0: 健康之声，
1: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健康广播，让收音机前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了解科学和医学的知识，做到对症的防治，从而避免重大疾病的发生，危及我们的生命。好，每天我们都会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来和大家交流探讨。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地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呐、每天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啊，就是健康。
2: 是啊，我们说健康。
3: 对对对，以及慢性疾病的一些走向。
2: 嗯，说实话，陈主任，每天主持这档栏目啊，都是胆战心惊的。听到我们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啊，你看有的是高血压出现了中风、脑溢血的，还有这个糖尿病啊，造成双目失明的，更有甚者呢是这个肾功能啊出现了衰竭，很可怕啊。
3: 对对对，
2: 所以这些可怕的慢性疾病啊，我们怎么来做到早期的防治呢？
3: 任何重大的疾病前期啊，一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2: 是的，
3: 比如说中风偏瘫，有的脑溢血的病人前期血脂高血压高，有的病人呢不知道，有的病人知道了没有引起重视，血压持续高了之后，结果怎么样啊？突然出现中风，突然出现脑溢血的。
2: 是的，
3: 哎，所以说出现高血压一定要早防早治。
2: 嗯，
3: 另外啊，糖尿病的并发症，我们最为可怕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有的血糖没控制好，结果怎么样？眼底视网膜缺血了，就造成失明了。
2: 是啊，
3: 哎，还有的病人呢、因为血糖啊长期高，没有管住嘴，没有积极对症的治疗，结果怎么样啊？肾功能衰竭。刚开始肾功能出现问题，一级二级，是不是啊？肾脏浮肿，随着病情的发展呢、肾功能出现问题，达到四级五级，肾脏啊就不工作了。这时候就要靠透析来维持生命，就是我们常说的呀，尿毒症出现了。任何重大的疾病前期啊，都是有机会来治疗，有机会来规避的。
2: 可能都是我们忽视了，或者说是耽误性的治疗。
3: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一个是了解慢性疾病的一个走向，另外呢，给目前呢国内外前沿的一个方法呀，告诉大家，比较好的药品呢，介绍给大家。
2: 是的，
3: 让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些治疗方法。让身体啊获得健康。
2: 对，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的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2004-3034。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等一些名贵的中药。灵芝益寿胶囊呢，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每天我们都能够听到很多的一些老朋友来向我们汇报他们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好消息啊。
3: 是的，每天呢、听到我们全省各地的受益者呀，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哎，获得健康，为他们感觉到高兴。也希望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准字号的药能帮助到更多的一些老年同志。
2: 好，陈主任，每天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特别多，那就灵芝益寿胶囊的功能功效，我们边接听电话呀，边再给大家做指导交流。
3: 好，请进电话。
2: 喂，你好。
3: 哎，你好。
4: 喂，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欢迎你，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叫罗秀梅，上次在那里买一家12个疗程的药。
3: 你是什么情况啊？
4: 我上次跟他们打电话讲，我想我你们要是有机会的那个李岩都没你来的，你想到来还是跟你这个办事情反映还是
3: 好。
4: 我的家里婆婆都在去，我的亲戚都在去。
3: 你要想邀请李岩到你家里去了解实际情况，是不是
4: 啊？还蛮好，人的精神蛮好，学习也蛮好，血糖都蛮稳。
3: 可以可以，老人家，到时候我跟李岩说一声，转告一声，好不好？
4: 哈。
3: 哎，老人家，你身体主要是怎么不好啊？以前
4: 我一体多病，慢多病，我三高，我是快18年了，血糖，这是血高，这现在今年这个月的血糖都蛮稳，

0: 那现在睡眠恢复的比较好？
1: 这现在恢复的比较好，一觉过去睡十五个钟头。
0: 哦，一觉过去都睡十五个小时。
1: 啊，我的爹爹血压，血压差蛮大，我就是买的这个药，我的爹爹跟个前一年了，我的脚自己个透着气。
0: 哦，好好好好。
1: 爹爹是个冠心病，走了十五个支架。
0: 哦，
1: 压差在同济的去了，回来他控制不好，控制不好，我这叫我的姑娘，我想一个精神也不好，一个压差蛮大，我你是个姑娘，回去我要你去买那个疗程师，还是我们的彩铃买，买了回来我的爹爹现在恢复的比较好，就是这样，我的爹爹婆婆想长期吃下去。
0: 可以，你们这个上高人群必须要长期吃，知道吗？
1: 在我的爹爹的小胯子要紧些。
0: 你跟爹爹两个福临最受胶囊都受益了。
1: 哎，现在恢复了比较好。
0: 好好好，你现在血压比较平稳正常，现在血糖情况怎么样啊？婆婆
1: 血糖都蛮稳，原来这高血的要血的有时候七点几，这现在的早上我查了几回这是五点几六点多的。
0: 哦，你现在查了几次血糖都是五点几，高的得六点多一点。
1: 哎，血糖都蛮稳，我的药物的勺子，我的脚趾这个，我头盖上他的气要蛮多能量，我这边的几个拐子都在气。
0: 就是说，你跟你老伴两个福临这一受胶囊受益了，你身边的三亲六眷的人呐、啊，你都让他们在服用您这一受胶囊。
1: 哎，
0: 婆婆、啊，
1: 哎，
0: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1: 我是柴田大吉呀。
0: 你是柴田区大吉街的？
1: 哎，大吉街农田村。
0: 你个电话留给我，罗婆婆。
1: 楼九十二楼三楼，
0: 好好好，待会向爹爹问个好啊！
1: 啊，好呢，好呢。
2: 好，祝贺这位蔡甸区大集街的罗婆婆，一体多病、糖尿病、高血压，还有严重的失眠，以及爹爹的冠心病啊，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都恢复的比较好。特别打了电话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陈主任呐，
0: 对，我是陈主任呐。
3: 啊，那好那好，我天天在听你的节目啊。
0: 你是什么情况，老人家？
3: 我跟他说了，我都买了三个疗程器了，男的。
0: 啊，
3: 我吃的效果好得很。
0: 哦，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好得很。
3: 啊，我好得很。
0: 是哪方面的问题好得很呢、啊，爹爹？
3: 我睡瞌睡，我睡瞌睡不安宁也吃得好。
0: 啊，
3: 我有痔疮吃了也可以好。
0: 哦，你有失眠睡不着觉，并且还有痔疮的问题。
3: 啊，我有痔疮，有其他的毛病都去了，都好，感谢他们。
0: 就是说你一体多病呐，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
3: 啊啊，
0: 问题解决了。今天打个电话，特别是来感谢的。
3: 啊，我就说我来打个电话拨那来感谢他，跟他们报信的，他们太忙了。
0: 是的，是的，参加广播的人太多了，老人家。
3: 我是江宁的人。
0: 哦，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3: 我有63了。
0: 你当初那个夜晚失眠睡不着觉是什么样的个情况啊？
3: 他就是失眠睡不着的，我把小时就睡不着的。
0: 哎呦，那属于严重的失眠了，过把两个小时啊。
3: 哦，我到现在江南的光我都好大的。
0: 哦，现在恢复的比较好，一个晚上能睡多少个小时啊，爹爹？
3: 我到现在一次大天那个睡着的。
0: 哦，现在一个晚上睡个大天亮都没有问题
3: 啊！我就翻着翻着睡。
0: 哦，不错不错，现在睡眠好了呀，人那个精神也比较好，是不是
3: 啊？啊，感谢他们了啊！我打电话就是报他们的喜讯，感恩他们
0: 了。好，老人家，除了睡眠、智商恢复的好，还有什么问题恢复的好啊，爹爹？
3: 我的，你跟着老过长，智商不舒服，那个身体也好的，也吃得饭的。
0: 哦。现在就是说肠胃恢复的比较好，饮食也增加了，吃饭也香了。
3: 我疼得很，感谢妈妈。
0: 好好好，不错不错，你现在一体多病都恢复的比较好，老人家你就安心服众，好吧？
3: 好好，感谢妈妈啊。
0: 好好好，咱们那个江陵县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3: 啊，我跟他们都说蛮多的，他们都让我买的服用。
0: 哦，不错不错，你也是个热心人，也在帮助街坊邻居，也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你贵姓呢，爹爹？
3: 啊，我姓李呀，我叫李国清啊。
0: 你是江陵县哪个镇的呀？
3: 我是沙岗镇。
0: 对你取来的效果也表示。

0: 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好好，我还准备买五个疗程。
0: 现在有优惠活动，你去拉五个疗程，还可以送你五个疗程，好吧？
1: 好好好，感谢他们了。
0: 好，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1: 好好，感谢他啊。
0: 好好好，你老保重，有时间咱们再聊，好吧？
1: 好好，感谢他们了。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交流，我是这样的个事
0: 啊，
3: 我查个是哪里叫灵芝胶囊啊？
0: 啊，
3: 我自己存好了。
0: 啊，
3: 我的全家都存好了。我在我这个地方啊，
0: 啊，
3: 上回来旅游回来，全部都发了你这点钱。
0: 你自己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你给灵芝益寿胶囊还给周围的人来服用。
3: 对，我也服啊，两个疗程我都好了。等人家的在外县有人像我这样的病，我就跟他耍耍来的。上一回第一回，我也买了两个疗程，我回来把我女儿全部都发了你这点钱。
0: 就是你买了几次灵芝益寿胶囊了，是不是？
3: 对。
0: 你是什么疾病呢？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的的？
3: 我的是大脑供血不足，睡眠不好，还有便秘，还有我这个浑身这个筋骨疼，我还有痛风，还有静脉曲张，都好了，现在都好了。
0: 你以前那个便秘是多少天一次排便呢？
3: 我以前便秘是3-4天排一回，现在一天一回。我的正常的很，
0: 现在一天一次排便了，那就正常的了，人都蛮舒服，知道吧？
3: 是的，现在我的正常的很。
0: 好好好，
3: 我准备过几天还要买。
0: 好好好，自己身边有些慢性病同志也帮帮他们，好不好？
3: 我黄五好的，把我这个地方的些老顾客、些朋友都搞好。
0: 爹爹，你那个做好人好事，我们应该给你点个赞啊，爹爹啊。
3: 好，
0: 你那个便秘反应的比较好，你那个痛风是什么那个状况啊？当中
3: 痛风我的一个脚底下了，原来是钉子刷来的，他原来冒起这个药以前呢，他的手里都疼得不得了，他这个药起来以后，他是走起不疼的。
0: 以前你那个尿酸高了，那个脚趾甲那里都疼痛，是不是？
3: 对。
0: 现在那个痛风的那个不疼痛了。
3: 不疼的，现在正常的很。
0: 好，
3: 我那个静脉曲张，原来在那小胯子里面，有几个嘎子，那里头就外头就，现在又不疼了。
0: 以前的那个就是黏麻豆子啊，那个小腿上啊，长得像蚯蚓啊，你是不是啊？
3: 对，外头可以
0: 就。对，他这个就是静脉曲张啊，他这个就是血脂太高了，知道吧？静脉血回流不畅，你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呢，咱这个灵芝。丹参、三七这些药啊，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知道吧？
3: 是的。
0: 你血液干净了，血流通畅了，你这个疼痛啊，它也不疼痛了。
3: 对，我要感谢你啊，陈主任，好闲谈呐，好有用了。
0: 不错。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3: 平稳了，正常的很。人的往回冒七六月以前，我一起来的时候，那个脑壳也是昏，现在脑壳也不昏了。
0: 脑壳不分呐、他这个的就是血压平稳了、知道吧？
3: 对。
0: 哎，血压降下来了，血压平稳了，他这个脑壳呀就头昏头疼的情况，慢慢他就没有。
3: 对，顺便还要买的。
0: 好。
3: 我就是要我的这个地方。
0: 你是哪个地方的呀？听你口音。
3: 我是汉川麻河。
0: 哇，你是汉川市麻河镇的人。
3: 对，我跟你说，陈主任。
0: 啊，
3: 东家的。有一家听到你讲过的东岗
0: 麻河镇东岗桥头有一个陈爹的，他服灵芝益寿胶囊也受益了。
3: 对，通过他我的儿子买。我的婆婆烧脚啊，我开始买的时候，我的婆婆说你莫听啊，你受骗呐。我说不是受骗，吃药有成效，你晓得。我的婆婆接着还给我抢了吃药。
0: 婆婆当初啊反对你买，怕受骗上当了，是不是？
3: 对呀、啊！
0: 现在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老伴儿给你抢了灵芝益寿胶囊服用。
3: 对，他给我抢的去。
0: 我们要相信科学，因为市面上啊，确确实实的比较复杂，有一些粗制滥造的产品呢，让我们很多一些 听众朋友啊，老百姓走了弯路，也发了冤枉钱。不过呢，咱们林志一售胶囊在湖北省有几十个药店服务站在销售，是不是啊？
3: 对，
0: 这都是货真价实的，来不了半点虚假，知道吧？
3: 对，
0: 你贵姓啊，爹爹？
3: 我姓刘，我叫刘达林。
0: 好，对于你取来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刘爹爹啊。
3: 好，谢谢，感谢你呀，陈主任。
0: 好，你老人家也保重身体啊，跟老伴啊。
3: 好，谢谢。
2: 好，祝贺汉川麻河镇的刘爹爹啊，一体多病，有高血压，有便秘，还有痛风，静脉曲张，现在呢都恢复的比较好，并且刘爹爹啊也是一个热心人，在积极的传播健康，打来电话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天门甘邑刘州村66岁的罗月英罗婆婆，她的颈椎、腰椎都不好，还有严重的支气管炎。她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婆婆的介绍。婆婆，您贵姓啊？
4: 我姓罗，叫罗月英。
2: 多大年纪啊，婆婆？
4: 今年60多。
2: 家里就你一个人在住啊？你有几个孩子？
4: 有3个呀，都在一个的跟谁个的一场，走打批发。我还不全去城市的。我这现在到哪里就到哪里玩了，可能个圈动。乡里圈的好一些。
2: 婆婆还在忙什么事啊？
4: 我准备了五把子的，有后期我困都来不活，头里吃这个吃很多药都没效果。
2: 是什么问题啊？
4: 什么事情？是这个后期，就是后期，就是气这么上不出。我去了地里去。去看地里走路是路上的，我要歇一下子。但是我看那天的撒肥的话，我那都一肚子都一称把肥，上10斤肥。我撒的摸到圈的，我就不能卷了，就站着要吼。我没有办法拿到钱了。
2: 就气喘不上来那种感觉是吧？
4: 后期就后期。我就到甘邑打打半个月针。只能控制，不能痊愈，是吧？好，反正过月去地里去打了血一天打药。我下了下血，走的地方我不行，只有后期啊。
2: 走多远就不行
4: 了？走一点远，哎呀，我把腰骨子背转来了，真苦啊！我都叫骆驼有根了，我有曲线，你给我去打下去。
2: 走个100-200米就走不了是吧？
4: 走了10-20米，他走
2: 10-20米都走不了。
4: 他吼那吼呢，他就吼气，但是大雾天天是吼。吼气啊，我都我你就听得，所以一直在我的枕头当中。我一打开之后，听到陈主任在讲啊。因为我讲的听到那个健康科的时候，他就说这后期的这药啊，又非得要黄芪两个灵芝配合，他这些吃得好。第二天早晨冒着风雨，过三个疗程，我的气色好一些。我气色之后，我前天我都给我侄媳妇上头啊，我跟那个上9小时头啊，那太好了。
2: 原来这个走10-20米都走了，这个气都喘不过来。现在你还能够干一些重活都可以是吧？
4: 原来是我前天弄好来的。
2: 现在这个你服灵芝益寿服了多长时间呢？
4: 过3个疗程。
2: 这个气喘不上来的情况已经完全好了。
4: 好的。
2: 除了这个症状之外，还有什么不好啊？
4: 我有颈椎的，有腰椎的。
2: 颈椎、腰椎。
4: 我现在这摸不得、切不得，那手都剁不得。颈椎它以前是嘎不得疼的噻。我都剁不得，是啊，切摸不得叫别人来给我切的。我都嘎到颈椎就切。
2: 颈椎疼的是吧？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是吧？你要剁个鱼、剁个肉都剁
4: 不
2: 了是吧？
4: 摸不得、切不得。我摸坏腰椎的，腰椎你想说我去，我和那田里去的话，我都骑着我缆车子去。他走不得，他走他被压迫，这个做个神经，不能像的是像这样。因为我们那时候种田呢多的话，就是棉花多的，一鱼你背了个台子走在田里，捡高还不是站着捡的，捡低下你要猴子扒的，是吧？扒你捡的。
2: 就是你这个腰椎就相当于这个腰弯不了。
4: 是的。
2: 一弯了之后再站起来那就站不动是吧？
4: 对，那太好了。这些棉子是我捆下来的，我准备来捂把子呗。
2: 捂把子什么意思啊？
4: 缠把子得烧的烧。因为那是烧气烧电的，
2: 对，
4: 自己烧不是烧的棉根的，明年没得了。
2: 你要把这个棉花杆子现在都缠起来是吧？
4: 对，
2: 缠起来，然后丢到灶里面才好烧是吧？
4: 对，骑到我就有好久，哎呀，我这太好了。我那过了，我好像不要种田了，我只种了3亩5分田。我说我走挂的，我说我没走挂的。还有这个姑娘，她也是有后期，骑着林子一手去，这太好了。
2: 您说的是谁呀？
4: 是我的个婶娘，在前面的
2: 婶娘。
4: 婶娘她有糖尿病她也有后期。她有冠心病。我这骑好的，我就建议她来买。我现在确定你说我有感觉的，我这个腿啊，他被压不住手筋呢。你看我这现在在这湾里走一圈的话，我都太好了。
2: 在湾里走气儿都比较顺畅了啊。
4: 这腰也不感觉疼了的。
2: 腰也感觉不疼了啊。您这60多岁，这还有几十年要享福的日子啊。
4: 我福自己过自己这日子呢。
2: 婆婆，你们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啊？
4: 柳州的 天门干邑刘州村。
5: 干邑镇刘州村。
4: 五组。
5: 五组。哦。
4: 这样我写作又不太好了。你要是想弄好啊，我说你这说你还有钱写，你不你的病魔你又不想活，不舒服的。
5: 婆婆，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啊，你有再多的钱，你这身体不好，你也过不了好日子，是不是啊？
4: 不舒服的，不舒服的。
5: 过得也不舒服啊。
4: 我自己的。啊。你什么意思的是啊？
5: 对对对。
4: 我这个没有钱，你骑的萝卜白菜，玩的走的，你感觉的舒服，
5: 对对对，
4: 是吧？你再把狗一逮你，你不想骑。
5: 好，看到您的精神也特别好，哎，现在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不吼气了，就是不喘了，哎，有些事情就能够自己做，是吧？
4: 你看我两的小伙，我这生意是不是太红亮？
5: 哎，对对对，精神特别好啊，生意也红亮啊。
4: 全这个小伙他同路不同事。
5: 对对对，儿子们不在身边，您确实要保重您的身体啊。
4: 是，对对，嗯嗯。
2: 陈主任，
6: 哎，
2: 这位天门干邑刘州村的罗婆婆呀，是一位空巢老人。
6: 对，
2: 尽管几个儿子啊在大城市，但是老人家呢还是愿意在农村的自己干活，自己生活。
6: 对对对，在农村呢、啊、生活几十年，习惯了。
2: 是，
6: 不过老人家也非常有智慧。
2: 嗯，
6: 身体不好啊，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积极的来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服用。
2: 对，
6: 现在老人家呀。他说这个吼气啊，那个支气管炎呢、啊、现在恢复的比较好。
2: 嗯，
6: 说法呀声音很洪亮，声音呢、啊、很干净。
2: 对，
6: 非常有智慧的老人。
2: 对，
6: 另外啊罗婆婆啊，我觉得他有一个观念呢、啊、比较好。
2: 嗯，
6: 他说你生活再好啊，每天大鱼大肉的吃，你这个身体不好啊，人还是过得不舒服。
2: 是的，享不了这个福。
6: 对对对，人生活呀没品质没尊严呐、
2: 啊、嗯，
6: 非常有智慧的老人。
2: 嗯，好，灵芝益寿胶囊品质好，口碑好，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优惠内容是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7: 哦，陈总你好。
6: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7: 啊，你好，你好，我已经吃了三个多月了。
6: 嗯，
7: 我跟你讲，还是一个半个这个同行啊。
6: 啊，
7: 我是中医在公司的经理。
6: 咱们都是传播中医中药啊，是不是啊？
7: 对对对对对对，今年已经68岁了。
6: 啊，
7: 中医啊，吃了很久。
6: 嗯，
7: 先买了三个疗程呢。
6: 嗯，
7: 我大概是吃了10天左右。
6: 嗯，
7: 我就有反应。
6: 哦，
7: 上班的时候，
6: 嗯，
7: 就有高血压。就一直坚持吃的中药，但是由于呢自己以后不得这个病，不自己不重视，又工作上又忙，
6: 嗯，
7: 发病的是10岁左右，我吃了好半年，我坚持吃中药，
6: 嗯，
7: 做到我退休的大概61岁到62岁的时候，我就中风了。中风了以后，家里就有很多急了，
6: 嗯，
7: 因为单位上退休了，我退休了单位很关心呢，就把我送到40室啊，54室的啦，当地人民医院。
6: 哦，
7: 大概住了也是住了1好天了、啊，天天就是挂吊针。
6: 嗯，
7: 吃那个20片，我就不愿意，因为我是搞中药的，是的，我就不愿意。
6: 嗯，
7: 我就跟医生商量，结果就出院了。一直到现在就这个人呐、啊，就不是很好，就出现并发症了。
6: 哦，
7: 肠胃功能紊乱，吃饭了也不舒服，不吃也不舒服。
6: 嗯，
7: 再一个这个有时候大小便不规律。
6: 哦，
7: 有时候有结肠。便秘，再一个的四肢无力，腿子走路啊没力。
6: 你的中风之后啊，本身你脑神经受损呢，你这个脚手啊，它就没有劲儿。
7: 对对对对对对，
6: 你当时中风是不是高血压中风啊？
7: 是高血压，肯定是高血压了。中风了以后出现这些事啊，并发症，就在听到跟那些患者沟通以后啊，就感动了我了，我就打电话就联系买你们这个灵芝胶囊器。
6: 嗯，
7: 所以吃了你这个药了以后。
6: 嗯，
7: 这些头呢就感觉不困了，那个腿子比原来有精神了，肠胃功能调整好了，稀饭呢不舒服啊，不稀饭也不舒服啊，或是这个又是结肠啊，又是拉肚子啊，没有这个情况了。
6: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几个疗程呢？
7: 已经服了3个多疗程，快10个疗程了。
6: 现在你的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7: 血压基本上稳定了，基本稳定了，肠胃功能正常了，腿子有精了，现在已经坚持走了。2个多月，快有3个月了，坚持每天早晨走，晚上走，每天要走一次3公里。
6: 好，他这个是什么情况？第一个呀，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啊，补充了身体的元气。另外呢，这里边有灵芝跟那个五味子修复大脑的神经，你这个经络通了，元气充足了，大脑神经激活修复的，你这个肢体功能它都灵活，它都有劲儿，知道吧？
7: 对对对对对。 我又买了5个疗程。
6: 你

0: 叫什么呀？
1: 我叫魏振宁。
0: 你的电话你记不记得呀？
1: 你记得1388楼楼师傅任七七。
0: 好，你也保重身体，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
1: 好，谢谢你，谢谢你啊。
0: 不谢。好，
1: 谢谢你啊，
0: 再见啊。
1: 好，感谢。好，
2: 好，祝贺这位十手68岁的魏爹爹，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高血压引起的中风现在恢复的比较好，腿有劲儿了，可以自己上下楼，每天还要锻炼走几公里。另外他的血压呀也已经恢复正常了，肠胃功能也恢复的比较好。祝贺这位魏爹爹。收音机前不方便出门想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区新兴街第一中学斜对面脂肪大药房一分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帽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经典
4: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5: 经典
4: 无言独上心，
5: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经典。
2: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1: 经典。
0: 无言独上西楼。
1: 经典。最爱经典。

0: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周边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3: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4: 啊！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2: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3: 来人了，来人了！
5: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2: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5: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3: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2: 我错了，这就打扫。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竹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儿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儿，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另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01，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是一本可以听的体坛杂志，每天上午9:00准时和您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让我们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关注6场对决斩获12粒进球，楚超第5轮高光名场面接连上演，赛场较量愈演愈烈。中超，克雷桑梅开二度，山东泰山主场2-2战平武汉三镇，武汉三镇艰难抢下宝贵一分。U17男足亚洲杯斩获亚军，中国队创16年来最佳战绩，剑指世少赛。国羽斩获马来西亚大师赛3冠。亚运会滑板组合选拔赛成都开赛，全国顶尖滑手争夺国家队入场券，湖北小将张永超将参与角逐。第3届全国合球锦标赛开赛，这项融合中国古代蹴鞠的中国式排球，你了解吗？在热搜一下的环节，我们要来聊一聊昨夜开打的法网。中国军团8人会师巴黎，王新宇、王希宇首轮双双晋级，郑钦文今天登场。不懂就问，网友经历被刷屏，成功减掉32斤，内脏脂肪从超标到正常，他到底做了什么呢？想知道的话一定要听到最后。手机下载九头鸟 FM， 找到我爱运动家，有何高见，在评论区等你。

0: 运动家资讯速递。
1: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楚超联赛第五轮战火重燃，六场对决迸发12粒进球，闪电反击一击制胜，远射重炮轰开城门，补时绝杀燃爆全场，本轮的高光名场面可以说是接连上演。最受关注的当属武汉华工科技队主场迎战襄阳东风风神队，第35分钟，武汉队41号邓渊泽率先破门，第45分钟，8号严新宇再下一城，第87分钟，5号陈博锁定胜局，最终武汉队3-0完胜襄阳队，继续稳居积分榜前列。黄石梅尔雅队主场对阵宜昌东阳光队，上演了一场进球大战。第39分钟，宜昌队99号高宇阳首开纪录，2分钟之后，11号尤志硕再下一城，宜昌队2-0领先。第47分钟，黄石队10号点球扳回一城。补时第94分钟，黄石队58号周百兆绝平破门，最终双方2-2握手言和，宜昌队延续不败势头。其他的场次也非常的精彩，潜江龙虾队客场2-0战胜神农架队，荆门金龙泉队主场2-1击败天门一上队，天门随州炎炎队0-0战平鄂州凌空队，孝感孝江湖队0-0战平仙桃黄鳝队，两场比赛互交白卷。六场鏖战收官，积分榜局势悄然洗牌，领头羊武汉优势稳固，宜昌队紧随其后，中游球队也在奋力抢分。赛场上热血争锋，看台上球迷呐喊助威，文明观赛尽显风度，绿茵逐梦不负热爱。第六轮群雄逐鹿将

场三阵的外援戴维斯连入两球，帮助客队反超比分。在补时阶段，克雷桑再进一球，完成梅开二度，所以山东泰山2-2在主场艰难逼平武汉三阵。虽然这一轮武汉三阵只拿到一分，但是对于近期低迷的武汉三阵来讲，客场逼平强敌山东泰山，这一分绝对超值。拿到一分之后，三阵依然是身处降级区，但是至少证明球队没有放弃。保级路漫漫，一场一场的啃，一场一场的去拼，只要不放弃，就仍然有希望。5月23号，在沙特举行的2026年亚足联 U17 亚洲杯决赛当中，中国队与日本队激战90分钟，最终0-1惜败，收获亚军。虽然与冠军失之交臂，但这支 U17 国足已经创造了历史。这是中国 U17 男足自2004年夺冠以来，时隔22年再次闯入亚青赛决赛。小组赛1胜2负惊险出现，淘汰赛接连击败东道主沙特和澳大利亚，一路逆袭杀入决赛。小伙子们的表现足够令人骄傲了。主教练福岛敏赛后表示，球员们已经拼尽了全力，这个亚军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开始。根据规则，本届 U17 亚洲杯前4名将获得年底在卡塔尔举行的 U17 世界杯参赛资格，而中国队已经拿到了这张门票，小伙子们将踏上更大的国际舞台。从沙特到卡塔尔，这些少年证明自己还有机会。亚军不是失败，是中国足球青训久违的亮色。在国足成年队连续6届无缘世界杯的大背景下，这些少年让球迷们看到了将来时的希望。别捧杀，也别骂，给他们时间，静待花开。我们来看看羽毛球。5月24号，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在吉隆坡落下帷幕。中国羽毛球队斩获3项冠军，成为本站赛事的最大赢家。男单决赛当中，卫冕冠军李诗峰对阵泰国选手帕尼查彭，李诗峰用精准的4方拉吊不断调动对手跑动，以21-16、21-17直落2局获胜，成功卫冕男单，也打破了他长达8个月的单打冠军荒。女双决赛当中，新生代组合樊舒甜、罗徐敏对阵日本名将广田彩花和英本寻子，这对新兴组合敢打敢拼，首局21-16先下一城，第二局双方鏖战到23平，陈樊舒甜和罗徐敏顶住压力，最后以25-23拿下决胜局，职业生涯首个超级500赛的冠军收入囊中。混双决赛当中，高嘉炫、魏雅欣迎战泰国组合帕克卡波和沙利希，高位组合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连扳2局，最终以2-1逆转对手，成功登顶。男双方面，国羽没有能够闯进决赛，冠军是由马来西亚组合吴世飞和伊祖丁获得。女单决赛当中，陈雨菲0-2不敌泰国名将英达农，收获亚军。本站比赛国羽是以3冠收官，新人老将都有斩获，为后续赛事积累了宝贵的信心。李诗峰打破冠军荒，新女双组合一鸣惊人，混双组合逆转夺金，国羽的这3冠可以说是含金量非常的高，新人冒头，老将稳住，中国羽毛球队的梯队建设让人放心。我们来关注一下年轻的奥运项目。5月24号，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滑板项目选拔赛在成都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顶尖滑手齐聚荣城，争夺代表中国队出战亚运会的宝贵名额。本次选拔赛设街市和碗池2个小项，分男女组别进行，比赛将持续3天，选手们将通过多轮比拼，由裁判根据动作难度、流畅度、风格进行综合评分。滑板在东京奥运会首次成为正式项目之后，在国内的普及度是迅速提升，从街头到赛场，滑板少年们正在用脚下的滑板滑出属于 Z 世代的弧线。那湖北的小将张永超也将参与角逐，让我们期待他的佳绩。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项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是非常有意思的运动，叫合球。5月24号，第三届全国合球锦标赛在吉林长春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16支代表队200多名运动员在一周时间里展开角逐。可能很多人要问了，合球是什么？其实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普及过啊，合球顾名思义就是一项以合为文化内核的运动啊，这个禾，以禾苗的禾加上口字啊，它融合了中国古代蹴鞠的踢法、排球的规则和篮球的跑动，用脚、头、身体等部位击球过网，球不能落地。比赛双方各4人，场地中间有网，有点类似像排球啊，但是跟排球规则不同的是，你可以用脚踢，用头顶啊。每队有4次击球的机会，将球进入到对方半场，落地或者失误就得分。听起来有点似不像啊，但正是这种融合让合球是既有技术含量又有极大的观赏性。合球起源于中国，由中国体育人发明创造，目前已经推广到全国多个省市，成为全民健身的新选择。这项土生土长的中国创造正在从小众走向大众，说不定哪天就和毽球啊、柔力球啊、广场舞啊一样，成为老百姓日常健身的常客。足球、排球、篮球啊，对于合球运动来讲呢，是我都要。这一项土生土长的中国创造正在体育市场上占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哎，如果你身边还没有人玩起这项合球的话，你如果带起这张风尚，是不是能够在朋友们当中倍儿有面子？

我们来看一看中国体育彩票竞彩游戏24号的开奖和今天的开售场次。英甲的比赛，博尔顿4-1战胜斯托克港。意甲的比赛，帕尔马1-0小胜萨索洛。英超的比赛，利物浦1-1战平布伦特，曼城1-2负于维拉，伯恩利1-1战平狼队，水晶宫1-2负于阿森纳。那在周日是一共有26场受注比赛，那详细的比赛结果大家可以移步长江云长江体育号来进行查询。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开售场次。周一共有9场受注比赛，分别是德甲的比赛，帕德伯恩对阵沃夫斯堡，在5月26号的凌晨2:30开赛。挪超的比赛，桑纳菲尔尔对阵斐特列斯塔，在5月26号的凌晨1:15开赛。在凌晨1点钟开赛的有2场瑞超的比赛，分别是阿尔夫斯堡对阵赫根，以及哥德堡对阵米亚尔比。挪超的比赛，萨尔普斯堡对阵莫尔德，在5月25号23点开赛。那周一共有9场受注比赛，详细的比赛时间大家也可以移步长江云长江体育号来进行查询。要提醒大家的是，周一到周五中国体育彩票竞猜游戏统一指售时间是晚上的10点整，理性购彩，量力而行。

0: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真的特别幸运，好视力为咱们湖北听众长期以来的陪伴特别发放1000份蒸汽眼贴，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无论你是刷视频、打游戏，眼睛特别干涩、酸胀，手揉水洗无法解决问题，还是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下降，看东西模糊不清，视力越来越差，都可以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市面上的护眼产品特别多，但是我们只给大家推荐好视力，因为它专注护眼26年，已经帮助了百万用户改善眼睛问题。眼贴当中特别添加丹参、石斛等10几种对眼睛特别好名贵中草药，贴完之后眼睛水润舒服，清晰透亮，咱们湖北很多听众都在使用，眼睛比同龄人清亮舒服多了，效果特别好。现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眼贴，再加送豪华收音机、叶黄素和高清老花镜。电话记好：400-706-1900 400-706-1900 400-706-1900。
2: 重磅新闻早知道，体坛风云听我聊，体坛家热搜一下。
1: 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手机下载应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今天的热搜一下，咱们来聊一聊昨夜今晨最受关注的体育赛事，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式开打。中国军团这次可以说是阵容庞大，8名中国选手入围正赛，创下了中国网球参加法网的历史新高。在昨天正赛第一天，就有2位中国金花登场，而且都顺利晋级。王欣瑜作为女单32号种子，直落2盘击败澳大利亚的新星塔格尔，顺利晋级第二轮。紧随其后出场的王希雨同样表现稳健，2盘横扫黑山选手维克尼奇，拿下开门红。从资格赛一路杀出来的王希雨，3轮未失一盘，状态正热。另外一位从资格赛突围的郭涵玉也将在接下来登场，加上排名直接入围的郑钦文和张帅，女单这边共有5位中国金花出战，创下法网中国女单参赛人数新高。男单方面也不示弱，吴亦丙凭借世界排名压线晋级正赛，张之臻使用排名保护机制同样入围。另外还有一位特别值得关注的中国香港小将黄泽林，他在资格赛决胜轮落败，但是以幸运落败者的身份递补进了正赛，首次站上了法网的舞台。一支8人的中国军团就此在巴黎完成集结。所有人最关心的当然还是郑钦文，作为去年的法网8强，他今年世界排名跌到了53位，是4年来首次以非种子身份出战大满贯。当然在法网的官方宣传上，郑钦文还是焦点网球选手。我们来看看郑钦文的抽签排名。 首轮抽中排名116位的赫瓦林斯卡，看起来是一支上上签啊，但是翻了一下两人的交手记录，两人唯一一次此前的交手是郑钦文输了，所以这一支上上签的成色，还得打过才知道。郑钦文被分在女单的1/4区，这个区域最大的种子呢是6号种子阿尼西莫娃，前两轮可能会遭遇到23号种子梅尔滕斯和12号种子诺斯科娃。那这个签表的路径呢，是给了郑钦文冲击更深轮次的机会。郑钦文的比赛

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进行，相信很多球迷就已经锁定了闹钟了。从4月15号法网公布首批直接入围的五人名单，到5月22号王希雨压哨晋级，将总人数扩大到8人，中国网球用了不到40天的时间，在罗兰加洛斯刷新了自己的参赛记录。这八位选手带着不同的故事来到巴黎，有郑钦文这样前八强寻求突破，有王希雨这样种子选手稳扎稳打，也有张帅张之臻这样的老将再次出发，还有吴亦丙黄泽林这样历经起伏终于站上舞台的新人。巴黎的初夏，中国网球正在书写新的篇章，让我们一起期待。

这两天武汉的天气是特别的闷热啊，所以运动表现可能也不会太理想。那么好多朋友在嚷嚷减肥的话，这两天这个可能也停下了脚步啊，一个是天气不好，二个呢自己身体状态也不是那么的完美。今天要给大家说的这位网友啊，他的经历在最近两天的健身圈可以说是被大家疯狂刷屏。他成功减掉了32斤，内脏脂肪从超标一路降到了正常。这其中究竟是经历了什么呢？他说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就是慢速负重行走。这个慢速负重行走啊，可不是大家想象中的背个大书包去公园溜达那么简单啊。那咱们所有读书的孩子们用这个方法，那不可能会有小胖子出现，是吧？我们来说一说这招为啥管用啊。咱们平时走路呢，消耗的能量其实有限，一个小时也就100，顶多200大卡吧，还不够半碗米饭的啊。但是负重之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负重会让肌肉被动发力，为了维持身体平衡，核心肌群还有腿部背部肌肉都得持续工作，肌肉一工作，那这个能量消耗就上去了。有研究显示，负重行走比普通步行的能量消耗能提高30%到50%，相当于你走同样长的路却多烧了将近一半的卡路里。而且相对于跑步爬山这些运动来讲的话，负重行走对于关节是非常友好的，它没有腾空，没有冲击，膝盖和脚踝的压力要小得多。那么对于体重基数比较大或者是膝盖不太好但是又想运动的朋友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选择。那如果你身边有健身房的话呢，把这个跑步机调到30度以上的坡度啊，也可以达到负重行走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当然了，对于有高血压腰椎间盘突出或者是有膝盖旧伤的朋友啊，如果你想通过这种方式来锻炼身体的话，最好做之前咨询一下医生。我们回到开头那位朋友啊，32斤的减重，内脏脂肪回归正常，不靠饿肚子，也不靠跑断腿，每天穿一个负重背心，慢慢的走上30-40分钟，坚持2个月，很快你就能看到效果。减肥这件事儿呢，有的时候不用整那些花里胡哨的，最实用的方法往往最管用。当然了，这个实用的方法要靠自己去摸索，不能盲目的跟风。想瘦又怕伤膝盖的朋友啊，不喜欢跑步的朋友，不妨从今天开始，找个双肩包，背上几瓶水，出门走一走，慢一点没关系，坚持下去，身体会给你答案。好。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玩运动家就聊到这里啊！如果您有什么减肥的妙招，或者是运动困惑的话呢，也欢迎在玩运动家的社。

区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下期接着聊。最新鲜的体育资讯，最靠谱的运动科普，最有趣的体育周边，尽在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也欢迎大家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体育新鲜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咋回来了？没事儿。
3: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4: 北京时间9: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7: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当前湖北油菜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三峡看三农，我们来关注荆州、襄阳、黄冈、宜昌各地抢抓降雨间歇有利时机，全面统筹农机调度、农技服务烘干保障，确保夏粮应收尽收。玉米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也是饲料和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如何让高产高蛋白玉米

0: 从实验室长到百万亩的田地里呢？三农热搜榜，我们一起来了解。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咸宁向阳湖小龙虾产业迎来发展新机遇，产业产值突破1.5亿元。汉阳鹦鹉特色养殖产业，汉川鹦鹉特色养殖产业落地发展，昔日闲置老旧校舍成为村民的致富工坊。俗话说春吃芽夏吃瓜，眼下正是各类新鲜瓜果蔬菜大量上市的好时节。当季的黄金瓜黄金菜不仅营养丰富，价格还实惠。今天的互动时间，邀请大家晒晒您家乡的特色当季瓜果蔬菜。欢迎您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1: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近期的强降雨天气对小麦、油菜的收割造成影响，荆州各地抢抓降雨间歇有利时机，全面统筹农机力量，确保下粮颗粒归仓。来听荆州台记者刘成勇的报道。
2: 在江陵县沙岗镇中岭村，一台台收割机轰轰作响，穿梭在田野间，抢抓降雨间歇窗口期，加紧开展油菜收割作业。饱满的油菜籽尽数归仓。种植户周一模，
3: 今年种了11个亩的，他是我们这些都在抢签的，他是他们村里的也说了，收了赶快收，他们及时通知啊，及时收割，及时有鱼啊，他们还搞得蛮好，服务还搞得蛮周到。
2: 为提升作业效率，保障农户顺利收割，中岭村提前摸排田间地数，积极协调农机资源，对接各家农户需求，实时跟进收割进度。江陵县沙岗镇中岭村党总支书记陈之典：
4: 今年我们村里的话，全村是4800亩油菜面积，村里全部组织那个农机手啊进行抢收，基本上每一个组都覆盖了2到3台那个收割机。
2: 沙岗镇油菜种植面积54000多亩，小麦种植面积21000多亩，当地统筹调配作业力量，最大程度地降低降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截至目前，已收割油菜44000多亩，小麦20000亩。江陵县沙岗镇政府工作人员罗丽：
5: 我们抓紧时机，统筹调度113台农机开展抢收作业，进度稳步推进，确保下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2: 强降雨导致田间湿度大，已收割粮油面临发芽霉变风险。石首市九河院乡迅速行动，辖区粮食烘干企业马力全开，24小时应急作业，全力守住下粮稳产丰收底线。在九河院乡横峰岭村余三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前来交售小麦的农户、种植大户络绎不绝，称重、测水分、卸麦入仓等流程有序推进，现场忙碌不停。另一边，来自湖南岳阳的大型挂车排队等候，95万斤烘干完成的小麦将直发湖南多地，实现烘干销售无缝衔接。石首市余三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余国清：
6: 后期的这个雨水又多，我们会加快我的设备24小时运转，赶紧把老百姓的这个小麦基本上就得连连把抢收回来，能收到好多是好多啊。
2: 目前石首市九河院乡各烘干企业仍持续满负荷作业，抢抓窗口期完成收烘存储，最大程度减少粮食损失，全力保障下粮安全归仓。
1: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0: 小满时节，麦粒渐满，在黄冈市团丰县4.2万亩小麦正值成熟收获期，却遇上了连续阴雨天，一场和时间赛跑的下粮抢收战在田间地头打响。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刘新球、文豪的报道。
7: 今年团丰陈毅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周坤在罗火洲种了2300亩小麦，连续几场雨让田里积了水，小麦倒伏严重，预计产量将从1000多斤降到8-900斤， 团丰陈毅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周坤。
8: 心情肯定不好嘛，这个报备后面又有雨，今天的抢收很急，车子很少，收割机很少，今天如果没有抢收完的话都会发芽了。
7: 为了加快进度，周坤从外地调来八台大型轮式收割机。轮式机工作效率高，但在倒伏的湿田里速度仍然比往年慢了一大截。全县本地收割机160台，跨区调配280台，集中在小麦主产区连片作业，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周坤：
8: 因为只有今天一天是晴天，所以晚上也会抢着收，一直收到下雨。只有跟师傅说要割慢一点，走慢一点，那个损失率就会小一点。
7: 同样在抢收的还有团丰云丰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胡亚南，在团丰镇云阳村流转了450亩小麦，赶在强降雨间隙，一天半就完成了全部收割。团丰云丰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胡亚南：
9: 400多亩小麦，一天半就可以收割完，不让一粒麦子浪费在地里。
7: 抢收期间，团丰县组织农技人员指导农机手控制收割速度，调整割台高度，精准开展机收减损作业，同时提供晾晒、烘干等技术服务。团丰县农业技术促进中心专职副书记朱启雄：
10: 我们招致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开展机收减损技术指导，规范作业流程，凡同步提供气象预警、晾晒程序等指导服务，全力保障抢收工作高效推进。
7: 抢回来的湿麦必须在2至3天内烘干，否则就会发芽霉变。团丰14个烘干中心，70台套烘干设备，日烘干能力2300吨，24小时全负荷运转，工作人员实行2班倒。团丰县丰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管虎：
11: 湿麦一般的现在目前的水分在30天左右，有的甚至到了40多天。我们烘干要烘到13.5以内，一般的30个小时左右吧，到会儿也烘，这么早都是在前伏轮转。
7: 截至目前，团丰4.2万亩小麦已抢收3.6万亩，完成近90%。目前当地气象预警、机具调度也同步跟进，16支应急作业队伍全部投入一线，全力保障抢收进度。
0: 三下看三农，我们再来看看宜昌的下收。连日来，宜昌当阳市降雨天气频繁，给油菜小麦的成熟收获带来严峻挑战。面对窗口期短、降雨频繁的不利形势，当阳抢抓农时、排涝、抢收、烘干等同步进行，统筹调度2.8万多台收割机备战雨后大面积收割，全力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方子轩的报道。
12: 在当阳市玉溪镇万亩油菜田里，3台安装了杂粮割台的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当地调配40多台收割机，组建作业专班，为农户提供全程技术指导，开展减损作业，将接收损失率降到最低。当阳市何家山农业合作社理事长张爱民：
13: 我们现在就是出示大量的这个收割机，不管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赶快把它短时间的抢收。我们合作社的话，一天拿有40几台。
12: 针对因前期强对流天气导致油菜倒伏的现象，当阳市农技人员指导农机手放慢收割机收割速度，降低收割高度，争分夺秒收获已经成熟的油菜。当阳市玉溪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副主任刘刚：
14: 目前的话呢，我们的所有的技术员呢都已经进出入户，也到我们的一些基因主体啊。前期呢，我们农业部门呢对这个跨界作业的机收啊也进行了一个备案登记，目前呢我们正在跟他们对接啊协调啊。
12: 进入成熟期的小麦和油菜最怕的就是下雨，而从上周开始的降雨与成熟期的小麦油菜几乎完全重合，这也导致了部分农田受到了影响。趁天晴抢收来的油菜含水量高于往年，必须尽快烘干。在一家刚投入使用的大型烘干厂内，机器轰鸣，16台生物质热风烘干机全速运转，一刻不停。国网当阳市供电公司工作人员还对辖区内所有的烘干厂设备线路开展巡检，排除隐患。烘干厂负责人说，从雨停后他们就没有休息过，加班加点。湖北宜良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荣：
15: 目前入库的小麦的水分大多在 35到45之间，比正常烘干时间增加10个小时。为了保障种植户的烘干需求，我们的员工实行两班倒，24小时不停机。我们采取预约烘干服务，提高烘干能力，让农户省心。
12: 当阳市何家山农业合作社理事长张爱民：
13: 烘干机现在烘干能力达到2000吨，烘干订单已经排了3天了。
12: 为了尽可能减少农户的损失，当地的农业保险承保机构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统筹调度农险力量，深入田间地头摸排受灾情况，帮助农户科学决策，及时止损。人保财险当阳支公司农险分管经理朱静：
16: 目前我市已启动大灾应急预案，增派30人对全市所有受灾面积受损程度做统计，本周内完成首批赔款赔付，比正常赔付时间节约3到5天，最大程度减少农户损失。
12: 目前当阳市已组织收割机2.8万台套、42座烘干厂同步开展作业，确保油菜小麦应收尽收，随到随烘，颗粒归仓。
0: 麦浪飘香，丰收在望。眼下襄阳市536万亩小麦正式开镰收割，为了确保三峡生产无缝链接，当地农业、电力、粮食等部门启动联动机制，从粮食烘干、仓储储备到水稻育秧，全链条做好下收下种准备工作，确保下粮颗粒归仓，秋粮播种不误农时。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廖云翔、李小雨，襄阳台记者杨霞一起去看看。
17: 在襄阳市襄州区石桥镇李百户村，返乡创业青年宋云雷正和工人们一起对自家的粮食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安装检修。作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粮食烘干个体户，他创办的新和农业服务家庭农场拥有日烘干能力200吨的现代化烘干机组，能够满足周边5000多亩小麦的烘干需求。襄阳市襄州区石桥镇云雷农作物种植合作社负责人宋云雷：
18: 以前这个时候怕老天爷变脸，一下雨麦子晾不干，全是芽霉。现在好了，咱有这个烘干塔，不管下不下雨，收回来的湿麦子直接拉到这里，电一腾，机器一转，出来都是干粮。
17: 烘干是抢收的关键一环，电力则是烘干的生命线。为了保障襄阳市襄州区数百个烘干点在高峰期满负荷运转，当地供电部门与农业农村部门建立联动台账，对辖区内所有粮食烘干点实行一户一策精准保电。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石桥供电所技术员钱文兵：
19: 我们成立了抢油特约队，手机24小时开机，哪怕是大半夜用户一个电话，我们马上就会赶去现场。我们也备好了应急发电车，绝对不让烘干设备停运，保证老百姓的麦子不出损失。
17: 麦子烘干了，如何让粮食收得进、存得住，考验着粮食与电力部门的协作能力。在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湖北丰庆园粮油集团有限公司的仓储库区，10栋高大的粮仓整齐排列。作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这里不仅要收自家基地的粮，还要敞开大门收农户的粮。今年该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万吨，总仓储能力达到15万吨。湖北丰庆园粮油集团有限公司仓储科科长刘青：
20: 收粮旺季，这10几万吨的粮食住进空调房，全靠电力通风，电力公司和我们建立了联动机制，让我们收粮吃了个定心丸。
17: 既要收好夏粮，也要种好秋粮。在襄阳，三下攻坚战从来不是单线作战。随着收割机在田间作业，另一边的育秧工厂早已开足马力。在湖北省新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全自动育秧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今年，公司已签订了5.7万余亩的水稻待育待插服务订单。这种农事托管模式极大提高了种田效率。湖北省新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涂华平：
21: 你看这流水线，填土、撒种、浇水、再盖土，全是自动化的完成。一天能出1000亩地的大田用苗，不光继续用电，连喷水、控温等各个环节都需要有稳定的电力保障。
17: 如今，在襄州区的广袤田野上，供电公司与农业、粮食等部门紧密牵手，可靠的电力如同隐形的传送带，将收割、烘干、存储、育秧各个环节紧紧相连，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线。
0: 下面的关键词是50岁补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仔细听。

0: 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面向湖北全省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满50岁，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充分感受效果。特别是年纪大了，眼睛不舒服，整天看东西像隔了层雾，看会儿电视就睁不开眼，稍微揉一揉还发疼发痒的朋友，您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里面升级添加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对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特别管用。再加国家专利促渗技术，促进眼周加速吸收循环，贴完眼前一亮，特别清晰舒服，看电视手机也更加轻松。只要年满50岁，都能享受好视力50岁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不仅多得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豪华收音机，最后还加送叶黄素和老花镜。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玉米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也是饲料和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据统计，我国每年进口大豆约1亿吨，对外依存度超过80%。饲料蛋白短缺已经成为粮食安全最突出的结构性短板。发展高产高蛋白玉米被视为破解这一难题的重要途径。那么，如何让高产高蛋白玉米从实验室长到百万亩田地里呢？一起来了解。
2: 在华中农业大学温室大棚里，新品种卫育115猪羔已近成人身高，外表与普通玉米无异，蛋白质含量却高达13%，比普通玉米高出5个百分点，最高亩产可达1100公斤。高蛋白和高产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特点它都做到了。华中农业大学教授、湖北洪山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邱法展：
3: 玉米是畜禽养殖主要的饲料原料，如果蛋白含量很低，需要添加豆粕来补充蛋白。那如果我的蛋白的含量提高5个点，畜禽的生长的速率以及它的肉质的品质没有任何的影响，可以把豆粕的添加减少甚至不添加，达到同样的养殖效果，这就解决了我们国家大豆进口的问题。
2: 把玉米蛋白含量从8%提升到13%，相当于每年新增3500万吨大豆蛋白，可以有效缓解我国每年超过1亿吨的大豆进口压力。但蛋白含量超过一定数值，产量就会下降。邱法展：
3: 蛋白的含量跟产量它是有拮抗的。我们目前呢，12%到13%的既完成了高产，又完成了优质，再进一步的提升，但我们不会是无限度的提升，根据我们养殖企业的需求，提高到14%左右就已经非常合适了。
2: 湖北省在全国率先牵头制定了高蛋白玉米品种审定的地方标准，2025年已经成功审定3个蛋白含量超过12%的玉米新品种，其中卫育115达13%，康农育008高达13.24%。目前湖北已经培育出10多个蛋白超11%的新品种。依托湖北洪山实验室基因组育种平台和自动化基因检测平台，科研人员还能让不同品种带上抗旱、抗锈病等特性。华中农业大学教授、湖北洪山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肖英杰：
4: 常规的育种的话，我们要形成一个好的品种的藤系的话，可能要6代，至少3年。但现在的话，我们可能只要2代，就1年的时间，整个玉米全球目前已经明确功能克隆的基因大概不到300个，大概85%是中国科学家克隆的。华农玉米团队这在85%里面就占了90%。
2: 目前高蛋白玉米已在吉林、湖北、山东等6省区示范种植数万亩，蛋白含量在12%以上的品种，在全国种植面积预计年内突破100万亩。华中农业大学教授、湖北洪山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邱法展：
3: 2030年到2035年，我们实现蛋白含量到14%到15%，实现氨基酸的比例的优化，来提升我们的消化吸收率，高蛋白玉米的附加值的进一步的提升。
2: 华中农业大学校长、湖北洪山实验室常务副主任严建兵：
5: 总书记讲话中强调，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过去几年来，湖北洪山实验室 把企业科研人员和实验室的科研人员物理上聚在一起，践行边研究边开发边应用的理念，产出了高产高蛋白宜吸收玉米、耐高温水稻等一批重大成果。
0: 听众朋友，小巧灵动的宠物鹦鹉如今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欢迎。在汉川市刘家阁镇羊水湖村改造升级29亩闲置老旧校舍建成的鹦鹉繁育基地，依托科学养殖模式，70天鹦鹉就可以出栏。昔日沉寂的校园化身为鹦鹉欢鸣的致富工坊，带动村民就近增收。我们跟随孝感台记者熊庆勇、汉川台记者宋博到养殖现场去看看。
6: 在鹦鹉繁育基地，存放标准化笼舍和智能孵化设备的房间曾经是学生们上课的教室。笼内小太阳鹦鹉、和尚鹦鹉羽色鲜亮，灵动活泼，清脆鸟鸣不绝于耳。去年12月，当地招引企业首期投资350万元，对原羊水湖学校29亩闲置校舍进行改造升级。目前基地存栏3000只小太阳鹦鹉、500只和尚鹦鹉，两类品种均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允许人工合规饲养的2级保护动物，养殖流程合法规范。汉川刘家阁镇鹦鹉繁育基地王昌明：
7: 小太阳鹦鹉呢，它适合我们玩家，就是说训练一些基本的技能，也是我们玩家一个入门级的一个鹦鹉。还有一个高端一点的鹦鹉呢，就是2000多块钱一只的，就是和尚鹦鹉，它可以跟我们人类进行学语。我们现在存栏最大的是小太阳鹦鹉，已经存栏达到了3000只，全部都是种鸟。这两个品种也是我们国家林业局开放的个人可以合法饲养的这个2级保护动物。
6: 王昌明介绍，鹦鹉偏爱封闭、通风、安静、平稳的生长环境，闲置老旧校舍空间独立、环境安静，符合鹦鹉养殖条件。基地配备专业孵化箱，打造恒温繁育环境，保障雏鸟健康生长，养殖周期短、见效快，仅需70多天，鹦鹉便可出栏售卖。
7: 按照目前的我们种鸟的存栏量来算的话，根据目前的市场行情，我们今年年底产值可能就要达到300万左右。
6: 特色养殖产业落地发展也为当地群众创造了就业岗位。该基地就近吸纳8名本地村民务工，村民不用外出奔波，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稳定就业。汉川市刘家阁镇羊水湖村村民张启林：
8: 从这个鹦鹉场搬起来之后，我们就在这里面来工作了，差不多有半年了吧。我们一起有7、8个人，就是每天负责这些鹦鹉的饲料啊，这些水壶啊，喝水的水壶啊，清洗啊，这些下面的粪便啊，什么托盘东西啊，都需要换下来洗一下啦。我们一个月收费有3、4千块钱，还挺好的。

好，听众朋友，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来聊聊眼下正是各类新鲜果蔬大量上市的好时节。那今年您的家乡都种植了哪些特色的当季瓜果蔬菜呢？好，来听听乡亲们是怎么说的。乡间清风说， 我家住在武汉近郊，眼下呢地里种的是翠嫩的梨蒿，鲜香的香椿，大棚里还有水果黄瓜，长势也很喜人。本地小番茄陆续成熟了，春日鲜蔬啊真的是满满当当。金老农说，老家襄阳这边早春的黄桃渐渐挂果了，田里有春笋荠菜，随处可见，都是本土的时令好物，家常烹制的味道啊就格外的地道和好吃了。 山野石趣说，孝昌乡下眼下的桑葚和樱桃肯定是挂满枝头，那我们的菜园里呢还种着红菜苔、鱼腥草芽，天然原生态的瓜果蔬菜口感清甜又营养实惠。江汉农家说，我们江汉平原主打的是本地黄金香瓜， 搭配时令的荠菜嫩竹笋，水土滋养出来的食材平价新鲜，日常餐桌都少不了。好，非常感谢各位乡亲分享的乡土蔬果，真的是满满的春日气息。荆楚大地物产丰饶，应季食材也藏着家乡独有的风味，愿大家尝遍时令鲜香，尽享田园生活的美好滋味。 好，以上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0: 三瓶啤酒。
1: 好。
2: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0: 为什么？
2: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好。
3: 不好意思。
4: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5: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6: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都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92091854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八十万的奔驰 AMG 送修惨遭二次损坏，四 S 店只赔了2000块。行业热点，我们今天来关注东风奕派 M8 迎来全球首秀。热点新车，今天重点关注蓝图泰山 X8 权益后的售价是28.29到36.99万。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今天的热点投诉。根据河南电视台近日报道，河南郑州的张先生今年一月份花了80多万买了一辆奔驰的 AMG GT 50，前些天刮大风的时候呢，掉落的物体就砸坏了天窗，他就把车开到郑州之星定损维修，保险理赔一共是花了66000，钱没少花呀。可是等到他去取车的时候，却发现送去修的这个天窗，是明明是修天窗这件事儿，但是却把他的后备箱给修坏了。一起来了解详细情况。
2: 你想想，我80多万买个奔驰送到你们郑州之星专业的来维修的，不是让你们给我造成二次伤害的，对不对？今年一月份在这个郑州之星奔驰店买了一台那个 AMG GT 50，花了80多万。前几天刮风的时候就是正常行驶，掉了个东西把天窗砸坏了，最后保险理赔到他们店来维修是66000。昨天中午本应该是取车的时间，结果一给他打电话，店里说出了点意外。我说什么小插曲？他说在维修的过程当中把后面的东西又给他弄出来两个坑，也掉漆了。其实他这个过程应该是在维修的前两天拆的时候就拆坏了，但是他没有第一时间跟我说。这是旧天窗拆下来的，这全部是用暴力的拆解方式。你看这都撬的，这都是用啥重物去撬的，也就是说他撬这个过程当中他把这块撬，你本身拆天窗，按说这个东西它都不应该拆。
3: 本来这一块都是平整的，但是从这儿开始就明显的就有凹凸不平这种情况，而且这块掉漆了，已经是。
4: 确实是，就是我们的疏忽，我们的问题导致了这个车辆出现了一些受损。
5: 真的是不存在这种暴力拆装，他是买了一台 GT， 他是从前到后是整一个大天窗，跟其他的车型还是不一样，它是需要用这个钢丝去拉下来，拉的过程中呢，它避免不了会对这个，跟这个玻璃接触的位置会有一些摩擦。
2: 那么你奔驰也140年历史了，那么厚重的历史你也得学学，它要不然它能走那么多年？出了问题犯了错就应该承担，不是消费者承担。
5: 在操作过程中存在的这个问题，也导致了我们在换天窗的过程中，把后备盖的最前沿那位置造成了一个掉漆，还有一些折痕。这个事情首先确实是我们工作的问题。
2: 如果说今天换位思考一下，我不让你修了，你把你要卖的新车我也给你砸个一模一样的坑，你愿意吗？我说我给你修好，给你2000块钱，你愿意吗？这个车子如果去卖，就让你们去收这台车的，有这回事跟没这回事，你们出的价都得错几万，很正常。
4: 这边也确认了，张先生的车确实买的时间很短，出现这个问题，我们非常抱歉。目前呢，我们也在积极的与张先生以及车主沟通解决方案。但是目前的结果呢，是我们的这个跟张先生的预期还有差距。
2: 从人性的角度上来讲，我不希望你们奔驰那么说话高高在上，哎，我就出这道方案，你就这样弄，所有的东西可以谈，我可以要，行你还，你给我出2000，我也不愿意。那你能给我说2000，我都能说6万。那你要敢给我说5000，那我。

0: 沟通完之后我们再给你反馈。
1: 目前呢，双方还在进一步的沟通当中啊。当然其实类似的这种案例并不少啊。根据湖南电视台2022年的一个报道啊，湖南长沙宁乡的有一位彭女士，她把爱车呢也是送到 4S 店去做维修，可是没想到自己不但没有收到爱车修好的消息，相反她还被告知发动机需要维修了。那了解清楚情况之后呢，她也非常生气啊。她就看并不是说只有这些简单的小问题会出现啊，比如说像什么磕碰啊，这个弯曲啊，连发动机都能够修坏。一起来了解。
2: 放在这边也是对他们的一个信任，想着是这么大的品牌，这么大的售后肯定会把我修好，结果时间拖了一个半月没有修好，本来就已经心里不舒服了，现在是越修越坏，出现了更大的问题。今年的1月29号就是下大雪的那一天，然后我老公把车子开出去之后跟别人进行了一个碰撞，然后当时车子就直接是不能动了，就直接有 4S 店的拖车过来把我们的车子就送到湖南中拓瑞星这个 4S 店了。2月20多号才开始给我维修，前几天就告诉我们他要动我的发动机，我肯定不同意，因为我清晰的知道我的事故是没有碰到我的发动机的。你看现在我的车子其实它只是碰撞了前面这一节叶子板呀，然后这个引擎盖呀，然后离那个发动机还是有点距离的，是碰不到的。经过测试以及保险公司它那个定损的话，发动机是没有问题的。
3: 4S 店突然通知他需要修复发动机，这是让他有些疑惑啊。于是他是立刻与 4S 店沟通了，而沟通之后的结果呢，让他大吃一惊，原来是 4S 店工作人员的一系列误操作导致他的车辆发动机受损严重。
2: 水箱是在当时发生这个车祸碰撞的时候就已经坏了，然后当时就已经防冻液全部已经流光了，所以他们在维修的过程中间并没有安装新的水箱，就直接启动了车子，所以导致高温情况下我的发动机就烧坏了。第一是影响到了我的汽车架子，第二是也影响到了我后期的使用，我对我自己的一个安全我也不放心了。现在协商处理这个事情呢也是在拖拖拉拉，因为我的车子放在他那里他没有损失，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每天都是损失。这我什么样的车子送过来的，你就给我还原一个什么样的车子就可以了，或者是你同等价值的车子就可以了。
3: 正是因为这三四天当中超车人员的一个操作失误才导致发动机损伤，这个存不存在这种现象？
4: 现在这个问题出现了，我们昨天就是想的是主动的去跟客户协商怎么去解决。第一个的话就是进行这个车辆的回收，他这个车子本身的话就是出了事故，以发动机没有受损的这个情况下的二手车价值的话大概是5万块钱。第二个的话就是以这个维修，但是客户的话都没有接受。
3: 4S 店给您的一个5万块钱的一个回收价，您认可这个价格吗？
2: 我肯定不认可呀。鸽子啊，确实是买的一辆二手车，我现在还没有过户，我当时的交易价格是9万多，买了之后还没几天没过户就直接碰撞了，然后到你们 4S 店来修，平白一个无妄之灾。换了发动机，然后再把那个折损的部分出来，按照你们提供的行情是折后只有5万呢，那你再给我算一下，5万再更换一个发动机它还值多少钱？是值3万还是值2万？如果是值2万你就给我3万，如果是值3万你就给我2万，
4: 合情合理的你适当的这个补偿啊，能够跟你去跟你对接。
2: 不适当吗？
4: 怎么适当呢？
2: 在发生事故的那个上午尾款才付清，对方的全责我没有一点责任，然后就送到这边维修，修了之后就事故变得更大，那个发动机反而坏了，也就是说我现在真的是无妄之灾。如果协商不下来，那我就只能够是走法律的程序。
1: 这个啊，两个案例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矛盾啊，就是责任很清晰，但是赔偿标准很难统一。两家 4S 店也都认赔，但是呢也都不愿意拿出相对来说让车主觉得有诚意的方案。两相比较啊，奔驰的这个案例虽然说价值高，但是还没有涉及到车辆安全问题，而后一个案例已经基本宣告这台车是已经没法继续用了的啊，修复带来的贬值会更大。这一类案例呢，通过协商处理的过程一般都会比较漫长，需要反复的拉锯。而且就如郑州的这位张先生所表达的啊，如果说方案太过于离谱的话，那双方的沟通就会陷入到僵局。当然协商无果，最终车主肯定是可以起诉的啊，不过起诉只是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那既然犯错了嘛，那 4S 店也应该要拿出有诚意的方案来认错才对，不要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认错。
5: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 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行业热点。今天首先为大家分享的是东风奕派 M8 迎来全球首秀。5月23号，东风奕派 M8 全球首秀。根据介绍，新车的定位是华派黄金标准大六座，搭载华为乾坤技术，满配智能六件套，以颜值黄金标准、舒适黄金标准、安全黄金标准作为主要卖点。我们来听东风奕派营销事业部总经理于岳飞对于这款车的介绍。
1: 东风奕派从3年前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有一个非常朴素的理念，我们要为国民造好车。这不仅仅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东风奕派作为央企东风刻在骨子里的担当和坚守。为国民造好车这句话听起来很质朴，但是做起来可一点都不简单。尤其在现在越来越内卷的当下，那现在的汽车行业啊，内卷早已成为一种常态。行业内的友商们陷入了一种比大、比多、比快的盲目竞赛，外观尺寸越造越大，不知所云的功能越加越多，赛道级的性能越调越快。可是这样的车真的除了营销噱头之外还有更多的好处吗？虽然这样的营销噱头很容易让我们的用户在看发布会完就冲动的下单，但是对广大用户而言，感觉自己占了便宜，真金白银掏出钱来买完车，回到家却发现那么一堆听着响亮却用不上甚至不好用的功能啊，在冲动之后真的没有遗憾吗？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很多用户在冲动过后啊，告诉我们车呀现在是真的大，但是停起车来也真的是难，转弯掉头真的挺累的，能耗呢也越来越高。车的功能确实是上的很多了，可是一堆的功能买回家都没怎么使用过，故障却接踵而至，维修的费用和账单呢也越堆越高。车的速度是真的非常快，但是呢一不小心就会收到超速的罚单，同时也非常担心当我们偶尔把车借给技术不好的朋友开出去的话，会出现事故的责任风险。所以呢在奕派 M8 的立项之初，我们并没有着急的画图啊，着急的把一堆的功能料子往这台车上堆，我们把挖掘用户真实的痛点和核心的需求作为我们产品开发的第一性原则。那我们的企划团队、用户运营团队和我们的一家人们做了大量的直连沟通，我们组织了数百场的共创思想会，与数千名的用户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收集了最真实、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年轻家庭的真实意见。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发现现在的中国年轻家庭用户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台全都堆满的车，而是一台在自己可以承受的范围内最合适、最恰当的选择。那在外观内饰上要一眼心动、张弛有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不要千篇一律、灯味十足、耐不住细打量。在驾乘空间上要4人宽绰、6人舒适，要轻巧便利、开起来轻松，不能够一味的求大，要在闹市区开起来、停起来都能够从从容容、游刃有余。那在智能的体验上呢，更是要搭载成熟好用的智能辅助驾驶方案，体验上要遥遥领先，不要车机傻憨憨，智驾呢总画龙。在舒适配置上要冰箱、彩电、大沙发，也要新风、苔藓、阳光房。那些淋浴啊、马桶啊、煮火锅的场景当然是令人兴奋和神往的，但是万一马桶漏了、火都翻了，难道我们的车就扔了吗？我们的爱车可不是一次性的广告商品。在安全品质上要主动被动安全样样都强，整车质保要有保障，不要面包车的底子猛堆配置，更不要质保还在品牌却不在了。所以呢，今天我们东风奕派不仅仅是要发布一款新车，更是希望将这些用户的真实期待和需求凝练为中国年轻家庭对大六座更清晰、更实在的产品体验，将行业的无序内卷回归到正式用户真正的需求的价值黄金标准之上。我们要向噱头大于实用的功能说不，向远超家庭需求的性能说不，向越来越夸张的大尺寸说不。所以呢，奕派 M8 就是从真实的年轻家庭用车场景当中生长出来的答案，它就是东风奕派联手华为乾坤献给中国年轻家庭的华派黄金标准大六座。
0: 对这款车呢，东风奕派是给予了非常高的重视啊，而且很明显对于这款车的期待非常高。实用不炫技啊，作为东风奕派和华为乾坤战略合作升级的首款车型，奕派 M8 贴合用户的最真实的智能用车需求，搭载了华为乾坤技术，满配了一个智能六件套。我们一起来了解到底是哪个六件套。
1: 这一次呀，东风奕派 M8 我们搭载了华为乾坤，满配六件套。那现在呢，很多车都在讲智能，但是我们的严选家们真正关心的并不是说名词上有多先进，而是在上下班的早晚高峰能不能够真的少一点城市内堵车的疲惫，停车进窄车位的时候能不能够少一点紧张，那孩子在乘车的过程当中在后排睡着了，我们的导航提示音能不能够不要吵醒他。为此奕派 M8 我们直接把华为乾坤满配六件套带上车。奕派 M8 将是行业首批搭载原生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和鸿蒙座舱 5.2 的车型，配合了我们乾坤车云、乾坤车控、惊奇通信和华为 Sound， 构建了华为乾坤大五智加一的黄金生态闭环。奕派 M8 是同级唯一搭载华为 Sound 21扬声器系统的大六座车型，它采用了 7.1.4 的声道布局，包括高音、中音、低音、天空音以及主驾的头枕扬声器，还有重低音，全部都是由全球顶级的调音大师团队和专家品鉴团经过多轮的精细调教，把每一种频段、每一种乐器、每一种人声都调教到完美，高音清亮不刺耳，中音饱满自然，低音深沉有力，久听不疲劳。我们不是简单的去堆扬声器的数量，而是通过全主动分频、三维的沉浸声场和多轮的专业调教，让声音更有层次。所以呢，对我们的用户朋友来讲，前排聆听音乐更加沉浸，后排呢休息也不会被打扰，导航呢我们可以通过头枕音响来提示司机，每个人在我们的座舱内都能够找到自己最舒服的听音体验。满配华为乾坤六件套，这就是奕派 M8 的智能黄金标准。
0: 奕派 M8 依托着风起云展设计理念，带来了更松弛、更舒展、更耐看的视觉美感。整车的线条从前到后流畅贯通，尽显优雅姿态。一体化的前脸舒展开阔，搭配同级最长的一体式的贯穿式的日行灯，视觉张力拉满。那位于车顶的智显小蓝灯也格外的醒目，灯光亮起之后就表示辅助驾驶系统已经启动，以前沿的科技为安全出行保驾护航。那从侧面来看，车头微微上扬，车身中段平稳的包容，车尾宽厚饱满，运动感和力量感展露无遗。此外呢，还提供三种不同造型的轮毂供消费者选择，来满足大家多元化的审美需求。那在车内呢，奕派 M8 也为消费者打造了沉浸式的座舱体验，营造出了恰到好处的松弛感。光与面板还有氛围灯交相辉映，座舱氛围感极强，新车的座椅触感温润，座椅绵软丰盈，兼顾了舒适透气还有轻奢的格调，让驾乘都更加的从容自在。那奕派 M8 是以自然景致还有各种光影为灵感，推出了烟霞紫、远带蓝、玄釉黑、月光银、凝霜白五种车身颜色，以及杏白、西城、岩棕三种内饰颜色，随心选配，带来不同的感官体验。而空间方面，奕派 M8 拥有5米的车长，超3米的轴距，加之同级最大的 60.3% 的轴长比，不仅勾勒出了稳重大气的车身姿态，也真正的做到了六座六座都是 VIP， 每座都舒适。当然舒适也不止于空间啊，还藏在一些细节当中，我们也一起来了解有哪些舒适方面的细节享受。
1: 那空间体面舒适到位是奕派 M8 提供的又一个黄金标准。现在市面上的大六座车型啊是越来越多，那通过我们和用户的深度交流共创，我们的生活严选家们真正想要的不是那些傻大个，他们要既要坐得舒适，还要开着轻松的大六座。所以呢，奕派 M8 我们把车长定在5米，这一两年呢，超过5.2米车长似乎成了浪潮，但是对中国的年轻家庭来讲，其实5米才是真正的黄金尺寸。因为我们国内的绝大多数车位、立体车库和城市当中的绝大多数道路都是按照5米极限车长来设计的，那车一旦超过5米，停起车来就费劲，刮擦的风险呢也会激增，而5米刚好能让您感觉到宽敞不拘束， 开起来停起来呢又能够从容不迫。那虽然车长是五米，但是我们通过调整 E-Pi M8 的空间模数，我们以 60.3% 的同级最大轴长比给您得到了超过3米的轴距，这样就使得我们 M8 的车内空间表现反而能够媲美很多5米2车长的车型，就像当下非常火爆的新四代住宅一样，让您能够轻松地获得超高的套内实用面积。那真正的黄金尺寸从来都不是数字的无限膨胀，而是在于空间的灵活和便利之间，我们让您得到那个最舒服的黄金平衡。 E-Pi M8 我们5米的车长超3米的轴距就给您这样一种最恰当的选择。当然了，舒适不能够仅仅只看空间表现，在 E-Pi M8 这套新四代大柱户型里，我们还给您提供了黄金软装六件套的精装交付标准。您坐进驾驶座，同级最大的黄金50英寸 AR HUD 就像一幅画卷一样在你眼前展开，那导航的箭头呢直接投射到您视野的前方，仿佛悬浮在路面之上，转弯直行各种方向都能够了然于心，你不需要低头，视线始终保持在正前方，这就是对驾驶者最踏实的安全守护。那在您右手边的中央扶手下是我们的黄金双门双向智能冷暖箱，前后排都能够随手打开，炎热的夏天啊，取一盒冰淇淋可以消解您一路的暑意，冬天呢递一杯热牛奶暖手又暖心，不昂贵不奢侈，却是全家人都能用得上的实实在在的舒适。那我们再回头看一眼后排，老人小孩正在安稳地坐在二排的黄金头等舱座椅里休息，这次我们的座椅采用了英国安科航空同款同源的头等舱座椅，初坐上去您感受到的是柔软的包裹，那长途乘车下来呢又能够感觉到骨子里给您的是稳稳的支撑。我们的座椅啊，不是一味的去追求它的柔软，而是有一种更懂得身体支撑性的体贴，配合着我们的通风加热按摩，能够让您坐在二排的家人无论路途多远始终能够做到舒适从容。此时孩子正安安静静地盯着远方，在坐车的途中也不吵不闹，这是因为我们有黄金双世界大屏的陪伴，前排呢屏幕专注地为您在做导航，同时也为您坐在副驾的爱人放着喜欢的歌曲，那后排屏幕亮着孩子最喜欢的动画片，您看您的路，他追他的故事，互不打扰却又一路彼此陪伴，一家人共处一个空间，各有各的小世界，却同享一段美好的旅途，这种刚刚好的舒适就是 E-Pi M8 带给您稳稳的幸福。那车辆在行驶，空气呢也在无声的流动，我们黄金全置换新风系统正在安静的运转为您工作，它采用的是诺贝尔奖技术加成的滤芯材料，能够有效的分解空气中的甲醛和苯等有害物质，您不必刻意的去察觉它的存在，它呢只是默默地把森林和雨后初晴般的清新空气悄悄地请进我们的座舱。当您伸出手随意地触及车顶的天鹅绒顶棚的时候，我们在整车的高频接触区采用了 100% 的软包覆盖，再搭配我们的全景天幕，整个座舱就如同一间温柔的阳光房一般，您的手能够碰到的每一寸都是那么的细腻柔软温润，这就是 E-Pi M8 的六座黄金标准。
0: 那其实从细节当中能够看得出来啊，E-Pi真的是把场景化造车做到了极致啊，非常的贴心。那除此之外呢，根据了解啊， E-Pi M8 还提供纯电增程双动力选择，致力于让每个家庭都能够找到最合适的出行方案。增程版 CLTC 工况的纯电续航是达到300公里，配合高效的增程系统呢，城市通勤和远途出行都一样从容。而纯电版采用的是800伏高压平台和 4C 快充架构，电机的峰值功率是230千瓦， CLTC 续航可以达到600公里，全面满足了日常的城市通勤和远方出行需求。当然安全啊，也绝对不是一时心动，也必须要让大家长期安心，所以 E-Pi M8 也依托东风57年造车底蕴，联合华为乾坤、宁德时代等等顶尖科技合作伙伴，构建起了黄金标准安全系统，就覆盖了行泊安全、主动安全、三电安全、被动安全、健康安全和品质安全。

一台好车的价值啊，远不止于代步，它承载着生活品质，凝聚着家庭的情感，也是向上生活的起点。一派 M8 也正是为此而来，不仅化身都市年轻家庭品质出行的同行者，更为智能电动时代的大六座 SUV 交出了一份普世的黄金标准答案。那未来呢，东风一派将会继续的以用户真实声音作为原点，以用户共创为驱动，不断的刷新家庭智慧出行的想象边界。那据了解，5月29号，东风一派 M8 将会登陆粤港澳大湾区车展，更多的智能化功能细节将会在现场进一步的揭晓。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在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皮克。
1: 哎，何方妖孽，敢挡住俺老孙去路？
2: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1: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2: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1: 这个
3: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4: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5: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4: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6: 节水节电刚刚好。
7: 今天这个特大惠民福利，大家一定要打电话抢一份。好视力正在湖北全省举办无忧体验眼贴的惠民活动，凡是眼睛模糊干涩的朋友，不管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的，现在通通都能够体验眼贴。只要打通电话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无忧感受。大家赶快记好电话：300-706-1900。300-706-1900。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像给眼睛做草本熏蒸雾化，用完眼睛清爽透亮，不干涩不流泪，也不发痒难受了，看远看近都很轻松。福利不等人，10分钟之内打300-706-1900，300-706-1900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先体验更放心。额外还送收音机、叶黄素、老花镜等等4重好礼，限时只开通10分钟，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
8: 用事实说话。
9: 几座漏机油？
10: 已经过去个把月了。
8: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11: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8: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7: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0: 好，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车。今天为大家聊一聊蓝图泰山 X8。 5月22号， 蓝图汽车旗下的旗舰大五座 SUV 蓝图泰山 X8 正式上市。新车推出了 PHEV 和 EV 这两种动力形式，一共五款版型，权益后的售价是 28.29到36.99万元， 同时还推出了价值至高 58,000元 的购车权益，包含了用车无忧、限时现金、配置升级、零压金融以及安心等车等等福利。 作为蓝图港股上市之后的首款战略车型，蓝图泰山 X8 将传统五座升级为了中国最大舒享五座，将全屋智能升级为了全地形总统套房。蓝图泰山 X8 拥有 6.1平米的中国五座 SUV 最大座舱面积，及东方美学设计、行业唯一的全自动一键乘床、中国第一的三腔空悬加上 EDC 魔毯、 巴西第一华为乾坤智驾4G光雷达方案，全球量产最高线束的896线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800伏超充等等领先配置，还有功能于一身，兼顾了格调出行、全家郊游、全地畅行等等场景，以越级的价值树立起了五座 SUV 的第一标杆。 根据蓝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卢放在发布会现场的介绍，蓝图泰山 X8 是优雅的代名词。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解读。城市呢，是我们用户主要的用车场景，从家到公司，或者是去商场，开着泰山
1: X8， 外形所带来的强大气场会让人更加自信。车大呀，所以气场和排面它也大。男士开着它出去，不管是见朋友、谈客户，还是周末带着家人出门，都很有面。 女士们开着泰山 X8， 更会让人刮目相看，出场就是气场强大的大女主。当然啊，开泰山 X8 除了让别人觉得你很强，也能够让你感受到愉悦。当你结束一天的工作，走向自己的车，智慧投影大灯会投射迎宾动效，前格栅灯亮起，就像在专门迎接你。这是时代精英应该享有的尊贵体验。不仅如此，我们的智慧投影大灯 还能够在行车时作为示宽灯，也就是说，在仪式感之外，还能够让你的行车多了一份安心。走到车边，摘星门把手点亮，迎宾踏板自动放下来，地上的光毯像翅膀一样展开，上车的尊崇体验那是直接拉满。并且呢，我们的电动门和同级最大的门洞，让你上下车的时候都不用拉门，也不用弯腰低头，会非常的优雅。 家里的老人、小孩和孕妇上车也能够特别的方便和省心。这些装备实际上也是我们蓝图想要通过这种车的仪式感，向我们的时代精英表达我们的敬意。外面的仪式感给足，当然我们在车里也要感受到被呵护。用户待在车里的时间还是很长的，他看到的、听到的、触摸到的都应该是最好的。泰山 X8 座椅、门板、顶棚等高频接触的地方全都是软质包覆。 顶棚选用的天鹅绒的材质，一进去就会感觉到被温柔以待，你的心情就会变得十分舒畅。车内256色的氛围灯，光线柔和不晃眼，想换什么颜色随你的心情。想要开心的时候，你可以把它调成浅黄色，能够让心情愉悦起来；想要激情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换成红色。我们的氛围灯能配合不同的心境，展示出不同的颜色。我们主要的用车场景还是在城市里，很多人担心 我们这个大五座的SUV它好不好开，他们会有一些顾虑，比如路口掉头一把过不去，后面会有一堆喇叭在一直催你，你可能也会很着急，手忙脚乱。但是我们认为，车大并不代表着车不好开，掉头难、停车难、拐弯难，泰山 X8 它都可以帮你轻松的解决。为什么能够做到呢？因为我们搭载了双向16度的后轮转向，我们把转弯半径做到了5米级。 不管是路口的掉头，还是窄路的直角的转弯，它都能够轻松的通过。在这里啊，我还想提醒大家，后轮转向这个配置一般会侵占车内的空间。很多家用 SUV 它不愿意花成本和车内的空间来做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泰山 X8 我们即使搭载了后轮转向，我们的后座空间我们依然把它做到了同级做大。这样看来，买一个全尺寸的家用 SUV， 想要有更好的体验， 他就必须要买像蓝图泰山 X8 这样带后轮转向的。泰山 X8 和迷你 Cooper 同时掉头，我们的转弯半径和这种 A0 级的小车几乎是一样的，都非常的灵动好开。今天发布会之后， 我建议大家都到我们的门店去体验一下，我们全国有500多个门店有试驾车，现在已经全部到店，欢迎大家去试看一看，这么大的一个车它到底好不好开，去验证一下。城市的商场、立体停车楼这种场景也是我们经常遇到的，很多人开车的时候都觉得这个难度会比较大，特别是你在上坡的时候，你的视野还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呢，我们的车非常的灵活，可以从容穿行。还有一种情况，路边侧向停车的小车位，前和后还有侧边都有车，想要停进去对于一般的司机来讲都是非常难的，但是呢，我们泰山 X8 也能够轻松入库，避免你手忙脚乱。窄路的直角弯、窄路通行、路口掉头，各种复杂路况泰山 X8 都能够从容应对。城市路况复杂，人多车多，除了灵活的驾控，泰山 X8 还配备了很多监控辅助系统，能防止你的疏忽，让你的驾车更加安全安心。比如我们开车时想变道，我们打开转向灯，泰山 X8 的盲区显示功能会把侧后方的路况投射到 HUD 上，你可以目视正前方，就能够实时掌握侧后方的路况，让你的每一次变道都非常的安全。下雨的时候，我们通过后视镜往往看不清车后的情况，泰山 X8 还有一个很实用的功能，就是车内后视辅助，即便下雨，我们也可以在中控屏上很清晰地看到后方的情况，不影响安全驾驶，相当于在原有后视镜的基础上，我们又给你增加了一个流媒体后视镜。车停在路边，我们有时候担心车辆被别人剐蹭了，这个时候我们的停车守卫功能，它会像哨兵一样实时监控周边，帮你守护着这台车，一旦发生了异常，手机 APP 立刻提醒，现场自动录像，万一剐蹭了也不用到处去找录像了。在城市里，我们的五座新王泰山 X8 能给你带来内心的自信，出行的从容。
0: 正是因为技术赋能啊，让出行变得自信和从容，所以啊，整个用车的过程就可以优雅。这也是为什么蓝图泰山给人一种泰山 X8 啊会给人一种优雅的感觉。根据了解啊，蓝图泰山 X8 呢有智能超混还有纯电版这两种动力配置，都可以满足长途的从容出行。多变的空间配置也让它的出行享受变得更加的惬意。我们接着来听卢放的介绍。
1: 我们泰山 X8 有智能超混和智能纯电两种动力版本，不管你偏好哪种动力形式，它都能够满足你，多远都不是问题。我们先来说一下智能超混吧。泰山 X8 搭载同级领先的65度的大电池，370公里的纯电续航，日常市区通勤一周充一次电就差不多了，城际的短途出行也不需要在中途充电。我们也提倡混动车要尽可能的选择纯电出行，既省钱又环保。出去玩，我们也都担心充电的时间长会影响行程，但是选择泰山 X8 你就不会有这种担心。智能超混采用的是800伏加 5C 超充，12分钟就能完成20%到80%的补能，大概是200多公里，在服务区接杯热水买杯咖啡的时间就能充好电再出发，再走上2个多小时。纯电版本我们是搭载了120度的大电池，同级最大 CLT7 纯电的续航里程突破了700公里，它是真正的纯电长跑王。当然啊，蓝图泰山 X8 还能给你一个惬意宽敞专属的移动的第三空间。有的时候啊，我们出去玩，刚才我们讲我们要出去玩，我们是为了什么呢？我们就是想让自己不被打扰，开泰山 X8 我们来到郊外，我们可以安安静静的看个书，喝个茶，把零正座椅放倒，享受一下机械的按摩。平时也一样啊，送家人去逛街，孩子上课，我们也不用在休息区里面干等，我们可以来车里坐一坐，等人的时候呢，我们也顺便享受享受那种独处的时光。如果是两个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切换成大四座的模式，双排双享零重力座椅，我们可以把座椅调到最舒适的状态，二排座椅调到最舒适，我们可以一起看一看电影，我们也可以聊一聊我们的人生蓝图。我们商务接待的时候呢，它也是特别的合适，体面舒适私密，排场也是一步给到位。如果是一家五口出行，我们也为你创造了一个融洽美好的相聚时光。在这里啊，其实我也想问一下，因为之前我们跟很多用户也交流过，我们有多长时间没有和家人待一起，没有和家人一起出行了呢？所以啊，我也建议大家买一台泰山 X8， 我们趁着周末带上家人一起出去溜达溜达，享受一下全家人一同出行的美好的时刻。当然一家人出行后备箱是个刚需， 蓝图泰山的 X8 的后备箱基础容积呢接近了1150

0: 升，是普通主流 SUV 的两倍。预售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现场直接装了888杯奶茶，二排座椅放倒后呢，还能扩展到2361升。我们的露营装备、行李箱、钓鱼竿、冲浪板、自行车都能够装进去。我们还有一个110升的下沉式的储物箱，我们可以把平常不用的、不常用的零碎的小物件放在里边，拿取呢也是非常方便。还有啊，我们也发现过一个场景，很多时候呢，我们在出行的时候，我们有换衣的需求，比如说我们在户外运动时突然下雨被淋湿了，或者是运动的时候出了一身的汗，潮湿的衣服没有地方挂。女生们喜爱出片，想用不同的衣服配合在旅游过程中所遇到的不同的风景。还有呢，我们有时自驾出差的时候呢，我们想换上一身衬衫西服，我们泰山 X8 有个后备箱衣帽间，它有地方给你挂衣服，可以随时随地的让你去换装，这个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我们在去露营的时候呢，用电也是个刚需，泰山 X8 的外放电功能支持6000瓦对外放电，后备箱还自带220伏的家用电源，一家人涮火锅、煮咖啡、放电影，怎么玩都可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关键的时候它还能够帮其他的车辆去补电。
1: 这些功能呢都是非常实用的啊，而且从现在大家对于五座 SUV 的场景需求来说的话呢，很多的细节这款车都能够帮助我们实现啊。严苛的实测呢是验证硬核实力的最好渠道，在盘龙古道，蓝图泰山 X8 呢只用了9分42秒就成功的挑战了288道弯，平均每2秒就过一个弯，过弯行云流水，车身姿态十分稳健，也直接创下了量产新能源城市 SUV 最稳且最快过弯记录。在亚洲最大的综合越野场征服了80厘米极限交叉轴，还有冲刺了45度的物理极限陡坡，以超过30度的倾斜角度进入微型沟，挑战卫士坡，全地形路况全都通过，而这些蓝图泰山 X8 都能够成功的驾驭，那也就意味着这款车在操控方面是能够给予我们充分的信心的。我们再来听一听卢放对这款车操控的介绍。
0: 有媒体调侃说我们泰山 X8 就是西装暴徒，没错，我们泰山 X8 外表是穿着西装温文尔雅的家用 SUV， 骨子里它却有一种强悍和征服的野心。我们想做的就是还原 SUV 本该应有的能力，让用户去到更远的地方。有句话叫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泰山 X8 就是要陪你闯最多的弯和最难的路，去看别人看不了的地方。那我们为什么能够做到呢？因为我们全新升级了青云行驶平台 2.0， 它让泰山 X8 有了与众不同的能力，将悬架、动力、制动、转向我们进行了完美的组合和匹配。我们的泰山系列有中国第一的3腔空悬，这项技术以前只在百万级的豪车上才有，代表的是顶级的舒适性与顶级的驾控性。在中国将这一技术用在量产车上的蓝图是第一个。可能有人会好奇，3腔空悬到底有什么用？有了3腔空悬，我们不管在城区、高速还是越野，你都能够做到最好的行驶状态。通过行程、刚度和减震器阻尼的不同的组合，我们调教出7种驾驶模式，能够使你轻松应对每一种路况。泰山 X8 在高能模式下把底盘悬架的低、硬、稳3点我们做到了极致，过弯的时候3腔空悬将车身降到最低，整车的重心更低，贴地感更强，同时内侧的悬架刚度提到最高，悬架支撑足，车身姿态更稳，侧倾有效抑制力高达35%。所以啊，在这种连续的发卡弯上，它也能够跑得很快，跑得很稳。当然除了重心降低，我们还要减小底盘冲击对乘坐舒适性的影响。泰山 X8 采用了全铝底盘，再加上前双叉臂后5连杆这套悬架的组合，过弯时车轮始终保持了最佳姿态，转向更精准，滤震更彻底，不仅开得过瘾，其实你坐在上面也很舒适。懂车的朋友应该都知道，直道的加速它并不难，弯道又快又稳才是真本事。有些车进出匝道或者跑盘山路的时候啊，车身侧倾很严重，忽左忽右，跟坐摇摇车似的，碰到起伏路车身还会抛跳，人坐在里面啊很不舒服。泰山 X8 就是把这些侧倾和抛跳给你压住，即使过弯速度快，坐在车里也很稳。但是话说回来，跑得快还要能停得稳，一旦遇到紧急的情况能稳稳地刹住也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联合博世为泰山 X8 搭载了最新一代的 IPB 2.0 智能车身稳定系统，制动更快更稳，一旦车辆有偏离或打滑，系统就能够快速精准地锁定失控的车轮，

0: 单独制动并主动纠偏，把车迅速的拉回正常的轨道，确保行车的安全。这个功能对于安全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再讲另外一个话题，如果你想去更远的风景，想去看一下，我们想去挑战更难的路，泰山 X8 也能够做到。我们还有一个越野脱困模式，因为我们希望给到用户硬派越野 SUV 的体验，这是其他家用 SUV 给不了的。我们做了有四种测试，都非常的极限，包括100%的坡、80厘米的交叉轴、V 沟，还有这个卫士坡，泰山 X8 全部挑战成功，并且是首个成功通过这四种测试的新能源城市 SUV。 之前啊，我们也测试过一些极限越野路段，一般的车过这些的场景的时候啊，颠簸感会非常强，但我们的车完全不会有这种感觉，坐在车里依然很舒适。泰山 X8 有硬核越野的能力，又有舒适的体验，这样的优异表现市面上找不出第二台。
1: 从目前我们所关注到的它在驾控方面的这个体现来看啊，在这个价位级别当中啊，确实是独一份了啊，而且再加上它是做的大五座的空间，那整体的舒适性以及使用的实用性啊，都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当然啊，这个在蓝图泰山 X8 预售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就这款车的智能化的配置给大家做过一些介绍了啊，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不再给大家做具体的分享了，大家也可以再去了解一下，毕竟有华为乾坤的技术加持啊，这款车在智能化的很多细节上呢，做的都还是非常的贴心的。除此之外啊，蓝图泰山 X8 呢，依旧是把安全刻入到基因里面，从主动预警到被动防护，从车身结构到电池安全，构建起了全域顶级的安全体系，为每一次出行保驾护航。关于它的被动安全，我们接着来听卢放的介绍。
0: 在研发之初啊，泰山 X8 就锚定了 CNCAP 五星安全标准以及中保研 3.0 Good 加的标准，车身结构、材料强度、安全配置都达到了全球最顶级的水平。蓝图的车身安全设计一直都是行业里的标杆，比如在车身结构上，我们采用的12重防护的网状车身结构，这种结构非常合理，一旦发生碰撞，能够迅速的把巨大的撞击力分散引导到车身最坚固的地方，最大程度的保证成员舱的完整。泰山 X8 还在行业里第一采用的2200兆帕的热成型钢门环，这个技术是我们蓝图首创的，并且一直在迭代，一直保持全球最强。它能够经受70公里时速的侧面的碰撞，我们知道法规侧面碰撞的要求是50公里，我们这个碰撞的速度比法规还高了40%，大家知道能量会以一个什么样的级别再进一步的增长。在更快的碰撞速度和更高的碰撞能力下，我们侧碰防护的能力我们还提升了30%，也就是说标准更严，但是表现得更好，安全感那是加倍。全车安全装备我们有9个安全气囊，体积同级最大，其中60升超长侧气帘甚至是覆盖到了后备箱，每一排每一个位置都被贴心的守候。我们很多用户买新能源车特别关心电池的安全，担心电池托底产生的危险，泰山 X8 在电池保护上我们也是不惜代价，我们采用了16重硬核结构防护，就算遭受到更猛烈的最猛烈的冲击抵押，它挤压依然呢，它能够做到不起火、不冒烟、不爆炸。说的形象一点，这层电池铠甲的强度足够承压4头成年大象的重量，用户用我们的车会开得放心，用得安心，这个就是我们想给到大家的安全感。当然啊，数据再多也不如我们在现实里去碰一下。我们的车从10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从2.5米的高台下冲下来，这个冲击力有多大呢？接近23吨。我们的车辆基本上没有受到大的损伤，足以说明我们的车身和底护板有足够的结实、足够的安全，对电池的保护是足够的完美。当然看到我们的驾驶员的状态，对人的保护更是完美的。因为我们认为啊，一台车承载的是整个家庭的幸福，时代精英的家庭理应受到最好的保护。我们坚信安全是一切豪华的前提，泰山 X8 用全方位的硬核安全让每一位用户都安心，这就是我们5座新王蓝图泰山 X8。
1: 从城市到旷野，从格调出行到全家郊游，从公路到全地形，蓝图泰山 X8 以一览众山小的气度重新定义了家用旗舰大5座 SUV。 泰山 X8 不仅仅是一台车啊，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宣言，让每一位新时代精英在出发与抵达之间尽享格调、舒适和安全。依托东风汽车深厚的造车底蕴与华为等等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的深度赋能，蓝图泰山 X8 正在以代际领先的产品力和用户高度认同的市场表现，成为中国高端新能源汽车向上突围的一面旗帜。
2: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重点提醒咱们眼睛模糊流泪难受的湖北听众，好视力回馈湖北全省听众，今天全面放开体验通道，不限人数年龄，只要打个电话下单，人人都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全天限量100个名额，快打电话300-706-1900。特别是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出门迎风还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像蒙了层雾，手机电视看不清，严重的门都不敢出，那你一定要趁这次体验活动亲自用上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贴眼皮上就像是做热敷按摩，加快眼贴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视出门遛弯都很轻松。10分钟之内打300-706-1900，打通直接赞助名额，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加赠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和高清老花镜，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300-706-1900。
3: 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竹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儿，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也欢迎加入听友 QQ 群，二群的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每周一节目的开始，湖北省红十字会和湖北之声联合开办博爱清除小专栏，把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和志愿者的事迹来向大家传递。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博爱清除环节。
4: 他们是挽起衣袖的献血志愿者，
5: 非常自豪能够再次加入到无偿献血志愿者的这样一个队伍里面。
4: 他们是传递温暖和爱的使者。
6: 我给别人送物资，更多的是希望能够让那些失去希望的人重新获得希望。
4: 危机面前，他们无处不在。
7: 这个城市是我们的家，家里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应该去哪里。
4: 他们是无数个你我。
8: 我是王丽。
9: 我是孙玉龙。
10: 我是陈歌艺。
11: 我是张超。
4: 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欢迎关注湖北省红十字会博爱金储专栏。
3: 今天的博爱清除，我们将关注到以下内容：第五届数字湖北公益周启动仪式在武汉举行；闻讯而动，向险而行，湖北荆州、枝江等地红十字志愿服务队开展暴雨救援；孝感市举办2026年校园游泳骨干教师培训班；黄冈市红十字会开展助残日慰问听障儿童活动。好，以下是详细内容。最近由湖北省民政厅、共青团湖北省委、湖北省妇女联合会、湖北省红十字会共同指导，湖北省慈善总会联合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湖北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湖北省红十字基金会共同主办的第五届湖北数字公益周在武汉正式启动。本届活动以数智赋能、善则荆楚为主题，旨在进一步推动公益慈善和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加快慈善事业升级转型，营造人人向善、时时可善、处处友善的浓厚社会氛围。自2022年首届活动举办以来，湖北数字公益周已经成功举办4届，为湖北参与人数最多、筹款项目最广、适用场景最丰富的品牌慈善活动。4年来，累计联动全省近300家慈善公益机构，筹集善款6.02亿元，吸引了超过278万人次参与捐款。活动期间，湖北省红十字基金会将围绕“心脏骤停就在身边”、“博爱荆楚，使之人道”、“荆楚温暖家庭乡”等项目开展公益筹款与宣传活动。基金会将充分发挥桥梁作用，汇聚社会爱心力量，规范管理，透明运作，确保每一项公益行动落到实处，为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送去温暖与支持。5月16号到18号，湖北恩施、宜昌、荆州等46个县市区337个乡镇遭遇持续强降雨，各地红十字会闻讯而动，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18号9点多，荆州市荆州区水上救护站接到指挥中心指令，沙市玉桥社区内有独居老人突发疾病，因楼栋底层被积水围困，家属及社区工作人员无法靠近，急需转运就医。区红十字水上救护志愿服务队立刻启动水上抢救预案，队员迅速集结，装载冲锋舟及医疗急救装备奔赴现场。抵达玉桥社区后，队员看到进入居民楼的巷道已经是一片汪洋，在齐腰深的水中，队长王连富亲自拖行冲锋舟，缓缓停靠在涉事楼栋单元门口。队员涉水入楼，发现患病老人因为等待时间过长，已经显得焦躁且行动不便。队员采取肩扛手抬的方式，将其平稳转移到冲锋舟上，并为其披上救生衣和保暖衣物。随后，冲锋舟沿原路返回，安全将老人转运至路边高地，等待120救护车。目前，老人已经得到及时救治，生命体征平稳。16号到19号，枝江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强降雨导致辖区东干渠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十分严峻。市红十字水上救护志愿服务队迅速响应，紧急集结，联合蓝天救援队等第一时间奔赴防汛一线，开展抢险救援。此次行动共出动应急人员15名，冲锋舟2艘，转运车辆4辆，全体队员不畏风雨，连续奋战14小时，全力投入防汛排涝与人员转移工作，严格落实应转尽转、应转快转工作要求，优先帮扶老弱病残、重病卧床等特殊群体，耐心做好安抚群众、安全转运和避险安置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严峻的

0: 成功举办2026年校园游泳骨干教师培训班。孝感市红十字会选派专业师资团队，为355名参训学员开展标准化初级救护员培训，以专业急救力量为校园游泳教学安全保驾护航。此次培训紧扣校园游泳教学安全核心需求，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模式，内容兼具专业性与实用性。参训学员表示，此次培训干货满满，实用性强，有效普及急救知识短板，增强了安全施教信心。大家将把所学技能融入日常游泳教学，当好校园安全守护者，并发挥示范作用，带动普及应急救护知识，助力营造人人学急救、人人会急救的社会氛围。此次联合培训是深化部门协同、夯实校园安全基础的重要举措，也是孝感市红十字会践行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服务民生实事的具体实践。下一步，孝感市红十字会将会聚焦行业重点的应急需求，常态化开展应急救护培训，持续扩大知识覆盖面，为建设平安孝感贡献红十字力量。为了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营造关心关爱残疾儿童的良好社会氛围，最近黄石市红十字会组织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前往黄冈市启声听力语言康复中心开展慰问活动，为孩子们送去了温暖与关怀。活动现场，黄冈市红十字会向康复中心在训的听障儿童捐赠了大米190袋，爱心资金4742.95元。这批款物旨在精准改善孩子们的生活条件，减轻特殊家庭的经济负担，传递社会各界对残疾儿童康复事业的关注与支持。黄冈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实实在在的物资帮助，为孩子们的康复之路增添了一份保障。捐赠仪式后，黄冈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与孩子们进行了亲切的游戏互动。在老师的协助下，志愿者们通过简单的指令游戏和肢体交流，拉近了与听障儿童的距离。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互动环节不仅让孩子们感受到了陪伴的快乐，也让志愿者深入了解了残障儿童的日常康复训练模式、沟通特点以及实际生活需求，为后续开展更精准的志愿服务奠定了基础。下一步，黄冈市红十字会将持续关注残疾儿童群体，联动更多社会力量，在康复救助、心理支持、社会融入等方面开展长效帮扶，用实际行动为特殊儿童撑起一片爱的天空，助力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拥抱未来。好，以上是今天博爱金主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金主医生环节。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最近湖北省内是阴雨连绵，这个雨啊下的也是没完没了，有的人在阳台上晾衣服发现啊，晾了一个礼拜还是潮的，鞋都快泡开胶了。但是最可怕的是湿的不只有空气，还有大家的身体。比如呢，早上闹钟响了好几遍，还是像灌了铅一样的起不来，舌苔厚的刮都刮不干净，吃啥都没有胃口，上个厕所冲两遍还粘马桶。湖北省中医院脾胃病科的黄鹤主任医师解释啊，这些症状是典型的湿气困脾病症，武汉初夏湿热交争的特殊气候很容易导致湿邪侵犯脾胃，阻滞中焦气机，造成脾胃的运化失常。那么为什么初夏最容易湿气困脾呢？在中医当中有言啊，脾喜燥恶湿，那么脾胃呢是人体运化水湿代谢精微物质的核心脏腑，降雨频繁，湿热弥漫，外邪湿热侵入人体，再加上春夏交替，脏腑气机更替，木克土，使得脾胃本身运化能力偏弱，内外湿气交叠，湿气长期困阻脾胃的气机，水湿无法正常的代谢排出，淤积在体内，便形成了湿气困脾的典型状态。同时呢，在武汉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寒凉容易损伤脾阳，脾阳虚弱则无力运化湿气，进一步加重了湿气淤积，形成了脾虚生湿、湿盛困脾的恶性循环。很多人误将这个湿气困脾以为是普通的疲劳和肠胃不适， 那么黄鹤总结了几个典型的症状，可以居家自己检查一下。

0: 那两条以上呢，说明体内这个湿气困脾的问题已经比较明显了。首先呢，是否有头比较重，四肢发沉，早晨起床比较昏困难醒啊，即使睡醒了依然感觉很疲惫，浑身像裹着厚重的衣物，注意力也不集中，觉得慵懒无力，影响到了日常的生活工作。第二个呢，看看自己的舌苔是否厚腻，在舌边有齿痕，口腔黏腻，食欲不振，三餐没有味道，而且饭后容易腹胀嗳气，即使不消化，稍微吃一点就感觉饱胀不适。第三点呢，就是大便黏腻不成形，沾马桶难冲洗，小便浑浊而且排出不畅。第四个，可以看看自己的面容啊，比如说头脸油腻发黄，眼睑浮肿，下肢有轻微的水肿，而且虚胖难受。这四条当中中了两条，就说明体内的这个湿气问题已经比较明显了。那么很多人发现湿气重以后盲目的去湿，反而越去越湿，脾胃越调越虚。医生也是想提醒大家，湿气困脾的调理有三大误区。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很多人会大量的饮用像凉茶、绿豆汤、冬瓜水这样的一些寒凉的饮品来去湿，但是湿气困脾的核心根源是脾虚，过度寒凉会直接损伤脾阳，导致脾胃运化能力更弱，湿气淤积会更加严重。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初夏燥热，大家喜欢贪凉，频繁的食用冰饮、冰镇的水果，还有生冷的凉菜，寒气直中胃脾，脾阳受损，水湿代谢失常，是湿气反复发作的主要诱因。还有第三大误区呢，是脾虚为本，湿盛为标，单纯的祛湿并不健脾，那么脾胃功能也无法恢复，新的湿气会持续生成，导致湿气反反复复，难以根除。那么针对武汉湿热气候引发的湿气困脾，黄河医生首先推荐啊，要以健脾为先，温和祛湿的食疗方案来兼顾标本。给大家推荐几种日常比较容易操作的这样的一些祛湿的方式。首先呢，可以喝一喝祛湿养生茶，用这个炒的薏米、赤小豆、陈皮、茯苓，日常可以代茶饮。那么炒薏米经过炒制，可以去除寒性，保留祛湿功效，搭配赤小豆利水渗湿，陈皮理气醒脾，疏通中焦，茯苓健脾固本，四者搭配，既能运化体内淤积的湿气，又能养护脾胃阳气。在起居方面啊，也要顺应天时，杜绝湿气入侵，阴雨天气要及时的关闭门窗，避免室外的湿热浊气入侵室内，被褥衣物要勤晾晒，杜绝潮湿环境内滋生内湿。另外，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最好呢护住腰腹这个脾胃的区域，避免整夜吹空调，风扇直吹腹部，防止湿寒伤脾。日常要坚持一些适度的运动，比如达到一个微微出汗的这样一程度。年纪大的朋友可以选择散步、八段锦、太极拳这样的一些舒缓项目，通过气血循环来运化脾胃的湿气。切记久坐不动，大汗淋漓，久坐也伤脾，那么大汗会耗气，加重这个脾虚湿困。最后，专家也想提醒大家啊，如果存在长期的浑身困重，还有腹胀纳差、大便黏腻、精神萎靡等湿气困脾的症状，建议前往正规的医院辨证湿滞，个性化的健脾祛湿调理体质。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好，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5月18号下午，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举办的国家肝胆医协会中国大会第十届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加纳的外科医生乔治盯着大屏幕，眼睛都不敢眨。在屏幕上，一台跨越数千公里的机器人肝切除手术正在直播。主刀医生在同济医院的操控台前，而机械臂在印度一家手术室里精准的分离血管。乔治说，在我们加纳，一台肝切除术要开30厘米的口子，那么在这里3个小孔机器人就搞定了。在乔治身边还坐着来自坦桑尼亚、埃及、尼日利亚、肯尼亚的5名同行，他们是同济医院践行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与埃及梅努菲亚大学国立肝脏研究所签署备忘录，加强在教育、科研和文化领域的国际交流，首批资助的非洲青年外科医生。 他们刚刚在同济医院完成为期一个月的系统培训，今天又以学员的身份参加了这一场国际盛会。23号下午，他们还参加了大会的一个重要分论坛，第三届“一带一路”肝胆胰专科联盟学术大会。大会以技术共享、健康共筑为主题，通过一系列高水平学术交流活动，生动展现了“一带一路”框架下医学合作的最新成果。今年的4月到5月，这6名非洲学员在同济医院外科学系接受了高强度培训，每周一到周五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早晨跟随戴角老师开展临床查房学习，上午进手术室观摩腹腔镜和机器人手术，下午是多学科会诊和复杂病例讨论。来自坦桑尼亚的安德鲁说，我最震撼的是城市移肠吻合术。以前我们做移12指肠切除，遗漏发生率很高。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医院外科学系主任陈孝平发明的这个方法，把并发症降到了个位数。我们专门花2周时间练这个。培训还安排了双周讲座，肝癌肝切除术的术前规划，肝门部胆管癌的手术切除和胆道重建，每堂课都由同济医院的一线专家亲自讲授。另一位学院沙希德说，在武汉的一个月比我们回国学2年学的还多，这正是一带一路医疗合作注重的授人以鱼的生动体现。通过系统化培训，真正实现了技术的传递和共享。不止这6名非洲学员，同济医院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今年首开同济医院一带一路国际医学创新论坛，已与包括哈萨克斯坦、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医疗机构搭建常态化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系统地推进同济医院优势医疗教学、科研转化和管理的相关经验，助力医院实现全面建成国际一流医院的总体目标，并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同济力量。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好，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今天是5月25号，全国护肤日。那么真正的科学护肤啊，从来不是护肤品越贵越好，又成分越多越有效，而是建立以清洁、保湿、防晒为核心的基础护肤体系，再根据自身的肤质特点进行个性化的养护。那么在5月22号的上午，武汉市第一医院皮肤科举办的525全国护肤日义诊，皮肤科主任陈柳青携吴娟、夏云等多位专家以及主管护师张俊等，现场免费的面诊，一对一答疑解惑，科普科学护肤知识，纠正这个日常的护肤误区。5月25号，谐音是我爱我，是由中国皮肤科医师协会发起的全国护肤日，今年是第20届全国护肤日，主题为健康肌肤，从科学护肤开始。此次公益义诊在武汉市第一医院门诊大厅外的义诊专区进行，湖北省药品医疗器械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武汉市硚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相关的监管部门也到场助阵，重点科普化妆品选购注意事项。现场还准备了精简版的科学护肤科普手册，普及规范理性的护肤理念，传递专业实用的皮肤健康知识。武汉市第一医院皮肤科主任陈柳青表示，很多人都以为护肤就是往脸上堆东西，用的越多越贵越好，那么其实这是一个误区。门诊当中常遇到因为过度护肤导致皮肤问题的患者，有的每天洗脸4-5次，有的同时用好几种功效的精华，结果屏障受损，敏感泛红。科学护肤不是护肤品的竞赛，而是了解自己的肌肤，选择合适自己的方式，用清洁、保湿、防晒这3步打好基础，再根据自身的肤质特点进行个性化的养护。关于如何做好这3步骤，陈柳青为大家进行了精简。首先是温和清洁，洗完脸不紧绷、不刺痛才是真正的洗干净。科学保湿，洗脸或者洗澡后的3分钟内涂抹保湿产品，用好黄金3分钟锁住水分，坚持防晒，这是最经济实惠的抗老秘诀。夏天已经到来，那么陈柳青特别提醒，防晒是护肤当中性价比最高的一步，即使是阴天或者在室内也需要做好基础防晒， 他强调，防晒不分年龄、不分季节，从小坚持将收益终生。

0: 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也将和大家来具体科普如何做到科学护肤、科学防晒，并且有关于最近长时间的阴雨连绵，我们如何做好真菌和湿疹的防护，也将在下半段当中和大家进行下一步的科普。好，稍事休息，在一段音乐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给睡眠不好的听众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三草人、当归、四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对睡眠不满意好多年了，还是这两天刚刚开始睡不着，我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店里问一问，像美善臣这样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618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2: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小青。今天是525全国护肤日，那么今年护肤日的主题是科学护肤，乐享健康。最近武汉的雨下个不停，那么潮湿的天气让人感觉黏糊糊的，不光人不舒服，皮肤也跟着闹脾气。有人踩了雨水后皮肤感染了真菌，有人总觉得身上又痒又闷啊，觉得是湿气太重闹的。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武汉市中心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袁静为大家带来关于科学护肤的科普。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1: 袁静，武汉市中心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中医美容主诊医师，湖北省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第四届委员会毛发学组组员，武汉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第二届青年委员会委员，武汉中医药学会第三届皮肤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毛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皮肤炎性疾病诊治、皮肤镜、皮肤 CT 影像技术的辅助诊断，主持世卫健委科研项目一项，发表 SCI 两篇，中文核心数篇，参与皮肤病理译著翻译一部。
0: 这期节目真的是来得太是时候了啊，因为前不久呢刚刚下了几天的雨，那么未来呢可能还有雨，很多人穿了这个凉鞋啊，或者是这个溅了雨水之后，哎，这个脚上面又痒又脱皮，甚至还有人起小水泡。想问一下，这是不是因为雨水接触过后感染了真菌？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呢？
3: 那么首先我们回顾一下这个过程。首先是雨天啊，这个潮湿这个环境，那么这个潮湿的环境它是容易滋生一些细菌甚至是真菌的。当然如果出现了小水泡，又出现了脱屑和瘙痒这种情况，它可能是有真菌，但是也有可能合并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像局部的一个水泡型的汗疱疹啊，它也是可以出现类似的症状的。那么如果说像有一些人他本身脚上他就已经有了真菌，但是平时他没有症状，只是在这种环境之下啊，这个环境它更有利于这种真菌去繁殖去增生，那么这种的话就是需要去治疗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患者来到医院啊，我们会询问，哎，这个有多长时间啦？啊，在家里有没有用过药呀？啊，因为有的一些病人他会自己觉得，哎，我这个就是个脚气，他就会在家里用一些抗真菌的药物，但是用过抗真菌的药物之后啊，我们再去做局部的一个真菌的检查的时候会影响我们的结果，所以呢这个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结果，会影响我们对这个疾病的一个判断。因为真菌性的疾病我们用抗真菌的药物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它不是真菌感染而是局部的一个炎症的反应，比如像汗疱疹这一类的，那么我们使用的药物那就和真菌抗真菌的药物是有所区别的。那么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出现类似情况啊，最好不要先在家里面用药，而是先到医院来看一看，如果说需要医生觉得需要去做一个真菌的检查，那么我就去做，然后对症的去治疗，这样子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况。
0: 也就是说我们在踩完雨水，可能跟这个雨水的关系也不是特别大啊，但是在夏季的这样的一个潮湿的环境当中啊，手部啊脚部啊长了这种小水泡还不一定就是大家想的那种，就是啊得了脚气，还有可能是一些其他的问题。那很多人会把这个潮湿的环境，比如说因为皮肤科当中有一个经常被拿出来说的名词是湿疹啊，很多人觉得是因为湿气重导致的这个湿疹。那么想问一下，这个潮湿的环境所和所谓的湿气重和我们皮肤上长的湿疹，这 几个名词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3: 哦，我们这个湿疹其实是中国特有的一个在皮肤科界的一个名词。
0: 哦，
3: 那么在今年其实对于在中国的湿疹这一块，实际上在国际上面是某某皮炎，比如说是接触了一些化学的一些物品引起来的接触性皮炎啊，它是有一个什么什么皮炎，或者包括现在我们这种我找不到原因的皮炎叫做特应性皮炎。这种一般来说国际上面现在接受是某某皮炎，那么只有在中国会有一个湿疹这个很笼统的一个概念，
0: 很抽象的一个概念。
3: 对，那么湿疹在我们的教科书上其实是也是有的我们中国版的教科书上它就是原因不明诱因不明，反反复复发作对称性的它其实不仅仅是有湿，其实它还有一种叫发质性的湿疹，但又很干的，但是它也叫做湿疹。但其实在国际上面都是把它归为某某某某皮炎，就是你有原因的，有具体的原因的，我们就把这个病因给放在前面这是这个东西引起来的一个皮炎如果找不到原因呢，我们可能就是一个我找不到原因一个特应性你就是一个高敏的一个体质状态，我们叫特应性皮炎。
0: 所以大家被它这个湿疹的湿字给误导了。
3: 对
0: 觉得我现在湿气重，外面都在下雨，然后我长了小包小泡的，我就叫它叫湿疹。
3: 对，但是说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它其实是我们可以去找到一个原因有时候找不到原因的话，我们对症的治疗也是可以的。那么这段时间因为雨水比较多，那么雨水多对于我们的皮肤来说，它会营造出一种环境，就是皮肤过度的一个水合，它一直很潮湿那么这会导致我们的这个皮肤的屏障它就开始出现很多很多的缝隙，太潮湿了那么皮肤一旦出现了缝隙，那么外面的细菌也好病毒也好，一些粉尘这些过敏源也好，它很容易就进来了那么所以就会这些东西进来之后，我们皮肤就会引起我的皮肤就开始要出现一个免疫了我们的免疫细胞就被调动起来了我们不能免疫细胞说我不能让这些东西进来伤害我们的身体那它怎么办呢一群免疫细胞就聚集在对，就聚集在我们的皮肤底下了就开始发炎了说白了就是两军交战我们那个炎字两个火两军交战，两把火烧起来皮肤就出现红疹子呀水泡呀瘙痒就是出现这些情况，这是跟环境有关系，环境导致我们皮肤屏障的功能受损伤了，导致我们这个季节更容易出现这种敏感的现象包括前段时间武汉柳絮开始飞了，
0: 对
3: 这些絮絮其实有很多人他可能不见得是花粉过敏，但是很多人其实对树木过敏的也很多所以在柳絮飞起来的那一段时间打喷嚏的人也多了身上起疹子的人也多了，发荨麻疹的病人也比较多了，还有一个最近我们接诊的特别多的，最近换季了
0: 对，
3: 换季的很多人他可能我之前放进去的夏天的衣服都是洗干净晒干净的放进去了怎么穿在身上，我身上开始一个个的长小疙瘩了呀
0: 打喷嚏
3: 对呀，我说你这东西你就算家里面我们有一个常识，就是那个家里面我什么都不干，我就把它放两个月，它上面也会蒙一层灰那么灰上面会有什么粉尘螨
0: 可是我关在衣柜里了呀。
3: 对，但是关在衣柜里面你的空气还是流动的，它里边还是有氧气的所以它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微生物，就是这种小虫虫它过敏，然后在这个季节也是非常高发的。
0: 我们要讲到这个科学护肤的第一步就是认识到这样的一些症状刚刚说到了有接触性的皮炎可能有过敏性的，我还听说过有虫咬性被虫子，这个季节也很容易被虫子咬，虫咬
3: 刚才那个螨虫
0: 螨虫或者是其他的蚊虫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被一个不知名的虫子咬了，引发了全身的过敏反应，全身大面积的起小红疹，很长时间才消下去。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些不同类型的皮炎，我们第一步要做什么呢？
3: 第一步我们首先就是自己如果说我考虑到某一个接触性的因素那一般来说接触性的因素可能说在我们生活中是比较常见的我有一个我碰到这个新的衣服，或者在某个场景里面这几天开始了，第一我们首先跟这个场景去隔离对，首先是我避开它我不去用了那么第二步如果说自己发得很重，那就是找医生在家里面有的病人他会觉得我好像洗个澡身上舒服一点，过一会儿我又痒了
0: 再去洗个澡
3: 对，这是一个误区，但是现在最近这样做的人很多因为尤其现在到夏天，那么为什么会 给很多人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就是说我洗个澡我就会好呢？因为洗了澡之后它会有一个凉一点啊，水分
0: 皮肤降温了，
3: 对，降温了。那么降温之后它的血管是会收缩的，短时间是可以的，但是过一会儿你恢复到一个室温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哎，这个瘙痒它还是会持续一个存在，它这个炎症并没有控制住。
0: 嗯
3: 啊，那么炎症在发生的一个过程中它肯定有一个进展，它会有一个慢慢的一个高峰，哎，慢慢又有一个下坡，它会有这样一个症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病人他可能这个坡上的比较高，哎，他炎症自己在家里控制不住了，那么还是建议早一点去医院里面去就诊就行了。
0: 嗯，您刚刚说到有人他喜欢用冲个凉让皮肤降降温的这种方式来治痒，我还知道一种人他喜欢用烫的方式，
3: 对，
0: 水温特别高，然后烫一烫，他觉得这个止痒效果特别好，导致他经常一痒就拿热水冲。我还之前有一个听友，他的问题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就是手上起汗疱疹，特别痒，钻心的痒，医生告诉他不能挠，
3: 对
0: 啊，他说那不能挠，我就拿热水泡它。泡了以后可能那种烫的感觉，烧灼感会让它掩盖住痒的这种
3: 对
0: 钻心的感觉。
3: 对，有很多病人就汗疱疹，他说哎呀我必须得挠，我一定要把它挠到出血，我觉得它就舒服了。
0: 有人要挠、哎、把这个水泡挠破。
3: 对，他说一定要把它弄破，我把那个毒血放出去。哎，对，有些病人他就是这样子讲，他说我就用开水去烫它，我用手去挠它，一定把它挠破挠出血，我觉得放一放它就很好。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因为第一啊，瘙痒其实就是轻度的疼痛，那么剧烈的疼痛就把这个疼痛的把瘙痒这个感觉给它给打断了，所以有些人会有这样一个误区，觉得我好像烫一下会好，但实际上烫了一下之后，我们还是回到刚才我们最前面提到的一个皮肤的屏障。那么过热的一些热水的这些刺激，包括机械的搔抓的刺激，其实对我们的皮肤的屏障功能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破坏。所以皮肤的屏障功能一旦破坏了之后，外面的东西就很容易进来，它很容易，它本身已经有炎症，你再加外边的东西，细菌啊病毒再进来，它合并了一些新的感染，它这个症状可能就持续，它不能缓解，甚至是持续加重。所以首先我们要把这个误区给它挪开，哎，我们的皮肤屏障是需要保护起来的，所以这个也贴合我们的一个科学护肤啊。那么首先我们的认识哦，皮肤是保护我们的，我们不能把这层盔甲给它弄破了。那不管是哪一种治疗，我们都是不建议把这个皮肤屏障给弄坏了，把它损坏了，然后再去给它修补的。
0: 所以刚刚我们在说的啊，当发现了自己有一些皮肤症状出现的时候，第一步是跟这个接触的环境隔离开来，我们去换一个环境，把这个房间啊，比如说我们在房间里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把这个房间该做通风啊，该做清洁，我们要做好，然后去医院。那么医生会，首先我们会跟医生去交流啊，怎么来解决我这个痒或者是疼的问题。
3: 那么像瘙痒的话，如果说有皮损的话啊，比较常见这个季节红斑啊、起水泡啦。那么荨麻疹的话，它就是另外一种类型了。那么荨麻疹它也会出现瘙痒啊，但是荨麻疹的瘙痒它是啊一会儿起一会儿消，24小时之内它就换一个地方，消了之后又不留印子。那么像皮炎湿疹啊这一类的，它24小时它不会退，它固定在一个地方，包括虫咬皮炎它固定在一个地方，然后等它慢慢开始退的时候它会留印子的。这是这两类的过敏性疾病，这段时间非常常见，但是它们的症状还是会有区别的。那么对于像这种固定不消的，我们就可以采用一些外用的一些药物，那么有比较常用的像我们炉甘湿洗剂，这个是连孕妇用起来都是比较
0: 安
3: 全一点
0: 的。
3: 那么但是它的止痒效果可能稍微弱一点点。那么如果说痒再厉害一点，我们可能医生会用到一些激素的一些软膏，那么根据症状来。那么激素其实也分很多种了，那么有弱效的，有中效的，有强效的，甚至有和我们的抗真菌放在一起的这种辅方制剂的也有。那么医生会根据你具体的一些症状，我们去采用一些药膏。那么在这个季节的时候还有一种特点，就是它经常伴有一些渗出，那么硫磺水的这种情况。那么在我们皮肤科的领域里面，我们有一个口诀叫做什么，干对干，湿对湿，不干不湿用糊剂。那这个是怎么说的呢？ 那什么叫做湿对湿啊？就是在有渗出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用生理盐水湿敷啊，去让它收水，甚至用一些有水泡的时候，我们用芦甘石这种洗剂，就是实际上是水剂了，让这个水泡给它收水。
0: 这个水泡是不能弄破的，对不
3: 对？
0: 对，
3: 我们就把它，因为弄破了之后，这个季节我们洗的多，那生水里边细菌也多，对吗？我们还是为了皮肤一个屏障功能，我们尽量不去把它弄破了，不去破坏这个屏障的功能。那么在这种湿的状态下，我们就用这种湿敷的方法去缓解。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不适合去用软膏制剂？有很多病人，可能有些家长可能在家里面小孩破了之后啊，就开始流黄水，他们就开始涂膏剂，后来发现涂了几天不行，而且还加重了，那个黄水越来越厉害。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时候流黄水的时候，现在皮肤屏障功能已经非常弱了，这些里边的那个细胞，就是说白了就是我们的炎性细胞，它就慢慢的就出来了，渗液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如果再用这种乳膏制剂，它里面油比较多啊，我们乳膏制剂它质地是比较油一点的，就把它捂住了，捂住了之后它就会加重，它就没有起到一个散热的一个作用啊，就把它起不到一个散热作用，反而把它捂住了，捂住了之后它里面的一些细菌啊这些东西全部都在里面，它反而会让它加重。所以我们说干对干，湿对湿，那潮湿的时候渗水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生理盐水湿敷去缓解。尤其像现在到夏天那种小婴儿婴儿湿疹的特别多，有的时候吃完奶一哭一闹啊，脸上就开始发的就特别厉害，这个时候其实在家里面就做能够做的啊，就是做生理盐水的湿敷，这个是比较安全的。那么盐水湿敷又怎么做呢？一般我们取4到6层纱布，生理盐水倒上去，拎起来不滴水了，打湿了又不滴水了，这个时候刚刚好，然后就在有渗出的地方给它敷。那敷多长时间呢？一般我们敷个10几20分钟左右，不超过20分钟啊，敷一下，然后拿起来之后，然后看看什么时候能够干啊。如果说这两天渗出比较厉害的话，我们可能一天重复个2到3次。那么湿敷它是不是持续可以做呢？不是的当它这个已经不流水了，已经干燥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就开始要怎么样啊？就减少这个水分的丢失了。减少水分的丢失，我们就需要用稍微油一点点的东西。那么我们有糊剂啊，那么再往后面就是我们用软膏制剂。然后干燥了之后，我们就要锁住水分，减少水分的一个丢失了。这个时候用软膏就是比较合适的了。
0: 您刚刚说的这个湿敷，它是适用于全身？
3: 对，只要有渗出的地方，我们是都可以用的。你像婴儿的面部，我们都可以用，那么娇嫩的地方都可以用。
0: 所以这个小方法我觉得是很好，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很好操作的
3: 对，
0: 不要一想着我起了个泡我就把它弄破，
3: 对，
0: 弄破了再涂药膏，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做法。
3: 对，
0: 这也是跟大家说到的一个生活当中容易走进的误区。那么其实刚刚我们说的很多是一过性的，比如说接触性的虫咬型的这种皮炎，还有一大类的它是过敏性的，它会反复发作。那过敏性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在这个季节也临床当中应该是
3: 非常非常多
0: 、那除了吃过敏的口服过敏药之外，我们在皮肤上面还能做点什么呢？
3: 那就是我们的保湿了。那么作为皮肤的一个屏障功能我们永远在提这个东西，因为现在可能跟大家的一个生活习惯现在

0: 卫生过有的时候因为觉得哎洗过头了啊，尤其到夏天的时候，本身身上这个一直很湿的这种状态，湿哒哒的一个状态，这个皮肤它就是一个撑开的，哎，这个水分它也很好去跟外界的一个沟通啊交流。那么有些人他觉得我身上有一点点不舒服，有点汗，我就想去洗，包括洗面部也是一样。但是洗了之后他又没有及时去做保湿工作呀，他这个皮肤越洗越薄了。 那这个时候它当然容易受到外界的一个刺激了，所以即便是在夏季的时候，大家觉得哎，我身上还老出汗呢，我怎么擦保湿霜？那我多难受啊！
1: 对，糊住了一层。
0: 对，但是所以说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并不是说保湿工作我不做，而是说我们可能换一些稍微油脂。 不是那么厚的，但是还是有一点滋润的一些保湿霜去涂抹我们的皮肤，包括在洗澡的时间，我们就要缩短一点，减少我们沐浴的一个时长，再就是沐浴的产品尽量选择一些温和一点的，不要选择一些碱性太强的，那样把油退得太干净了，皮肤洗得太干燥了，一洗完水一晾干，立马那个皮肤上那个皮屑都已经看到的那种状态，对，那种就已经属于洗过头了，像这种 情况我们就需要用保湿霜去让我们的皮肤保持一个滋润，这样子就可以减少，应该来说作为我们特隐性皮炎的护理，我们这个就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基石了。
1: 很多人他追求啊就是皮肤很干燥很清爽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也有人他会追求皮肤很滋润被保护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其实两种都 过度都不好。对，物极必反，物极必反。所以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首先是我们做好清洁，但是清洁不能过度啊，不能说我一有一点汗我就去冲个凉啊，每天都用沐浴露。我听过很多的皮肤科医生跟我讲啊，不要每天去使用沐浴露。 对，
0: 啊，
1: 不要每天早晚两次的使用洗面奶，用一次就可以了。
0: 对，而且这个洗面奶，我们有时候觉得，可能有的时候和老百姓去交流的时候，会觉得，哎，我好像说的这个也没问题，为什么不同的人他用出来的效果会不一样啊？我说，有时候病人会问我，他那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清洁是吧？我说，哎，我用这个，但是后来想想，哎，不对呀，我是不是还漏了什么？对，没有去量化。 哎呦，怎么样去量化？因为在老百姓这日常生活中，有些东西我是需要去量化，比如说你应该多喝水，哎，我喝多少水？哎，你吃多少饭？也是一样，哎，怎么去做这个量化？我没有办法去做一个精确的刻度，但是我可以用什么呢？我可以用触感。那我洗完之后，比如说我洗完脸，不管用任何产品啊，我洗完脸，我至少脸上摸起来还是滋润的，有一点油，不是那种紧绷的，我洗到这个程度就行了。
1: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你用洗面奶也好，还是用清水也好，我洗到脸上还有一层薄薄的油，这种感觉就可以了。不要用那种碱性肥皂洗脸啊，那洗完特别的被干的感觉。
0: 对，就是有些人他就算用碱性肥皂，他用的量少，他手上手指尖抹一点点，然后又抹了全脸，所以他受的量很少，他也可以
1: 的吗？
0: 也是可以的。你比如说我们家里洗盘子，洗碗，我们用洗洁精。
1: 为什么有的盘子好像洗了上面还有一层薄薄的油，跟量有关系。
0: 所以最好的状态其实是有一层薄薄的油的状态，而不是洗的特别彻底干净的状态。你想，我们洗了特别干了之后，我们又得去涂保湿霜，又得去涂东西啊。有的人还这个季节，哎呀，我要先涂一层水，我再涂一层乳。 我还得涂一层霜，哎，我出门还得擦点隔离，
1: 擦点防晒，
0: 哎，擦点防晒，哎，我出门哎过几个小时我再补一层防晒，你想想你脸上得堆多少东西，对，你本来已经洗得很干了，皮肤屏障功能已经受损了，你外边东西已经很容易进去，很容易去刺激到它了，你在脸上一层一层的堆，你随便拿一瓶保湿的，你看看里面有多少成分。
1: 这些东西堆在脸上，其实对皮肤来说也是一种负担。有很多人可能他护肤品用的特别多，最后多少年累积下来，发现除了脸上这一块皮肤是最糟糕的之外，身上其他地方好像
0: 都是又白又嫩的。很多皮肤科医生说啊，有的人脸上坑坑洼洼的不难看，但是一看背部挺好啊。
1: 哎，对，
0: 够不着的地方特别好。
1: 哎，对，就是身体，其他地方就是我们忽略的地方，反而那个皮肤是状态是最好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在有些面部啊清洁啊这种时候要做减法。 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个这个季节也是必提的一个话题，就是防晒了啊。每年到了初夏，我们都会请皮肤科医生来跟大家强调一遍防晒的重要性。嗯，做皮肤科医生有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清洁，第二个是保湿，第三个就是防晒。那么接下来也想请袁主任跟大家来说一说正确防晒，包括物理防晒啊、防晒霜的选择啊，还有防晒的其他的一些注意事项。
2: 那我们到这个季节，哎，其实现在可能防晒这一块啊，大家科普也做的多了，不仅是夏天，其实到冬天的时候，一年四季啊，尤其女孩子啊，女孩子都喜欢哎白白嫩嫩的，我们去做防晒啊。那防晒霜第一，我们怎么选？
1: 嗯，
2: 那如果说防晒霜啊，尤其说哎，我是不是这个值哎 SPF 三十这个值越高，哎，这是不是 PA 的值越高，哎，我就越好？
1: 嗯，
2: 那么实际上还是根据我们的一个生活场景来去做选择的。那么如果像我们日常通勤，我们在户外的时间比较短，那么我们需要去隔离的是什么呢？如果说你是直接日晒，直接日晒的话，它这个紫外线会比较多啊。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啊，如果说晒的，但也看我们是几点了。比如说我就早上那个太阳的话，我可能就是 SPF 三十左右的，其实就够了。我就早上那一会儿的太阳，
1: 就是八九点钟早上到了办公室，就一天不出来，下四五点再下班。
2: 对，我们就选的这个。但是如果说你比如说在中午暴晒，或者是你出去旅行啊，你在外面户外的时间比较久，这个紫外线它时间照射的比较长，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这个就不够了啊，我们可能选择 SPF 50啊这种。所以并不是说我越多越好，而是根据我的场景。那么在户外的时候时长比较久，我们会出现出汗，那么有出汗了之后，它有一些防晒霜它就会掉。那么在户外这种情况，如果说出汗比较多的情况，我们可能两三个小时会去补一点，因为不补的话你可能啊这个效果就不太好了。那么再还有一些，我们有像乳液质地的，有乳霜质地的，再还有喷雾质地的啊，这些这个怎么去选？那么相对来说夏天有些人现在觉得哎，我喷雾这个
1: 可方便了，
2: 但是喷雾它能带上有些像交通工具啊，飞机上不好带。而且像那种喷雾式的，里面就是那种喷着特别顺的了，它有的时候里面往往还有一些酒精的成分，或者是丙二醇这一种，它要去把这种油脂性的东西给它溶掉，作为一些有机溶剂，它给它做一个溶剂，作为一个机制。那么像有涉及到酒精过敏的人，他就不太适合用这一种喷雾制剂了。
1: 嗯，而且喷雾还有吸入的这个风险。
2: 对对，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是像有哮喘啊，就是过敏性鼻炎的这种的话，它可能用喷雾它就不太合适，它会引起它一个呼吸道的一个刺激的反应。然后这种就是建议它尽量用乳霜，或者说像面部已经出现有过敏症状的，你就做物理防晒吧。尤其像一些女孩子，她这个季节，哎，我出去晒了一下，哎，我脸上好像有点不太舒服，我就敷个面膜，哎，我再弄点什么东西，我想褪褪色沉，哎，我脸上就过敏了。那我过敏了，我出门我还得防晒，我是不是还得涂防晒霜啊？我说你姑娘，你这得一定得停下来了，脸上已经是这种很糟糕的一个状态了，你就用物理防晒吧，帽子啊、伞啊、墨镜啊、口罩啊这种方法，你就不要再去给这种皮肤去增加这种负担了。你再好的防晒霜里面，它里边成分也挺多的，你不要给皮肤去在做这种加法，要给他做减法。
1: 好，下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3: 下面的关键词是50岁补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向湖北全省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你年满50岁，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充分感受效果。特别是年纪大了，眼睛不舒服，整天看东西像隔了层雾，看会儿电视就睁不开眼，稍微揉一揉还发疼发痒。您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里面升级添加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对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特别管用。再加国家专利促渗技术，促进眼周加速吸收循环。贴完眼前一亮，特别清晰舒服，看电视、手机也更轻松。只要年满50岁，都能享受好视力50岁补贴政策。只要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不仅多得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豪华收音机，最后还加送叶黄素和老花镜。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好的，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由邦华导医继续来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

0: 我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不好的听众朋友，一年一次的618年终大促到了，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昨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618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5: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6: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社会当中有一些小的行为习惯，可能让我们的身体存储更多的脂肪，比如一边看电视玩手机一边吃饭，结果常常是吃了什么吃了多少过后毫无印象，甚至不知不觉的就摄入了过量的食物。这种无意识的进食方式很容易导致肥胖和多种慢性病。吃饭过快会在饱的反馈还没有形成之前就吃下过量的食物，瘦素也来不及告诉大脑该停止了，摄入的食物量就会超过人体实际的需求。英国内科学杂志刊登的研究发现，身体缺水会刺激存储的脂肪，所以呢， 如果水喝少了，你可能脂肪的存储就会相应的增加。还有肌肉缺乏活动会使能量消耗大幅减少，身体自我调节，它缺少了运动刺激或者逐渐的弱化，会导致代谢紊乱，这个会直接影响脂肪代谢，使脂肪堆积在腹部、臀部等等，导致肥胖问题。还有很多人睡前喜欢玩手机，手机和电脑发出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分泌，干扰生物钟，影响夜间睡眠。睡眠不好，大脑需要能量，渴望糖分，身体为了让大脑保持清醒，容易过多的摄入含糖的食物。睡眠不足还影响内分泌，减慢新陈代谢，从而增加体脂。很多人的焦虑都是比出来的，有钱比我努力，优秀的比我从容，顺遂的比我幸运。对自己有一些要求无可厚非，但是过度的攀比会消耗自我，陷入攀比漩涡的人要重新建立内心的能量，让自己开心愉悦起来。静下心要想一想自己真正想要的，专注于实现目标。当你忙于奔赴自己热爱的时候，攀比自然会烟消云散。
5: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6: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有一位叫做黎明的听众朋友在网上问了一个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啊。他说，医生推荐成人每天5克盐，炒3盘菜，想问一下老师，是3盘各放5克，还是3盘一共放5克？那另外还有2克是怎么回事啊？有这样的问题都是很奇怪的。你想想，我们很多人啊，他的这个最基本的语文没有学好，所以他的理解能力非常差啊。你看他的第一句话，医生推荐成人每天5克盐，然后他自己打了一个句号，这句话就是完整表述。那么里面的

这就是语文阅读理解是吧，理解能力几乎没有啊，完全没有，就看不懂，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其实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一天5克，你要是一盘菜放了5克，那你别的菜就不能放了，就这个意思啊。还问什么这个放了3克那个放还什么，一共就那么多，你这个放了那个就不能放了，你一天最多就摄入5克。 这也不是医生说哪个医生说啊，这是国际公认的啊，最后推出来的一个结论。当然，它这只是一个相对标准啊，相对标准。啊，有的人块头大一点，有的人个子小一点，啊，个子小的人代谢慢的，那你就更是要摄入少，对吧？块头大一点的可能耐受能力长，大一点的你可能是吧，6克7克往上飘一点无所谓。啊，还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对这个5克盐。 没有一个是吧非常明显的一个概念，大概是多少呢？大概就是我们喝的浓什么泉那个矿泉水啊，那个什么泉啊浓什么泉那个矿泉水，它的瓶盖子的半盖啊，就是那个矿泉水的半瓶盖，红颜色的那个盖子半瓶盖，就是5克盐，就那么多啊，就那么多。所以你的。 你的这些做菜啊，做什么呢？一天下来，是吧？你包括还有我们的有些酱料，是吧？豆瓣酱啊、酱油啊，里面本身就有盐，啊，还有我们吃的味精，里面也有钠，谷氨酸钠，是吧？它也有钠，这里面本来就有钠的成分，那你更是要小心，啊，更是要少吃。所以啊，这个总量的控制。 对于我们预防心脑血管的问题，啊，对于我们防治心脑血管的一些意外，很重要。当然，还有一个点就是，在有些季节啊，你比如说夏天，大家出汗比较多，那你这个时候稍稍的多摄入一点也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你出汗出去了。那你如果长期的待在空调房里面，有的是在写字楼里面工作的人啊，那如果你长期待在这个里面， 你没有什么出汗，你没有电解质啊、盐分的一些流失，那当然你的这个盐的摄入量还是要少。你又运动少，活动少，又不出汗，你吃那么多盐干嘛呢？那肯定你的血管的弹性就会变差，那么你的相关的心脑血管的问题那就埋下伏笔了。我经常听到有些听众朋友说到一个问题啊，这是大家带有惯性的，就是我现在没什么事儿，我现在没什么事儿。 你现在没什么事儿，你的意思是以后可能大概率也不会有什么事儿，是这样吗？你自己是健康第一责任人，你自己拿主意啊！我们从来不给你一些强制性的一些时间或者一些语数，我不会的啊。你看昨天有个听众，风湿，他老婆有风湿病，他觉得他不怎么吃药，他也还好，但是看到隔壁的有风湿病的病人，啊。 关节残疾了，变形了，但是我爱人还好啊，十几年也没怎么变形。首先，他是风湿病吗？对不对？你说他没变形，十几年没变形，也没怎么治疗，也没怎么好好吃药，他是风湿病吗？他不是风湿病，他就不会有后面的一些不好的结果。好，第二个，他如果是风湿病，你十几年没变化。 那只能说明每个人的耐受问题，时候没到。等到你看它变形了，你再去纠正，再想去把它扭转过来，可能就比较难了，你就别后悔了。啊，这个就是因为这个盐的问题引发出来的，就是你现在发现我的心脑血管没有什么异常，因为你年轻啊，或者你耐受比较大，等到你血管坏了。 等到你心脑血管高血压什么都来了的时候，你再想啊，我是不是要低盐饮食啊？我再开始加强保健呢，是吧？到我这里来咨询保健的都是60、70岁、70、80岁，你这很多病都是年轻的时候因为生活不注意造成的。你花了20、30年得的病，你想花2、3天把它治好，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你想得美呀，是不是啊？你花了20、30年得的病，你想2、3天、2、3个月。 那其实就是终身伴随了。

0: 啊，终身不按岁，别想了，就是老老实实吃药控制。那好多人就是得了病，他很冤枉，然后他又很犟，哎，我就是不想吃药，我怎么怎么着？那你现在已经生病了，因为你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二三十年，然后让你五六十岁的时候得上了这些问题，七八十岁的时候更加严重了，那怎么可能把它扭转回来呢？啊，你如果是个一二十岁的年轻的机体，有可能还可能自我修复扭转，您都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了，它怎么扭转呢？走下坡路了呀，是吧？哎，这个事情要正规的啊，就有一个正常的思维去对待啊。好，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九等的请讲，有什么问题呢？这位听众。
1: 你好，芳芳老师。
0: 嗯。
1: 就是我想咨询一个胃病方的问题，就是我前段时间做了个胃镜，然后那个病理上显示有肠化生，然后说实话，因为我拿那个报告，我自己也比较担心嘛。因为担心这个肠化会不会变成癌，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变成癌的几率有多大？
0: 几率没有几率，就是有几率，但是没有什么几率大不大这样的说法，没有意义。5%的几率发生在你身上就是100%，只能就是说有几率，有可能，但是不能说100%、90%啊、5%没有意义。我们不要去了解这个几率。
1: 因为我平时的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就是偶尔吃完饭会胀、打嗝，然后也没有特别难受。然后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我可不可以先不管呢？还是要就是马上治疗？
0: 你如果没有症状，你问我可不可以要不管，我说你可以暂时考虑一下。你刚才自己亲口说了一大堆的症状，你问我管不管，这是我的事儿还是你自己的事儿啊？啊，是我难受还是你难受啊？这个是你自己感觉啊。你又是打嗝，又是什么反酸呐、啊，又是什么这那的不舒服，你说不管，那您就自己忍着呗。你这个问题问的，哎，
1: 就是说我这边就是
0: 你要是难受你就治疗，你要是不难受你就先缓一缓，然后你自己又说怕它癌变，那它是有几率癌变的，我们不要关心它的几率数值是多少。你的意思它90%的几率癌变我就治，5%的几率我就不治，是这个意思吗？
1: 我当然也是想把它，
0: 所以有些逻辑啊，有些人说话我也不是很理解你们想表达什么。当然你这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些思路，代表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我也搞不懂，就是问这个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几率到底要具体要精确到一个数值，我们关心这个干嘛呢？它有恶变的可能性。你如果是个普通胃炎，我们说目前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很安全。你现在已经肠化生了，它已经有这个话术了，就是它有可能会癌变，有这个话术有可能癌变。你要是说浅表性胃炎，我说不要紧，可以控制，比较安全，和有可能癌变，你说哪个程度高呢？在有可能癌变的基础上你还要问那么清楚到底是多少个数值，这是个什么意思呢？这是存在一个几率问题，这存在一个几率问题。就如同你的家长让你的孩子出门要小心，是吧？走在路边上，别走在马路上，要注意安全，免得被车子撞了。你的意思是要搞清楚，你被车撞的几率是99%还是1%？是一，你的意思有1%被车撞的这种几率，我还是可以大胆在路上，这个马路上，车道上面去走，是这个意思吗？是这个逻辑吗？难道不应该是你走在马路上有危险，有被车撞的危险，你不要在马路上走，你要走人行横道，你要在路边上安全的地方去行走，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去理解吗？你为什么非要搞清楚这个几率，非要把那个几率搞那么清楚呢？那撞到了1%的可能性，那撞到了那就是100%。癌变也是这样，是吧？大部分人哎不会癌变，那有可能会癌变，那你就是撞天婚呢，那你就撞大运咯，那撞到就该自己倒霉咯，是这个意思吗？那我们科普是不会这样去讲的，我们科普就说他有癌变的几率，那你就要小心，那你就要治疗，甚至要定期复查。有些可能很安全的，是吧？ 你比如说炎症，它现在是个炎症，那你就有症状你就治疗，没症状你就动态观察呗。因为它没有写，也没有显示癌变的风险，所以这个几率，这个思路要扭转啊，这个思路要扭转。就有的时候这种选择题让我做，这种选择明明是你自己做，哎呀，我头疼啊，老师我身上很疼啊，新手今天的有听众朋友啊，我的胳膊有的时候疼，有的时候不疼，哎，你有的时候疼，有的时候不疼，你问我，我有的时候也反思，你问我的目的是什么呢？你到底疼还是不疼呢？你治不治那不是你自己决定吗？我也不知道你难不难受，是能够忍受的那种难受，还是说这个不是持续性的，它是偶尔发生的，那你要不要治？那不是你自己说了算吗？嗯，你要是天天疼，疼得忍不住，影响到你的睡眠，影响到你的情绪，你就治呗。你的胃也是一样的，我老是胃疼，或者老是隐隐的疼，我觉得不要把这个事情拖到比较严重了，我觉得应该积极治疗。而且你都打电话找我问了，那你的潜意识当中肯定就是说觉得这是个病，这是有问题的，这可能是需要治疗的。但凡你不给我打电话，你这个事儿比较轻的话，你自己都能做主，是吧？偶尔发生两三个月或者半年就发生那么一回，那我治不治呢？那也许你的生活起居一日三餐啊，你注意不要吃一些辣的东西啊，冰的东西啊，可能它就没什么事儿，哎，那就算了呗。如果你经常又是泛酸呢，又是恶心呢，又是呕吐啊，又是烧心啊，又是堵得慌啊，经常发生，隔三差五的发生，那这个频率就比较高。你问我治不治，你自己说呢？啊，我说不治，你治其实或者不治跟我都没关系，又不是疼在我身上，所以这些问题我都不晓得为什么是要问。啊，你自己决定好不好？
1: 就是我肯定是想把它治好，就是您那边能不能帮我推荐一下那方面专家呢？
0: 你要调理的话，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的刘忠祥主任啊，他是我们胃病的爱心团队的医生，对，电话是155-255-272-278033。
1: 80363就是155-272-803-63，对吧？
0: 对，这个可以加微信，好不好？还是这样，你要是偶尔发生就算了，持续性发生，那你就自己决定要不要治疗。好，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好，请进的是五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五号听众。
2: 哎，方华老师你好。
0: 你说。
2: 我是乳腺癌在同济确诊的，他就是给我吃了那个白曲唑和达尔西利，吃了以后呢确实有效果，后来呢就吃了半个月以后，后来我身上就起了这个疙瘩，后来我去找那个医生，我说我给他看了，他说你把所有的药都停下来去看皮肤科，后来我就去皮肤科看了，看了以后呢，后来那第二天我全身都肿了，我的脸、头、在脚、身上全肿了。后来过两天人还好了，好了以后呢，就是那个皮肤科开的是那个消炎的药和抗过敏的药，可是现在呢，就是那个一双脚它就是肿的就是，而且你碰它还有点疼，我就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方华老师。
0: 我现在心平气和的认认真真的跟你说一遍，希望你不要纠结，认真听就完了。你是个老听众，
2: 对，
0: 你已经无数次的问过你这个问题，你是个晚期的乳腺癌患者，我都记得。你应该也知道你的这个药，你中间掉了很多字没说，你的医生应该是很清楚，也应该跟你说过你吃的这个药的副作用是什么。
2: 说过
0: 对不对？你明明也知道这些药就是副作用，你跑过来又问我一遍，没有什么蛮大意义。因为你的纠结点就在于你的癌症不能不吃这些药， 你吃这些药它就会有副作用，然后呢你又不想有这些副作用，

0: 此事古难全啊。而且刚才医生说的就是你的原话，你的原话就是医生叫你把药停了你去看的皮肤科，你没有说我把药停了一段时间去看的皮肤科，你说的是然后我去看的皮肤科。那么这个然后中间又掉了一段，你到底停药还是没停药呢？也许你把药停了皮肤科都不用看，你的这些副作用可能就下来了，但是你的癌症怎么控制呢？对不对？这里面这个问题你自己想清楚就行了，这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啊。您说呢？怎么办呢？
1: 我就是这个脚肿的问题。
0: 跟你说了，这就是副作用啊。
1: 我知道，
0: 知道还问呢？
1: 但是
0: 怎么呢？
1: 难道我可以不管他吗？
0: 这个就是你肿瘤科的医生的事情。
1: 那我就是还是找那个医生跟他。
0: 只能他来回答，对的。
1: I see.
0: 好吧。
1: Thank you.
0: 我们请进的是七号听众，乔婆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七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喂，方华老师。
0: 你好，请讲。
2: 你好啊，我有个问题咨询一下。
0: 嗯。
2: 就说我的爱人的时候，在外面吃饭回来以后。
0: 嗯。
2: 就拉肚子，
0: 嗯，
2: 拉肚子他拉了两天以后，哎，就是发现这个大便呢变得很细，
0: 嗯，
2: 很细以后的话呢，晚上的半夜的话呢，就是下腹部还有绞痛的现象，
0: 嗯，
2: 两次，时间不长，
0: 嗯，
2: 有两天有这个现象，
0: 嗯，
2: 后来我就到某三甲医院去，
0: 嗯，
2: 大概挂了个主任副主任号，
0: 嗯，
2: 他说要叫我去院这个。叫我爱人去院子做这个肠胃镜检查。
0: 是对的，嗯。
2: 但是的话呢，我是想没有办这个手续，
0: 嗯。
2: 我就是观察了四天，这四天的话呢，大便都恢复了正常，下腹部也没有疼痛，所以说的话，他算是这个以前的症，而且在这个从那肚子到这一段时间。精神状况，再和吃喝，都是非正很正常，而且现在每天都是那一次，在这个情况下，我想请教一下你，指点一下。
0: 指点什么？我还没听懂你的问题。
2: 我就是说，在前半个月说。
0: 你不说别的，就说你现在要问的什么问题，现在想问什么
2: 问
0: 题？
2: 就是说，他现在已经好转了，四天以后。四天了，就是我拉大便的时候。
0: 还做不做检查？住不住院？治不治疗？你问的是不是这个问题？
2: 哎，对对对，因为他有都是不同，晓得。
0: 好，婆婆在旁边啊，您两老都在旁边啊，那我就一起说，你可以把免提打开啊，认真听啊，认真听。
2: 好，
0: 总的来讲，可能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发生过的这么一次事情，对不对？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个事情，对不对？
2: 对。
0: 好，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您老伴儿原来有没有过经常便秘或者腹泻或者排便困难这个问题？有没有过？
2: 那很少。
0: 很少的意思是一两年才可能遇到过一两回，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对，基本上没有便秘。
0: 好，基本上没有过啊。好的，嗯，没问题。好，我们现在说清楚啊。如果以前经常发生。那么这一次住院的必要性是比较大的。如果近几年就这么发生了一次，您老这一次可以先暂时逃过，懂了没有？啊，你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哎，就不管了，不再想它了。后面呢，你再买点什么益肠道的益生菌啊，或者是喝点什么酸奶啊就行了。然后那家餐馆咱就不要再去了，也不一定是说那个东西不好。如果东西不好，别人怎么不拉你拉了？也许就是不合胃口，也许就是什么辣椒啊或者某种东西就出现了一个肠道的过敏啊。我们就不管这个事儿了，就是这个时候过去了，以后再不碰了。你看看，如果是正常了就算了，如

0: 我以后不是到这家餐馆去吃东西，你到别家餐馆去吃东西，你又来了这么一回，那就一定要住院做检查了，听懂了没有？那就只怕这个肠道里面有什么东西，要排除一下。嗯，因为它主要是一个细便。啊，我已经说完了，我已经说完了，听清楚了没有？后面如果大便正常了，什么都没有了，就算了。如果到目前为止还是排便比较细。
1: 可能肠道里面有东西要做检查。是的，是的，是的，它就是有一个反流性的食管炎，
0: 跟这个没关系，
1: 它是有一二十年的。
0: 跟这个没关系。反流性食管炎跟食管糜烂、慢性咽炎有关，是上面的事情，听懂了吗？
1: 啊，跟你排便粗细没有什么关系，排便的粗细可能肠道里面有息肉，肛门狭窄、内痔，可能有这些问题。
0: 哦，
1: 可那些跟你前，
0: 因此是吧？
1: 我没有说，我刚才跟你讲的就是，如果你的排便正常了，什么都没有了，因为你觉得是吃东西吃了食物中毒之类的这样的话，那么你就吃点益生菌养一养，因为你肯定也吃了消炎药，那么这些抗生素对肠道菌群是有破坏的。
0: 免得到时候排便又出问题了，
1: 消炎药都没有吃，它是自动好的。
0: 嗯，那就行吧，那就调节功能没什么，可以什么都不碰都可以，好不好？
2: 那暂时不住院哈。嗯，好，我已经说完了啊。嗯，这里是帮帮导医，我们稍后回来。听众朋友，好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是享誉荆楚、深受大家喜爱的大品牌。CMD 含矿物元素种类齐全，离子肽便于人体吸收。 坚持服用 CMD 矿物生命元素，可以强身健体，焕发生命活力。花同样的钱，可以一次性完成几十种元素的补充。CMD 安全可靠，男女老少皆可放心使用。三通三宝服务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一次性买6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2: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马上拨打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咨询电话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在编辑播出。我是节目主持人邦华。我们有的时候吃东西会出现一些过敏啊，就是说的严重呢，就是食物中毒啊。说的轻一点呢，可能就是某种东西、某种食材可能有犯冲、相克。 啊，吃了之后呢，就有点不舒服，是吧？这是一种身体的正常反应。还有的人呢，是因为药物本身的一些副作用啊，你比如说癌症、肿瘤，是吧？癌症和肿瘤，化疗药，不管是没有配上型的药物，还是配上型的靶向药物，它都可能会有副作用，是吧？我说的更直白一点，你要么就不得这个病。 你得了这个病，你要吃这个药，那怎么办呢？你不吃就不行啊。那你就得忍受他的副作用啊。我们的患者，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很纠结，既要又要，他既又想把他的病控制好，我又不想要副作用，此事古难全。你随便问哪个医院的肿瘤科的医生，你看他是怎么说？我们的患者有的时候跟我在说的时候，中间有些关键词汇。 没有讲，避开，是吧？你清楚，我也清楚，你以为我听不懂吗？你这个问题一定是医生跟你说了，你已经把医生都磨得很烦了，啊？你觉得我脾气好，所以你跑来再问一下我？你以为我怎么着？其实我们说的和医生说的肯定是一样的，因为治疗的指南上面就是那么写的，副作用就是那么写的。我再举个例子啊。 还有前天有位听众朋友，他是胃肠癌，吃了一个靶向药，然后就掉指甲，然后中间呢可能间隔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哎，指甲慢慢回来一点，但是第二个疗程、第三个疗程一吃上去，它又开始掉，也是问到我这里来了。我说， 你这个情况啊，当时好像是黄石的一个听众吧，吃了2年多了啊。

0: 后来我说，第一个，你这个药为什么要吃这么长时间？你的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我说你要到武汉来，首先问一下我们这边的肿瘤科的医生啊，我不能给你指导，就说给你定，你就可以停，因为像你这个情况，六七个疗程就可以了，你为什么吃两三年？是那个医生对他水平不肯定，还是怕你这个有转移，还是说手术没切干净？第二个就是这个药本身如果真的要吃的话，它就是有这个副作用，没有办法避免，只能就是对症处理。你脚疼啊，那你就穿一个露脚趾的鞋子，或者说呢，哎，你把那个指甲把它保护住，不要它磕到碰到了，戴个指甲套什么的，只能这样，因为它就是这个副作用，啊，它就是这个副作用，是吧？你包括刚才那个老听众也是的，因为我们的听众说个实话，你声音一说两三次，因为你打电话打多了，我脑子里就有印象，我就知道你要问什么。你每次都是问那个问题，每次都是问那个问题，是吧？每次都是问那样的类似问题，就没有什么意义了，那就是有心理问题了。因为他每次都问这样的问题，有的听众，所以你像有些听众的事情，一张嘴，这个巴华老师，这个能不能吃？那个能不能吃？每次打电话就是这个能不能吃，那个能不能吃？有的人啊，在我脑子里就已经有刻板印象了，啊，就有已经有刻板印象，就你为什么非要这样呢？为什么非要纠结于这些点呢？是吧？因为它就是有副作用，你不吃能不吃吗？能不吃吗？不能啊，明摆的你也知道不能啊。但是它就有副作用，而心里就不舒服，就需要有人给他情绪价值，要给你安慰。但是我这里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情绪价值和安慰你啊。你的医生也跟你讲过啊，想必肯定讲了很多遍了，你听不进去啊。你换个人说还是说的一样的话，对不对？那不能不一样啊，不能。要是那不一样，那得了，是不是啊？那不就邪路了？那走上邪路了，对吧？那你天上那些养生保健的啊，说他的这个什么包治百病，这也能治好，那也能治好的，你就想听这个吗？那还得了？那不出事了吗？对不对？所以一个是，就是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个清楚的认识，它本来就有这个副作用，是吧？我刚才说的话很直啊，就是你要么不得这个病，你得这个病，那怎么办呢？你吃这个药它就是这个样子的，你就是做了手术做了很干净，那医生还是怕它有问题，还是要控制啊，是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对症治疗，这也不用问我啊，对症治疗也不用问我，就是你比如说你掉指甲是吧，或者你掉头发，你别掉头发，有脱发的皮肤科的医生是不是给你涂点什么让他头发长起来，或者找中医调一调身体，因为身体亏损的比较多，哎，把它补一补是不是会回来一点，你就肿，那么就消肿的药吃一吃就行了呗。那至于说消肿它能不能消，这是另一码事啊。有的人问得很细，那医生给我开了个药能不能消肿呢？那我没晓得了啊，师傅，别个能消你起来一定能不能消，我能跟你保证，这又不是我看的病，我开的药，你看，你说问的真的是真的问的这种地步，对不对？还有就是这个肿，哎，是不是个正常的？我怎么知道它是不是正常的反应呢？一般有这个副作用，但是有的是副作用，有的是不是副作用，可能新的问题出来了，比如说肝肾功能是不是有衰竭了？这也不需要我来说啊，你自己不清楚吗？每一次放化疗之后都是要做肝肾功能的检查和 IP 抗原的筛查的呀，难道你没做？你没做那就是你自己事情了，对不对？每一次化疗完了以后，医生都要做一个全套的检查，有的人怕花钱不想去，不做你现在脚肿了，是不是肝肾，是不是肾脏功能坏掉了呢？我不知道呀，我也不能瞎说啊，你本来就是心里很纠结很焦急，我再一说不是更是害怕吗？对不对啊？你就是前面有些听众的问题啊，有些事情啊，是不是有代表性，我不清楚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因为我遇到的也可能就那么几个纠结的，大部分的癌症患者肿瘤患者都是吧，说一回就管很长时间，都听进去了照做就行了，然后自己心胸开阔一点是吧，不纠结，开心快乐放松啊，按照医生给你的医嘱好好调理，它都会有个比较好的结果啊，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八号听众久等了，请说您的电话。
1: 喂，
0: 嗯，您讲。
1: 我问那个事啊，两个事。
0: 嗯，
1: 那个我昨天检那个体检检查那个 那个药这里有鞋挂什么科，我想在县医院里去看。
0: 小便里面带血、
1: 那个、
0: 小便里面带血看泌尿外科。
1: 泌尿外科啊？
0: 嗯，是的。
1: 哦，还有一个，我的胃病，我说是反酸烧心，我在我那个家那个县那个中医院医生看的，他说我是肝气日走，我已经吃了50天的药了。他说吃3个月的药，我问儿子你看看吃多长时间，我问儿子反酸烧心又不疼，又不那个吃中药吃的。
0: 好，你停下来吧，你这个药吃多长时间是问你的医生，不是问我。我又没给您看病，我也没给你开药，我也没看到您的药方子，我是从哪门子知道你要吃多长时间呢？
1: 药方有，药方在手机里，药方有，这得。
0: 这是其一，其二，你吃了有没有效果？这也是每个阶段的去了解的。你吃半个月，你吃一个月，医生再来评估，看你好了没有，舌苔好了没有，脉象正常了没有，你的临床症状消失了没有，然后再评估下一步的事情。
1: 好好
0: 好，
1: 好
0: 吧，
1: 好好，
0: 因为你这个是炎症，你不是别的病，别的病它有一个谱，你比如说2级糜烂、3级糜烂，它有个谱的，比如说2个月、3个月左右，萎缩性胃炎，那它有个谱要1年左右，你这只是一个炎症，那就没有好说的那么具体的。如果那个医生的药开的比较准，你的嘴巴也管得比较好，是吧？就是吃东西啊，一日三餐啊，辣的东西啊，不容易消化，你都控制得比较好，也许个把月你就好了。但是你的体质比每个人的体质也不一样啊。胃腐蚀五谷，濡养五脏，胃坏了以后，它的营养吸收也差。那么说到的营养吸收，就是说你的一些疾病，它是需要我们的红细胞、白细胞啊，我们的什么淋巴细胞。啊，我们的黏膜，胃的黏膜组织的修复，它都是需要时间的。啊，如果你原来就是还好，不是特别严重，可能个把月就好了。但是，因为你胃病时间长了以后，你体质啊、体力啊各方面都比较差，那时间可能相应就要延长。那还有这个胃病的药，有的医生不会开，开的不行，那就拉拉杂杂的拖个半年到1年，有的医生很精准，而且患者也非常配合，医生叫你2个星期去复查，哎，我就去了，哎，医生在那个时候凭你的脉象舌象再一看，再问一下你的诊，你的临床症状，以前可能是祛寒的，因为寒痛胃寒多，那么他可能用那些热燥的一些药，哎，慢慢调好了以后，他就把那些是吧热燥的药给你降下来，因为热燥的又伤阴啊，用多了以后就伤阴，就会口渴，就会上火，那么他就把药一给你一调，是吧，一个是养胃的，还护胃的，这方面一弄，甚至一些增加我们的胃动力的一些药物，是不是啊，哎，他可能2个月可能也就差不多了。所以你一个我没给你看病，第二个我也不知道你方子，第三个我也不知道你前面治的怎么样，后面你的结果怎么样我都不清楚，然后你要问一个怎么具体的治疗时间，这谁知道呢？这谁知道呢？是不是？好，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别的什么问题。
1: 没有的，没有的。
0: 好，就这个，
1: 谢谢
0: 啊。好，没事儿。10号听众你好，亲家，大家有什么就问啊，就是我们肯定是为大家为老百姓的这个健康服务，有什么要问，问清楚问细。我其实就是希望就是不要纠结，有些事情一个电话两个电话，或者说在微信上已经说清楚说明白了的，不要反反复复在里合在是不是的呀，真的呀，哎呀我这个问题蛮难受，你急有什么用呢，他要时间呢，对不对，你先把药吃了再说呀，你总不能说别人保证治好我再吃药，谁给你保证治好啊，谁给你保证吃2个月就一定能好啊，那是卖药的骗子吧，哎呀你赶紧买2个疗程囤着，马上就涨价，你再不吃你这个病啊到时候涨价了，你反正要吃2个疗程一定能好的，那万一囤了以后2个月不好了，你找谁去，他人还在不在那儿啊，是不是啊。10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2: 喂你好。
0: 嗯，您说。
2: 王华老师
0: 好，您说。
2: 我 我只喜欢那个黄斑皮鞋，

0: 看黄斑出血，这个黄斑有水肿啊，这有点变形了。我眼睛那个视力有慢的至零点儿，我今年1月份开始去看哈，全打4针那个那个雷珠单抗那个药打完了，这些为提高一点个，提高一点个就是那儿都一个月都有没有那个都有复发哟。突发他那个问题啊，找不到怎么办？我还开了那个血栓通吃，我就想咨询哈俩那个么子那个，我不想打针嘞，我想用中医看一下，看俩能不能推荐哈、我看看中医，个眼睛嘞。
1: 知道啊，黄斑出血。昨天也有一个女同志啊，问到出血，她说眼睛出血，头疼。后来我就回答我说你什么出血？我的意思就是你说眼睛出血，我问你什么出血，就是你到底哪个位置出血？眼睛出血也可能是虹膜出血啊，是吧？那不一定就是眼底出血啊。啊，当然可能我们很多人对这个病不知道，他就除个眼睛出血。那么有的人，你要你看他眼睛红红的，他的结膜出血，那有很正常啊，那不是眼底病，那是眼表病，对不对？那这个婆婆显然是眼底黄斑的问题，黄斑区眼底病。后来那个听众他发了个药，他说医生要我打这个药一点效果都没有，而且眼睛出问题了，叫什么呢？康博西普。那注意说我就明白了，我说那您这个肯定就是眼底病嘞。我说你这眼底病，你这个药都打了，眼睛出血。他说打了以后眼睛出血。我说那不行了，那不能再打了，那出问题了。我说要赶紧吃中草药，要止血，要养眼睛，眼睛受伤了。啊，顺便就提到这个事儿啊。我们眼底病的爱心团队的中医专家呢，叫谢天智主任啊，谢谢的谢，天空的天，天气的天，智是志向的智啊。电话是027。8232-2028啊，2028，
0: 2028，
1: 是的，电话是027-8232-2028。
0: 哦，
1: 嗯，姓谢啊，谢谢的谢，对，谢天智主任，
0: 谢天智，
1: 嗯。12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冯华大爷，
1: 好，您说。
2: 一个是咽喉啊，疼了蛮长时间，打针了，气温高了过月。昨天呢，前儿啊，又他我开的那个四季清和清了把我叫我叫完，吃了以后啊，大家头昏。这是一个是，再一个是呢，我这个有老高血压。长期吃的沙库巴曲解砂糖两个，早晚各两个，还吃了个1号啊，小麦地平两个，其他的他就有水血还是不正常，头昏，就这个是只因两。
1: 你头昏，你要把病因找到，不一定是高血压的药造成的，如果是你的血压没有控制好引起来的，那就要把降血压的药给它调整好。
2: 啊。
1: 懂了没有？
2: 那个咽喉炎，那个他说是咽喉炎，我吃的这个药，这个把他吃开的，我开错又开的，先打针不行，他又说我开的清了8万，我开的四季清，吃了我昏，
1: 那就有副作用。如果你没有之前没有头昏，你吃了这两个药以后，你出现了头昏，那就是这个药物的副作用。我们说对于慢性咽炎的话，急性期的慢性咽炎一般都用局部用药啊，比如说喉片，或者说雾化治疗啊，把这个药呢吸到喉咙里面的这种雾化治疗效果会比较好一点，偏重于局部治疗，不要口服药啊。
2: 我他给那个中团，
1: 你已经说了几遍了，好像是我说我的，你说你的。我说的刚才的话是什么？你听到了吗？
2: 说的叫我吃口面，我都吃口面啊。
1: 那就不用再说那么多话了呀。我都说了，咽喉炎偏重于局部治疗，不要口服药。你为什么还要跟我说你在口服什么？那有什么意义呢？
2: 局部治疗，那就是
1: 喜欢中医的话，找中医医生开中草药，也不是中成药。中成药有的时候不对症，副作用非常大，确实是这样的。
2: 他开的四季芹。
1: 好，不用解释了，解释那么清楚干嘛呢？好不好？
2: 有副作用，咱们不讲，不讲。
1: 嗯，是的，是的。好，就这啊。十五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我都说了，那中成药还要跟我说那个药的名字，是为么？是非要我点的那么明白呢？嗯，对不对？哎，十五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3: 你好，老师。
1: 好，您说。嗯。
3: 哎，因为我有那个颈椎疼和那个腰疼这个毛病，就这段时间呢，他就加重了。我想请你介绍你们那个爱心团队的疼痛科的医生，跟我说介绍一下，行吗？
1: 这个可以找郑昌才主任。
3: 郑昌才啊、哦。
1: 对，郑昌才主任，电话是
3: 02702782658265。
1: 00520052。
3: 00520052。
1: 对的。
3: 哎，你这个医院在哪里？
1: 在汉口，打电话具体问 好不好？
3: 好，谢谢你。谢谢。
1: 好的，十六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十六号听众，
4: 啊，老师你好，
1: 嗯，
4: 我有那个神经组溃疡，我的胃溃疡，
1: 嗯，
4: 现在医生开的是阿美拉珠，
1: 嗯，
4: 配了那个阿莫西林奇，
1: 嗯，
4: 我吃药有30天了，
1: 嗯，
4: 有时候还是摸不见好转呢。
1: 你是什么胃病？是什么胃病？
4: 哎哎，胃病。
1: 是什么胃病？
4: 十二指溃疡。
1: 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我原来说过，要喝中草药汤剂，吃西药的效果非常差。
4: 哦。
1: 因为这个地方在肠子和胃的结壤部分，它比较深。你的药在胃里面磨了以后，很少有药力能够到这个地方来，所以要配合中草药的汤剂，那个汤水往他们一过，可能会染到一些药在上面，对它有一定的修复作用。所以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喝中药的汤剂效果是比较好的，西药的效果会比较差。就这
4: 个加在一起活不呢？
1: 那为什么不能够啊？本来就是要中西结合呀。当然可以啊，而且你那个西药，
4: 他那个治结肠炎，我还有结肠炎。
1: 啊，结肠炎比较麻烦，一般口服药物的效果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也要治，不治的话，万一变成结肠癌也麻烦了。结肠炎的治疗，它就时间周期比较长了，可能终身，也可能数年。啊，它就不是十二指肠球溃疡。
4: 好多年，10年。
1: 啊，是的，是的，那就对了嘛，可能终身吃药、终身用药，那就是另外一个事情了。那就完全
4: 那吃么药好呢？
1: 没有什么好不好的啊，没有什么特效药。
4: 那吃么药要正常一点呢？
1: 可能要中药的灌注，中药的灌注疗法。如果你现在吃的西药没有效果的话，那就试一试中药的灌注治疗。
4: 他吃的那个墨梅，跟他那个。墨水药了，关他日常的那个那个，
1: 嗯，是西药对不对？
4: 西药，
1: 嗯，是经常拉肚子吗？
4: 拉，有时不拉，
1: 有时候拉，是吃了药以后不拉，是不是这样吗？
4: 是的，是的，他吃药以后都好了。
1: 嗯，是的，终身用药，蛮麻烦。
4: 哦，
1: 如果你的西药控制不好的话，可以试一下中
4: 药。有没有好点的药呢？都那个中成药还西药？
1: 您到医院去问一下医生吧，没有什么好不好的药啊，而且不能乱用，乱用了以后可能就控制不住了。 有一个药是美字头开头的啊，有个药是美字开头的，没什么，四个字，有这个药吗？
4: 莫子科啊。
1: 好，再见啊，这位听众，我这里是不能开药的啊，抱歉，嗯。十七号听众乔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46啊，有些人呢他就是你说吧他就在套你的话啊，但是呢他又不承认啊，但是我就不能说要啊，抱歉。十七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5: 哎，方方老师你好。
1: 嗯，您说。
5: 我那个小孩今年有11岁了，他跟别的小孩感觉有点不像。
1: 嗯，
5: 有时候一个月也感冒一两次，一年也感冒好多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我想西医看一下好一点呢，还是你推荐一下有没有你的爱心团队里面的中医调理一下？
1: 你问什么话？刚才叫什么？西医看好一点？你是看了好了，还是说西医看了好不好？
5: 不是，我就是你推荐西医看一下好一
1: 点。你现在不说这些，
5: 团队里面有没有？
1: 哦，你先不说这些，你孩子已经得了很多很长时间这个病了，你目前怎么看的？怎么治疗的？你说一下。
5: 我们他每次感冒了就去医院打针就好了，就是这样的。
1: 啊，就是打吊针，那么病因是什么？知不知道呢？
5: 他没有说什么，就说是感冒了，每次就说是感冒。
1: 孩子有没有过敏性鼻炎呢？
5: 没有鼻炎。
1: 他爱不爱打喷嚏啊？
5: 不爱打喷嚏，还有点便秘，有点挑食。
1: 哦，知道了。现在孩子多大了？
5: 11岁，今年。
1: 啊，11岁了。从小就挑食吗？从小就便秘吗？
5: 对。对。
1: 嗯，那么他的这个肠道的热，他这个热啊比较多，有热毒在身体里面啊，阴虚内热。那么这个热毒呢，就是在里面搅和，他一旦是有些外寒呢，那就让他这个身体就更乱，更乱呢，他的过敏反应、他的免疫反应、他的感冒症状就会加剧，甚至还可能有的孩子有这个扁桃体发炎的问题啊，扁桃体经常发炎，喉咙疼。
5: 对对，有这方面的，一感冒有时候就是咳嗽。
1: 嗯，是的。你这个呢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的肖长顺主任来调理，他是个老中医，一个是要把他的便，把他这个便要给你通下去。
5: 是不是就在那个
1: 香港路，
5: 他就在那个叫什么当院长那里是吧？
1: 对，金耀堂中医院的院长。
5: 哎，我还听说那里面有一个那个万恒仙儿科的教授看小孩也可以，他行不行呢？
1: 也可以呀。但是呼吸道的问题，
5: 他们那些都是
1: 呼吸道的问题，
5: 是
1: 肖长顺主任的强项。
5: 我那个小孩也查了那个微量元素，他就是对那个磷湿过敏。你说小孩他也禁不住磷湿，是不是？
1: 没关系，还是脾胃虚弱了啊，脾胃虚弱了。等他调一段时间之后，慢慢长大了可能会好的，也不用急。
5: 人家推荐我嘞，他说叫我去武汉市儿童医院，他说找那个挂那个中西结合科，你前面贴，检查一下看小孩究竟什么问题。你说西医他也检查不出来什么问题。
1: 是啊，你查来查去无非就是个孩子发育问题呀、发育迟缓的问题呀、过敏的问题呀。你刚才都已经说了，我都差不多给你分析出来了，就按照刚才那个方向调就行了。你这查那查，钱也花了不老少。嗯，好，你讲。
5: 哎，方华老师，还有个问题耽误你2分钟。我的妈妈她有那个颈椎和腰椎，可能现在基本上压迫了神，压到了神经，她有脚麻手麻，就是说你能看你的爱心团队还是武汉哪个医院能不能推荐好点的看一下？我想
1: 做手术呗。
5: 做手术做理疗行不行呢？
1: 麻的问题，麻的问题如果是骨头引起来的，做理疗是没有效果的。
5: 他现在在我们当地做了一个 X 光，他就说你这个已经压到神经上了，就目前是做了一些理疗。
1: 做什么理疗呢？我想问一下。
5: 扎针呢、他用那个针罩，就是紫外线嘛，就是对对，还打搞了打那个针，用了那个小针刀。
1: 我给你打个比方，就是那个猴子被五指山压着，它动弹不得，你要是想让它自由，那只有把五指山给它移开。你不移开五指山，你只给这个猴子送点果子送点水，只是让它活着，根本就没有意义啊。你现在这个，你这个手术不做，你在那里做理疗，首先不一定有效果，而且你这个很麻烦，你大量的就是，比如说他那个血管很小，你压不到了，神经很细，你压不到了，你在那里拼命的送血，就是你刺激他那个输血啊，让身上的血循往那个地方拱，拱也拱不过去，但是你其他地方又造成了缺血，其实是不太好的一个事情，其实最好就是做手术。 把它早点挪开。你挪的时间越晚，神经到时候受损，后面就不可逆了。

0: 你问一下当地的骨科医生或者大一点的医院的骨科医生好不好，可能手术要。
1: 清武医轻松顾立健，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千里眼贴等大礼。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
2: 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38931891。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8: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因为健康，所以美丽；因为健康，所以长寿。Hello，
9: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1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鼠花、灵芝、永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96，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11: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真菌多糖以及它背后的科研故事，
12: 对，
11: 然后再说说为什么福和寿多菇多宝液能够成为这么多注重品质和安全的家庭的选择。
12: 没错，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值得讲的地方，那我们就开始吧。
11: 咱们先说说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它背后的科研团队，为什么是大家可以信赖的，这个团队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
12: 就是这个产品，它是依托于国家食用菌加工技术研发中心，然后由高红教授来带队的一个30年磨一剑的科研队伍，他们一直以来都是专注于真菌多糖的研究，把安全有效的真菌多糖带给大家是他们的初心。那他们的这个研究的领域也是非常的广，从博士课题到国家项目，他们都有参与，并且每一步都是非常的严谨。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是值得大家去信赖的。OK，那这个高红教授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在食用菌这个领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他的团队到底怎么样？高红教授是国家食用菌加工技术研发中心的主任，他也是湖北省农科院的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他还曾经在美国的奥本大学做过高级访问学者，同时他也是中国食用菌协会药用真菌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
11: 听起来真的很厉害。
12: 他和他的团队应该是在这个领域是属于领军人物了吧？可以这么说，他是我们中国食用菌精深加工领域的一线科学家，是真菌多糖提取与产业化的一个领头人。他带领的团队里面有很多人都入选了全国高背饮学者榜单，他们的学术水平在国内绝对是顶尖的。
11: 哎，我想知道，就是这个高红教授，他这么多年一直投身于食用菌多糖的研究，他的初衷是什么？
12: 他其实从读博士的时候就开始了，到现在差不多有30年了，他一直专注在这个领域。他的目标其实非常纯粹，就是要把菌菇里面真正有用的多糖安全高效稳定的送到老百姓手里。他不是说单纯的要做一个产品或者说要做一个生意。原来是这样啊。
11: 那这个团队30年来在真菌多糖上面到底取得了哪些具体的突破？
12: 他们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他们把香菇、
11: 裂褶菌、
12: 猴头菇、灰树花、金顶侧耳等等这些常见的食用菌里面的多糖的结构
0: 活性以及吸收的特点全都研究透了，而且他们还在权威的期刊上面发了很多的论文，也揭示了很多的作用机制。
1: 那在提取技术上面，他们有没有什么比较亮眼的创新呢？
0: 当然有了。第二个就是他们攻克了复合酶解、超声辅助、低温浓缩、辐照增效等关键技术，获得了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实现了真菌多糖的高纯度、高活性和好溶出。第三个就是他们把这些成果都应用到了产品上面，像多菇多宝液就是他们30年的一个结晶，它的配方、配比、工艺、质量标准全部都是由这个国家食用菌加工技术研发中心来把关的。
1: 了解了。
2: 灰树花、香菇、猴头菇既可入药又可以食用，统称食用菌。食用菌真菌多糖能够调节人体细胞生理功能，具有抗辐射、降血脂、调节血糖、增强免疫、抗病毒、保护肝脏、抗氧化、抗疲劳、抗衰老等功效。人体真菌多糖充足就不易得病和衰老，但是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真菌多糖，必须从外界补充。
1: 那这个多菇多宝液背后的研发团队具体都有哪些成员？
0: 这个团队它是以高红教授为核心的，然后里面有包括留美学者殷朝敏博士，他主要是负责多糖机制研究的，还有史德芳、范秀芝等一批副研究员和博士，另外还有数十名硕博研究生和技术工程师，而且他们还配备了全套的实验室、中式车间和质量检测体系。
1: 那看来是非常全面了，这样的一个阵容，他们承担的科研项目应该也不简单吧？
0: 没错没错，他们承担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和湖北省重大专项，而且他们的研究成果还获得过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等多个重要奖项。所以说他们其实是推动了学科的进步，建立了行业的标准，也引领了整个产业的发展。所以说你每喝到的一滴多菇多宝液，它都是源自于这种科研的前沿，是非常严谨可靠的。
1: 然后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高红团队研发的真菌多糖到底在配比和提取的技术上面有哪些优势，还有就是他们在安全把控上面到底做到了什么程度。
0: 首先就是他们在多糖的配比上面是非常讲究的，他们不是说简单的把几种菇混在一起，而是会根据每一种多糖的活性、吸收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协同作用来进行科学的搭配，所以说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产品的效果最大化。
1: 看来光配比这一项就很有门道啊。那提取技术呢？
0: 在提取技术上面，他们用的是自己的专利技术，可以完整的保留真菌多糖特有的三螺旋结构，活性是不会被破坏的，而且人体也更容易吸收。另外就是他们的安全把控是做到了极致，从原料到成品每一步都是可控的，产品里面也没有添加蔗糖、防腐剂和激素，所以说老人、中年人、体质敏感的人都可以放心的长期服用。
1: 好的，那高红团队在做研究也好，或者说在做产品也好，他们一直坚持的一个原则是什么？
0: 他们始终坚持不夸大、不虚构、不做虚头巴脑的概念，能做到什么、适合什么、成分是多少、工艺是怎样的，全部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就是科研团队的底气与良心。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1: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多菇多宝液，它本身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它在配方和技术上面到底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
0: 多菇多宝液是国家食用菌加工技术研发中心出品的，是高红教授团队30年的科研结晶。它里面是特别添加了5大核心菌菇的复合多糖，另外还有白蛋白肽和有机硒，它的每一种成分都是有科学依据的。
1: 所以说这个产品其实是凝聚了很多前沿的科研成果的。
0: 没错，它是采用专利提取和科学配比，然后全程都是严格质控的一个细胞营养补充品。每一瓶里面都浓缩了多篇 SCI 论文、国家专利和科技进步奖，它是几代科研人员的一个心血的结晶。
1: 怪不得有那么多家庭会选择多菇多宝液，就是因为背后有这么强大的科研实力在做支撑。
0: 就这个产品它是依托于国家级的研发平台和顶尖的专家团队，是30年如一日的专注在真菌多糖上面的一个成果， 所以它是真材实料，真多糖，真技术，让大家喝得特别安心。把健康交给这样的科研团队，大家就可以

0: 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0: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0: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2: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1: 一书一世界。
3: 前些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曾经走进安徽马鞍山的太白楼，知道了它是为了纪念诗仙李白而建，有着一楼风景一楼诗的美誉。而太白楼上还有一幅对联的上联，写尽了李白一生的悲剧：长歌七言，千古才人千古恨。李白一生才华横溢，却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今天啊，我们就跟随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一起，透过这幅对联，走进李白生命当中最后的时光，读懂这位千古诗才的遗憾与不朽。
4: 马鞍山太白楼里面的一幅楹联的下联叫“快登百尺，一楼风景，一楼诗”。今天呢，我要讲它的上联。就是长起七言，千古才人千古恨。所谓长起七言呢、它是指李白在长安代早翰林的时候，应唐玄宗之命写了三首赞美杨贵妃的七言绝句，叫清平调三章。其中第二章有这样两句：借问汉宫谁得势，可怜飞燕倚新妆。就是说杨贵妃啊，这个美女啊，很美，美到只有汉代的赵飞燕才能和她比。而赵飞燕要和她比啊，还要捯饬一番。本来是赞美，但是后来有人就在杨贵妃的跟前进谗言，说李白啊是在借古讽今呐、说这赵飞燕后来不是被贬为庶人了吗？最后不是自杀了吗？这杨贵妃也觉得是啊。所以后来唐玄宗准备提拔李白为中书舍人的时候，这杨贵妃就加以阻拦呢、所以就没有提拔成嘛。那么这个在杨贵妃跟前进谗言的这个人是谁呢？许多人都说啊，说是高力士，其实不是。根据唐人魏浩的李翰林集序这篇文章的记载啊，这个进谗言的这个人呢、是唐玄宗的女婿，也就是驸马张继。正是这个张继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啊，他就老早的就投降了这个安禄山，背叛了他的岳父。这是李白第一次遭到谗言的严重伤害。李白第二次遭到谗言的严重伤害，就是安史之乱当中，由于做了李陵的幕僚，后来被诬陷为复吏。李白加入李陵的幕府做李陵的幕僚，他的本意就是为了参与抗击和平定安史之乱。但是没有想到李陵这个人呢有野心，李白察觉到李陵有野心的时候就逃跑了。那么到了唐肃宗至德二年，李陵在丹阳兵败被杀。李白呢，因为曾经有过这一段经历啊，也受到连累，他以这个复吏之罪被关进了浔阳监狱，然后被流放夜郎。李白沿着这个长江啊往上游走，走到白帝城的时候，就得知皇帝有大赦天下的诏书。李白在被赦之列，就往回走。这一年的夏天，他就到了江夏。
3: 虽然最终被大赦， 但李白的政治理想已经彻底破灭，此时的他已经是年近60的老人了。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李白的晚年生活过得异常艰难。他曾经挥金如土，如今却囊中羞涩，只能靠朋友接济度日。那么在生命的最后时光，李白是如何度过的？他又留下了怎样的绝笔呢？
4: 由于被赦，心怀感激，所以李白啊，再一次萌发报效国家的这个念头，几次求人引荐，但是最后都没有结果。那么到了唐肃宗的上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61年的这一年的春天，李白再一次到了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第一次到金陵的时候，他可以说是挥金如土，这一次到金陵那就囊中羞涩了，只能靠朋友接济了。但朋友的接济它是有限的嘛，而且也没有保障。这一年的秋天，台州人元朝叛乱，李白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再次请缨，希望能够报效国家，但是啊，由于这个旧病复发，所以后来呢，走到半路旧病复发了，还是回到了金陵。那么这个时候的李白实际上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了，他再一次的来到了当涂，投奔他的族叔，也就是当时的当涂县令李阳冰。这个李阳冰呢，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家。正是这一年的冬天，李白就是在当涂县度过的。那么到了唐肃宗的宝应元年，这是李白的最后一年。这一年的正月和二月，李白都是卧病在床。9月9日重阳节的那一天，李白在当涂过了最后的一个重阳节。那一天呢，他到了龙山啊，在龙山登高，还写了两首诗。那么从龙山回来之后，李白就卧病不起了。李白啊，自知来日无多，于是就把自己平生所写的那些诗文手稿啊，都交给李阳冰，委托李阳冰整理，委托李阳冰作序。在这一年的11月，李白长逝于当涂，享年62岁。临终之前，他写了一首《临路歌》，这首《临路歌》就是李白的绝笔。大鹏飞兮振八翼，中天吹兮力不济，余风急兮万事，犹扶桑兮挂左袂。后人得之传此，众里王兮谁为出涕。李白一生都喜欢以大鹏自比，但是此时候的他已经不是早年的那一只扶摇而上90000里的大鹏，而是一个中天吹兮力不济的大鹏。但是李白相信他的作品一定会流传万世，一定会永垂不朽。在唐代宗广德元年，也就是公元763年，长达8年的安史之乱终于平定，唐玄宗、唐肃宗这父子两代皇帝先后去世，新皇帝登基。这个新皇帝就是代宗。这个代宗即位伊始，就广泛的寻找和提拔那些有才能而长期得不到使用的人才。所以李白呢，也在这个时候被唐代宗正式任命为左拾遗。但是当皇帝的诏书到达的时候，李白已经去世1年了。
3: 一生渴望建功立业，却始终怀才不遇，直到去世1年之后才等到朝廷的任命诏书，这是何等的讽刺，又是何等的遗憾。李白的一生就像他笔下的那只大鹏，虽然有一飞冲天的壮志，却最终折翼中天，带着满腹的遗憾离开了人世。而关于他的死因，千百年来也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他是因病去世，也有人说他是醉酒卓越溺水而亡。 那么哪一种说法才更加接近历史的真相呢？
4: 李白是怎么死？这是千千万万的李白粉丝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存在争议的一个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李白是因病而死，例如李白的族叔当头县令李阳冰，他在《草堂集序》里面这样讲的：临当挂冠，功又岌岌，草稿万卷，首集未修，枕上受检，笔与为序。他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我李阳冰正是要任满，我任满了，我要走的时候，好，碰上李白病情很危急了，李白把他的万卷草稿都是没有整理的交给我啊，枕上受检，要他整理，要他为序嘛。他是李白的族叔，又是李白文集的整理者和作序者，都说李白是以疾，也就是因病去世，这个说法应该是可信的。那么这个疾又是什么疾呢？那唐代诗人皮日休啊，他有一首诗讲到了李白的疾病，他说是腹泻疾。他有一组诗叫齐哀诗，齐哀诗写的七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李翰林，就是李白嘛，是吧？他说近遭腹泻疾，坠魄归拔疾，就最后得的是腹泻疾这个病。这是一种意见啊，就是因病去世。还有一种意见呢，是说溺水而亡，就是掉在水里面淹死了。你比如唐代有一个诗人向师的，他有一首诗叫《敬李白墓》：夜郎归未老，醉死此江边。说李白当年被流放夜郎，走到白帝城，就得到大赦天下的诏书，就没有到夜郎嘛，就回来了嘛。他说回来的时候，那李白啊，都还好，身体状况还不是很糟糕，所以叫夜郎归未老，醉死此江边。最后啊，醉死此江边。所谓醉死此江边呢，并不是说醉死在江边上，而是讲他醉酒之后，最后失足掉在采石江，也就是掉在长江里面淹死了啊，他是这个意思。由于淹死啊是一种非正常死亡，在古代啊属于横死，这种横死啊它是不吉祥的，不仅子孙啊亲友不能吊唁，它还会影响到后人的前程，所以是一个很忌讳的事。那么当地人呢就不好说李白是淹死的，就给他编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啊就是卓越奇经的故事，这个故事啊它就是一个很美丽的很浪漫的故事啊，就把李白的溺水而亡的这个观点呢把它诗化了，把它浪漫化了。卓越奇经这个故事啊它是虚构的，这个虚构的这个故事啊它影响还很大，所以说宋元明清历代只要是写李白墓和太白楼的那些诗词曲和楹联还有书画，很少有不提到这个卓越奇经这个传说的，影响大得很。那么因病而死和溺水而亡这两个观点，哪一个更接近于事实，哪一个更符合逻辑呢？我个人认为啊还是因病而死。道理很简单，因为溺水而亡啊它是一种非正常死亡，它是一种意外死亡啊。这种意外死亡的人他怎么可能在临死之前还委托别人整理自己的文集啊，给自己的文集作序啊，他怎么可能在临死之前他还写《临路歌》这样的绝笔，所以这就不符合事实嘛，也不符合逻辑嘛，啊，所以我认为啊，还是因病而死。
3: 虽然历史的真相是李白因病去世，但人们更加愿意相信醉月奇经的传说，因为这个传说太符合李白浪漫洒脱的性格了。他一生爱月，一生爱酒，一生都在追求自由和浪漫。最终他化作了天上的明月，骑着鲸鱼回到了属于他的仙境。李白去世之后，他的墓葬也经历了多次变迁，从最初的草草埋葬到后来的千葬青山，这背后又有着怎样动人的故事呢？
4: 在安徽马鞍山 太白楼的后面，就是它的背后的半山腰上面有一个古建筑，就是李白的衣冠冢。许多人到了太白楼，他就会去看这个衣冠冢。但是人们看了衣冠冢之后啊，他就有一个疑问，说李白的衣冠冢是在这里，那么李白的真身目又在哪里呢？关于这个问题啊，学术界也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呢，是在采石江边；第二种说法呢，是在这个龙山东路；第三种说法是在青山南路。这三种说法哪一种对或者哪一种不对呢？我的回答是都对，但是时间有先后，应该是先在采石江边，然后在龙山东路，最后到青山南路。李白病危的时候啊，正是他的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的离任之际。那么在他去世的时候，李阳冰究竟在不在他的身边呢？这是很难讲的。李白去世的时候啊，他的宗夫人肯定是不在身边的，只有他的前妻李白的第一任夫人许夫人的儿子啊，这个伯禽在身边。但是伯禽呢，他没有功名也没有官职，他是一个老百姓，又处在当涂这样一个异地他乡，所以伯禽的能力啊是有限的，这就使得李白的这个葬事啊办得比较简单，比较草率。人们是在采石江边的一家农户的菜地里面把李白草草的埋葬了。李白的葬礼上也没有官方的礼仪，他的坟墓前面呢只有一块小小的圆顶墓碑。这个坟墓周围啊都是菜地，菜地的外边呢都是野草，也就是白居易的诗里面所写的采石江边李白坟，绕田无限草连云，就是这个状况。这个采石江边呢就是长江南岸的，这是他的第一个墓所在地。50年以后，也就是唐宪宗元和七年，李白生前的好友范伦啊，范伦的儿子范传正出任宣赦观察使。这个宣赦观察使啊，也就是皖南这一带的最大的官。范传正知道自己的父亲呢和李白是好朋友，所以他一到任，他就按图寻找李白的坟墓。后来得知就在当涂县境内，所以他就立即这个下令啊，禁止乡民在李白的坟墓附近放牧和砍樵。同时范传正也四处寻找李白的后人，花了3到4年的时间，终于找到了李白的两个孙女。这两个孙女都嫁人了，都嫁给了当地的农夫，一个做了

0: 乘云之妻，一个做了牛劝之妻。范传正在自己的官署里面接待了李白的两个孙女。范传正说啊，说李白的这两个孙女啊，都是一副村妇的打扮，看上去也很朴实。但是他发现这两个人呢，进退娴雅，从他们的言谈举止当中，仍然可以看出读书人家子弟的那种良好的教养。范传正就问他们，说你们是怎么嫁给农夫的呢？他们就说啊，他说父亲伯禽在20年以前就去世了，只有一个哥哥在12年以前就出走了，一直到今天都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他们说啊，我们姐妹两个在当涂啊，没有一分田地可以耕种，无衣无食。是在这个情况下面，他们就只有嫁给农夫，要不然的话就饿死了。两个孙女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啊，就是痛哭流泪。范传正呢也潸然流泪，就没想到啊，名人之后会沦落到此。范传正就说，我帮助你们改嫁官宦人家如何？这两个孙女啊不同意，他们说啊，夫妻之道是命也是缘分。他说当初我们贫困无助的时候嫁给了农夫，今天我们怎么能够仰仗权势再改嫁他人呢？如果是这样，活着虽然可以苟安，死了之后有何面目见祖父于地下？这不成了李家的败类吗？范传正呢就被他们的这一番话深深的感动，所以就不再勉强他们。值得注意的是，李白的这两个孙女啊，在面见范传正的时候，还谈到了他的祖父的墓葬的问题。他说啊，先祖志在青山，就说我的祖父啊，他是希望能够埋葬在青山上面的。遗言宅造，这个宅造就是指墓穴嘛，说祖父是有遗言的，是要埋在青山的，但是群书多故，但是没有想到那一段时间呢，事情特别多，变故很多，所以呢，只有兵于龙山东麓，地尽而非本意。说这个龙山东麓啊，虽然离这个青山不远，但是毕竟不是祖父的本意。
1: 一代诗仙的后人竟然沦落到无衣无食，只能够嫁给农夫的地步，实在令人唏嘘。范传正被两个孙女的气节所感动，也为李白的遭遇感到痛心。他想帮助他们改嫁官宦人家，却被他们婉言拒绝。而两个孙女这次面见范传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心愿，就是完成祖父李白的遗愿。那么李白最后的遗愿是什么？范传正又会如何帮助他们实现这个心愿呢？
0: 当范传正得知李白志在青山之后，就立即决定为李白迁坟。他就指示啊，当时的当涂县令叫诸葛仲，让他去这个向地，就是去看地方。这个诸葛仲啊，他也是李白的粉丝，也是一个诗歌爱好者，所以他就很热心很积极地去寻找。最后呢，在元和12年正式为李白迁坟，把他由这个龙山东麓迁到了青山南麓，也就是青山脚下。这个青山就是谢公山，南朝诗人谢朓在这座山上曾经有故宅。这李白啊，他不是 一生的

0: 手谢宣城嘛，所以他的墓能够和谢朓的故宅为邻，这就终于实现了他志在青山的愿望。李白在当涂，这个衣冠冢是怎么来的呢？这个衣冠冢啊，它最初它是建在采石江边，建在李白墓那里。李白的坟从采石江边迁到龙山东路之后，那里不就是一座空墓了吗？但是那座空墓的影响很大，因为白居易啊、相思啊都写过诗，影响很大，后来还有许多人到那里去凭吊。所以到了宋朝的时候，就有一个道士在那里建了一座凌霄宫，在那个凌霄宫里面呢，就建了一个李白的衣冠冢。那么后来到了民国的时候啊，因为那个地方要建小学，所以呢就把这李白的衣冠冢啊就迁走了。最后迁到了哪里呢？最后就迁到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太白楼的背后半山腰上面，这就是这个衣冠冢的来历。所以这样看来，李白在当涂除了这个衣冠冢以外啊，曾经先后有过三座坟墓，一座在采石江边，就是白居易写过来的，一座在龙山东路，一座在青山南路，最后就是由范传正和诸葛仲他们把他由这个龙山东路迁到青山南路，所以是一座衣冠冢，三座坟墓。
1: 从采石江边的草草埋葬，到龙山东路的暂时安息，再到青山南路的最终归宿，李白的墓葬历经了三次变迁，终于实现了他生前的遗愿。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范传正的努力，离不开李白两个孙女的坚守。李白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他一生追求功名，却始终没有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但他的一生又是不朽的一生，他的诗歌，他的精神永远活在了人们的心中。一千多年过去了，李白的墓葬依然静静地躺在青山脚下，太白楼依然巍然屹立在采石矶头，一代又一代的当涂人守护着李白的坟墓，传承着李白的精神。李白虽然带着千古遗憾离开了人世，但他的诗歌、他的浪漫、他的豪情却永远留在了人间。他用自己的一生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什么是真正的浪漫，什么是真正的诗和远方。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收听，明天再会。

0: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妈妈，真是犯贱！妈妈，
1: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
0: 我不需要你关心。妈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 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2: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2: 每个阿妈拉，
3: 이어른에겐살빼노。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1: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4: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5: 一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6: 我错了，这就打扫，
5: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7: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8: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9: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10: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11: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重新看热榜，中式梦盒为何火了？说个心里话，为什么我会做这样的梦，代表着什么样的隐喻呢？以及解忧杂货铺，为什么一定要避免虎头蛇尾？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11: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2: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中式梦盒为什么火了啊？如果你还不知道什么叫中式梦盒，那你一定刷过这样的一段视频吧。这个视频的开头呢，就会说你醒了，现在是2008年的暑假，你好像做了一个很长的梦。哎，这就是中式梦盒一个标签式的视频开头。那很多短视频呢，都是勾起了非常多观众的青春回忆。那比如说和小伙伴一起挤在紫藤花的花架下面，啊，一起吃一根绿舌头雪糕，啊，套着鞋套蹑手蹑脚的走进危

0: 机教室，盯着 Windows 的桌面发呆，梦回童年，温暖又惆怅等等，在评论区会有大量的类似感受。那近年来呢，这种兼具熟悉感和怀旧感的美学风格在社交媒体上悄然走红，也成为了年轻的网友们追捧的新潮流，催生出了很多新的怀旧的经济增长点。 所谓旧时光，就是这个中式梦盒，最突出的一个核心。顾名思义呢，是梦盒风格在中国本土化的一个产物。梦盒其实起源于国外，核心呢在于模拟梦境一般的一种氛围。如果你看到那个视频，就觉得好像进入梦境一般，它其实就是梦盒类的这种视频，它营造了一种疏离不安或者迷茫的情绪。但是这个梦盒来到中国之后呢？ 西方原有梦盒里面的怪诞扭曲就慢慢褪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怀旧和温暖，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这股追捧热潮到底缘何而起？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看待它？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两年，中式梦盒成了互联网最具传播力的文化标签之一。
1: 蓝色玻璃幕墙的大楼贴满彩色瓷砖的商场，放学后热闹的小卖部，照着防尘布的电视机，略显昏黄的居民楼走廊，这些原本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场景，被加上低像素滤镜和年代感音乐后，总能迅速引发大量年轻人的情感共鸣。 最近走红的一位高中生博主，也因为其视频给人一种中式梦盒感而被追捧。他的视频只是记录校园生活里最寻常的片段：清晨辗转赶车去学校，课间跑出去买零食，晚自习后骑车回家，和同学一起去食堂抢饭。这让无数网友在评论区感慨，仿佛看到了自己的青春。 这也是中式梦盒走红的原因，它真正唤起了千禧一代的成长经验。上世纪90年代末到2010年前后，恰好是千禧一代成长的时期。那时城市化快速推进，互联网开始普及，新的商场、小区、公交线路不断出现，电脑、手机随身听更新的飞快。对于很多孩子来说，世界似乎每天都在变新。 放学后的小卖部，周末的新华书店，夏天的风扇声，家里的大头电视机，共同构成了一代人的成长背景。大家住着相似的商品房，穿着类似的校服，看着差不多的动画片，哪怕来自不同城市，也拥有高度相似的青春记忆。如今，中式梦盒本质上并不是对某个物件的迷恋，而是对一种生活状态的重新确认。 它体现了年轻人开始重新发现日常生活的价值。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互联网上流行的审美往往更偏向精致化、都市化、国际化。中式梦盒的流行，说明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重新看到那些曾经被忽略的接地气的生活场景：小县城的步行街、学校门口的小吃摊、居民楼下的便利店、公园里的彩灯和水泥长椅。 这些场景真实承载了千禧一代中国人的成长经历。如今，当他们重新回望这些旧场景，实际上也是在重新认识自己的成长背景与文化记忆。移动互联网又进一步放大了这种情绪，过去的怀旧更多停留在个人记忆中，而今天，人们可以通过在社交平台分享老照片，将共同记忆重新连接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式梦盒之所以流行，并不只是因为怀旧本身，而是因为它让人们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中重新找到了与过去、与成长、与自我之间的连接。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中式梦盒为何火了。 中式梦盒呢，其实指代着一种新兴的视觉艺术风格，它特质常以怀旧梦幻的手法来呈现，运用图像、视频这样的媒介，营造出了一种好像非常有情感共鸣和超现实主义意味的审美体验。那这类作品当中呢，那些仿佛来自千禧年间的旧物件和意义不明的一些文字交织，就勾勒出一种特别独特的氛围，让人既熟悉又陌生。奇妙的是，中式梦盒类的作品已经成为了一种电子媒介，连接着当下 和过去，让人有一些穿越时空的感觉。首先呢，它会复刻很多人的童年光景，比如说老式的居民楼，那些隐约能够变

风格给人一种特别奇妙的感觉啊，就是有一点点的恐惧，又莫名的令人心安，仿佛能够瞬间把我们从现在的这个世界当中抽离过去，一下穿越回过去。那根据了解呢，合艺术就是用来指代新兴的网络文艺的美学风格。那这个谱系下呢，视觉风格就包括了梦和怪和等等这类的这个作品。那其中梦和呢，就是指更明显的能够表现出与人们的童年 记忆或梦境场景紧密相连的一些作品，再加上前面有一个前缀叫做中式梦和，它就意味着梦和作品当中带有鲜明的我们的中式元素啊，根植于我们的本土文化。中式梦和类的作品呢，在视觉上会模拟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这个时间段的图像风格，因此呢，创作者会把作品刻意的做旧，来复刻出千禧年间独特的画像质感。那时下呢，经由网络平台传播啊，大家 不停地创作，其实引来了很多年轻人的关注，因为大部分的年轻人呢也是出生于那个年份前后。比如说有一个博主叫王明亮啊，他就从2023年11月底开始更新他的中式梦和作品，他的素材呢主要就来源于网络上的老照片，而他作品当中的居民楼内部的照片就是从房产中介网站上搜索的一些老房源的内部图而产生的。那这个梦和作品的关键就在于对已有素材的一些二创。 王明亮呢，惯用的润湿的手法包括给素材添加一些复古的滤镜啊，调高它的颗粒度，增加很多蓝色啊这样的冷色调，以及在素材的右下角添加一些橙色的时间戳啊。除了对于素材进行二创呢，还有一些网友借助 AI 或者其他的绘画软件来进行创作，直接对中式梦和的场景进行建模。那在和单纯的实地拍摄相比呢，这些技术加持的内容更有魔幻现实的色彩。 此外呢，还有创作者黄河山他所设计的想象之城啊，凸立城啊，可能也是很多朋友在网上刷到过的，就是这个梦和的代表作。那很多这个城市的标志物啊被放大啊，与楼层等高，周围呢密布着无数的老式建筑，泛黄的墙体，就真的好像是你在做梦的时候才会看到的一种古怪但又浪漫的美感。 在豆瓣上呢，梦和收集小组更是聚集了近万名创作中式梦和的造梦者啊。那在大家分享出的梦和作品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创作主体其实就是百货商场、居民楼、游乐园、教室啊等等。那其中最具有标志性和代表性的梦和元素，就有那种蓝色的窗户玻璃，还有红木沙发、扶手椅，还有那些色彩绚丽的旋转的滑梯呀、插着粉红色莲花灯的奶油蛋糕啊，是吧？ 都是我们可能我这一代人小时候的独特的视觉记忆。那在小组简介当中呢，组长金天楚啊，他就写到说，他一直很迷恋梦和带给他的诡异但是又温馨的感觉，明明有一点不安，但是好像有一种温暖的力量让他沉浸其中。对于观看的人而言呢，中式梦和作品当中他 所有的元素都和个体的记忆相紧紧勾连，产生了震荡，带来了非常奇妙的情感体验。 今天主看到的第一个中式梦和作品是和游乐场相关的，照片当中鲜艳夺目的儿童游乐设施，还有塑料感极强的动物模型，好像一下子就把它拉回到了那个童年、那个夏天，好像是一块巨大的磁铁，把记忆深处那段或者愉快或者不愉快的经历吸附到了眼前。今天主说，他小的时候父母带他去公园玩啊，他却发现自己被丢下了，那种被抛弃的感觉时常还会在后来漫长的人生当中出现在他的梦里。 不过呢，纵使梦和作品触动了自己悲伤的儿时回应，但他也从来没有就此止住，反而越陷越深。刚刚入坑的时候，他甚至有一度很着迷啊，差不多持续2个星期的时间，他从早到晚一空闲下来就去网上找这些中式梦和的素材，任由那些遥远的情绪在脑海当中重新回来泛滥。 他经常会不由自主的就用10年后的视角去看待现实当中，的各种街景啊，仿佛有一种已经在这个地方生活了很久，自己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这种错觉。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他逐渐开始用另一种方式追求梦和啊，也就是创作中啊。
来完成这个中式梦河的影片。他用镜头捕捉了日常生活当中那些贴近梦河的场景，比如说郊外夜晚的加油站，灯光迷离的艺术展厅等等。不仅如此呢，他还在创作当中大胆的构思，给这些场景赋予了丰富的故事背景。对于经天楚而言呢，创作

0: 中式梦禾的作品不仅是一项具有艺术性的活动，也成为了一种宣泄和自我舒缓的过程。他说自己逐渐领悟到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逃避，只能勇敢面对，然后从中成长的。其实实际上不少人像他一样，既是中式梦禾的热衷观众，又是创作者，而与一些
1: 受过童年创伤的人不同啊，也有一些人在通过中式梦禾来重拾他们儿时非常美好的一些回忆。王明亮在创作梦禾作品时，特别喜欢描绘教室场景。最近，他偶然看到一张教室照片，画面中一个老式大屁股电视机挂在墙上，这样的设备在当下已经非常少见。王明亮记得， 2003年。 他们全班正式通过这台老古董收看《神舟五号》发射升空。那时，他坐在教室后排，腰板挺直，伸长脖子，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机屏幕。那会儿，只要不讲课，打开电视看什么我都高兴。王明亮将这张照片分享出来后，一代网友们的集体记忆纷纷被调动出来。 评论区，电教委员、电教课代表等带有浓厚时代特征的词汇也一个接一个地蹦了出来。其中有一条评论让王明亮印象十分深刻。那位网友说，起初他对搜索老照片创作中式梦禾这种行为无法理解。实际上，如果没有再次遇见特定的物品或重现某些场景，一些记忆是无法复苏的。 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式梦禾是一种连接过去与当下的媒介。另一位网友风筝，今年过年期间在河南南阳的老家拍摄了废弃的老影院和一栋有年代感的大厦，然后进行了中式梦禾风格的创作。风筝还在上小学时，这幢十几层高的大厦几乎是县里面最高、最气派的建筑。 而如今，与周围高耸摩登的建筑群对比，它已经变得相当不起眼。但在风筝心里，大厦的意义反而随着岁月的积累而越来越深刻。大厦可能在美学设计上并不出彩，但对我而言是不一样的，它是我童年记忆的一个代表。风筝觉得，只有和个人经验、个人生命经历有关的事物，才会唤起情感方面的共鸣。 中式梦禾恰恰能够通过场景再现，让过往的情绪重回眼前。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中式梦禾为何火了。
0: 在很多中式梦禾作品的创作过程当中，很多作者会通过文字的描述来设定一些情景，加深这个作品的代入感。王明亮曾经在一段小视频当中就配文说，回到小时候的家，院子里没有车，也没有发现任何人，房间的摆设完好如初，他们都去哪儿了？哎，你听这个文字哈，又有一些些的诡异，但是又有一些温暖。它呢，逐渐出现在屏幕上的时候，就会加深这个梦禾作品的情感共鸣啊。大家都会回忆起自己小的时候 曾住过的老式职工家属楼，王明亮呢，更多是怀念那时候无忧无虑的自己。他放学回家之后，第一件事打开电视机，等待大风车或者当时动画城的播出，和同楼的小伙伴一起玩，也是他的日常。在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大家就是只要在楼下喊一声就能聚在一起玩，那种邻里之间的亲密氛围也让人很怀念。而今呢，王明亮30多了，工作压力、房贷啊，这样的生活压力也愈发的沉重。他也深刻的感受到了社会角色的 转变，从曾经无忧无虑的学生转变为了为需要家庭负担更多责任的成年人和父母。那通过梦禾作品，至少可以在精神上，他可以回到过去，回到最纯真和美好的时代。对于那些感到被 围困在现实世界里的人来说，其实梦禾有的时候更像是一个赛博的庇护所。他们在观看梦禾影片和图像的同时，也能够从中汲取力量。刚才说过的这个风筝，它出生于千禧年啊，他对那个时代的回忆是抱有很多浪漫色彩的。他说那个时候技术不如现在发达，生活节奏也慢，那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他也说自己对于互联网信息甚至带有一种回避的倾向，就是技术反噬生活，人可能会包裹在过载的 信息洪流当中，那这些都使得他更加怀念过去的那种简单和质朴。风筝觉得中式梦禾充当了庇护所的角色啊，虽然有的时候会唤起忧郁惆怅，但同时也提供了一个重返过去的通道。他说自己可以短暂的躲在那个安全和熟悉的旧时光，体验一种被疗愈的错觉。 小的时候风筝和奶奶会住在一起，每个周末的早晨呢，风筝总是懒洋洋地躺在床上，睁开眼睛就等着奶奶给他播放哪吒传奇、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这样的动画片。 在2023年， 风筝就回忆起很小的时候看着一集，当时他的妈妈也照着小头爸爸的步骤给他制作了一个小桔灯，这个风筝就回忆起很小的时候看着一集，当时他的妈妈也照着小头爸爸的步骤给他制作了一个小桔灯。这种温暖的光辉也一直呈现在他的人生当中。当然了，钟诗梦和能够引起这么多年轻人的广泛关注，究其原因就是在欣赏钟诗梦和作品的时候潜藏着各种各样的心理动机。心理咨询师严玉雷他就说，这个概念其实就是由新一代人创造的，它属于年轻人的语言，但是梦和的本质并不新，这种艺术形式所蕴含的实质其实就是回忆和记忆。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怀旧方式， 个体和自身的记忆是紧密相连的，任何触发情景都能够唤起对于过去相关的情感体验。那么钟诗梦和他的怀旧元素为何会对年轻人产生这么大吸引力呢？其实就是因为它能唤起我们曾经遗忘掉的一些情感的体验，在记忆系统当中，过去的经历呢，有一些是被储存了，而有一些呢是被忘却了，特别是那些过于痛苦的经历。然而这种遗忘并非是完全彻底的忘记，在精神分析 心理论当中，这种遗忘实际上是一种被压抑的现象，深藏于无意识深处。换句话说，尽管在意识层面上你可能已经忘掉了，但是在无意识中，这些记忆还在你的身体里存在着。另外呢，记忆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功能，就是承载情感。 记忆不仅仅是简单的一个事实的记录，它承载着非常多的复杂的情绪，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我们看一张照片，看一个突然出现的特定风景或者物品的时候，会突然感觉哦，好像被某一种情感触动到，或者说被唤起了某一种情绪体验。那对于我们来说，这个过程就带来着巨大的刺激和满足。那一些梦和作品会让人觉得毛骨悚然，但另外一些会让人觉得特别安心。其实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就会有 这种不同的反应。观看的人从梦和作品当中获得的体验都是取决于自己的生活经验，因而观赏梦和作品收获的体验也是因人而异的。看同一个场景，可能有的人回想到过去不好的经历，有的人是温暖的回忆，有的人看到童年的游乐场会唤起愉悦的回忆和积极情感，那对于他们来说，钟诗梦和的作品就象征着安全岛或者庇护所。不过有的人看到那个游乐场的画面的时候，就会联想和他相关的忧伤或痛苦的往事，那对于他来说，这种刺激就是不好的。然而无论何种情绪，透过钟诗梦和作品唤醒，对于过去的记忆其实在某种程度上，痛也可以带来一种满足感，即便这种满足感当中有夹杂着各种复杂的情感。 人的心理是存在某一种程度的受虐的倾向的，那有些人明知道梦和作品会让他们害怕，但还是会因此而感到兴奋，也是这个原因。其实这也是因为痛苦会带来被支配的感觉，而人类总是在潜意识中寻求被支配的感觉，转化为支配和掌控的感觉。所以我们都是一个矛盾体，因此在看一些看似有一点点诡异的视频作品的时候，可能你也会被安全感刺激到。
1: 在当下，钟诗梦和正在从情感共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动力，催生了潜力不小的怀旧经济。二手平台上， CCD 相机从几十元无人问津涨到七八百元，电商平台里搪瓷缸样式的马克杯 Y2K 文具套装成了爆款，线下的千禧年主题咖啡馆怀旧小卖部成了年轻人打卡的新地标。 这些带着时代印记的商品和场景，精准抓住了年轻人对氛围感和情怀的追求，让怀旧不再只是一种情绪，更成了一门生意。但热闹的市场里，乱象也随之滋生。二手市场上， CCD 相机真假混卖，价格被恶意炒作，不少年轻人花高价买到的不过是故障翻新的淘汰产品。 线下怀旧小卖部里，普通零食打着童年回忆的旗号，卖出翻倍价格。甚至一些千禧年主题的网红店，装修敷衍、服务缩水，只靠情怀二字收割流量。这些乱象正在消耗着年轻人对怀旧的热情，让本该纯粹的情感共鸣变成了充满套路的消费陷阱。 情怀不该成为资本炒作的筹码，怀旧经济也需要走在健康合规的轨道上。对商家而言，与其打着童年旗号粗制滥造哄抬物价，不如沉下心打磨产品和服务，用真诚的场景还原和优质的体验，留住年轻人的喜爱。对消费者来说，也要保持理性，别被情怀绑架，为溢价过高的伪怀旧买单。而相关部门更应及时出手，规范二手市场交易，整治虚假宣传，给怀旧经济戴上紧箍咒，避免其沦为割韭菜的工具。中式梦盒的魅力从来不是模糊的画质和复古的滤镜，而是藏在其中的集体记忆与温暖共鸣。我们怀念的不是某个旧物件、某个老场景，而是那段慢下来的时光里无忧无虑的自己。别让这份珍贵的情感被过度消费，在资本炒作中消耗殆尽。毕竟，真正的治愈从来不是靠花钱买的氛围感，而是在回望过去后，依然有勇气面对当下复杂的生活。当情怀褪去滤镜，只有真诚和理性才能让怀旧经济走得更远。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中式梦盒为何火了。
0: 最后的最后呢，我们再说，除了刚才片花当中提到的经济上面带来的消费陷阱啊，我们其实在心理层面上也要对梦盒有所警惕啊，要知道梦盒对人的冲击，因为中式梦盒兴起的背后，藏匿着重重隐忧。温馨的儿时画面虽然能够让我们心头一暖，但是频繁出现的评论啊，比如说，要是时光能够永远停留在那个时候就好了啊，好想回到过去啊，其实带来的是非常明显的逃避现实的意味，似乎也展现了关于背后成长的一种矛盾啊，其实独属于我们这代年轻人的成长痛。小的时候呢，孩子们总在盼望着长大，渴望像成年人一样啊，拥有独立决定自己人生的权利。但是真正长大之后，这些小大人们好像又试图通过逃避来拒绝成人世界和现实。人们总是在关切成长过程当中带来的错位感，在错位当中发掘内心深处的缺憾和感伤。外国学者罗杰·亚丁就认为，怀旧作为一种暂时逃避的手段，它使个体能够象征性的去回避令他困惑和惆怅的环境，为个体提供一个意义避难所，也就是个体通过时光穿越，把自己搁置在一个远离压力、具有安全感的地方。因此呢，才会有人选择沉溺于被大众媒体渲染和美化的童年生活。但是朋友们，我们终究是生活在现实世界当中的人，我们反复品味着平台当中的碎片化的怀旧片段，本质上是通过追忆那些已经过去的美好来捡起个人成长过程当中的拼图，把散乱的现实当下重新拼接成一个完整圆满的拼图画面，从而来抵制未知性对于个人积极希望的侵蚀。所以成长就是一个人走向成熟的过程当中必须要面对的课题，无论是中式梦盒还是复古风，都是成长过程当中我们试图用怀旧世界的宁静和温馨来治愈自己的一种方式。我们看着熟悉的事儿物来短暂的成为那个不谙世事的小孩，那充满能量之后呢，还是要用一颗童心去面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去克服成人世界当中的一道道难关。这或许才是怀旧美学存在的价值，让我们短暂的疗愈，重新的出发。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向着远方继续前行，不要沉湎于过去的回忆当中。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的话题，中式梦盒为什么突然火了。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吧。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真的特别幸运，好视力为感谢咱们湖北听众长久以来的陪伴，特发放1000份蒸汽眼贴，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无论你是刷视频、打游戏，眼睛特别干涩酸胀，手揉水洗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还是随着年纪增长眼部素质下降，看东西模糊不清，视力越来越差，都可以打400-706-1900 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市面上的护眼产品特别多，但我只给大家推荐好视力，因为它专注护眼26年，已经帮助了百万用户改善眼睛问题。眼贴特别添加丹参、石斛等10几种对眼睛特别好的名贵中草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清晰透亮。咱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睛比同龄人清亮舒服许多，效果特别好。现在10分钟内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先多送78元眼贴，再加送豪华收音机、叶黄素和高清老花镜。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3: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讨论了中式梦盒为什么火了相关的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豆腐脑他说，每次刷到这种中式梦盒的短视频，都有一种怀念、迷茫甚至心痛的感觉。城市的发展、记忆的模糊，已经快让我忘记小时候走过的熟悉的那些角落里都存在过什么了。热发他说，每个时代的人总是需要一些共同的物品来连接彼此，这在互联网时代很常见吧。从游戏、角色、爱好、回忆等等，共同构建了一套群体的链接。在这个日益原子化的时代，我们似乎在努力构建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啊，它不同于以往的直接人群的连接，但似乎也差不多。多读书他说， CCD 相机、翻盖手机、 Walkman 随身听、小霸王游戏机啊，这些复古的单品现在成交量也是不低呀。没错，感谢大家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为什么我会做这个梦，代表着什么样的隐喻，以及解忧杂货铺为什么一定要避免虎头蛇尾。那在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钱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同时各位也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3: 进入到今天的说个心里话的环节哈，我们依旧邀请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钱坤老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网友他的提问。这位朋友提到说，情侣之间走到了生理性的厌恶了，这个时候还有办法回头吗？提问非常的短哈，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具体情况。
4: 女生希望男生上进一些，男生每次都听，但是总是摆烂。知道最近男生家里出了一些事情，使男方看清楚了很多事情。男方想做出改变，但是女方

0: 觉得晚了，现在生理性厌恶还有办法回头吗？
1: 嗯，已经生理性的厌恶了啊，还有办法回头吗？那我觉得其实因为不太清楚这个提问的到底是男方还是女方啊，蒋工老师您可以谈一谈对这件事儿您的看法是什么样的。
2: 那其实呢我们讲到这个关系啊，其实关系它相对来说，它如果我们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来去理解它，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的相处，如果相处的整体的感觉就是好的感觉比较多，那么这个关系它最后呈现的就是正向的。
1: 嗯
2: 啊，然后如果我们平时相处呢，这个过程当中冲突啊、矛盾呢、内耗比较多，那么这个关系最后就是负向的，就有点像这个两种水吧，一个是清水，一个是有杂质的水。
1: 嗯，
2: 那有杂质的水越多，那肯定你整个关系它的问题就会越大啊。然后呢，你这个清水越多，整个关系它最终它整体是一个有一个好的基调的。
1: 嗯，
2: 所以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个模型，我们就知道啊，只要你想去改变啊，那么你只要最后你去整体的改变这样子的一个占比，那可能之前那个不好的状态、不好的冲突比较多，就是你所谓的这种生理性的厌恶比较严重，那么可能你要去改变这个现状，你可能后期要去努力的建立那种良好的感受就会非常多，所以压力可能也会是比较大的啊。所以从调整的角度来讲呢，它本身没有说有没有可能，它并不是一个宣判，而是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难度可能会有差异啊。当如果说你的这个生理性厌恶很强，那么难度就是比较高的；是生理性厌恶比较弱，那么我们难度相对来说就是更容易一点的啊。当然，我觉得就如果这是女生提问的话，我觉得可能女生内心里面对男生还是有期待的啊。我觉得
1: 他还会问啊。
2: 对，我觉得就是可能你们两个人如果都愿意去做调整，我觉得调整起来应该也是比较快的。那如果这是个男生问的呢？那女孩子她已经做好了决定就是说想远离你了，那我觉得作为男性的角度来讲，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又有一种勇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在内心里面要尝试着去重新开始一段关系，而不是说我要续上这个关系。我说的重新开始一段关系也是跟同一个人重新开始一段新的关系。所以说呢，如果你是说我要续上，那就意味着其实你还没有意识到问题，你觉得之前那个还是小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说告别啊这个过去的自己是吧，我真的意识到我有问题了，那么我就是敢于去结束那一段关系的，那我就重新开启。那我不管对方是怎么对我的，那我就是会表达用一种全新的状态去和他相处，慢慢的可能又会带来一种新的感受。但是你总带着过去的包袱呢，其实是会负重前行的，而且也会很累，然后你会带着很亏的心理再去相处，最后其实也会形成更大的内耗。
1: 对
2: 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呢，站在不同的视角，我们有不同的应对方式，有不同的理解方式。但总而言之，我觉得情感它本质上它也是一个我们要共同经营的。如果我们不要轻易的去给他下结论，而是问问我们自己的内心，我究竟想不想走下去，那这个走下去的难度我愿不愿意去为他付出责任，为他去做出一些努力。如果这两个问题你都回答了，我觉得你就不需要去找一个所谓的权威人士给你做一个诊断啊，分了算了，或者你还是有缘分的继续下去，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还是回到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我们才能是真正的去尊重这一段感情。
1: 我听到这儿，我想再追问一个问题哈，因为他提到了生理性厌恶这个词儿，我觉得反正在我看来是很严重的，就是我看到这个人我就不自觉的恶心、讨厌、我烦，都已经到这个阶段了，他还能恢复到某一个程度吗？
2: 他这个就有点像是一种应激反应，
1: 对，
2: 就是我们在一个场景里面突然一下，就我们说的这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它也是一种心理反应，就是我看到这个我就生理性的躲，就害怕。其实他这个所谓的生理性厌恶其实是一个道理，只不过这个刺激可能太频繁了，或者刺激太大了，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来讲的话呢，我因为应激反应它往往都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能会慢慢下降的啊，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什么呢？尝试你们大概半个月不联系，然后你看这个生理性的厌恶有没有下降啊？如果下降了，那就意味着这个可能是真的是有些应激的反应，那个事情可能是有些结啊，你慢慢的就缓和了。如果一直没有下降那我觉得那确实我们还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心理健康了啊。可能因为这样一个事情让自己在跟异性的相处过程当中产生了一种应激反应，甚至这个应激反应它长时间不能消除，那我们也需要及时的去做出调整。
1: 好的，也希望能够对这位提问的朋友有所帮助哈。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我非常 讨厌我自己的这个家，我不会原谅他们，很痛苦，该怎么办呢？具体的情况来听他说。
0: 我好讨厌我妈，我跟她待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她也是一直管着我的。但我现在回想小时候和过去，总感觉她并不爱我，不仅冷漠，还没同理心和共情能力。我妈瞧不起别人的眼泪和痛苦脆弱，她还鄙视脆弱的人。我妈对我真的感觉是算计大于爱。小时候和她吵架，她很直白地说，生我是为了养老和我姐，我们两姐妹养老。后来她又问我和我姐以后谁背她，我妈说是不是我姐背，因为我姐力气大，她情感忽视，不关心我的感受和情绪，还喜欢打压我，贬低我。我姐也和我说，我妈很现实的，很难想象我的童年是怎么过来的，不敢回忆，因为感觉好痛苦。我不敢回忆以前，但是有时候想起来又很伤心。童年被辱骂，被情感忽视，被情感虐待，更别说我外公暴脾气，情绪不稳定，把我当情绪垃圾桶了。他们并没有觉得自己错了，也没有为我道歉，我不会原谅他们。
1: 听起来还是蛮窒息的一个关系哈，因为和自己的母亲从小到大，她说没有感觉到爱，而且一直是算计大于爱的，而且母亲长期以来会打压她，贬低她，那这该怎么办呢？
2: 那我们其实在家庭里面会发现，就是这种就是一定要求孩子坚强的这种家长啊，或者说是一直在试探孩子啊，以后我老了你管不管我，这种家长其实我们表象上来看他确实是在伤害孩子，但是如果我们站在他的角度来看呢，其实他内心里面他有一个很强大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让他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担心和焦虑，所以他化为的一种行动呢，就是我不允许孩子出现问题，不允许孩子脆弱，不允许孩子出差错，所以我就要求你坚强，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他就感觉我内心里面这个安全感是可以填补上的，然后他又通过不断的试探去看到我以后老了是有人管我的，他的这份安全感也能够得到填补所以如果我们站在孩子的视角，确实我们感受到的全是这种压力全是伤害，但是如果我们换到父母的角度，我们就能够看到他那个背后其实是有很强大的像一个黑洞一样的一种不安全感的对这种背后的一种担心焦虑在这里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从这位朋友他的内容来看，其实我们也看到的他是一个家族的一个代际的传递比如说外公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就传递到了妈妈，然后妈妈也是因为也没有安全感，所以又传递到了自己所以我觉得就是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如果能够跳出我们个人视角，能够看到整个家庭的一种整体，一种系统性呢，我们其实更容易凸显自己的价值那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被否定、被打压、被贬低那么难过呢？是因为我的自我价值感被磨灭掉了但是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我们说谁在这个家庭当中最先觉醒谁就可能是这个家庭当中的改变这个家族命运的那个人其实他的这种使命感、这种价值感是很强大的如果当你意识到了这一点的时候，可能从你开始你就改变了这个家庭的氛围改变了这个家庭的文化可能对于未来这个家庭的发展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但是如果你没有从个人视角跳出来去看这个家庭视角，这种结构性的视角，你只在个人视角里面，你就会感觉到我很无力，然后我很没有价值感然后呢我什么都做不了，你会发现在这个死结里面很难的去打这个跳出来，所以我觉得对这位朋友来讲，我觉得你可以来回的去切换一下第一个呢，在个人视角里面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更好的关爱自己因为你看到自己的伤痛，你才能更好的爱自己然后当你给了自己更多的，包括你说我不想跟他们联系是吧，然后呢我要拒绝他们对我的这种伤害那这其实都是在自我视角里很好的对自我的保护和对自我的爱当你能够把这些部分调整的又比较平和了之后呢，你也可以跳出来用刚刚我所说的那种家族视角或者这种结构性的组织性的视角去看这个家庭的变化你可能会发现其实可能你就是这个家族里面的天选之子是吧你是看到了这一切并且是有能力去觉察到它去改变它的你看你的妈妈也不觉得自己错是吧外公也不觉得自己有问题那如果你跳出来看到这一部分了那么你可能就是这个家族的一个变化者所以每一代人可能都会有每一代人的这个使命和责任是吧那我们看到这个了之后我们其实就可以发挥自己的价值去调整它去改变它并且让未来这个家庭的发展变得更加美好
1: 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珍惜自己的这份觉察哈，从自己的这一步开始做起然后慢慢改变自己的家庭环境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位朋友的提问他说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梦这个梦到底代表什么样的隐喻呢听起来好像很悬哈，听他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我梦见晚上电闪雷鸣的 在空旷的地方，我抱着个盒子，好想要去干嘛，闪电就在我周围劈，很害怕，希望盖过了恐惧。那个盒子有种能力，我对那个盒子充满希望和期待，然后不小心摔了那个盒子，摔出去了，雷电就一直劈那个盒子。我想去拿回来，又不敢，然后就醒了。为啥会做这个梦呢？代表着什么隐喻呢？
1: 哇，这个梦好像确实非常的有指向性哈。我想先问一下乾坤老师啊，就是晚上做梦，这个梦真的对我们真实的生活有指导吗？
2: 那我们说这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梦是潜意识的表达嘛，就是当我们进入到梦境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意识是放下来的，所以说我们潜意识的东西都会浮现出来，所以梦其实是我们了解自己潜意识的一种途径啊。所以你看，我们会发现像弗洛伊德、荣格这些心理学家，他们就是对梦产生了兴趣，然后开始对潜意识产生了研究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步。但是呢，我觉得对于我们大多数的对梦感兴趣的朋友来讲，我们还是要做一个科普啊。其实我们的心理学的释梦和解梦跟我们传统的解梦其实是不一样的。你看传统的解梦，它更多的是就是我梦到啥我去查一查，就像查字典一样，它代表的什么，象征的什么。那个梦呢，它就更多的是就比如说像周公解梦是吧，那可能那是我们前人总结出来的，那它可能在有些时候是有效的，但是它并不能完整的把我们真实的个体的潜意识呈现出来。可能它总结的那一个部分，它代表的是一种集体的潜意识，
1: 而且是笼统的。
2: 对，他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准，有的人可能觉得不准。那么心理学的释梦呢，它一定是要回归到本体的。所以我们在专业的做这个释梦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往往不会一开始就由我们心理工作者直接给出一个结论，而是我们会帮助这个个案他进入到他的梦境当中去，然后基于他对梦境的体验感受，包括相应的联想，最后其实是他自己在这种引导之下来去解读了自己的梦境的。所以这是我们说的心理学的解梦和这种传统的解梦，它的区别其实是在这里。所以心理学的解梦，它更注重的是个体对自己的一种理解，对自己内在潜意识的跟潜意识的一种连接，
1: 就最终的解释权还是掌握在这个人做梦的这个人身上的。
2: 对，所以说并不是哪个权威告诉你是什么就是什么的所以那这位朋友呢，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对这个梦比较感兴趣，你就可以用我刚刚说的方式，你可以重新回到这个梦境当中去，你把眼睛闭起来想象这个梦境，然后呢去想一下，这个梦境给你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体验，什么样的情绪，什么样的感受，然后呢你通过刚那样子一个闭眼复盘的过程，你联想到了现实当中的一些什么事情，什么人物，然后你慢慢的把这些东西，可能刚开始没有逻辑，你都把它列出来，然后你列的越多，可能慢慢的那个线索就越来越清楚，你可能就会更加清晰的了解你了。但是呢，从你这个梦的主题当中呢，我们大概其实也能够判断，可能就是因为外在的一种环境导致了你原本拥有的某种特殊的力量它离你而去了，就你很想重新拿回它，但是因为外在的这样一个天气一个环境，导致了你没有办法去重新把这个你身上所具备的这种能量把它拿回来其实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职场的主题也是很相似的，就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潜力是被遏制了，被压制住了的。所以我觉得你也可以去看看是不是你的目前的一个生活的状态，你的某些能力你因为顾忌谁或者顾忌什么，然后导致你原有的那种潜能潜力或者某方面特殊的才能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发展和发掘，我觉得你也可以去觉察一下，然后尝试一下，我们看能不能去做一些调整，然后把你的那个盒子最后重新捡回来。
1: 好的，也希望他能够找到这个代表着希望的盒子哈。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总是焦虑，我的男朋友不答应和我结婚，这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他的具体情况。
3: 即将飞去美国和男朋友见面，我们之前时不时因为小摩擦他会和我冷战，只是他不主动找我。我们的默契就是每天打电话，但是问问题会回，可是后面逐渐联系又恢复正常了。但是我时不时依然担心他不会和我结婚，现在我每一天都过得忧心忡忡，家人却都劝我，我们之间没有第三者，让我不要担心。我希望劝自己放平心态，但是就是真的很难受，也不知道他人能帮助到什么。
1: 这个一直焦虑男朋友会不会答应，不答应和他结婚了啊？可能好像这个结局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怎么办呢？他
2: 我觉得首先这个担心里面，他可能背后还是有一些内容的啊，比如说为什么他会不答应跟你结婚呢？我觉得这个你可能内心里面应该是有一些答案的啊。这个结不结婚其实只是个结果，对吧？
1: 对，
2: 比如说他不结婚，可能有一些客观因素呀，或者是。

0: 你觉得你自己身上有哪些地方还不够好呀，是吧？没有达到他的理想的这个妻子的一种状态呀，我觉得这个内心这个里面可能还有更多的东西，可能有些东西是你不敢去面对的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关于个人成长的部分，就是你要看到你自己，它有可能它并不是真实的，有可能只是你臆想出来的啊，就是我们说的叫做配得感比较低的人，是吧？或者自我价值感比较低的人，就总觉得我身边那些美好的东西最后会离我而去，会有这种潜在的一种担心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就这位朋友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自我的觉察一下，看向内看。那么向外呢，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既然你担心他不跟你结婚，那你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跟他去交流嘛，
1: 你就问他
0: 嘛，对，你就直接你当然没有必要直接问你到底跟不跟我结婚，是吧？但是我们可以去聊一些关于未来的一些规划啊，比如说我们预计什么时候结婚呢，或者什么时候生孩子呀，是吧？就是我们把未来3到5年的一个规划，我们也甚至包括我们去哪里旅行呢，或者我们有没有一些很好的计划呀，父母什么时候见面呢，就我觉得把这些东西慢慢的把它规制进来以后，其实你会觉得更踏实一点，就有点像职场人，如果你的上级找你去谈你未来职场的3到5年的规划，你就会觉得哦，领导是赏识我的，然后起码证明我在这里可能还会有一个升迁，对，有一个升迁的过程。但如果你在这里干了5年8年，没一个领导找你谈未来你怎么发展，那你肯定就心慌了，是不是？我到35岁要裁员了，是吧？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担心在里面。所以我觉得你不见得一定要去质问他我们结不结婚，而是我们通过去规划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也可以互相的去影响。所以我觉得对内你就去多做一些自我的觉察，对外呢，我觉得该有的沟通，必要的沟通还是要沟通到位的，是吧？这样子的话可能就双管齐下，可能能够帮助你解决你眼下的困境。
1: 我再替这个朋友再稍微问一个问题哈，因为我觉得他问这个问题还有一层意思，会不会就是他万一真的不和我结婚，我该怎么办？
0: 对，那这个里面可能也会有一个部分啊，就是如果对方不跟我结婚了，那我此时此刻我接下来该怎么办？那可能这里面就是我可能会有一些要跟谁交代的问题，是吧？比如说跟爸爸妈妈，
1: 对，
0: 或者我自己付出了这么多，我觉得我不愿意去解决，甚至有可能是你们之间，因为你也在强调什么没有第三者，对吧？
1: 对，
0: 我觉得他可能也隐藏着某种你和他关系当中的一些问题，那就虽然说这个看起来好像一切都比较顺利，但是好像隐隐约约他还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好像又说不清道不明，
1: 暗流涌动。
0: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对于你来讲，你还是需要去看到这个真实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而不是我们，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人其实在关系里面都会犯这个错误，就是只要没有闹事，只要没有闹矛盾，好像我们
1: 好像没有原则性问题就不应该分开，
0: 对，我们的关系就挺好。包括我在做这个亲子关系的咨询的时候也是的，就是我说你们这个沟通有没有问题啊，很多父母我们跟孩子沟通没有问题啊，然后一说到具体的事情就他不听我的呀，就我们往往会在这个大而化之的这种方式来去面对我们真实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去面对问题本身其实也是一种勇气吧，而且为什么我们要先恋爱后结婚呢？其实恋爱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去闯关的过程嘛，就看我们一起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怎么样。
1: 对，
0: 然后呢，如果我们总是能够解决分歧，能够解决冲突，能够解决现实的压力，就证明我们是好搭子嘛，是吧？那我们就可以领个证，能够更好的长久的在一起相处，所以我觉得可能你也要换一种思路，就不需要去维护那种所谓的假性的和谐和和平，而是要真正看到这个关系当中潜在的危机和挑战，然后我们化危为机，是吧？然后把它变成一种我们成长的动力，可能对你来讲啊，它给你的帮助会更大一些。
1: 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有勇气去面对自己关系当中这些细碎的问题，并且有勇气去解决它，毕竟能够发现并且解决它的也只有在关系当中的你们两个人而已。好的，也希望今天的回答能对这些朋友有所帮助。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说个心里话板块的问答内容了。再次感谢我们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继续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我们也请乾坤老师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节目的最后，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也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各位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 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古人云，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在企业中，有部分刚入职的员工做事也容易虎头蛇尾，他们做事时只有一个很好的开头，却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尾，给人留下一种有始无终、只重开始、不管结果的印象。特邀心理咨询师史萌提示，虎头蛇尾可能会让年轻人陷入危险的陷阱。对于一位正在学习和成长的新员工来说，有始无终的工作恶习最具破坏性，长期下去，它会吞噬你的进取之心，甚至会使你与成功失之交臂。
4: 很多初入职场的年轻人，为了得到领导的认同、同事的接纳，往往会新官上任三把火，急于表现自己。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常常难以坚持，渐渐偃旗息鼓，反倒被认为是三分钟的热情。人们对事物、对人的期待都是不断提高的，高开始、低结束最令人失望。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效应叫阿伦森效应，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虎头蛇尾。阿伦森效应是指着奖励减少而导致态度逐渐消极，随着奖励增加而导致态度逐渐积极的心理现象。阿伦森效应也指人们最喜欢那些对自己的喜欢、奖励、赞扬不断增加的人或物，最不喜欢那些显得不断减少的人或物。阿伦森效应的实验是将实验人分四组，对某一人给予不同的评价，借以观察某人对哪一组最具权威、最具好感。第一组始终对之褒奖有加，第二组始终对之褒损否定，第三组先褒后贬，第四组先贬后褒。此实验对数十人进行过后，发现绝大部分人对第四组最具好感，而对第三组最为反感。简单理解就是希望看到人和事越来越好，只是后来好了，之前的不好也没关系。可是如果呈现下滑趋势，只要现在不好，哪怕以前再好，都已经成为了历史。那么我们如何掌握可持续获得好印象的方法呢？首先，初期冷静分析，避免用力过猛。接触新工作的时候，避免还不清楚的情况之下就立马用尽全力，导致自己下不了台。其次，找准可持续发展的方法。工作本身都是带有压力的，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较好的工作方法，让工作这件事有弹性、有空间，并且可以有持续上升的进度。最后，对自己进行充分的定位，不要高估自己，也不要妄自菲薄，这样可以保持定制目标不动摇，稳扎稳打地推进工作。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应该尽力避免由于自己的表现不当所造成的他人对自己印象不良方向的逆转，多以一颗平常心来面对周围的褒贬，并避免受他的影响而形成错误的态度，学会忍耐，不要急功近利，客观了解自己，不要贪图前期的小小成就而失去自己未来的空间。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5: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4: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5: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4: 咱们给退休生活
5: 打个样。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陪您乐享
6: 多彩夕阳。
7: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聊家长里短，品春华秋实，享幸福晚年。老年朋友，最近一段时间您过得怎么样？愿意和我们一起分享吗？今天我们会开通热线电话02785811046 8393101046 02785811046 8393101046，欢迎全省各地的老年朋友打电话过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热线当中跟我们聊天，也可以唱歌点歌。如果说你有关于养老政策、养老服务方面的信息需要咨询和打听，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会尽量的为您做详尽的解答。热线电话再播报一遍，02785811046 8393101046，02785811046八三九三一零四六，
8: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7: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上周一老年朋友打电话过来聊天的时候聊到的有关的情况，我们集中回复一下。在上周，78岁的孙女士打电话过来参与我们的直播。孙女士当时演唱了自己改编的一首歌，表达了对于台湾回归祖国怀抱的美好祝愿。在上周，金门的方女士打电话说，她作为一名红十字会遗体捐献志愿者，前不久从荆州来到武汉参加湖北广电主办的节目的录制，觉得特别开心。但是呢，有一点点她觉得很遗憾，因为长期以来都在坚持收听和参与咱们的老年天地，当时特别希望能够跟这个咱们老年天地的他们主持人见面。他说这么多年了，一直只闻其声未见其人。哇，我也觉得有点遗憾哦，因为方女士当时是在咱们湖北广电的2号演播厅参与录制，其实咱们老年天地节目组办公地点就在4楼，很近。不过我觉得来日方长，希望有机会啊，将来能够见面交流。同时我们还想对方女士说，必须给您点赞，这个遗体捐献、器官捐献，这都是人间大爱，要向您致敬。恩施的方先生打电话说，退休以后自己重拾爱好，进行花卉苗木的培育。如果说哪位老年朋友需要购买花卉苗木，或者说咨询有关花卉苗木的知识，他可以跟大家做一些这个分享。相声的联系电话是151-7283-4562，151-7283-4562。我们实际上还有好多老年朋友上周打电话过来聊的有关情况，待会儿我们会集中做解答。 甚至于很多这个老年朋友打电话过来点播的歌，在节目的这个后半段我们会集中播放给大家。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了，免得大家等候的时间太长。接下来这位来自于湖北咸宁，有请徐先生。你好，徐先生。
9: 你好，谢谢。
7: 你好，徐先生。
9: 我看我有个时候还很苦恼，给我感觉好不好？
7: 您说。
9: 你看我是个盲人，也不能给的时候不能给手机，只晓得这个这个，但是呢热情的地方我要晓得，热情那个那个我要晓得，就是呢就是打的话打都帅，你要会帅苦恼。再一个呢
7: 还
9: 有都打打不能。
7: 您刚才说的这个大概情况是，您今年82岁，是一位盲人，平时用智能手机不大会用，是打哪个热线不方便打呀？
9: 我打给老人手机。
7: 您是用的老年手机，是跟别人联系不太方便还是怎么着？
9: 就是跟你们打电话呗，很帅也贵，很也贵，等不等啊？
7: 不是，您现在打电话不是打得挺好吗？现在就第一个参与我们的节目，对不对？
9: 我打，再一个也都打不能，今天不能打的，我不晓得怎么着啊。
7: 不是，您今天这样操作是没问题的。记清楚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02785811046839310461046，对不对？在每个星期一和星期四都可以打电话过来参与我们的直播。首先接听电话的是我们的编辑，问清楚有关的情况属于咱们老年天地节目的范畴，就接进直播间。比如说现在您已经到了直播间，就可以跟我直接对话了。其实就是这样，很简单。
9: 这在我这么打都打不能，有时候打不通。
7: 就是有时候打不通，那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同时打电话的人特别多，我们的编辑呢只有一位，在外边可能比如说10个人同时打进热线，但是有一个先后排队的过程，谁先打电话过来，对，您今天打的比较早就打通了，对不对？所以不用太着急，好不好？
9: 有不有打电话给转角呢？有不有这转角告诉我吧。
7: 您是说有人专门给您打电话过来吗？
9: 我说你告诉我打电话有不有个诀窍，有不有个秘诀？
7: 哦，打电话的秘诀就是我们的节目刚开始，甚至说3点钟开始直播，对吧？您2点58分59分打电话过来就是可以的，没问题。今天就挺好，好不好？
9: 好嘞。
7: 好，多谢参与，再见。徐先生问的问题很简单，他说我今年82岁了，你们的电话特别难打，哎，今天就打通了，对不对？这里边多多少少有一点运气的成分在里边，还有一点参与的这个时间非常关键。比如说我们3点到4点直播，对吧？您可以在2点58分59分一开始打，可能其他的朋友还没想起来，这个时候可能命中率会高一点。另外就是我们是3点到4点直播，您可以在节目的下半段，比如说3点45、3点50，这个时候打电话过来，好多人已经参与过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可能机会更多一点。好，抓紧时间来请接下来这位来自于湖北咸宁的彭先生。你好，彭先生。
10: 你好，
7: 听你电话。
10: 我想麻烦一下，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7: 谢谢啊，您说。
10: 我问一下那个中重度失能的那个消费补贴，它覆盖哪些方面？
7: 这个失能啊，实际上要根据你们当地的有关部门进行一个评估，而且达到一定的这个年限，好像是半年以上，这个才可以。你刚刚失能，然后可能还在康复阶段，也许2-3个月就好了，那可能就不存在这个800块钱的补助的问题。就是您要在当地的有关这个民政部门，这个指定的机构里边做一个你目前自理能力的这种评估，要按照这个评估这个流程走完了以后呢，达到一定的级别才可以享受，

0: 比如说家政服务，这个就医服务，比如说把你送到这个医院里边去，这个也算。比如说有人上门给你做清洁也可以。
1: 他这个房连租房那个房租他
0: 连租房不存在，那是另外一个部门，因为有的是这个比如说住建部门，由他们来这个提供这方面的这个服务，或者说政策的解读，而不是由这个民政部门。
1: 我就是说他这个消费800块钱不能够交廉租房的。
0: 不可以，这是两回事儿啊，养老服务跟他有关系，跟养老服务有关系才可以。
1: 哦，
0: 而且不能发现金，好不好？
1: 我知道。
0: 您跟这个你们那儿当地咸宁的这个民政有没有联系过？
1: 没有。
0: 您是这个咸宁市还是说下边的这个各县市啊？
1: 下面的，我就是老听你的广播，我比较
0: 担心。啊，您是咸宁什么地方？
1: 那我就麻烦你，好吧，谢谢你。
0: 好吧，但愿我刚才的解释您是听的这个很清楚了，就是有什么事儿可以跟当地的这个民政部门沟通一下，比如说我的情况，我可以享受哪些政策，除了800还有没有其他的。您是想说您这种情况可不可以申请廉租房，对不对？这个廉租房这个民政部门它是管不了的，应该找你们当地的住建部门才可以，好不好？
1: 就那个交那个费，那个像那个这消费的那个款项，可不可以的交廉租房的款？
0: 那不行。
1: 不行。
0: 对，是这个养老服务这一块的才可以，好不好？
1: 好，
0: 再见啊，冯先生。关于这个800块钱的事儿啊，很多老人都想了解一下。如果说想更进一步的了解的话，我觉得最近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过一段时间呢，就在这个6、7月份这几个月吧，我们会邀请到这个武汉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以及武汉市各个城区的这个民政部门的负责人来做客我们新一季的武汉养老面对面，就这块的政策做一些解答。您可以提供自己的信息，把自己所在的区域把您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们就可以了。今天顺道啊也做一个节目的内容的征集，您如果说在这块有更进一步的信息想做了解的话呢，可以打电话过来做一个登记啊，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就可以。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的参与热线是02785811046 83931046。接下来请来自于孝感的聂先生。你好，聂先生。聂先生好。
2: 喂，
0: 你好。
2: 我请问你是？
0: 你说。
2: 去年年底你去吃的。去年年底你去吃的节目。
0: 您说。
2: 那个智能手机。喊那个智能手机喊那个那个多少钱呢？
0: 您说的这个我没有听得很明白。您就说去年我曾经做过一期节目关于智能手机的，是某一项服务呢，还是说买一个手机要多少钱啊？说的可以更明确一点吗？
2: 买了个手机打多少钱？那个接了个些华为的小一。
0: 小一不需要钱呢。这个华为手机本身它有个小一的这个免费人工智能语音的这样一个系统，您只要是任何一款华为手机直接叫小一，然后它就可以回复你了，直接跟你对话。比如说我现在用的智能手机，现在因为我是把音量彻底关小了，我刚才说小一的同时呢，我现在手机上面一大串的这个屏幕这个显示啊，就是说哎，你大概要想了解哪些方面的内容，它等我答复呢，就是不存在你花钱的事儿。那是手机自带的。
2: 自带的是。
0: 哎，对，
2: 手机在多少钱呢？
0: 那个手机那就根据你的需求来。一般的情况下，这个1000多块钱，我觉得老年人你对这块也没有特别多的这种要求的话，买基本款就可以了，没有关系的。
2: 我买基本款。
0: 对，基本款就可以了。但是我的建议就稍微这个内存啊大一点点。你看好多年以前啊。16G、32G， 对不对？后来128G， 我觉得像老年人买一个128或者256G 的，完全就够用了。
2: 哦，
0: 好不好？
2: 它可以那个智能的导航啊，语音导航啊。

0: 都有，而且都是免费的。
1: 导航是？
0: 对。不一定非得要买华为，现在手机品牌很多，一般的国产手机啊，完全这个足以保证大家的基本服务。你比如说市面上占比比较高的像小米啊，OPPO 啊， VIVO 啊，这个华为啊，像这些手机都是没问题的，不一定非得要买华为，好不好？而且对，而且其他的这个国产品牌的手机都有人工智能语音的这个系统，你只需要通过语音发出你的指令，它就会像一个机器人一样的这个无限次的非常耐烦的跟您对话，跟您提供服务，没关系的，好不好？
1: 啊，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啊，再见。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的参与热线是02785811046，83931046。关于智能手机这块，原来啊，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好多次，我还专门邀请一些，当然是武汉的啊，因为要线下到我们直播室来嘛。当时邀请了十多位高龄老人来到我们这个电台老年天地的直播间，我手把手的教他们使用智能手机。我们后来成立了个小群，群里面这些老人啊，只要是参加培训了的，慢慢一步一步在进步，现在各种问候啊，这个制作的这个小视频呀、啊、等等，哎，我觉得好多基本功能现在玩得特别溜。提醒大家，无论您是多大年纪，无论您现在视力状况怎么样，学习智能手机都不晚。在于说您旁边有没有一个人手把手的来教您，光从电波当中，从我们的收音机里边，我这样说几遍您可能是听不会的，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信心。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热线上其他久等的朋友，来自于湖北襄阳的李先生，今年81岁。李先生好。
2: 好好好好。
0: 哎，你好，请你电话。
2: 喂，
0: 你好。
2: 是梁老师。
0: 哎，你好，不敢当。
2: 我有个事情
0: 啊。
2: 我讲的跟这个导播说了，我有病，我的病是带状疱疹。
0: 哦，
2: 带疱疹到医院里看来，他一分也不过吧？
0: 为什么？
2: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0: 哦，我想问一下啊，您、
2: 嗯、
0: 这个您的医保是在什么地方？是在你们当地？
2: 我就是当地，我就是当地，我是职工医保。
0: 哦，职工医保。就在你们当地就医、
2: 哎、
0: 然后医保说报不了，对吧？
2: 哎，
0: 他的理由是什么？他的理由、
2: 哎、呀，我跟他们各个医院的不都有医保人员在这吧？
0: 对，
2: 我问他们，他看我岁数大了，他没跟我说了两句，有可以他不跟我说了。哎呀，
0: 哦，
2: 那是这个样子
0: 的。我觉得这个沟通方面可能有一些问题啊，要么您没说清楚，要么对方不耐烦、
2: 嗯、
0: 或者说压根他压就没有听进去你在说什么。在我看来，这个带状疱疹，我觉得这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病，对不对？也不存在说虚报的事儿，只要是有诊断证明。
2: 对呀、
0: 啊。现在我怀疑啊，就是您是不是不是在这个医保所在地的医疗机构去办理的这个诊疗，而是存在异地报销的事儿，有没有这种可能？
2: 我就是本市人，就是本市医院的。
0: 哦，好，您这样。您把自己的这个详细的住址，比如说属于这个襄阳哪个区，或者说哪个地市，哪个县级市，你告诉我一下。
2: 我
0: 嗯，
2: 哦，好好好，
0: 好，您说。
2: 我住襄阳市，
0: 嗯，
2: 襄城区，哎，
0: 好，您的电话就是5101的这个、对吧？
2: 对对对，
0: 好。
2: 我住院、
0: 嗯、
2: 我住院是在这个樊城中医医院住院。
0: 他是这个医保定点医院吗？
2: 嗯，那肯定是的啊。
0: 哦，您别说肯定的事儿，因为我对这个医院不是特别熟悉啊。现在有的医疗机构包括药店，它不是医保范围之内的，如果这种情况那可能就没有办法，这个我们要查一下好不好？
2: 是的。我说的你要你认为我说的不确定，你可以查一下他是不是的。
0: 你这样，我跟你们当地的这个医保、
2: 啊、
0: 或者说你们的市民热线联系以后，到时候给您一个答复，好不好？
2: 好嘞，
0: 好
2: 嘞，好
0: 嘞，
2: 谢谢你了、啊、
0: 不客气，好，再见啊，再见。关于医保这事儿，或者关于其他的这个很多这个政策啊、信息啊等等一些服务吧，窗口行业的工作人员他们的态度不是很好，回答不是特别专业等等， 你如果说在这一块有问题的话，也可以跟当地的12345市民热线打电话联系。为什么？因为我们老年天地的这个聊天专线啊，也就是每周一下午大家可以打电话过来，但其他时间您怎么办呢？您不可能全省那么多老年朋友都有机会，都足够幸运在周一能够参与我的直播，对不对？可以跟你们当地的12345打电话联系也可以。好，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来请进湖北荆州的罗先生的电话。你好，罗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请你电话。
1: 我先跟你谈一点文学啊。
0: 我、哦、靠，好，文学这一块相对来讲比较宽泛啊，不知道您说的是哪方面？看我能不能有这个足够的这种能力跟您做对等的交流或者分享？主要是谈哪方面的问题？
1: 在我们沙市啊，这个东边有一个古镇，叫做城河镇啊。
0: 城河
1: 镇呢，在、
0: 哦、
1: 在唐朝啊，
0: 哦，
1: 出了诗人，
0: 那
1: 他叫陈深，这个大，
0: 好，
1: 就是、
0: 您说，
1: 是啊。就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天树梨花开，
0: 对，
1: 最有名，
0: 这个我知道，
1: 白雪写的宋武叛国归西，是吧？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我想结过这个陈深的这个衣钵啊，
0: 玩
1: 个文学啊，我现在做了一个下联，下联我。我就是选手，求，
0: 好，
1: 我要征求这个，你听听下联啊。
0: 好，您说。
1: 他是陈深参军，向战友参差不齐，看理解没有啊？本来是一个军人，他写的军帅的军旅师啊，所以他去参军的时候，他怀疑这个战友啊，有的一米八多，有的一米六，有高有矮，小战友
0: 好，
1: 就是身参军，笑战友参差不齐啊，我想这个上联
0: 好，
1: 看能不能记录下、啊，
0: 就争下联是吧？
1: 上联一直下联，
0: 好，您刚才把这个您说的这个上联完整的再说一遍，其他的这个老年朋友如果说能够记下是最好不过，然后根据您这个，因为我觉得还存在一个这个押韵的事儿，还有各方面平仄各方面都需要能对仗才可以，您需要说慢一点，因为刚才电话效果有点时断时续，前面大概信息我听明白了，您就说岑参他因为这个是唐代的一个著名的这个诗人，他实际上是湖北江陵人，那会儿叫江陵，现在就是您说的这个沙市这个附近啊，他的这个非常著名的一首诗呢，就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对吧？现在您就说根据他这个意境，您也写了一个这个对联的这种，希望有其他的这个诗友啊，跟您一块儿来共同创作，对不对？
1: 您有啊。
0: 好，您说一下，您说一下您的这个上联。
1: 下联。
0: 好。
1: 我下不算，
0: 慢点说啊。
1: 陈深参军，这口气啊，
0: 好，
1: 笑战参差不齐，他郭英字都运进去了，
0: 明白？这个岑参的岑是上面一个山，下边一个今天的今，岑，对不对？参呢就是人参的参，就是参加的参，是一字多音，对不对？
1: 陈深参军，
0: 好，这样啊。您的联系方式我方便公布给大家吗？如果有相同爱好的这种联友或者诗友，可以给你打电话做一个分享，可以吗？
1: 好。
0: 好，您的电话是13094223565，13094223565，对不对？
1: 他甭管对上来对不上来，
0: 都可以打电话。好的，多谢罗先生。 我觉得人上了年纪以后有一个爱好太好了。这样的话呢，这个世界上一定有跟您同频共振的人，一定能够找到知音的，好不好？您的电话是13094223565，来自于湖北荆州的罗先生。好，多谢参与，再见。上半场我们还要请进最后一位听众的电话，来自于是仙桃、钱江还是天门啊？接下来这位丁先生，你好，丁先生。你好，是你电话。你好，
3: 你好，
0: 你好。嗯，今天打电话过来是要聊天还是？
3: 我想唱一个歌。
0: 唱一首歌，好，什么歌？
3: 我是本地人呐。
0: 啊，
3: 妈的，你本地人，你看我多大年纪？
0: 您是希望我猜一下您的年龄对不对？我想，既然是参与我们老年节目，我觉得应该至少是中老年，50。
3: 哎，80。
0: 哎呦，嗨，
3: 我唱个歌啊，我先唱个歌。
0: 好的，可以。
3: 唱个六一儿童节的歌，好不
0: 好？
3: 好
0: 的，好的，嗯。
3: 好，
0: 开始吧。
3: 太阳光金亮亮，雄鸡唱山唱，花儿醒来了，鸟儿报手掌，小喜鹊朝前方，小蜜蜂采蜜糖，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要和老公来尝尝，亲亲的婴儿红红的火，小蝴蝶躺晚霜，不爱劳动不学习，我们大家不学头，要学喜鹊朝西方，要学蜜蜂采蜜糖，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要靠老公来尝尝。谢谢。
0: 好，您还没告诉我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对对，我想考考您还有其他的老年朋友，这首歌好多人都会唱，
3: 这是小猫叫遇到你的具体歌
0: 叫什么名字忘了。
3: 太阳光亮金金亮亮嘛。
0: 太阳光什么？金亮亮。
3: 我的年龄是84岁呀。
0: 哦，84岁，好吧。这个表现非常棒。
3: 八年嘛。
0: 对，将来有机会再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好不好？因为上半场这个节目
3: 的
0: 时间到了。好嘞，再见，再见。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的参与热线是02785811046，83931046，02785811046，83931046。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开通热线，欢迎您的热情参与。都说这人老了不怕腿脚不利索，不怕身体差点劲儿，最怕的就是眼睛不好使，看啥都模糊成一片，还干涩发痒，见风见光就流泪，严重的门都出不了。推荐大家现在就打400-706-1900，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款眼贴特别添加了黄柏、蜜蒙花、人参等多种草本精华，都是用来改善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的。咱湖北很多中老年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比同龄人要好很多，看着明显干净透亮，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了，走路下楼梯也不害怕了，生活都轻松了。而且好视力为咱湖北听众开通了专属补贴，现在打400-706-1900购买的，直接多给78元的眼贴，让咱优先体验，额外还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能够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顶防晒太阳帽，限时开通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4: 时间都去哪儿了？
5: 时间都去哪儿了？
6: 时间哪儿都没去，
5: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6: 温暖相伴。
5: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
8: 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9: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8: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0: 全面提升精气神，
7: 咨询电话02787。

0: 北京时间15: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给睡眠不好的听众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打电话只需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已经有很多听众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产品体验费之外，连邮费也不用您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说既能够温和地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对睡眠不满意好多年了，还是这两天刚刚开始睡不着，我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店里问一问，像美善臣这样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什么价。今天618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你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
3: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的参与热线是02785811046 8393 1046，02785811046 8393 1046。老年朋友在生活当中遇了哪些烦心事儿，或者遇到哪些开心事儿，想跟我们倾诉，想跟我们一起分享，都可以打电话过来。这段时间呢，好多老年朋友打电话过来，到我们编辑呢就说：“哎呦，我的事儿不方便在直播当中说，希望主持人能够抽时间给我回个电话。”实际上，这些朋友，有些事在我看来，实际上也可以在直播当中说，只不过说三言两语，可能说的不是特别清楚，不是很透彻，或者说我没有足够多的时间啊，让您把所有的事儿啊从头到尾慢慢说。当然私下里边我在给大家回电话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稍微时间上啊宽裕一点点，当然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哈。我们来抓紧时间来看一下，在上周啊大家打电话过来聊到的有关的情况。在上周呢，82岁的徐先生打电话唱了一首歌《四季歌》，这首歌曲的歌词啊一字不差，而且音准节奏都还不错，给徐先生点赞，希望您每天开心顺利。原来曾经接到过一位老人的电话，他说：“你听我现在状态怎么样？”我说：“哎，电话里边听您的状态其实非常好。”他说：“哎，我就分享一下我为什么保持这么好的状态，比如说记忆力这事儿，表达能力的事儿，情绪的事�儿。”他说：“我每天坚持唱20首歌，啊，80多岁，每天在家里边唱20首歌。”我在想啊，有可能是孩子们平时也不在跟前儿，自己或者说跟老伴一块儿在一个老房子里边，好像平时稍微这个动静这个声音大一点，连自己有时候吓一跳，因为没有足够多的人陪伴，可能生活多多少少有一点冷清。哎，每天坚持在家里边唱歌也是不错的选择。可能有的老人朋友会觉得说：“哎呀，我唱歌老跑调。”跑就跑呗，有啥呀，对不对？放飞自我，在家里边爱咋咋地。哈哈，您唱歌啊唱的是否好听没关系，唱歌第一是愉悦自己的身心，让自己的心情变得好起来。还有一点，你唱歌必须要回忆那些歌词，对不对？小时候会唱的一些歌几十年始终没忘，那是旋律，有的时候歌词啊还真不一定。如果说想想看，哎，这歌怎么唱来着，一遍又一遍，慢慢好多事儿就想起来了。这样长此以往坚持下去，延缓老年痴呆。不要觉得老年痴呆离您特别远啊，保持自己平时动手又动脑，我们的这个记忆力减退啊就会减缓。哪怕这是一个趋势啊，你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的记忆力就是会越来越差，患阿尔茨海默病的这种可能性会越来越多。但是呢，你只要是在这块有意识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做到的。哎，每天在家里边唱20首歌，收音机旁的各位老年朋友，尤其是空巢老人，从今天开始慢慢学起来，好不好？没关系。好，上周，68岁的孝感的胡先生打电话说，多年前双目失明了，但是运动习惯一直延续至今，跑步、做俯卧撑，每天都在坚持。遗憾的是呢，在当地找不到其他有同样爱好的老年人，或者说残障人士一起锻炼，一起分享。也确实啊，还不光是这个残障人士，其他的朋友也是这样。无论哪个年龄段，你如果说自己爱好这个体育，或者有其他的这个兴趣爱好，找不到身边的同类是一件特别孤独的事情。打个比方，我自己特别喜欢运动，特别喜欢打球，我就特别喜欢利用我业余的时间，利用一切能够有的这种机会，去跟我的那种有相同爱好的球友们一块打球，一块乐呵。这样我觉得锻炼了身体的同时，保证自己有一个社交圈子，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情。但是呢，68岁的胡先生他说，孝感当地啊，残障人士没有这方面的组织或者平台。我知道在武汉是有的，武汉有这种光明跑团，不光是残障人士啊，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视力很好的这个志愿者，他可以带着这些这个视障人士一块跑。如果说在孝感啊，或者在咸宁，在宜昌，在荆州，哎，这地方有这样的组织或者平台最好不过了。如果是有这些视力正常的朋友能够带这些残障人士一块运动，那是再好不过的一个选择。这样吧，如果说在孝感当地有这方面的这个朋友或者爱心人士想跟这个胡先生电话沟通一下，交流一下，提供一些信息，那再好不过了。他的电话各位记好，18871220
405-1887-1220-405。好，上周79岁的孙女士打电话寻找自己的儿子张振强。孙女士当时在节目当中讲了一个故事，我觉得还挺心酸的。孙女士说，她的儿子张振强出生于1972年，今年是54岁。10年前，也就是2016年，有一天啊，儿子突然就离家出走了。离家出走的时候呢，实际上也没有爆发很大的这个家庭冲突，不知道儿子是怎么想的。当时走的时候连身份证都没带。孙女士说，哎，儿子走了，这边着急忙慌的就报警。后来曾经啊，这个警方也进行了DNA 的基因采集和比对，但是10年时间过去了，目前没有得到任何的这种进展。孙女士不知道听谁说，她的儿子张振强有可能在汉川一带生活，但是呢，也没有进一步的这个具体的线索。遗憾的是，孙女士的老伴儿，也就是说这个张振强啊，你的父亲，已经几年前已经这个去世了。现在呢，这个孙女士没有办法吗？她就离开武汉，到云南那边跟她的小儿子一起生活了。但尽管身在云南，但是呢，还牵挂着自己失踪10年的儿子。孙女士说，希望自己的儿子张振强听到广播以后能够给他取得联系，也希望认识张振强的朋友，尤其是汉川当地的朋友，如果说在你的圈子里边，在你认识的朋友当中有一个叫张振强的人，或者说这个人他有可能家在这个武汉这边，知道这方面线索的话呢，跟孙女士联系一下。孙女士的联系电话是1597-2023-059 1597-2023-059。如果说张振强在收听我们的广播，我不想打听你当时出走的时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原因，也许有你当时看来好像这是唯一的选择，除了这个离家出走没有更多更好的选择，是迫不得已离家出走。但是想想看，当时你的父母都还健在，对吧？10年时间过去了，家里边发生了很多事儿，比如说你的爸爸已经去世了，你的母亲已经从武汉远赴云南跟你的弟弟一块生活。现在老人家就是希望有生之年能够跟你联系上，哪怕你就回个音讯，告诉他们你还好，你还在世，你现在过得还行。哪怕进一步不联系，我想将来有一天，真的你的母亲，到了那一天，离世的那一天，他是可以瞑目的，是可以放心的走的，对不对？作为儿女啊，我觉得不能太纠缠或沉溺于在过往的一些纷争当中，心里边觉得愤愤不平，有一些这个不公，有一些觉得不爽，就跟家里人失去联系。10年前你还年轻，40多岁啊，还是处于这个中年，那现在开始这个晚年往后走了，我觉得应该是非常成熟了，对不对？不说别的，母亲怀胎10月不容易，你在你有生之年啊，能够跟自己的母亲能够重新联系上，告诉他们我当时为什么走，我现在过得怎么样，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最简单的要求，你如果能够做到是再好不过了。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接下来要听歌了，在上周费先生点播了一首歌，他说我原来啊，这个在部队里边工作了20多年啊，今年5.1期间呢，我们有14个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战友约好了在武汉团聚。他说你都不知道那几天啊，我是多么开心。他们一块游东湖，到这个汉口的万松园美食一条街去吃饭，还一起看了电影。他说我好久都没有到电影院去看电影了。你知道我们一帮老头子在电影院去看电影，出来啊，电影本身啊精彩程度，不管它怎么样，我们好像一下子回到多少年以前在部队里边看露天电影的时候那种美好的回忆当中。几十年前的往事一下子浮现在眼前，这种感觉特别棒。他说我们一帮老战友们还相约下一站是明年在厦门会合。哇，这样吧，接下来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军歌送给费先生，还有你的那些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战友们，说不定他正在收听我们的广播，因为我们是全网直播嘛，不是传统的收音机，你好像只能在湖北在武汉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现在只要是在网络端，你比如说通过这个长江云，通过这个九头鸟 FM， 通过学习强国，通过其他的商业的这个电台的这个 APP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有请费先生和你的战友们一起来欣赏
阎维伟演唱的一首军歌，一二三四歌。

0: 一二三三，
1: 老有所学，
2: 老有所乐，
1: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2: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乐享夕阳。
3: 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刚才有位老人打电话告诉我们的编辑，他说特别喜欢听朱明英的歌，歌唱家朱明英啊，应该是70多岁了。我想很多这个50后60后70后们对朱明英的印象应该是非常深刻的，曾经在央视的春晚上面啊，一场晚会当中唱了好几首歌啊，当初也是神一般的存在，唱歌特别棒，而且风格多样化。这样吧，因为你现场点播歌曲啊，我还需要去搜罗，比如说朱明英哪些歌啊，哪些是音质啊，这个效果都还不错的，我需要时间，就是在本周五，好不好？本周五下午呢，我会播放几首朱明英演唱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这个有请武汉新州的穆女士来收听，崔东崔。穆女士说，她的老家是天门的，嫁到新州已经47年了，哇，47年。穆女士，那今年应该是70多了，对吧？穆女士说，上一次回天门老家已经是17年前的事儿了，因为老家那边长辈都已经不在了，而亲戚们也大多离开老家农村，但至今呢，乡音难改，思乡情切。好，接下来有请穆女士来收听《崔东崔》。

0: 我们在电波中相遇，
1: 我们在热线中倾听，
0: 我们在您身边守护。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带您开启花样新生活。

86岁的胡先生上周打电话过来点播歌曲《何日君再来》。胡先生说，年纪大了，视力越来越差，看电视也只能是听声音，也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平时每天都是听广播。胡先生特别喜欢邓丽君演唱的一首老歌，好多老歌都特别喜欢，在电话里边呢自己还会哼唱好几首，但是呢经常是唱了上句忘了下句，不过没关系，哈哈。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完整的收听由邓丽君演唱的《何日君再来》。

接下来这条消息，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朋友听仔细了，为了帮大家真正改善眼睛问题，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特别推出加强版的蒸汽眼贴，今天专门拿出2000份，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让咱湖北听众无忧体验，每个号码仅限一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总感觉到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强光，眼睛还刺痛流泪的，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大字小字都看不清。您就打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眼贴，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看电视开车干啥都没问题。想要亲自体验感受的，抓住机会现在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还能领取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多试用78元的眼贴，10分钟内打电话的，还加赠豪华收音机、草本健康枕、防晒太阳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老年朋友别忘了收听我们的重播版，重播的时间是 FM104.6 AM774湖北之声早上5点，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4点。

0: 王奶奶，今天需要帮您带点啥菜呀？
1: 小张啊，今天帮我带点排骨吧，我想炖点藕汤啊，又要麻烦你啦。
0: 别客气啦，这楼上楼下的，我也就是顺带的事儿。
2: 肖爷爷，您家里有垃圾吗？我帮您带下去。
3: 哎呦，小李啊，谢谢啊。你等一下啊。
2: 好，
3: 这一直麻烦你。
2: 嗨，我也是顺带的事儿。
4: 数据显示，我国空巢老人目前已经达到1.2亿人。敲开一扇门，温暖一颗心，空巢不空心，让空巢老人不孤单。
5: 还是少女的她们，也曾驻足过多彩城市。身为妻子的她们，也曾与丈夫一起在城里打拼。然而当她们成为母亲后，为了孩子，却不得不回到乡村，忍受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离别也从最初的难过，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平凡的女人，伟大的母爱，大声说出你的爱，妈妈，我爱你。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这是寄托哀思的火，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下面这个信息非常有用，建议您一定要放大音量认真听。好视力五月特别拿出10000份爆款眼贴给到咱们湖北听众，不管您有什么眼睛问题，也不管您在湖北哪儿，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好视力26年老品牌，敢让大家放心用。特别是眼睛模糊看不清，看会儿手机又干又涩，动不动就流眼泪，工作生活都受影响，那您赶快拨打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特水润特舒服，看电视玩手机清晰多了。不仅让大家用得放心，今天还有惠民补贴，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人手一份护眼大礼包，里边有78元眼贴、一大瓶叶黄素、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706-1900，400-706-1900。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大家呢也可以打开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随时在线收听。 京韵铿锵，皮黄婉转。京剧呢，作为中华国粹沉淀数百年梨园匠心，以精致唱腔、城市的规范与经典的故事，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在诸多的传统京剧中，青衣大戏《玉堂春》呐，可谓是家喻户晓，久演不衰。 经历了数代名家的打磨传承，成为极具代表性的传世古子老戏。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玉堂春》，感受经典剧目的艺术风采与人文底蕴。 一句"苏三离了洪洞县"早就已经传遍大江南北，成为京剧最出圈的经典唱词。 《玉堂春》呢，改编自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当中的《玉堂春落难逢夫》，依托明代社会背景创作，曾经呢被昆曲、梆子等多个剧种改编。京剧版本历经了百年流派的打磨，情节凌练紧凑，唱腔精妙。

考究，人物立体鲜活，兼具儿女情长与官场百态，融悲情与正气于一体，雅俗共赏，深受历代戏迷的喜爱。那本期节目呢，为大家带来演绎的版本是名家云集，阵容精良，演员行当搭配规整，唱腔功底深厚，舞台搭配默契，将剧中的爱恨纠葛与人物命运演绎得淋漓尽致。那剧中核心人物苏三哈，由两位国家一级青衣名家薛雅萍和江一山联袂塑造。张派传人薛雅萍传承了张君秋大师的艺术精髓，那么他的嗓音清亮圆润，行腔呢是规整醇厚，表演沉稳内敛，精准拿捏了苏三身处风尘却品性高洁，蒙冤受难却坚韧不屈的人物特质，将角色的悲苦、忠贞与刚烈演绎得入木三分，感染力十足。那江一山这位演员呢，他兼容了梅、张两大流派的优势，扮相端庄秀美，唱腔呢兼具梅派的雍容大气与张派的婉转俏丽，声线呢是通透悦耳，他对人物情绪把控细腻，身段神态贴合剧情起伏，让苏三坎坷坚韧的人物形象愈发的丰满动人。叶派的小生名家叶绍兰呢，是优秀小生演员，还有这个联手演绎的王金龙一角。那么叶绍兰先生呢，作为叶派的小生标杆人物，承袭了世家艺术神韵，扮相俊逸儒雅，台风沉稳大气，唱腔的纯正考究，身段呢是潇洒利落，生动诠释了王金龙的才情风骨以及恋情纠葛与秉公断案的复杂心境，尽显叶派的艺术魅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共同的来欣赏经典名段哈，这出戏当中的经典名段苏三起解。唱段呢采用标志性的溪皮流水的板式，曲调是凄婉动人，字字泣血，生动诉说了苏三无端蒙冤，身陷绝境的苦楚，也是全剧流传最广、辨识度最高的经典唱段。我们首先呢，先来听最经典的这么一小段哈，一起来找找感觉。

这段是不是非常经典？那说起京剧《玉堂春》呢，大家可能还没有那么的熟悉哈，但是一听到这一段《苏三起解》，哎，就知道是《玉堂春》当中非常非常经典的一小段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段，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一段呢，就是说这个苏三呢，无端的蒙冤，深陷绝境的苦楚，那他在讲述自己为什么会蒙冤的一个过程，我们一起来听。

刚刚呢听到的这一段呢，就是这个江逸山啊，在剧中演绎的《玉堂春》当中的一小段，非常好听哈。《玉堂春》的剧情呢是跌宕婉转，扣人心弦。

故事呢是发生在明朝正德年间。京城名妓苏三虽然沦落风尘，却品性纯良，坚守本心。他与官宦才子王金龙是一见钟情，私定终身，许诺啊相守一生。那这个王金龙呢，是初入风月场所啊，不久呢便散尽了银两。势力的保姆呢，见他就是这个老鸨哈，看见他呢，落魄清贫，态度骤变，百般苛刻之后，将他赶出妓院。走投无路的王金龙因为困顿无助，苏三呢念及深情，倾尽全部私财资助他返乡赶考。二人惜别约定，待金榜题名时啊，便归来相守。不料呢，王金龙返乡之后音讯全无，苏三终日苦等。唯利是图的这个老鸨呢，见状不顾苏三的拼死抗拒，强行把他卖给了山西富商沈彦霖为妾。苏三被迫远赴洪洞县，本以为得以安稳度日，谁知道沈彦霖的原配心胸狭隘，心肠歹毒，与人私通合谋，下毒毒死了丈夫。为了逃避罪责，这个沈彦霖的妻子啊是颠倒黑白，捏造证据，将杀人重罪嫁祸给孤苦无依的苏三。洪洞县令收受贿赂，徇私枉法，对苏三呢严刑逼供。柔弱女子不堪酷刑，最终是屈打成招，含冤被判死刑，押往太原府复审。在押解的途中啊，善良正直的这个公差啊，心生恻隐之情，同情苏三的悲惨遭遇，认她为义女，一路上悉心照顾。苏三呢，也向他倾诉了自己半生飘零、痴情错付、蒙冤受难的坎坷身世。那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这段唱腔呢，便是苏三赶路途中自诉身世的经典名段，曲调是低沉哀怨，唱腔是悲切绵长，将人物的孤苦无依、满腹委屈的心境展现得淋漓尽致。

张成人了啊。啊，仿佛我来问你，你初次开怀的人儿，哎，是。

家的

刚刚呢，我们聆听了几段非常经典的唱腔唱段哈，京剧《玉堂春》当中，也听了那一段非常非常有名而且耳熟能详的《苏三起解》，也整理了《玉堂春》前半段曲折动人的故事脉络。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稍作休息啊，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为您赏析这出经典大戏的精彩内容。

0: 说文说戏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楚剧演员陈长喜，
1: 我是彭青年，
2: 我是朱世慧，
3: 我是杨俊，
4: 我是江峰，
5: 我是李春华，
6: 我是张辉。
7: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李兰平，
3: 我是王丽，
8: 我是黄梅戏演员程程，请大家多多支持会文说戏栏目。
9: 那年我五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二十五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三十五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4: 北京时间16:30。
1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6: 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经典，这里是会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7: 好，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插播一则活动信息。一年一次的618呀，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给睡眠不好的听众呢，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

0: 相信呢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哈，还没有参加的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呢，除了8.8元产品体验费以外呀，连邮费也不用您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呢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地道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呢既能温和的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依赖性。不管您是对睡眠不满意好多年了，还是这两天刚刚开始睡不着的，建议您试一试这个美善臣哈。大家呢可以上网查一查，店里问一问，像美善臣这样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那即使有的话呢，您看看都是什么价格哈。今天呢618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而且呢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呢618当天是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
1: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

0: 一杯清茶，几段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跌宕的剧情与精湛的演绎相融，造就了百年梨园经典。那接下来呢，我们一同品鉴玉堂春独到的舞台艺术特色。在唱腔方面呢，全剧是沿用了传统京剧的声腔体系，以皮黄为核心，灵活的切换西皮流水、慢板、反二黄、散板等板式，跟随剧情的悲喜切换唱腔节奏，灵动婉转啊，激昂哀婉啊，各有韵味。伴奏呢是以京胡为主，搭配乐琴、三弦等传统乐器，唱腔与伴奏浑然一体，精准的烘托人物心境，听觉层次丰富，韵味十足。那么舞台的这个舞美呢，遵循了京剧写意的这种美学，以简约空灵为核心，依托一桌二椅的传统范式，通过演员走位、道具调度、切换多重场景，虚实相生，以简御繁。这种方式呢，尽显了中式戏曲的意境，灯光跟随剧情调整明暗色调，精准地烘托了悲情庄重紧张的舞台氛围。造型服饰呢，又贴合明代风貌，而且呢，贴合人物的身份境遇。苏三蒙冤的时候，素衣单薄，尽显落魄无助；王金龙官衣乌纱啊，端庄威严；市井公差服饰呢是特征鲜明，一目了然；妆容精致，贴合人物心境，神形兼备，代入感极强。在表演上严守京剧唱念做打四大程式，水袖灵动，台步规整，念白铿锵，神态细腻。演员在传统规范之上融入真情实感，表演呢是张弛有度，通俗耐看，让新老戏迷呀都沉浸式的读懂剧情，共情人物。

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全剧的高潮名段三堂会审。这一段唱腔节奏层次是层层递进，情趣跌宕起伏，是全剧唱腔艺术的精华所在。苏三呢，当堂泣诉全部冤情，字字真心，句句动人。

0: 大人，
1: 大人，
0: 此案神不得了。
1: 怎么神不得了？
0: 神来神去，哎，连这位王大人也身在其内了。
1: 一大人之间，
0: 你我暂退，看他是怎样定案。
1: 就一大人，
0: 大人，
1: 司礼等告
0: 退。
2: 当年与苏三惜别的王金龙呢，苦读及第，仕途顺遂。彼时呢，已经是官拜山西巡案，执掌一方刑案。那么这一桩冤案恰恰是由他主审，并与其他两位官员是共同三堂会审。昔日的恋人如今隔于公堂两端，一位审官，一位囚犯。世事的浮沉令人唏嘘哈。这个王金龙认出苏三之后呢，是百感交集啊，满心的思念与愧疚，却碍于这个官规礼法，只能是强忍私情秉公审案。苏三呢是偶遇旧人，悲喜交加，尽数吐露了多年的这种委屈。公堂之上呢，苏三是清晰地陈述自身的遭遇，相恋过往与被冤真相。王金龙克制自己的个人情感，严谨地核查案情，最终是查清了栽赃嫁祸、贪赃枉法的全部真相。真相与贪官是尽数伏法，苏三是沉冤得雪，罪名昭喜，历经了风雨的有情人最终是团圆啊，团聚。玉堂春历经了百年流传呢，极具极高的这种艺术价值与文化内涵。剧目呢以爱情故事为线索，勾勒了明代市井与官场百态，歌颂苏三守正不屈、忠贞纯粹的品性，赞美患难相守的真挚情爱，同时呢也揭露了官场腐败、人心险恶，弘扬善恶有报、公道正义的传统理念，立意深刻，极具现代意义。在戏曲的传承层面呢，这部剧囊括了青衣、小生等多个核心行当，板式唱腔丰富齐全，是京剧学习者的必修经典。百余年来，这个梅派、张派、叶派哈等各大流派是不断地进行打磨精进、守正创新，让老戏长演长新，经典唱段广为流传，打破了大众对于传统京剧晦涩难懂的刻板印象，为京剧非遗活态传承注入了持久活力。百年皮黄诉真情，一出大戏见人心。玉堂春呢以婉转的唱腔为骨，人间悲欢为魂，写尽了人性百态，赤诚爱意与坚守正义的担当。跌宕的情节道尽人间冷暖，悠悠京韵承载着梨园风骨，这正是经典跨越时光、久久动人的核心魅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段这个冤案呐、啊，尘埃落定了，善恶终有归处，曲调舒缓温润，平和释然，为这段坎坷曲折的梨园故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0: 啊有啊，我明天请刘大人过衙役岁
1: 遵命。
0: 苏三，你且吃冤去，本院开户你的死

长春好比花中人，把那王

从明代的话本到梨园戏台，从旧时光的倒影到当代的舞台，玉堂春呢经历了数代梨园匠人匠心的打磨，始终坚守国粹本色，婉转唱腔留存岁月故事，精湛表演传承梨园技艺，真挚的剧情传递着传统美德，历经岁月冲刷，依旧焕发蓬勃的艺术生命力。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慧文说戏到此圆满结束了，大家呢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节目名称，可以收听完整回放。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收音机前的朋友注意了，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了。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鄂西北西部、鄂西南、鄂东南阴天，有小到有中到大雨，局地呢是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北部22到25度，南部26到29度，最低气温是20到24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1: 后天鄂西北西部、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中恩施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3到27度，最低气温20到23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0: 今天的新闻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商标藏心机，消费防陷阱。618即将到来，央视曝光揭开部分商品标识背后的猫腻。
1: 机器人产业快速发展，成为越来越多学子心中理想就业目标。晚高峰观察，想进入风口行业，你得成长为复合型人才。
0: 国家数据局透露，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
2: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1: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四大股指集体收涨，沪指涨0.96%，深成指涨1.66%，创业板指涨2.1%，科创综指涨3.52%。
0: 盘面上，半导体产业链爆发，芯片概念集体飙涨 ，PCB 概念延续强势，煤炭、航空、电力涨幅靠前，油气、锂电池、光伏板块走弱。
1: 沪深两市成交额3.21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3024亿元。盘面上，市场热点快速轮动，全市场超2100只个股上涨，超百股涨停。
0: 记得在上周五的时候，嘉宾点评时就曾经说 A 股本轮的调整呢基本上是接近尾声，那从今天看确实承接了上一个交易日涨多跌少的势头，接下来 A 股能够延续这种上涨的势头吗？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股评嘉宾高乐的分析。
3: 我觉得今天这个市场呢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强势的，因为上周五盘后呢大家也能够看到，对于我们的跨境电商这块实际上监管是收紧的，所以呢其实在周五的夜盘包括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包括恒生期货其实都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跌幅的。但是今天早盘大家能够看到其实包括恒生科技还有现在的 A 股市场基本上就没有受到这个消息的一个影响。当然在周末的时候大家也在关注其实很多券商在分析整体的影响的金额大概呢是2500亿左右这个呢金额对于我们现在这个3万亿左右的市场来说其实影响并没有那么大。而且如果我们去看过去大家去通过这种跨境的电商去投资包括港股美股在内那现在呢其实这些资金如果投不出去的话，那可能还是回到以 A 股市场的科创板、创业板为代表的这种硬科技的方向。所以呢今天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觉得市场还是比较强势的。另外一块呢其实周末大家也在关注包括像沃什就任之后这个加息的预期被这个市场所关注到，可能到今年的12月份这个加息已经成为一个大概率的一个事件了。所以呢这种情况之下，对于全球的资金利率或者说这个信贷周期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性的一个作用一旦加息落地，大家可能会去考虑资金成本的问题。所以现在呢其实有一种说法，就是当下这个市场的分化更多的呢可能是跟你的盈利能不能跑赢未来的资金成本因为现在呢属于降息周期的尾声，未来呢可能进入加息的周期，一旦资金成本的上升，如果你的盈利不能跑赢资金成本的话，那其实过去的那种全面上涨的市场可能也就结束了。那可能会去选择那些阿尔法，或者说呢有盈利抬升空间不惧怕这种加息成本的这个方向。所以现在呢可能会成为一种所谓的碳基和硅基的分化，比如说大家看到像大消费像这些方向，其实一般来说呢其实市场还是走弱的比如说今天整体市场这个更多的个股其实这个收跌的。但是呢像这个硅基的方向，比如说前期领涨的包括像算力像光模块PCB 电路板等等虽然技术在持续的一个迭代，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呢是它的盈利其实正在逐渐构建起这个闭环，或者说呢给大家更好的一个市场的预期的一个空间当然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在关注就是 A 股市场上面的一些技术进步这块呢大家可以去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高乐。新闻高峰也提醒大家，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又到了618年中大促的时候，那每年这个时候呢，各大媒体对此也都是非常的关注。
1: 没错，比如昨天央视就曝光了一个事儿：手打面不是手打，零家不代表零添加，树上熟并不是自然成熟。这些词儿让人听了是不是一头雾水呢？
0: 哎，这些原本是用来描述产品特质的词，却被一些商家抢注成了商标，再结合包装设计引导，让消费者真假难辨。
1: 类似这些商标还被消费者送了一个外号叫做心机商标，商家如此心机的弄出一些心机商标，究竟是合法的营销创意还是故意误导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4: 在某电商平台，记者注意到陈鹤明一款手感大宽挂面的产品包装上，手感二字用大字标在居中醒目位置，其下方配有擀面杖擀面的图案，广告语中还写有就像儿时妈妈做的手擀面，无论是视觉还是文字，让人很容易将其与传统手工擀制工艺联系在一起。那么这款面条真是擀出来的吗？
5: 咱们官方旗舰店里卖一款这个手感大宽挂面是吧？这是手工擀制的吗？
6: 我们这个手擀面是机器制造的，是参照那个手擀揉面的那个工艺成型，还原手擀面的那个口感，筋道的口感。
5: 哦，机器制作的，它不是手工擀的是吧？
6: 嗯。
5: 那这个手擀它是商标吗？
6: 嗯，对。但是我们现在是名称，然后我们公司后续也会有一个调整。
4: 经查询，陈鹤明手感于2020年2月20号申请注册为商标，于2025年10月24号依职权宣告无效，其无需第三方申请，由商标管理部门依法直接对该注册商标予以无效。根据法律规定，被宣告无效的商标在决定生效后不得再作为注册商标使用，更不得误导消费者。5月10号，记者再次浏览电商平台陈鹤明旗舰店，发现该款产品已下架。无独有偶，前不久江苏南京一名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金麦郎手打挂面后，因未吃出手工制作面条的口感，质疑产品宣传。面对质疑，金麦郎回应称，手打只是公司的注册商标。记者在北京、南京实地走访了几家超市，找到了消费者购买的这款挂面，发现产品包装上手打挂面四个字十分醒目，旁边还配有好像妈妈的手打面的宣传语，乍一看很容易让人将手打与传统手工制作相关联，而仔细一看才发现手打二字右上角用小字标注了商标注册标记。
7: 手打实际上是它的商标，但是的话呢，有可能会让相关的消费者产生一定的混淆，涉嫌到虚假宣传、商标的误导性使用的一个违法行为。
4: 金麦郎企业表示将不再使用手打商标，全面停产所有带有手打商标的产品。5月5号，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检索发现，金麦郎已主动注销该商标。今年4月底，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官网正式上线了新期商标治理专栏，发布了商标典型案例，并持续更新以一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名单。商标注册号为44149057的陈鹤明手感商标已被列入以一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名单。此外，白象多半袋、德字图等曾引起广泛争议的商标均被作为无效商标典型案例。
0: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小品里的桥段，顾客到餐厅的点了一份海参炒饭，结果端上来翻遍了都没发现一块海参，就问服务员，然后服务员说，没错啊，这就是海参炒饭啊，我们这厨师的名字叫海参。哎呦，你听听，消费者啊还真是没办法反驳。
1: 是，我们看小品大家只会哈哈一笑，但是在现实消费当中，如果真遇到这样的事儿，谁还笑得出来呢？因为这已经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还有一种被别人愚弄欺骗的感觉。
0: 除了刚才看到的手打挂面类似的文字游戏呢，还有不少。比如说一品牛肉干，撕开包装之后，配料表的第一位竟然是猪肉。原来一品牛啊只是商标，所以它正确的读法应该是一品牛牌的肉干。
1: 再比如山里来的土鸡蛋，听起来啊是土鸡蛋，但其实并非是散养土鸡产的蛋。山里来的土是商标名，所以它正确的读法应该是山里来的土牌的鸡蛋。
0: 哎，你看，这些心机商标究竟靠是什么套路让消费者屡屡中招的？对此啊，相关部门的查处又是怎样的呢？我们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8: 心机商标其实就是经营者将具有暗示性的词呢，先拆分注册为了商标，然后在实际使用中，通过排列字词的方式

0: 工艺、品质、功能的词语注册为商标后，在其包装宣传中突出使用，以超出商标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构成了商业宣传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造成了消费者的错误认知，将违反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多项法律，应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1: 已经注册的由知识产权部门宣告无效，未经注册使用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处罚，违法经营额在5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20%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元的可以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
0: 专家指出，新机商标时有发生，一方面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另一方面破坏了行业诚信体系。
2: 这新机商标或许能赢得一时的销量，但是丢掉的却是消费者的信任和企业的口碑。
3: 而治理乱象则需要立法完善，监管从严，也需要落实经营主体责任，做好消费者维权服务。
2: 没错，只有共同构建起全链条治理体系，才能还市场一个清朗诚信的消费环境。

0: 想。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6: 今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要说当今最牛的风口产业是什么？具身智能应该是毫无争议。那作为具身智能的典型代表，正逐步走入我们日常生活的人形机器人，更是当下最受关注的产业发展的方向。
7: 产业发展的基础是人才的供给，尤其是像机器人这种高精尖的产业，对人才的需求更是重中之重。有多重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人形机器人实际运用的背后离不开海量实景数据的反复训练。那谁来训练呢？数据采集师。
6: 那么人是如何给机器人当老师的？昨天央视记者呢进行了实地探访，听完啊接下来的报道，你就会大致了解人才对于机器人产业发展的重要性。
8: 叠衣服，打鸡蛋，开瓶盖，走进上海的这家数据采集工厂，目之所及全是忙碌的

0: 机器人。不过这不是真正的工作场景，而是为机器人一比一复刻的实景教学空间。在他们身边有穿戴数据采集设备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动作会实时同步给机器人，从而手把手指导机器人完成各项任务。23岁的朱绵瑞就是其中一员。
1: 通俗一点来讲，就是他是一个机器人老师。我们每一天都有教学的一些课程，比如咱们的日常家居的场景，收拾电视柜啊，拧灯泡，规范好它的力度跟操作方式。
2: 那目的其实是让他走到
1: 现实生活中，
0: 开盖儿，舀燕麦。倒水、搅拌，这是朱绵瑞今天的教学任务，泡燕麦粥。每操控机器人完成这样一套动作，就能采集到机器人关节角度值、运行轨迹等数据。看起来简单的操作，实际上需要高度专注与精准控制。
1: 机器人是刚性的，我们人是偏柔性的一点的。操作的话，同样也要感受它的力度，太小了，力度太小的话，它容易掉下来；力度太大的话，容易你要夹东西你又夹不上。所以我们要控制它的那个力度。
0: 不仅如此，给机器人当老师还需要遵循严格的教学标准，比如机器人动作过程中不能突变卡顿，每项任务都有预设的标准时长，超时即意味着数据失效。仅就泡燕麦粥而言，朱绵瑞和机器人每天要重复300次左右，最终采集1000条以上有效数据，才算完成一项教学任务。
1: 我工作这两年来，我发现我们的机器人变化速度真是逐年增加。就比如之前我们只是简单的倒个水，现在我们要把盖子打开，然后把水杯拿起来，然后进行搅拌。每天我们和机器人一样，都会迎接一些新的挑战。
0: 变化的背后，正是像朱绵瑞这样的数据采集师们在发挥作用。他们采集的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后，通过数据流通平台进行汇集与共享，最终将流向机器人的研发机构、生产企业和应用端，成为训练机器人自主作业的教材。
3: 当下就是自身智能这个领域对数据是非常稀缺的。在2024年的时候，这个工厂应该是全国首个数采工厂，然后到今年已经全国有20多个跟我们合作的相关的数采厂了。同时呢，我们对这个数采员这个岗业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那从2024年至今，我们是整个用人需求量是翻了4倍。
4: 以前只知道机器人工作之前你得教它，但是具体怎么教还真没见过。大家更多可能想象的就是通过敲敲代码去编个程，然后输入给机器人，其实并不是的啊。
5: 对，从央视的这一次探访呢，我们可以发现，实际上啊，教机器人学习真的就跟老师教学生差不多，而且呢是一对一手把手。就像刚才所说的冲咖啡，要跟机器人同步做动作是反反复复，直到每一个设定参数都能够达到要求，这个数据啊才能够被标准数据收集起来。
4: 还有一个知识点要更新，就是以前大家可能都以为训练机器人就是一个实验室或者一个工作室，3-5个人的规模，其实也不是的啊。随着我国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发展，涉及到机器人的相关岗位的数量也在不断的拓展。
5: 是的，比如说上面录音里提到的，和2年前相比，数采员的数量呢翻了4倍，但是还是不够用。
4: 所以现在很多家长、学生也都看明白了这一点，和机器人产业有关的岗位将成为未来就业的大热门，竞争也会非常的激烈。
5: 那么想要进入到机器人行业，你到底要把自己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才，机会才能更大更多呢？我们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0: 26岁的叶凯硕士阶段攻读计算机专业，毕业后曾从事过自动驾驶相关的工作。这两年人工智能应用的爆发式增长给了他很大触动，叶凯果断决定转向人形机器人赛道。从业伊始，他在自动驾驶领域中积累的环境感知、控制算法等经验与具身智能领域的技术路径高度相通，上手很快，这给了他很大信心。但人形机器人的快速迭代让他意识到，这条赛道背后的技术广度远超以往认知。
6: 现在基本上具身这个领域非常的全面，它是一个大杂烩的一个学科。
0: 为了跟上机器人的进化速度，叶凯开始恶补硬件系统、物理交互等领域的知识。如今他是一名为人形机器人赋予大脑的算法工程师，这也是具身智能的核心研发岗。对于人形机器人企业来说，也非常需要叶凯这样具有多领域知识储备的交叉型人才。
6: 像我们团队中有不光是有学计算机的，也是有学数学的，甚至有学一些这种之前是学生物方面的，然后这种有迁移知识的这种。
0: 具身智能领域复合型人

0: 人才需求的不断扩大，也正在推动高校培养体系适应转型。近日，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支持9所高校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从课程设置到能力培养，都紧贴产业复合型人才需求。
1: 开设的课程从具身智能硬件相关的一些控制理论、机器人学，以及到具身智能软件相关的深度学习、大模型，因为具身智能它是一个硬件和软件结合的这么一个复杂系统，那我们希望它从最开始的结构设计到机器人组装，到后面的它的大脑系统的设计，到模型的训练，能够一个完整的系统性的完成这么一个具身智能系统。
0: 数据显示，我国具身智能产业的市场规模预计在2030年达到4000亿元，并有望在2035年突破1万亿元，带动相关就业岗位超100万个。
2: 云听财经。
3: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据国家数据局最新消息，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4: 海关总署昨天透露，前4个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占全国进出口的16.8%，已成为服务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
3: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最新公告表示，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央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
4: 据上海海关统计，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5: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6: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7: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8: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9: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
3: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关注湖北暴雨，全省各地积极应对，筑牢防线保民生。
4: 让机器人成为高校陪练，武汉体育学院的全球首款可产业化乒乓球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现实。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今天这个。
1: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2: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3: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1: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4: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5: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4: 哎，我要听新闻。
6: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7: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4: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5: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8: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9: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10: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
9: 您回原位坐好。
10: 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1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13: 早回来了，没事儿。
14: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13: 不哭，不哭啊。
1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7: 北京时间17:30，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5: 家里的每一次流畅上网，孩子安心的办学时光，家人远程的平安牵挂，这些平凡又温暖的日常，都是移动爱家最想守护的幸福。
16: 品质爱家官网，畅享智慧生活。FTTR 全屋千兆，10元每月起，全屋信号满格更稳定。爱家林希平，智慧康养，爱宠看护，云电脑，移动爱家，全家安心又省心。
15: 品质手机好网，权益一站尽享，换 AI 手机享双重补贴，双重保障。老友套餐换新，流量翻3倍。精彩体育赛事尽在咪咕视频，开通移动加宝宝，家庭保障一站全享。
16: 品质好网，全家省心，
15: 智慧爱家，温暖相伴。
16: 湖北移动，守护您的每一次连接。
8: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第二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三位是雄楚大道高架，从高新大道到二环线东向西；第四位是友谊大道辅路，从友谊大道到七星路北向南；第五位是卓刀圈南路，从洛邑路到南湖北路北向南。
0: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了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群光广场、银泰创意城、菱角湖万达广场以及光谷天地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一时段我们首先关注到的话题是我省的雨情。中央气象台今天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上午八点至明天上午八点，湖北东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0: 今天的湖北已经连发了40多条暴雨和强对流的天气预警，今天为此次降雨的最强时段，那强雨带中心稳定在呢江汉平原的东部和鄂东一带，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是大暴雨，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局地的雷暴大风可达8到11级。那现在湖北各地的降雨情况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湖北台记者金若涵。金若涵你好。
3: 你好雅婷，那我现在此刻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省防办的应急指挥中心。那么刚刚省防办是进行了一个会商，刚刚雅婷和何山已经给大家介绍了整个的预报包括雨的情况。那从昨天晚上开始到今天，整个湖北应该说很多地区都经历了这样一场大雨甚至是暴雨的级别。那么我们得到一个统计，是有12个市州217个站点发生了暴雨，那么特别是像孝感一带是成为了暴雨中心。给大家说一个数字，在安陆的这样一个站点当中，24小时它的降雨量是达到了368毫米，这就是极大的暴雨的级别。那么可能有部分武汉的听众会有一个疑惑啊，就是因为我们从昨天甚至是前天开始各种预报的信息都出现了，那就是说武汉在昨天今天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可能现在这个雨比我们想象当中要稍微小一点。那么这种现象在整个的汛期，特别是暖湿气流控制的这种降雨云层的影响是非常常见的，因为随着晚上的这种暖湿气流的变化，雨带可能都会出现一些偏差。比如说昨天晚上的这场雨就可能相对来说在我们省就会偏北一些。那么从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目前的一个预测，雨带依然是维持在武汉的北部、黄冈的北部、孝感的北部，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像新州、黄陂、安陆、罗田等一些地区，所以今天晚上还是一场硬仗，要特别注意。那么有一个好消息，就是长湖已经退出了警戒水位，但是随着整个的降雨带的不断的层叠的这样一种影响，未来很有可能在27号或者28号将再次抄警，这将为接下来这个防汛的应对会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挑战的作用。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全省整个的转移避险人员已经达到了1600人次，各地也是按照应转早转的这样一个准备来控制住这样一次整个的降雨的影响。目前我们从会商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雅婷。
0: 好的，感谢金若涵。
1: 那么这次的暴雨对于农作物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巨大，现在刚过小满，此时荆楚大地正值夏收的关口，数千万亩小麦和油菜还在田地里等着归仓。那这个时候如果被泡水的话，一季的成果将毁于一旦，一场鱼口夺粮的赛跑已经开始了。
0: 前天的深夜，在暴雨席卷前的襄阳市襄州区，持续多日的雨口夺粮呢，是进入到了最紧张的时刻。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张雪晶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这个地方是香洲区双沟镇的城冢村，现在是晚上的10点钟，天空已经在淅淅沥沥的开始下雨了。在我身旁抢收的这个机器依然在轰鸣当中。那在我脚下的这片地是今天刚刚抢收完毕的，可以看见我旁边的这一块田地已经出现了倒伏的情况。在我旁边种植户还在排队等待着农机过来抢收。
5: 今天中午也是看天气预报说是有雨，就抓紧在抢收。我家的小麦还可以，没有出芽，就是水分有点大。
4: 您家的那个地里水分大概在多少？
5: 30到40。
6: 一车刚割完，等候的村民便围拢过来，借车灯光查看刚收的麦粒。今年小麦含水量比正常年份20%偏高，好在前期管护到位，病害防治及时，长势总体稳定，产量预计与往年持平。雨夜里焦急的村民心里踏实了不少。
7: 20亩。
4: 现在一个情况是啥样的呀？
7: 隔了还有2亩。
4: 你家今年情况怎么样？
7: 你们得收个800斤。
6: 田里农机不停，路上运粮车穿梭，大批外地农机手星夜驰援，与本地机手并肩作战。从河南、山东、安徽等地调集的4200多台收割机，90%以上是适应湿滑田块的履带式机型。24小时不间断作业，争分夺秒加快抢收。
8: 5月1号出来的，在雨前帮老百姓抢收一下嘛。今年倒伏的比较多，不好割。
6: 在这场跨省驰援的背后，是一份更深的温情。在香洲区黄龙镇，180多位河南农机手赶来支援12万亩麦收。乡镇腾出院落场地作为暖心落脚点，停车、热水、洗浴一应俱全。饱含襄阳风味的牛肉面礼包也送到了农机手手中。
9: 我们河南人喜欢吃面，就像来到家一样，回到温暖。
10: 你来收割，我守护；你来休息，我服务。每天晚上也会加强夜间巡逻，为我们的麦客进行安全提醒。
6: 经过连续奋战，襄阳536.19万亩小麦已收466.63万亩，进度达到87%。五月底前全面完成下收工作。抢收下来的湿角麦随即被送入烘干环节。目前襄阳市479个粮食烘干站点全部开足马力。从全省来看，麦收已近90%，2400个烘干点，10000台烘干机正连轴运转，烘干进度过60%。
11: 截至23号，全省小麦收获超过1300万亩，进度达到85%以上。这场与暴雨的赛跑，我们要谢谢来自全国各地的麦客大军，谢谢你们为襄阳而停，为百姓的饭碗而停。
0: 是的，作为全省小麦收割重点任务区域，襄阳和荆门在省市县三级农业部门调度下紧急调度外地农机跨区作业。其中襄阳统筹调配2.7万台本地收割机，并从河南、山东、青海等地紧急调运4200余台收割机，实行24小时人歇机不歇作业的模式。
11: 那截止到昨天，襄阳小麦的收割率达到87%，油菜全部收割完毕，荆门也紧急调度外地农机6500多台。截止到昨天，还有2000多台继续留在当地作业。那目前荆门小麦抢收已经进入尾声阶段。
0: 今年我省小麦油菜播期整体推迟，鄂豫小麦成熟期重叠，外省跨区机手入鄂数量减少，加上近期呢多轮集中降雨，是以小麦收割窗口期仅3天，较常年7到10天大幅压缩。那下收时间紧，任务重，收割机缺口较大。
11: 各地坚持就地就近调剂农机，最大限度用好本地资源，优先保障倒伏田块，做到应收尽收，减少损失。
0: 昨天上午，宜昌五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在山区，暴雨天气呢，最怕的就是山洪和滑坡。昨天，湖北台记者管根稳在五峰长乐坪镇采访时，就遇到了山体开裂的险情。
12: 暴雨在下，但是党员干部的脚步没有停下，在宜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长乐坪镇干沟村身边的这个沟渠啊，现在已经水质非常非常的大，但是村民们介绍，昨天晚上这里还是水基本上是没有水的，一夜暴雨，这个沟渠这里山洪就已经下来了。现在呢，村两委的这个党员干部呢，就沿着这个河流往上，上面有27户这样一个居民呢，看看他们家里的情况怎么样。现在我们跟着他们一起走。
13: 那个活的水做长了这个强作有影响啊？
14: 强作，哎，快点有影响。
13: 哦，快点有影响啊！
15: 暂时还好。
13: 如果说有风险高的话，及时要跟我们联系。
14: 好。
13: 我们好马上处理。
14: 我昨天晚上很听见声音特别大，我起来一看下大雨，涨大水，我就在周围看了一下，你看那根柱子。
15: 哦。
14: 按住那根柱子了，我就必须要搬家了。
15: 只要水到那根柱子，
14: 对吧？对对对对。
6: 刘忠新在干沟村住了60年，他很清楚他家目前还没有达到转移条件，不过村里通过监控随时关注着。就在记者跟随巡查时，一个新险情突然传来，附近的红鱼潭村上阳坡地段山体裂开一道缝。宜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长乐坪镇红鱼潭村支部委员、地灾监测员龚光登，
16: 昨天的区别就是这个缝还大概只有一个15公分的裂缝，就是今天这个缝就变大了，像这个位置就有了20公分宽了。这个农夫已经通知他转移了，前面这幅都快出缝去了。
6: 宜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长乐坪镇副镇长肖长琴，
17: 第一时间是通知受威胁的农夫转移，把他转到安全地带，涉及了交通管制。第二个就是通知我们的地灾专家迅速到现场来查勘。
6: 信息迅速上报，等待处置。而暴雨红色预警下，什么时候搬，什么条件暂时不搬，依据是什么？在长乐坪镇，一页纸、一张图、一张表的山洪预案，把工作做在了洪水前面。
17: 这个一张图上非常直观的啊，我们转谁，转到哪，由谁来转，这个一看一目了然，是个非常简洁、一看就懂的那个应急预案。也是非常科学的。一张纸它是说了这些户的这个它的隐患类型，比如说我们的地灾点、我们的山洪区域。一张表就是我们这个负责转的这些责任人转到哪些户，怎么转，转到哪里。
6: 目前长乐坪镇已经进入临战状态，全镇共转移2户村民，防汛人员时刻待命，密切关注雨情变化，随时应对突发情况。
11: 据气象预报，暴雨带正在向鄂东移动，黄石市通过提前调蓄湖泊水位，为即将到来的强降雨预留足够的调蓄空间。接下来我们连线湖北台记者王丽雅，请她为我们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
18: 好的，主持人。昨日黄石防汛抗旱指挥部正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受连续降雨影响，与长江相邻的新港园区海口湖水位已超过16米，海口湖上限水位18.7米，承担着周边一镇两区近10万名群众的排涝调蓄、农业灌溉任务。为减轻防汛压力，海口电排站已启用2台机组抽排，单组流量8立方米每秒，实行24小时3班倒连续作业。通过提前抽排，降低湖内水位。截至目前，已排出3000万立方米库容，为即将到来的强降雨预留足够的调蓄空间。据气象预报，24日至26日雨势较大。根据防汛应急预案，一旦海口湖水位达到设防水位16.5米，海口电排站将立即启动全部的4台机组，全力抽排，确保安全渡汛。新港园区同步加强对辖区镇村、山塘、水库的巡查力度，提前对各类库容进行科学调蓄，并准备了碎石、蛇皮袋、挖机等防汛物资，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主持人，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好的，据中国天气网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呢今天中午2点到明天中午2点，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1: 其中安徽、江苏西部、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东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北东部、安徽西南部等部分地区有250到290毫米的特大暴雨，局地可达350毫米以上。
0: 上述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呢可超过80毫米。那局地还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陪练对于运动员提升成绩至关重要。最近，武汉体育学院的全球首款可产业化的乒乓球机器人正从实验室走向现实。这款机器人做到了6000多次连续对打，零失误。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2: 走进武汉体育学院巨身体育智能实验室，乒乓球台前，学生挥拍进攻，扣杀变现。灵活的机器人小秋快速移动，稳稳回击。
3: 打的次数越多，它就会越厉害。我们可以针对某一个回合，比如拉上圆球，可以重复练习1000次，练习效果对于我们来说会更好。
2: 乒乓球机器人小秋由机械臂、二维滑轨、高速双目相机组成，能覆盖半个乒乓球台，最快移动速度为每秒6米。2023年研发成功，是全球首款可产业化的乒乓球机器人。一般情况，乒乓球球速达30米每秒，小秋能通过双目立体视觉，在0.15秒内捕捉球路、测算轨迹，并在毫秒级精准计算回球角度，灵活击球。目前，小秋已经创下连续对打6241次零失误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4: 模拟的人的手、人的手腕、人的肘、人的腰，就这4个自由度。
2: 每天，小秋生成的训练数据达到数10万条。他的学习能力让这款机器人备受市场青睐。3年来，随着小秋的数据量增加，他还可以模仿专业运动员的某一项招牌绝学，如拧拉、侧身冲球等专业技术，陪练质量越来越高。
4: 给他一个基础的模型，比如说我把球回过去加50分，回到我指定的落点再加100分，但如果他失误了，我可以给他扣1000分，他就会尽量去往好球模型上面去靠。
2: 研究人员告诉记者，目前这款机器人已经进入国内的社区、科技馆、学校、球馆等市场。未来，武汉体育学院还将研发能模拟特定运动员单项技术动作的陪练机器人，并将运动陪练机器人拓展到羽毛球、网球、足球等更多球类项目。
5: 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6: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日前，国内内河首座无人值守智能锚地周河危险品船舶待闸锚地在宜昌正式启用。该锚地地处三峡库区深水裸岩区域，总投资超4亿元，历时3年多建成。场地设8个靠船墩，可容纳28艘5000吨级危化品船舶停靠，并按危险品品类分区管控。锚地搭载智能监控、远程调度与岸电系统，实现零排放供电及无人化管理。投用后将补齐三峡库区危化船舶专用锚地短板，降低空航安全风险，有效缓解水域锚泊压力，助推长江航运提质增效。
5: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5月24号，记者从实验室科技局了解到，湖北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办日前公布2025年度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结果，实验共有464家企业通过认定，其中224家为新增，或认定数量创历史新高。至此，实验室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累计达1131家。
7: 我是咸宁台记者樊瑞。5月25号，重阳县文体中心体育场内繁忙有序，施工人员正加紧安装高压微雾降温系统、雾森系统，为即将到来的楚超赛事做准备。记者在现场看到，施工队利用高空作业升降车将人员送至高处，工人们分工协作铺设高压水管线并调试设备接口。该管线是雾森系统的核心部件，负责将高压水输送至雾嘴，通过雾化实现降温。
8: 我是黄河台记者徐帆。5月23号，2026年湖北省钓鱼锦标赛在红安高桥钓鱼小镇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420名顶尖垂钓选手参赛。本次赛事是中国钓鱼运动协会 CAA 3类积分赛，设有6个标准赛池，开展多场80分钟的不同规格手杆对决。本次大赛将成为黄冈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的又一张亮眼名片。
1: 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给听众不好的听众朋友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打电话只要8块8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 相信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块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
5: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的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1: 不管您是对睡眠不满意好多年了，还是这两天刚刚开始睡不着，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店里问一问。像美善臣这样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是什么价。今天618超值福利，8.8块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5: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
1: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今天发布。
5: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媒体称美伊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闺女，开饭了。
1: 哎，来啦。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开始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霾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毫秒，继续2000毫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4: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第二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三位是民主路，从广场环路到临江大道东向西；第四位是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到龙阳大道南向北；第五位是凌家山北路，从光谷大道到民族大道东向西。
3: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了中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光谷天地、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和武汉保利广场。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4: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北京时间昨天晚上11: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大约10分钟之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之后呢，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的历时大约3.5小时。
4: 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
3: 此次发射任务经过了怎样的历程，都有哪些特点和难点，我们也一起来听央广的报道。
5: 5、4、3、2、1，点火！
6: 点火！
7: 24号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8: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7: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表示，所谓交会对接，就是确保两个航天器在同一时刻到达空间中的同一位置，并建立联系，形成稳定的对接状态。这是本次任务的核心难点和挑战之一。
9: 发射的过程中，它是有一个由远及近的过程，它的接近过程中，我们都是通过主动的运动控制变轨来逐渐接近空间站，在3.5小时要保证他们两个在空间中达到同一个位置，然后对接机构刚好可以捕获，这就是基本的交会对接的这么个逻辑。
7: 邵立民指出，此次交会对接是首次采取了镜像对接姿势的3.5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9: 所以这个镜像对接其实就是最后那个阶段，比如把飞船由平飞到那个立起来，然后再接近，这个过程跟以前是一样的。我们这次改进呢，就是改成这个3.5小时，主要还是200米以外这段时间压缩了，因为以前需要将近4圈的时间。 现在相当于减了一圈多。
7: 25号5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那么，此次发射任务，神舟23号飞船和火箭都进行了哪些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神舟23号飞船是新批次首次载人发射的飞船，针对仪表系统进行了系统升级，全面提升了在轨操作的便捷性以及系统运行的可靠性，提高了人机交互的体验。
6: 同时，通过对舱内空间布局优化，有效释放了舱内宝贵的载荷安装资源，提升了飞船载荷运输能力。此外，针对飞船的舷窗进行了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提升了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7: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文清表示，相关团队持续攻关，从消除薄弱环节、工艺改进等方面共开展了16项技术改进，不断提高火箭的可靠性，并持续开展了材料升级和元器件的国产化替代，积极推进数字化工具应用与完善。
10: 针对载人火箭独有的逃逸存储器，开展国产化替代研究，采用质量稳定、供货稳定的国产模拟开关等元器件进行替代，并对产品进行重新设计。
4: 据了解，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
7: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怀兴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的科学实验试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达到54.1千克，包括水稻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试验材料。
11: 本项目将采用地面原生的水稻种子，在空间开展在轨的水稻种植实验，在成熟以后，由航天员采摘子代的种子，然后在点播进行下一轮的水稻生长，从而实现在轨连续2代的水稻培养。研究长期空间微重力环境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挖掘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为扩大农作物新的种植资源获取途径提供新的手段。
7: 此外，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的在轨驻留试验。长时间的飞行任务对航天员身心等各方面因素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2: 1年期的飞行任务也给航天员的训练保障、地面支持等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我们重点加强了航天员的在轨健康保障、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准备。另外，结合这一次1年期的飞行难得的机遇，我们还设计开展了系列有组织、跨学科的前沿研究，重点呢是探究长期的失重对人的生理、心理的影响和机制。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作为15阶段首发载人飞船，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8艘载人飞船，执行我国第17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此次飞行任务也是我国自成功应对2025年11月首次太空应急任务以来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
4: 是的，执行此次任务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完成了一轮全方位的提质升级，围绕更安全、更能装、更舒适、更高效，完成系统性的迭代。那同样是载人航天，神舟23号和此前的载人飞船到底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3: 据了解，神舟20号载人飞船舷窗发现裂纹后，原计划在神舟24号上对舷窗实施针对性的结构优化升级，但为了载人飞行任务的绝对安全，神舟团队在发射场为神舟23号进行了舷窗更换。此前的舷窗为1层防烧蚀玻璃， 基于深耕核心技术革新的积累，团队将新舷窗的防烧蚀玻璃增加到两层，再增加一层舱内保护，使舷窗总计拥有三重防烧蚀功能，切实提升了防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这次换舷窗的对象是已经完成生产组装并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应急值班的神舟二十三号飞船。不同于在总装过程中的安装，这一次要在狭小有限的操作空间里完成一系列极为精细的操作，还要避免刮伤飞船涂层以及相关气部件等风险，对操作人员而言是极大考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团队为此进行了大量演练，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实施，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
6: 进行了充分的一个地面的一个实验验证。我们也是在应急任务之后的第一艘飞船就实现了我们这舷窗结构的一个优化调整，它的相当于装了一层铠甲，我们抵御碎片能力更强。此外呢，我们在舱内也做了设施的一些设计，可以双重备份保护我们的舷窗，有更强的能力去抵御未来的风险。
13: 对普通人来说，飞船座舱细小变化或许肉眼难辨，但对长期在轨操作的航天员而言，每一处细节优化都是飞行安全与作业效率的关键。刁伟鹤透露，以往神舟飞船仪表系统历经多年迭代升级，功能完备，但是存在布局冗余、操作繁琐的问题，适配性不足。

0: 灯带等等啊，就是对航天员的这个感受会更加的舒适和明显，也进行了充分的验证。
1: 团队不靠放大飞船尺寸，而是通过设备集成精简、舱内布局集约优化、盘活冗余空间、精简无效配置，让布局极致整合，挤出翻倍载货空间。这次神舟飞船上行实现了应上尽上，科学载荷、生活用品甚至新鲜水果都能携带。等到飞船返回时，科学成果、核心设备、航天员私人物品也将实现应下尽下。
0: 提升了我们的载荷的这个装载能力。我们与攻金站工程初始相比，我们载荷的下行运输能力从体积上来讲是提升了200%，从重量上来讲是提升了100%。有很大的提升，也是有助于我们空间站工程的一个运营支持。
2: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接下来说到的话题是有关于五月天的啊，最近五月天在北京开演唱会了，那个场面可是相当的火爆啊。
4: 可不是吗？是从四月底到五月中旬，他们在鸟巢啊连开12场，可以说是点燃了全城的摇滚热情。不过这热度一高，有些事儿就开始变得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3: 咱们都知道，明星去个网红店逛个景点，粉丝跟着去打个卡，这叫同款体验。但是您能想象吗？这次粉丝们的打卡地竟然是北京胡同里的一个公共厕所。
4: 事情是这样的，5月19号，也就是演唱会的最后一场结束之后的第二天，五月天的主唱阿信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组自己在北京街头闲逛的照片，里面有他吃烧饼、吃板面的生活照，还有一张他在胡同男厕所门口的打卡自拍。
3: 哎，这粉丝的侦查力那叫一个绝呀，很快就扒出了这个同款的厕所，二话不说组团冲过去打卡拍照。你说这好好的胡同公共厕所愣是被挤成了网红景点，这队伍排的老长，把狭窄的胡同是堵得水泄不通。
4: 这确实呢也给周边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困扰，甚至有居民吐槽说，看到有人拍下毛坑照还发到了网上，既不雅观也不尊重人，毕竟公共空间不是应援区，追星的镜头也不是不能够打扰别人上厕所呀。
3: 哎，更让人觉得离谱的是，有的粉丝还在这五个厕位里分别贴上五月天成员的名字去拍照留念，这波操作直接把居民给整懵了。大伙吐槽，这不是景点，是我们每天都要用的刚需厕所呀。
4: 是呀，这公厕呢是周边的老人小孩日常如厕的地方，粉丝扎推占用，真正的有需求的居民就只能够干着急，没法使用，这也就严重的影响到了大家日常生活。
3: 这件事情发酵之后，舆论越来越大。5月23号，阿信终于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语气特别诚恳，还带上一点小幽默。他说，没想到被大家找到了北京胡同的同款厕所，赞叹大家的侦查能力，不过造成居民困扰，郑重致上歉意，请大家理性打卡，友善支持居民和店家，感谢各位舞迷老师的理解和支持。
4: 据后续消息，这一波打卡热其实没有持续多久，5月20号开始，现场呢就没什么人聚集了，粉丝自发呼吁停止扰民行为，风波算是快速的平息。其实追星本身没有错，喜欢偶像想要 get 同款的这种心情啊，大家都能理解，可是我们得有分寸，守边界。胡同公厕是公共便民设施，不是网红打卡地，不能因为个人喜好影响到他人的正常生活。
3: 说得很对啊，理性追星，尊重公共秩序，既不给偶像添麻烦，也不打扰普通人的日子，这才是最该有的追星方式。

0: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5年突破800亿元。今天，国家药监局将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明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指南对售药厂家还有售药行为以及电商平台提出了明确规范要求。
2: 今天起，天津市优化升级的三条京津通勤定制快八线路正式开启运营，其中包含两条新线开通，一条旧线调整，打通天津多片区与北京核心城区通州副中心亦庄的通勤通道，站点覆盖居民区、枢纽、商圈，丰富了京津跨城出行选择。
1: 今天记者从上海市交通委获悉，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正式试行枢纽场站限制名单措施。
2: 在上述枢纽场站开展运营的巡游出租车及驾驶员涉及拒载、溢价、中途抛客、计价器舞弊、违规获取短途快捷通道资格等行为，被纳入限制名单。
1: 首次违规限制其车辆及驾驶员进入枢纽场站3个月，第二次违规限制期延长至6个月，第三次违规将永久禁止进入上述枢纽场站开展运营。
2: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协议的达成仍需要更多时间。来听央视的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并强调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发文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还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此前有美媒报道，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证实，与伊朗的协议预计不会在24号签署。报道援引这名官员的话说，仍有一些细节待敲定，需要数天时间才能完成所有审批程序。这名官员称，据美方所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批准协议的大致框架，但协议能否最终达成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另据《纽约时报》24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与伊朗已原则上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伊朗承诺处置其高丰度浓缩铀。这名美国官员称，有关伊朗将如何处置其高丰度浓缩铀的问题，将在未来的谈判中讨论。报道还称，美伊目前讨论的协议未涉及伊朗的导弹问题，而这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1: 当地时间25号，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人话称，迄今为止美伊双方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仍有条款存在争议。伊朗方面表示不愿将资产冻结与核问题挂钩，现阶段也未就核问题细节做任何承诺。
2: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24号，俄罗斯方面表示使用针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俄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我们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使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方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乌克兰基辅市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针束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 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目标。
0: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5: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6: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7: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8: 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恩施西部、荆州、天门、潜江、仙桃、孝感、武汉、黄冈、鄂州、黄石、咸宁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最低气温21到25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
2: 明天到后天，鄂西北西部、鄂西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最高气温北部22到25度，南部26到29度，最低气温20到23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1: 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25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到后天阴天有小雨，22到26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2: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何山，
1: 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2: 再会。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2: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1: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3: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

0: 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 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3: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4: 指挥会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嘉莹。
4: 4、5、4、3、2、1，点火！
3: 24号20:3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6: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7: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3: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8: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9: 中国天空接力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3: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之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11: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 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

0: 影响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1: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0: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2: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4: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5: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7: 我们从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 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6: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8: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9: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岭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岭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10: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9: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3: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11: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C 运、C 烘。
3: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2: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弟报道。
12: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13: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14: 这是后面应该拿铅笔放上去的，
13: 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12: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15: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12: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4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2: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5: 今天起到31号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2: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相继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7: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18: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9: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数、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4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数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 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5: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离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2: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5: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5: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穗、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太空会师。
1: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方面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王毅参加有关活动。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

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5月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巴中两国国歌。

随后李强陪同夏巴兹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做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

0: 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主席会议2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15”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5月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两个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太空会师。
0: 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阳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5、4、3、2、1，点火。
0: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今天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时13分，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乘组紧紧相拥。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3: 中国空间站
4: 永远值得期待。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并安排1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
5: 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从昨晚到今天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66.4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目前正在全力排涝抢险。从昨晚开始，湖北孝感安陆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平均降雨量超过了227毫米，当地重点水库之一解放山水库库容快速逼近汛限水位。今天上午，根据雨情和水位变化，水库开始动态调整泄洪量，逐步泄洪，确保防汛渡汛安全。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27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仍将持续。本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公众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全国人大常委会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闭幕。 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相关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他还称，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伊美双方仍在一些条款上存在分歧。一旦双方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立即解冻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并保证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过去一夜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并摧毁了173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24号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炼油和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对俄军6个人员集中区和1个无人机指挥所实施了打击。
5: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筹编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当前湖北油菜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三峡看三农，我们来关注荆州、襄阳、黄冈、宜昌各地抢抓降雨间歇有利时机，全面统筹农机调度，农技服务烘干保障，确保夏粮应收尽收。玉米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也是饲料和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如何让高产高蛋白玉米从实验室长到百万亩的田地里呢？三农热搜榜，我们一起来了解。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咸宁向阳湖小龙虾产业迎来发展新机遇，产业产值突破1.5亿元。汉川鹦鹉特色养殖产业落地发展，昔日闲置老旧校舍成为村民的致富工坊。
1: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欣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近期的强降雨天气对小麦、油菜的收割造成影响，荆州各地抢抓降雨间歇有利时机，全面统筹农机力量，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来听荆州台记者刘成勇的报道。
7: 在江陵县沙岗镇中岭村，一台台收割机轰轰作响，穿梭在田野间，抢抓降雨间歇窗口期，加紧开展油菜收割作业，饱满的油菜籽尽数归仓。种植户周一模，
8: 今年种了11个亩的，他是我们这都在抢签的，但是他们村里的也说了，收了赶快收，他们及时通知啊，及时收割，及时有鱼啊，他们还搞得蛮好，服务还搞得蛮周到。
7: 为提升作业效率，保障农户顺利收割，中岭村提前摸排田间地数，积极协调农机资源，对接各家农户需求，实时跟进收割进度。江陵县沙岗镇中岭村党总支书记陈支点，
9: 今年我们村里的话，全村是4800亩油菜面积，村里全部组织那个农机手啊进行抢收，基本上每一个组都覆盖了2到3台那个收割机。
7: 沙岗镇油菜种植面积54000多亩，小麦种植面积21000多亩，当地统筹调配作业力量，最大程度的降低降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截至目前，已收割油菜44000多亩。小麦20000亩，江陵县沙岗镇政府工作人员罗丽，
10: 我们抓紧时机，统筹调度113台农机开展抢收作业，进度稳步推进，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7: 强降雨导致田间湿度大，已收割粮油面临发芽霉变风险。石首市九河院乡迅速行动，辖区粮食烘干企业马力全开，24小时应急作业。全力守住夏粮稳产丰收底线， 在九河院乡横峰岭村余三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前来教授小麦的农户、种植大户络绎不绝，称重、测水分、卸麦入仓等流程有序推进，现场忙碌不停。另一边，来自湖南岳阳的大型挂车排队等候，95万斤烘干完成的小麦将直发湖南多地，实现烘干销售无缝衔接。石首市余三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余国清：
11: 后期的这个雨水又多，我们会加快我的设备24小时运转，赶紧把老百姓的这个小麦基本上就得连连把抢收回来，能收到好多是好多啊。
7: 目前石首市九河院乡各烘干企业仍持续满负荷作业，抢抓窗口期完成收烘存储，最大程度减少粮食损失，全力保障下粮安全归仓。
0: 小满时节，麦粒渐满，在黄冈市团峰县，4.2万亩小麦正值成熟收获期，却遇上了连续阴雨天，一场和时间赛跑的下粮抢收战在田间地头打响。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刘新球、文豪的报道。
12: 今年团峰陈毅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周坤在罗霍州种了2300亩小麦，连续几场雨让田里积了水，小麦倒伏严重，预计产量将从1000多斤降到8-900斤。团峰陈毅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周坤：
13: 心情肯定不好嘛，这个后面又有雨，今天的抢收很急，车子很少，收割机很少，今天如果没有抢收完的话都会发芽了。
12: 为了加快进度，周坤从外地调来8台大型轮式收割机，轮式机工作效率高，但在倒伏的湿田里速度仍然比往年慢了一大截。全县本地收割机160台，跨区调配280台，集中在小麦主产区连片作业，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周坤：
13: 因为只有今天一天是晴天，所以晚上也会抢着收，一直收到下雨，只有跟师傅说这样割慢一点，走慢一点，那个损失率就会小一点。
12: 同样在抢收的还有团峰云峰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胡亚南，在团峰镇云阳村流转了450亩小麦，赶在强降雨间隙，1天半就完成了全部收割。团峰云峰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胡亚南：
14: 400多亩小麦，1天半就可以收割完，不让一粒麦子浪费在地里。
12: 抢收期间，团峰县组织农技人员指导农机手控制收割速度，调整割台高度，精准开展机收减损作业，同时提供晾晒、烘干等技术服务。团峰县农业技术促进中心专职副书记朱启雄：
15: 我们招致农技人员生于田间地头，全程开展机收减损技术指导，规范作业流程，凡同步提供气象预警、晾晒程序等指导服务，全力保障抢收工作高效特进。
12: 抢回来的湿麦必须在2至3天内烘干，否则就会发芽霉变。团峰14个烘干中心、70台套烘干设备，日烘干能力2300吨，24小时全负荷运转，工作人员实行2班倒。团峰县丰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管虎：
16: 湿麦一般的现在目前的水分在30天左右，有的甚至到了40多天。我们烘干要烘到13.5以内，一般的30个小时左右吧。倒化也烘，这么早都是在全负荷运转。
12: 截至目前，团峰4.2万亩小麦已抢收3.6万亩，完成近90%。目前当地气象预警机具调度也同步跟进，16支应急作业队伍全部投入一线，全力保障抢收进度。
1: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0: 三下看三农，我们再来看看宜昌的下收。连日来，宜昌当阳市降雨天气频繁，给油菜小麦的成熟收获带来严峻挑战。面对窗口期短、降雨频繁的不利形势，当阳抢抓农时、排涝、抢收、烘干等同步进行，统筹调度2.8万多台收割机备战雨后大面积收割，全力确保下粮颗粒归仓。 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方子轩的报道。
17: 在当阳市玉溪镇万亩油菜田里，三台安装了杂粮割台的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当地调配40多台收割机，组建作业专班，为农户提供全程技术指导，开展减损作业，将接收损失率降到最低。当阳市何家山农业合作社理事长张爱明：
18: 我们现在就是大量的这个收割机，不管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赶快把它短时间的抢收。我们合作社的话，一天拿有40几台。
17: 针对因前期强对流天气导致油菜倒伏的现象，当阳市农技人员指导农机手放慢收割机收割速度，降低收割高度，争分夺秒收获已经成熟的油菜。当阳市玉溪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副主任刘刚：
19: 目前的话呢，我们的所有的技术员呢都已经进出入户，也到我们的一些经营主体啊。前期呢，我们农业部门呢对这个跨界作业的机手啊也进行了一个备案登记，目前呢我们正在跟他们对接啊协调啊。
17: 进入成熟期的小麦和油菜最怕的就是下雨，而从上周开始的降雨与成熟期的小麦油菜几乎完全重合，这也导致了部分农田受到了影响。趁天晴抢收来的油菜含水量高于往年，必须尽快烘干。在一家刚投入使用的大型烘干厂内，机器轰鸣，16台生物质热风烘干机全速运转，一刻不停。国网当阳市供电公司工作人员还对辖区内所有的烘干厂设备线路开展巡检，排除隐患。烘干厂负责人说，从雨停后他们就没有休息过，加班加点。湖北宜良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荣：
20: 目前入库的小麦的水分大多在35到45之间，比正常烘干时间增加10个小时。为了保障种植户的烘干需求，我们的员工实行两班倒，24小时不停机。我们采取预约烘干服务，提高烘干能力，让农户省心。
17: 当阳市何家山农业合作社理事长张爱民：
18: 烘干机现在烘干能力达到2000吨，烘干订单已经排了3天了。
17: 为了尽可能减少农户的损失，当地的农业保险承保机构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统筹调度农险力量，深入田间地头摸排受灾情况，帮助农户科学决策，及时止损。人保财险当阳支公司农险分管经理朱静：
21: 目前我市已启动大灾应急预案，增派30人对全市所有受灾面积受损程度做统计，本周内完成首批赔款赔付，比正常赔付时间节约3到5天，最大程度减少农户损失。

0: 目前当阳市已组织收割机2.8万台套、42座烘干厂同步开展作业，确保油菜小麦应收尽收，随到随烘，颗粒归仓。
1: 麦浪飘香，丰收在望。眼下襄阳市536万亩小麦正式开镰收割，为了确保三峡生产无缝链接，当地农业、电力、粮食等部门启动联动机制，从粮食烘干、仓储储备到水稻育秧，全链条做好下收下种准备工作，确保下粮颗粒归仓，秋粮播种不误农时。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廖云翔、李小雨，襄阳台记者杨霞一起去看看。
2: 在襄阳市襄州区石桥镇李百户村，返乡创业青年宋云雷正和工人们一起对自家的粮食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安装检修。作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粮食烘干个体户，他创办的新和农业服务家庭农场拥有日烘干能力200吨的现代化烘干机组，能够满足周边5000多亩小麦的烘干需求。襄阳市襄州区石桥镇云雷农作物种植合作社负责人宋云雷：
3: 以前这个时候怕老天爷变脸，一下雨麦子晾不干，全是芽霉。现在好了，咱有这个红安堂，不管下不下雨，收回来的湿麦子直接拉到这里，电一腾，机器一转，出来都是干粮。
2: 烘干是抢收的关键一环，电力则是烘干的生命线。为了保障襄阳市襄州区数百个烘干点在高峰期满负荷运转，当地供电部门与农业农村部门建立联动台账，对辖区内所有粮食烘干点实行一户一策精准保电。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石桥供电所技术员钱文兵：
4: 我们成立了抢油特约队，手机24小时开机，哪怕是大半夜，用户一个电话，我们马上就会赶去现场。我们也备好了应急发电车，绝对不让烘干设备停运，保证老百姓的麦子不出损失。
2: 麦子烘干了，如何让粮食收得进、存得住，考验着粮食与电力部门的协作能力。在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湖北丰庆园粮油集团有限公司的仓储库区，10栋高大的粮仓整齐排列。作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这里不仅要收自家基地的粮，还要敞开大门收农户的粮。今年该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万吨，总仓储能力达到15万吨。湖北丰庆园粮油集团有限公司仓储科科长刘青：
5: 收粮旺季，这10几万吨的粮食住进空调房，全靠电力通风，电力公司和我们建立了联动机制，让我们收粮吃了个定心丸。
2: 既要收好夏粮，也要种好秋粮。在襄阳，三下攻坚战从来不是单线作战。随着收割机在田间作业，另一边的育秧工厂早已开足马力。在湖北省新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全自动育秧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今年，公司已签订了5.7万余亩的水稻待育待插服务订单。这种农事托管模式极大提高了种田效率。湖北省新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涂华平：
6: 你看这流水线，迁土、撒种、浇水、栽盖土，全是自动化的完成。一天能出1000亩地的大田用苗，不光继续用电，连喷水、控温等各个环节都需要有稳定的电力保障。
2: 如今在襄州区的广袤田野上，供电公司与农业、粮食等部门紧密牵手，可靠的电力如同隐形的传送带，将收割、烘干、存储、育秧各个环节紧紧相连，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线。
7: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1: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玉米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也是饲料和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据统计，我国每年进口大豆约1亿吨，对外依存度超过80%。饲料蛋白短缺已经成为粮食安全最突出的结构性短板。发展高产高蛋白玉米被视为破解这一难题的重要途径。那么，如何让高产高蛋白玉米从实验室长到百万亩田地里呢？一起来了解。
8: 在华中农业大学温室大棚里，新品种卫育115猪羔已近成人身高，外表与普通玉米无异，蛋白质含量却高达13%，比普通玉米高出5个百分点，最高亩产可达1100公斤。高蛋白和高产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特点，它都做到了。华中农业大学教授、湖北红山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邱法展：
9: 玉米是畜禽养殖主要的饲料原料，如果蛋白含量很低，需要添加豆粕来补充蛋白。那如果我的蛋白的含量提高多点，畜禽的生长的速率以及它的肉质的品质没有任何的影响，可以把豆粕的添加减少甚至不添加，达到同样的养殖效果，这就解决了我们国家大豆进口的问题。
8: 把玉米蛋白含量从8%提升到13%，相当于每年新增3500万吨大豆蛋白，可以有效缓解我国每年超过1亿吨的大豆进口压力。但蛋白含量超过一定数值，产量就会下降。邱法展，
9: 蛋白的含量跟产量它是有拮抗的。我们目前呢，12%到13%的既完成了高产，又完成了优质，再进一步的提升，但我们不会是无限度的提升，根据我们养殖企业的需求，提高到14%左右就已经非常合适了。
8: 湖北省在全国率先牵头制定了高蛋白玉米品种审定的地方标准，2025年已经成功审定3个蛋白含量超过12%的玉米新品种。其中卫玉115达13%，康农玉008高达13.24%。目前湖北已经培育出10多个蛋白超11%的新品种。依托湖北红山实验室基因组育种平台和自动化基因检测平台，科研人员还能让不同品种带上抗旱、抗锈病等特性。华中农业大学教授、湖北红山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肖英杰。
10: 常规的育种的话，我们要形成一个好的品种的盆系的话，可能要6代，至少3年。但现在的话，我们可能只要2代，就1年的时间，整个玉米全球目前已经明确功能克隆的基因大概不到300个，大概85%是中国科学家克隆的。华东玉米团队这在85%里面就占了90%。
8: 目前高蛋白玉米已在吉林、湖北、山东等6省区示范种植数万亩，蛋白含量在12%以上的品种在全国种植面积预计年内突破100万亩。华中农业大学教授、湖北红山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邱法展，
9: 2030年到2035年，我们实现蛋白含量到14%到15%，实现氨基酸的比例的优化，来提升我们的消化吸收率，高蛋白玉米的附加值的进一步的提升。
8: 华中农业大学校长、湖北红山实验室常务副主任严建兵，
11: 总书记讲话中强调，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过去几年来，湖北红山实验室把企业科研人员和实验室的科研人员物理上聚在一起，践行边研究、边开发、边应用的理念，产出了高产高蛋白宜吸收玉米、耐高温水稻等一批重大成果。
2: 听众朋友，小巧灵动的宠物鹦鹉如今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欢迎。在汉川市刘家阁镇羊水湖村改造升级29亩闲置老旧校舍建成的鹦鹉繁育基地，依托科学养殖模式，70天鹦鹉就可以出栏。昔日沉寂的校园化身为鹦鹉欢鸣的制服工坊，带动村民就近增收。我们跟随孝感台记者熊庆勇、汉川台记者宋博到养殖现场去看看。
12: 在鹦鹉繁育基地，存放标准化笼舍和智能孵化设备的房间，曾经是学生们上课的教室。笼内小太阳鹦鹉、和尚鹦鹉羽色鲜亮，灵动活泼，清脆鸟鸣不绝于耳。去年12月，当地招引企业首期投资350万元，对原羊水湖学校29亩闲置校舍进行改造升级。目前基地存栏3000只小太阳鹦鹉、500只和尚鹦鹉，两类品种均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允许人工合规饲养的2级保护动物，养殖流程合法规范。汉川刘家阁镇鹦鹉繁育基地王昌明：
13: 小太阳鹦鹉呢，它适合我们玩家，就是说训练一些基本的技能，也是我们玩家一个入门级的一个鹦鹉。还有一个高端一点的鹦鹉呢，就是2000多块钱一只的，就是和尚鹦鹉，它可以跟我们人类进行学语。我们现在存栏最大的是小太阳鹦鹉，已经存栏达到了3000只，全部都是种鸟。这两个品种也是我们国家林业局开放的个人可以合法饲养的这个2级保护动物。
12: 王昌明介绍，鹦鹉偏爱封闭、通风、安静、平稳的生长环境，闲置老旧校舍空间独立、环境安静，符合鹦鹉养殖条件。基地配备专业孵化箱，打造恒温繁育环境，保障雏鸟健康生长。养殖周期短，见效快，仅需70多天，鹦鹉便可出栏售卖。
13: 按照目前的我们种鸟的成栏量来算的话，根据目前的市场行情，我们今年年底产值可能就要达到300万左右。
12: 特色养殖产业落地发展也为当地群众创造了就业岗位。该基地就近吸纳8名本地村民务工，村民不用外出奔波，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稳定就业。汉川市刘家阁镇羊水湖村村民张启林：
14: 从这个义乌厂搬起来之后，我们就在这里面来工作了，差不多有半年了吧。我们一起有7-8个人，就是每天负责这些义乌的饲料啊，这些水壶啊，喝水的水壶啊，清洗啊，这些下面的粪便啊，什么托盘东西啊，都需要换下来洗一下啦。我们一个月收费有3-4千块钱，还挺好的。
1: 好，以上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1: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3: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4: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5: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6: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虑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顾虑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这个时间啊，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今天我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就是在我们目前呢正在举行的庆五一延长的优惠活动期间呢，很多新老朋友都在积极的参加啊，因为活动呢已经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算上今天呢只有最后7天的时间了，所以我们一再强调了大家一定要抓紧一点，因为最近呢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啊，确实到了一年当中啊最忙碌的季节，我也希望大家呢一个能够抽出那么一点时间就近到专营店去参加活动，如果实在抽不出时间来，那么您赶紧拨打02787338911，抓紧时间提前预定一下，可以免费送货上门，实在不行我们可以通过免费邮寄快递到家的方式啊，让您享受优惠，所以这个活动呢大家也要抓紧一点啊。那么另外我还是强调一下啊，因为我们最近谈到了千里眼明目眼贴，关于眼睛的健康知识呢，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啊也是陆陆续续的啊跟大家讲过不少，我相信每一个人尤其是到了老年以后，大家也都能够感受得到眼睛视力的下降对人体健康尤其对生活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再加上我们现在说个玩笑话啊，有很多老人家也抵不住手机啊电脑啊这种诱惑，特别是有很多退休的老人家没事整天也是拿着手机啊在看啊，所以眼睛的伤害视力的下降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而人到老年本身有很多常见的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啊，我们讲过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动脉硬化，还有肝脏不好，或者是中医讲叫肾气亏虚，都会导致人的视力下降，尤其是眼底的病变呢非常明显，一旦导致眼底血管、动脉、静脉出现硬化或者是栓塞，那么视力就会严重的受损，甚至呢导致不可逆的损伤啊，那是非常严重的啊，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对于眼睛的保健保养和康复。那我们的红景天叶黄素千里眼，它的独特的这种原材料的选择啊，像28种名贵的植物精油啊，还有高原藏药红景天呐、啊，还有我们眼底黄斑区所必需的微量元素叶黄素啊，还有 CRG 的缓释技术的应用，以及独特的蝴蝶形的外观设计，哎，能够让大家贴了以后呢，怎么样？很多老用户说了，贴了咱们的千里眼以后啊，清凉，哎，很凉爽。然后呢，芳香，眼睛也好，头脑也好，这种芳香通窍的感觉很舒服，再就是真正的感觉很舒服了啊。这个眼睛呢、啊、凉通，那么视力就会明显的恢复，所以呢，眼睛就会明亮。所以我今天呢再次强调一下啊，如果您也经常感觉眼睛干、眼睛涩、眼睛痒、眼睛疼，或者视力下降、看东西模糊，或者已经确诊了有很多眼病，赶紧感受一下我们的千里眼。那么活动呢，我就不再强调了啊，大家就抓紧一点吧。好，接下来我们就开通热线，
4: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6: 哎，唐经理你好。
5: 哎，你好，你好啊。
6: 好好，我是从2023年检查有那个双侧脑供血不足、脑萎缩、心肌缺血。
5: 心肌缺血啊。
6: 在那个么是生意兴旺农民，在那个头呢，经常有点昏。除了通过听你们的节目以后，我就再去那个让你放心，那个头昏的好了。
5: 好，你现在多大年纪了？
6: 67。
5: 现在能走路怎么样啊？
6: 走路那一般的还比较可以。
5: 还比较可以啊，基本生活都还好吧？
6: 对，基本还可以。
5: 啊，基本生活没有问题。
6: 嗯。
5: 平时睡觉怎么样啊？
6: 睡觉有往总是两三个小时，现在要强一点。
5: 现在要强一些。
6: 睡六个小时。
5: 哎，那就好。您现在身体还是比较稳定，整体调理啊，对您的帮助还是很大。好好的巩固服用就行了。
6: 哦，好。
5: 哎，好，祝贺您。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6: 我是忻州的。
5: 哦，贵姓呢？
6: 我名贵姓赵。
5: 那我祝您更加健康。
6: 好，谢谢谢谢。
5: 哎，咱们这个活动去参加了没有啊？
6: 我买的蛮多，我也
5: 买的蛮多。哦，那好那好，活动已经参加了，那就好好用。
6: 嗯，好好
5: 好，祝您更加健康啊，赵师傅。
6: 谢谢。
5: 哎，再见。
6: 身体健康。
5: 哎，好的好的，再见啊。
6: 好，再见。
5: 喂，你好，老人家。
7: 哎，唐主任。
5: 哎，您好，您好。
7: 啊，你好，你好，感谢你啊。
5: 哎呦，您客气了啊。
7: 我服用你们的这个原黄金呐，活力滋养宝，对我大大有改善。
5: 哦，收获很多的。
7: 是的，因为我有这个慢阻肺。
5: 哎呦，
7: 还有冠心病。
5: 还有心脏也不好。
7: 完全就是心脏不好。
5: 嗯。
7: 还有慢性肠胃炎。
5: 哦。
7: 前列腺增生。
5: 哎呦。
7: 便秘啊，腰间盘突出啊，颈椎病呐、啊。还有膝关节也有问题啊！
5: 您这哈哈说玩笑话，全身没个好地方了啊！
7: 身体没有一个好地方。通过我服用你们这个原黄金呢、啊，或这个活力滋养宝，我这个冠心病呢、啊，现在改善了很多。我就是要感谢您带来这个好产品。
5: 您原来到底怎么不舒服啊？您当时是个什么状况呢？
7: 原来就是睡一觉，我坐坐就还很平静。
5: 嗯。
7: 一动身来走得个20-30米就不行了。
5: 哦，那就基本上就不能动了嘛，是吧？
7: 就气上不来。
5: 20-30米，这说个玩笑话，您出个门都还没走几步，那就动不了了。
7: 对呀。
5: 那
7: 因为我们是农村的，上个厕所也不能够蹲下去，也不能够低到后腰，那一起来就是气简直上不来。
5: 那您这真是太严重了啊！
7: 气上不来，那是往下坐，下坐的好像要解大便的样子。
5: 哦，
7: 那个气啊简直上不来。
5: 刚才您还说您本身就有便秘
7: 啊？有便秘啊。
5: 您看您这气上面出不去，下面也走不了啊。
7: 走不了啊。
5: 嗯。
7: 那这个人呢，到那个时候就要简直不能够坐，就扶着站。三地球子那个气缓过来以后，再去开始行动，慢慢的走。
5: 哎、这我说个话，您别见外，您那一口气要是转不过来，那人就、人就没了。
7: 那就没了，真的。
5: 真是很危险啊！其实我觉得您这个不光是冠心病，您这是慢阻肺。
7: 哎，是慢阻肺啊，慢阻肺倒是兼这个冠心病，
5: 就说已经是导致心肺功能都受损，很严重了。
7: 对对，都受损了。
5: 应该时间蛮长的吧？
7: 哎，我从那个2014年就爆发，那个时候因为我还是楼市大姐，是吧？
5: 哦，
7: 还可以种田。那个时候爆发的就不能够死力，一死力就全。到2019年呢，那就坚持不了了。
5: 坚持不了了。
7: 啊，那就到人民医院去这个江河门诊，开药去。到2023年真不行了。到人民医院聚合院，
5: 您看，您看，
7: 住院就确定是慢阻肺。
5: 您看，您这个发展，您自己印象很深。
7: 哎，但是你对这个冠心病那个时候还没有确定，
5: 哦，
7: 就可疑冠心病要观察，
5: 要观察。
7: 到现在是越走越严重了嘞，是吧？
5: 那真是。您看，您这刚才您自己说的那个上卫生间的那个过程啊，确实很危险。
7: 很危险呐、我是的，反正年纪大了，又不能够像这个情况，已经走80岁了，也干不了什么事。
5: 哦。
7: 你自身的难保，还能够搞什么事？
5: 现在我就不说您做事啊，您现在基本的生活怎么样了？
7: 生活，孩子们都不在家嘞。我是现在的听你的讲座。开头是买的一盒原黄金，就早两粒啊，晚两粒。
5: 对，
7: 很快。但原因我说为什么要去买一个呢？就是这个心呢、这个胸前呢有刺激感，刺激感就是有个带疼的， 冲的意思，
5: 就像就有点扎的那种疼的感觉，是不是？
7: 对对，有点感觉。我现在我就老听你讲座的，
5: 是的，是的。
7: 我就买一盒来吃看看，吃了一个礼拜，它就消失了。
5: 一个礼拜就不疼了
7: 就不疼了，消失了。以后呢，我要听讲座，就要配合这个活力资源吧。活力资源嘛，它可以消炎，是不是？
5: 对对对，可以消炎，抗菌抗炎嘛。
7: 对，抗菌抗炎。以后你就那配合这个活力资源宝呢，
5: 对，
7: 如果便秘，首先你是原先这个便秘它从该到要解手的时候很难解出来，它就解出来以后呢，像那个我以那个羊子的那个哪里那个是一颗一颗，
5: 是都是这样羊屎粪
7: 是啊，这是解决了这一个理由。再就是那个前面这是就是尿等待
5: 尿等待
7: 拉尿的时候，夜间拉尿的时候，尿刚刚一出来就停了停了以后又要改又要拉那又一再又停尿
5: 那您这一泡尿那不得分几次解
7: 对，那就很难受，
5: 那是很难受那个胀啊，胀的难受
7: 这两样的组合服用以后这两样便秘不过尿等待基本上可以了，没有那么费劲的，
5: 就是大小便排得比较顺畅了
7: 对
5: 哎呦那人轻松了您这说的我们听得都轻松了
7: 是的是的，还有这个颈椎病
5: 对，关节的问题也蛮多
7: 颈椎原先就是很呛很大，人大就是呛硬的很，
5: 您说呛的很是怎么是僵是吧
7: 僵
5: 就是不灵活
7: 就是整只脑壳这一次听到的这个颈椎啊，这咔咔是响。
5: 哎呦，这像那种摩擦的感觉了
7: 对对对对。现在这个颈椎服用这个连黄金哥这个活力资源宝以后，没有那么原先那么僵硬了。
5: 软和了。
7: 软和了
5: 。
7: 对，他有这个膝关节，我好像是今年的三月份的时候，到膝盖若干的，那意思上他无力。好像走的时候不是自己的那个腿子了
5: 就是那个知觉好像感觉很差了
7: 这个膝盖他没在力
5: 没力了
7: 反正呢我当时到这个江北店四百的七十公里剑
5: 对对对，轻松孤立剑

0: 的交流当中也会有信心来了解和选择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是是，
0: 祝贺您老人家啊，您应该说现在生活基本上不受影响了。
1: 是是是，
0: 很不错啊，很不容易啊，您这个路子走得很好啊，走得很好，
1: 是是，
0: 坚持走下去。
1: 感谢
0: 不客气不客气。您是哪里啊，爹爹？
1: 我是天门市石河。
0: 石河
1: 家伙。
0: 您老贵姓呢？
1: 我不敢言辈，我姓许。
0: 言无许。
1: 言无许。
0: 好好好，谢谢您的分享啊，您老自己还是要保重好，平时呢也注意安全，走路啊活动啊都稳当点。
1: 你我还没学呢，原先走20-30米都不行，现在可以走，我可以到外部行动，慢慢行动。
0: 那就很不错，所以慢慢来，咱们一步一步的把这个路子走踏实，以后就更好了。
1: 是是是是。
0: 行，那就谢谢您，祝您更健康啊，许爹爹啊。
1: 感谢你，感谢你。
0: 好好好，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再见了啊。
1: 再见再见。
2: 明天2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你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洪湖新滩的。
0: 洪湖的。是我们老用户吗？
3: 是的。有作用。我最明显的是我。睾丸囊肿，对我的睾丸囊肿起作用。
0: 睾丸囊肿。
3: 哎，
0: 这个病在我们节目当中少见，但是囊肿还是蛮多见的啊。
3: 我这个病啊，几十年啊，十几岁的时候就有感觉的，他就后来时间长了，渐渐严重啊，严重2020年到洪湖市人民医院检查，说是睾丸胀痛嘛，症状是睾丸胀痛，说是睾丸囊肿，非要做手术。做手术的呢，我回来之后啊，就是好像是2020年9月份检查的啊。我回来就赶紧买了个活力资源宝。
0: 活力资源宝。
3: 就开始服用。到2021年4月份是再次11月，我服的这个也有感觉啊，就没有那么胀痛了。之后检查，再检查，打算住院做手术的。他要医院的，他要讲数量嘛，是吧？他讲够几个毫米才做手术吧？
0: 就是那个手术的指针，
3: 变小了，就不做手术了，是。
0: 就是达不到手术的要求。
3: 对，达不到手术的标准的。
0: 那您这是免除了一刀之苦啊！
3: 我就从2020年11月份、12月份吧，从买的连续买了4年，去年就看到经济状况，前年啊，这叫前年11、12月份。就没有买，看到经济条件不允许吧。去年的时候11月份的时候，做活动的时候我又赶紧买了。
0: 那您这个原来睾丸囊肿比较大的时候啊，主要就是胀痛，还有其他的不舒服的症状吗？比方说小便呢，有没有受影响啊？
3: 感觉没有
0: 啊，就主要是那个会阴部有胀痛了。
3: 抽是睾丸嘛，
0: 就那里胀痛。
3: 哎，
0: 其他的身体情况怎么样呢？
3: 我只说这个活力热毛有作用了啊。
0: 就主要是这个问题。
3: 对，感冒。感冒少，或者不感冒。
0: 或者不感冒。
3: 那是有明显作用的。再就是伤口愈合快。
0: 怎么伤口您有这个原来是怎么？
3: 假如我们劳动吧，不是有时把皮肉搞破了吧？
0: 对对对对对。
3: 因为原来呀，这好长时间不能愈合。现在一次性。甚至很脏的情况下，在这个伤口很脏的情况下，就一次性的把它闭合了之后，它就会好。或者只贴一张创口贴就好了。
0: 这也是。
3: 这三个方面我是明显感觉明显有效果。
0: 那是不错的。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3。
0: 那还年轻。
3: 嗯。
0: 总体来讲身体应该还可以啊。这听起来好像都是些小问题，但是您那个睾丸囊肿也算是比较麻烦的啊。有的狠的做手术，整个都要把它切掉，把它拿掉，那也是很麻烦。再一个呢，也确实说明，就是您刚刚说的后面的两个啊，感冒少啊，伤口愈合快，也确实说明您自我的免疫力啊，就是咱们讲活力资源宝抗菌抗炎的作用得到很好的恢复了。
3: 我是感觉真的是有4年没有感冒吧。
0: 您看多大的变化了！
3: 不服用活力资源宝的情况下，每年都1-2次感冒。
0: 行，您这个争取还是好好巩固一下，因为再一个呢，我跟您叮嘱一下啊，不知道您平时抽不抽烟，喝不喝酒啊？
3: 我不抽烟，我喝点小酒，夏天喝啤酒，都只能喝了一罐。冬天喝白酒，不超过50毫升。
0: 最好这方面能戒把它戒掉，因为您这几个病，尤其您睾丸的问题啊，和这个也是有关系。再一个呢，就是。 特别是辛辣的东西尽量的不要吃。
3: 哎，我怕辣，那我都比较注意，那我都比较注意。
0: 对对对对。

0: 对，因为您这个要
1: 注
0: 意
1: 一下，我也怕辣，
0: 也怕
1: 尤其是
0: 辣，
1: 辣的话不敢吃。
0: 是的，是的，这方面您自己都要注意一下啊。
1: 嗯，
0: 行，贵姓呢？
1: 我免贵姓赵，
0: 姓
1: 我是赵东
0: 赵啊，
1: 方。
0: 赵师傅啊，好好好，行，那就祝贺您了啊。
1: 好的，好的，好好。
0: 哎，以后有什么好的收获多交流啊。
1: 断骨是打算终身服用了，看以后能不能改为早二晚二。
0: 可以的，您这个只要保持稳定了，可以适当的减量都没问题的啊。
1: 以后的，现在还不想减量，现在还
0: 就您自己掌握啊，但生活当中呢，还是注意自己要劳逸结合。
1: 是的，是的，
0: 哎，好，再见啊。
1: 好好好好。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哦，唐主任，
0: 欢迎你，你好啊，老人家。
2: 啊，你好啊，我天天听你的讲座了。
0: 哦，好的，好的，天天听啊。
2: 哎，天天听，我这个活力自然宝，坚持早三粒，晚三粒。
0: 嗯，早上晚上。
2: 长期服用。
0: 对。
2: 哎，亲生骨里间也在用。
0: 哦。
2: 这几天千里眼我也在用。
0: 哦，升级版的千里眼。
2: 嗯，
0: 那真好，几个主要的产品都在用了。
2: 哎，你看你家长有的，因为我有体会，这个有收获，
0: 有收获，
2: 所以我现在是坚持。
0: 对，这样就有信心嘛。
2: 我现在不仅是我用了，我还要这个像这个公园里，这个在逛公园的时候，在给你宣传的。对
0: 是这个，就是互相交流。说实在的，老年人有时候互相的打听，哟，您怎么身体这么好啊？哎，互相之间介绍一下。
2: 哎，我现在不仅是自己能够自理，我还照顾我的婆婆了，一天还烧三场火，还要跟她洗澡，还要跟她洗头发，还要跟她晒床。
0: 那是这，您说婆婆怎么了？婆婆生活不能自理啊？
2: 她喉炎呀。
0: 哎呦，
2: 喉炎做了手术。
0: 哎呦，那是没办法，那是很严重了。
2: 她这个左边的声带全部切除了，右边的声带只留了一点。
0: 哎呦，
2: 他生活不能自理，
0: 生活不能自理。哎呦，那是没办法。那您这还真是要把身体搞好啊。您今年有，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2: 77。
0: 七十七。
2: 我是寒寒的，我现在我跟你说，我原来从头到脚一身的病。
0: 一身的病。
2: 脑壳，原来这个头疼。头昏。
0: 哦。
2: 有30年的糖尿病了。
0: 哎呦。
2: 这个心脏打了桥的，血压原来高到100的180，又是颈椎，又是这个腰椎变形，原来走路都不能走啊。
0: 是吧？
2: 哎，原来都是婆婆照顾，再就是这个小便又是前列腺肥大，一年不是外科就是内科，一年去2-3次医院，
0: 那就是排尿也不好，
2: 排尿不好。哎，现在呢，我用你这个药到今年为止是8个年头了，
0: 8年了。哦，
2: 哎，8年，
0: 嗯，
2: 所以现在我其他的病的药都停了，都基本好了，
0: 都基本都好了，
2: 现在走路也非常轻松，
0: 好，
2: 精神也非常好。
0: 嗯，
2: 现在他们都在笑话，原来是你的婆婆照顾你，
0: 对呀，
2: 你不能走路。
0: 是，
2: 现在你反转了，照顾你的婆婆。
0: 哎呀，这还真是，这就是老伴嘛，老了有个伴多好啊，是不是？哎，互相之间肯定是要照顾的。
2: 是的。
0: 还有一个就是，关键咱们现在身体更好了。
2: 对，是的。
0: 你像您刚说血压高到180、100，那您头疼头昏，那还真是没办法。
2: 现在是血压好，肠胃又好，
0: 肠胃也好，
2: 大小便都蛮正常。对，现在除了这个高血压啦、糖尿病啦、这个心脏病，平常一般的治疗维持的，其他的药都停了。
0: 好，其实心脑血管疾病是这样啊，因为严格意义上说，您说我们在临床上也只能说高血压也好，糖尿病也好，把它维持住、稳定好就行了。不让它进一步的升高，不让它产生并发症。您一旦出现并发症，您像高血压导致脑溢血啦，导致脑中风啊。那您这要是躺在床上，那您这个家就完了。
2: 哎，那我招呼都没人照顾。
0: 是啊。刚才您还说千里眼也贴了是吧？
2: 千里也贴了。
0: 像您这么大年纪，眼睛怎么样呢？
2: 眼睛原来都得干涩。现在贴了这个眼贴以后呢，就蛮舒服。
0: 哦，蛮舒服。
2: 看人看这个物体呀、看人了、都蛮细。蛮清晰，
0: 蛮清晰。是的，是的，这个家里都备着，因为我们人到老年的眼睛呢、肯定也是老化的。再加上有时候呢，难免你像又是糖尿病又是高血压、这眼睛老化的速度就更快，所以我们有了这个全新升级版的千里眼，就能够延缓眼睛的老化，那么对视力的维护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2: 对对对，
0: 祝贺您，祝贺您啊！也得您自己还是保证好，这您身体好，您这老两口才更好啊。
2: 对对对，我也感谢你啊。
0: 不客气不客气。那我们这个活动呢，您呢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放心的去参加活动。
2: 哈哈哈哈，那个圆黄金我买两个疗程。
0: 哎、啊、好，再见、啊、
2: 谢谢你啊唐主任。
0: 好好好，再见再见啊。好
2: 啊，再见再见。好，
3: 请汉川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汉川圆黄金活力资源保障饮店在泵站路29号。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哦，唐主任啊。
0: 哎，你好。
4: 哎呀，哎，你好，你好，你好。
0: 那你久等了啊。
4: 好好，我是去年病了。
0: 哦。
4: 脑腔梗，脑萎缩转阴啊。
0: 哦，脑袋的问题啊。
4: 啊，没得法了，我们家一线医院的医生呢，没有给我说别的方法，就是阿司匹林。
0: 就是抗血栓。
4: 阿司匹林呢，长期捂的肠胃不能够打。
0: 当时主要就是头晕。
4: 那个不是，那晕的不行了，已经这个太阳穴、耳朵以上都失去知觉了。
0: 哎呦，那就站都站不稳了，那不。
4: 啊，这是站不稳了，站不稳了，那严重的很啊。
0: 严重的很。嗯，
4: 因为我听那个电黄金活力资源宝，不是听了一天两天，
0: 哈哈，早就知道。
4: 我被销售也不是一年两年。
0: 是的，是的，是。嗯，
4: 我想这个反馈信息的，这都不是假的吧？都是真的吧？
0: 嗯、这您听得出来呀、啊？
4: 哎，真的、嗯，我是前后买了4大箱。
0: 哦，那就是20盒。
4: 我两个人呢都在吃，
0: 跟婆婆一起用。
4: 啊、都在吃，她有高血压。嗯、
0: 哦。
4: 他也是高血压，也是引起心脏啊、大脑都有问题。
0: 哦，
4: 我们国家的科学发达呀，一步比一步深，
0: 是的是的，
4: 一步比一步前进。
0: 对，
4: 真是好啊。
0: 嗯，
4: 你现在听我说话有没得病啊？
0: 我感觉听不出来，最起码您这中气很足啊，而且您这语言思维很清晰。因为我见到中风的患者很多啊，最起码有些人说话就感觉口里像流口水呀，或者感觉这个吐词啊。好像不是那么很清晰的感觉，这孩子听得出来的，但是您这一点都没有。
4: 哎呀，你说这呀，我现在是叫扬眉吐气呀、
0: 啊，扬眉吐气了啊。嗯，
4: 看着看着是已经是人生都到了这个狮子了。
0: 嗯，
4: 现在能够这样的来到那走路，又有精神，又有什么，就是靠这个电黄金活力资源宝来保的。他这个是主要是来，
0: 嗯，
4: 年轻不息。
0: 对。
4: 一不是一年轻了他就早泄。
0: 对呀，
4: 我是你的文化，我的想法呢，只要是泄年轻了，你说这个人会不会年轻呢？
0: 所以您看，虽然您是去年才开始用，但是您这几年广播您还是听得很仔细啊，这就是用事实来说话。
4: 是，这个说假话那都不起作用了。
0: 那您婆婆现在血压怎么样呢？
4: 现在血压都可以的，两个都可以，主要是呢就感谢电黄金活力资源宝，感谢唐主任对我们老年人呢带来的这个好产品。嗯
0: 啊、谢谢
4: 你这个每天啊精心的辛苦啊、嗯、为老年患者服务啊、嗯、我们很感谢你。
0: 哎呦，客气的话就不说了啊，这都是我们工作。
4: 哎、真很感谢你 啊, 啊，很感谢你啊、
0: 嗯、这都是工作。
4: 你看好多人第二次生命啊。
0: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呢，我们工作我们付出了，关键还是大家要行动起来。您看您作为一个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从听广播您是老朋友，要说还不到一年、
4: 啊、是，
0: 但是您看通过自己的选择的经历啊，还是一个要了解清楚，咱们是有道理在，有科技含量在里面，滋养骨髓这是很重要的，那么行动起来您就能解决问题啊。这个大家都要学习一下，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在这里我祝贺您。您刚说您是湖北哪里啊？
4: 我是湖北嘉义县的。
0: 但您这说话，您老家好像不是嘉义啊。
4: 我是西安那边的人。
0: 哦，我是说您这不是嘉义话嘛。
4: 不是嘉义话，我是西安那边的人。
0: 保证好身体啊。
4: 啊，好好，感谢黄金活力资源宝，感谢唐主任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带来这么好的产品、包括我在内，为好多人给了第二次生命。
0: 哎呦，好，祝贺您，您贵姓呢？
4: 不敢，我姓罗。
0: 好，那再次感谢你们，祝你们更加健康。
4: 好好好好，
0: 再见啊，罗姐姐、
4: 哎。好好好，
3: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金山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明天2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天门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牌楼街老冠居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后天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 距离活动结束只剩下最后七天的时间了，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6: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
5: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7: 北京时间20:30，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9: 平等是社会的基石，是权益的依法守护。
10: 融合不是单向的靠近，是残健并肩同行。
9: 把保障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
10: 让融合走进彼此迈出的每一步。
9: 尊重每一个生命，不让任何人掉队。
10: 护航每一份梦想，点亮共同的明天。
11: 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
10: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12: 风雪时与您同行，
13: 坎坷时相伴左右。
12: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3: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14: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志军。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日20:00-21:00。那你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九头鸟 APP，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好，一块儿走进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12: 星光引路，人生启航，爱心驿站。

朋友们，我在城楼观山景是京剧传统经典剧目《空城计》的核心老生唱段，为诸葛亮的经典独唱，家喻户晓，传唱度非常高。这个唱段采用西皮二六板式，节奏平稳舒缓，行腔流畅自然，不疾不徐的韵律贴合人物心境，是京剧老生版式的典范之作。剧情源于三国故事，在街亭失守之后，司马懿率大军直逼西城，城中五

科手诸葛亮身陷绝境，唱词质朴通俗，叙事清晰，娓娓道来敌军来袭、街亭失守的缘故，在字句间呢，尽显从容淡定。唱腔摒弃了激昂高亢的腔调，以沉稳儒雅的韵味，塑造出诸葛亮临危不乱、运筹帷幄的智者形象。那么这一段唱段呢，将这个唱腔的韵律啊、人物心理和剧情冲突完美融合，既展现京剧唱腔的独特魅力，又精准地烘托出空城计虚实相生的精妙谋略，历经百年传承，成为京剧老生入门的必学、舞台常备的经典名段。在我们今天的才艺展示环节呢，我们将邀我们的朋友们分享到的是我们黑龙江的视障朋友们带来的京剧演唱《空城计》选段《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马发来的兵，我也曾看人去，有大天大天。

将帅不和，是有在起你连着我三成，多叫我心叹而无言，有功我谢恩，只可两才比楼八家腾腾。后了司马道子谈了谈谈谈心，西城街道大嫂我今一辈子司马好成了兵，只可了无有别的心，早已奔下阳高门，我靠上你的三个军，祈祷此酒该大成啊，今为什么有一步啊定军退两难，为你是何心，我有

这是我们黑龙江的视障朋友带来的京剧表演，怎么样？穆桂英挂帅呢，是京剧经典的梅派代表作，也是家喻户晓的爱国题材的传统大戏。剧目取材于北宋杨家将的故事，讲述巾帼英雄穆桂英中年归隐之后，听闻边关告急，朝中无人御敌，毅然放下闲居生活，重披盔甲，挂帅出征的动人故事。剧中一改传统女子柔婉的形象，塑造出智勇双全、胸襟开阔、心怀家国的女性英雄的形象。面对朝廷危难，穆桂英不计个人得失，挺身而出，展现出杨家世代忠勇、保国安民的崇高气节。全剧呢是文武并重，唱腔优美大气，尤以猛听的金鼓响化、脚声震等唱段最为经典，旋律高亢昂扬，节奏铿锵有力。穆桂英挂帅突破古代性别的局限，歌颂忠义担当与家国情怀，人物鲜明，剧情励志，观赏性很强，可以说是百年来久演不衰，是京剧舞台最具代表性的巾帼史诗，也是弘扬爱国精神、传递正气风骨的经典国粹剧目。我们来分享河南的视障朋友他们带来的京剧演唱《穆桂英挂帅》。

万里。

0: 他们这一次汇演呢，我们的这个来自全国各地的残障伙伴都是在咱们武汉大剧院进行的全国汇演。还有水韵卯节，大家听过吗？水韵卯节是京剧少见的水族民俗题材的现代戏，以贵州水族传统卯节为蓝本，融合运河水韵文化和民族风情，是展现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创新剧目。故事以水乡码头为背景，讲述水族青年在水利十月卯节期间沿运河行船运货赶节欢聚的故事。剧中再现卯节祭祖，即稻田、卯坡对歌、铜鼓唢呐、盛装游盐等民俗，既有男女青年的爱情对唱，也有船工号子水陆行船的生活场景，歌颂劳动、丰收和民族团结。唱腔上兼容西皮、二黄和水族民歌音调，旋律明快清新，表演融入水袖、身段、群舞，搭配水族银饰、蓝靛服饰等特色装扮，舞台呈现鲜活多彩。该剧以戏曲传承非遗，将少数民族节日和京剧城市巧妙结合，风格清新，乡土浓郁，是京剧现代戏中展现民族文化、运河风情的独特之作。我们来听到的是我们贵州的视障朋友们带来的京剧表演《水韵卯节》。
1: 在贵州省的一个大山深处，有一个神秘的民族，他就是中国水族。水族人勤劳质朴热情，天生喜欢唱歌跳舞。卯节是水族的传统节日，水语叫借卯，也称为东方情人节，于每年水历十月举行。过卯最隆重的环节是开卯祭祀和赶卯坡对情歌。祭祀仪式由寨老们以传统方式进行，以祈风调雨顺、万事如意。卯坡对歌是节日活动的高潮，青年男女三五成群在卯坡上，或站或坐地，撑起花伞遮住脸，害羞的对歌，通过对歌寻到意中人，收获甜蜜的爱情，共度美好生活。

康阿尼，保六坤啊，保六念中等恩啊。

看水羽毛节，大家觉得好不好听啊？这是贵州哈水族的歌曲，真的挺有地方特色的。来，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我们来看一下，明天开始呢，随着主雨带南压，预计强降雨范围会收缩，我省大部降雨强度减弱，鄂西和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是阴天有小到中雨，最高温北部降至22到25度，南部26到29度，后天鄂西地区呢还会有小到中雨，其中恩施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为主。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哈，今天随州的东部孝感、武汉、鄂州、黄冈、黄石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其他地区阴天有中到大雨，最低温21到25度，偏南风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鄂西北西部、鄂西南、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是阴天有小到中雨，最高温北部22到25度，南部26到29度，最低温20到24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天气呢，今天啊有雨有阵雨，啊23到32度，西南风3级。明天呢22到27度，有阵雨，北风3级。好的，天气情况和朋友们关注到这儿了，那我们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呢到这儿啊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朋友们，我们期待在明天的节目时间再见吧。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
4: 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1: 王善皓首白发，精神看去还好，只是越发瘦的皮包骨头，蓝粗布结衫洗得发白，罕见的乡里三家村老学究似的。听胤禛发作下人，忙说道：“
2: 不干他们的事，是我要坐这里等的。这个西耳房很僻静，我跟四爷说几句话就走。”
1: 胤禛只好点了点头，和胤礼、王善一起进了大门西配厢，亲自给王善沏了茶，打火点烟，自坐了对面，揣度着这两个不速之客的来意。
2: 四爷，长话短话原想不及的，今儿后省内廷传出信儿，说西边军事不利，又有信儿说十四爷要统大军出征，我想知道四爷怎么想这档子事儿。
1: 胤禛刚刚接触二阿哥的事，见王善心里难免有点愧疚，见是问这档子事儿，松了一口气。师父有什么不知道的？大哥、三哥、老十三、老十四，有的跟阿玛出过兵，有的练过兵。看如今这局面呢，阿哥带兵自然是十四弟最宜的了。我的长处只在琐碎民政上，对这些我不懂，也没法去多想。胤礼在旁说道：“四哥不想十三哥带兵吗？如今想带兵的哥哥可是太多了。”胤禛吃惊地看着胤礼：“老十七，这是怎么说呀？十三弟如今行动都不自由，你又不是不知道啊。”胤礼冷笑着：“如今朝廷就这样，告诉四哥，您大约不知道，大哥也在托门子想出来带兵呢。”胤禛想到胤禛，不禁一笑，正要说话，王善叹道：“
2: 四爷，要我想，阿哥们带兵，有的是想为朝廷立功，有的就未必了。那是看着皇上老了，他要手握兵符，眼里心里盯的是北京城，并不是蒙古人。这一条，四爷心里的有数。”
1: 这是很知心的话了。胤禛不由得低垂了头，蠕动了一下嘴唇，却不知话该怎么说。
2: 实言相告吧，太子爷二次被废，我几次服毒，万岁爷看得紧，都没有死成。我先祖为保明武宗，九死一生，终于成功。没想到我一生心血化在二爷身上，到头化为一场烟云，午夜闷心，愧对万岁寄托，愧对祖先神明。 我这人算得是大清无能之臣，王家不孝子孙。
0: 说着眼圈一红，老泪夺眶而出。胤禛忙劝：
1: 哎呀，是二哥不争气，我也拼命地保他来着，他自己是阿斗，您就是孔明又能怎么样？
2: 如今我想清楚了。
0: 王善擤了一把鼻涕：
2: 我要做天下第一事，也得辅佐一个明达之理的。看看我们这些爷养尊处优，只知道看戏玩鹰的就一大半，有的做事，有的拆台，有的看笑话，有的心藏险诈，一心要做杨广啊，有几个操心天下食物的。我今儿见你呀，就是明一明心计。我快死的人了，未必够得上伺候下一代主子，但我心里想着盼四爷将来有福继位呀。
0: 胤禛猛地抬起头来，他的脸色苍白的像窗纸一样。王师傅，这是妄言不得的。
1: 王善一摆手：
2: 我等甘有敬之人了，没什么可怕的。我今晚来此，不为攀附你，只为提醒你，十四爷为将，八爷如虎添翼，你要小心加小心呐。
0: 胤禛为他的真情所动，不由得点头：
1: 师父风足残年的人了，说不上攀附不攀附，我只随遇而安罢了。只告诉师父，我虽愚笨，别人想怎么心里明白着呢。
0: 王善坐正了身子：
2: 既如此，请四爷处死正事。
0: 见胤禛惊愕的目瞪口呆，胤礼摇着扇子说：
1: 四哥不要慌张，这件事不但我们知道，八哥他们更了如指掌。他们手里握着这张牌不打，并非念手足之情，是想着什么时候打出来才能置你于死地呀。
0: 正式的事你们怎么知道的？
2: 十三爷告诉我的。
0: 王善舒了一口气，他的神情平静了下来。
2: 十三爷囚禁第二日，我去看了看他，他什么都告诉了我，在我心里已经埋了7年了。十三爷说他很放心，说四爷是佛爷心肠，断不会叫这可怜人没下场。我原想这事儿啊，是太子造孽，恭维密室，历朝皆有，撂开手罢了。如今看来，如不处置，终有一日危害四爷，所以要请四爷详虑呀。
0: 胤禛咬着牙沉吟着，这件事儿来得太突然，他有点猝不及防。
2: 朱子云：妇人饿死是极小，时节是极大呀。他早已是该死的人，如今他干碍到国务社稷，四爷不可操妇人之人呐。
1: 我，
0: 哎，他是无罪之人呐。
2: 他罪通于天， 过大于地，四爷你不忍，我和他见一面，他不肯死，我当场羞死他。王师傅，哎，就这样吧，您先回去，这事儿容我思量，我宁可不得天下，断不肯枉杀无辜，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也不肯负天下人呐。正事是极有血性的，我料着只要他知道二哥复位无望，也就自行了断了。胤禛送他二人出门，心头兀自突突乱跳，接正事来府做得极为机密，到如今连福晋都不知这郑大奶奶真实底里，何由传了出去呢？家贼难防这四个字闪电般在脑海中一划，胤禛暗自咬了咬牙，径自向北书房而来。因见年羹尧已守候在书房门口，胤禛正眼也不瞧他一眼，进了书房，从容坐下。早有周用成、墨香、墨雨几个伴读伺候着，端了奶子来。胤禛引道：“
3: 哎呀，乏得很，倒盆热水，一边洗一边给我揉摸一下小腿。”
2: 墨香墨雨忙用铜盆端了热

0: 回四爷的话，五爷、十一爷、十四爷，奴才都见了。八爷那是路上碰着了十爷，扯上一道去的。别的爷那里，奴才都没去。奴才这次回京，实在是带了人多，怕惹主子烦，没敢回府住。见别的爷是实，打心底里，没有一分自外主子的心呐。
1: 哼，这是你自己的话，天理良心。我几曾说过你有自外的心呢？无论三爷、五爷、八爷、十一爷，都是我的骨肉兄弟，十四弟更不必说了，亲近的没法再亲近了。你若替主子去拜望他们一下，我扒还扒不得呢，还会怪你吗？我指的是你的心，胸中不正，则眸子冒烟，用得着你放这些虚屁糊弄你主子吗？年羹尧想到，仅只为先去拜望了几个阿哥，胤禛就犯这么大的醋味，心里不禁一挥，下着气回道：主子教训的是，奴才明白，主子并不计较奴才先见谁后见谁，是指着奴才没有时时事事处处设心为主子着想。胤禛没有答话，脚从盆里抽出来，由着两个书童擦干，换了双半旧的千层底布鞋，舒坦的踱了两步。昔日有人游十八地狱，阎罗王殿前楹联写得好：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你四爷就是这个脾性。我是你的主子，你是我的奴才。你看，我洗脚吃奶子，你毕恭毕敬站着回话，这原本不公道，但这是造化安排就的名分，天经地义的事。你安于这一条，心里想着这是该当的，无论做什么事，做好了做坏了，我都替你担待。心里没有这一条，善我也不赏你，恶我必罚你。我今儿对你不客气，就冲你这一条。你回京述职见了万岁，就该见我，见不着我，你还有三个少主子，还有福晋，怎么就想不起来呢？回四爷，实在是四爷忙。放屁！我今儿个不忙吗？怎么今儿就见着了呢？不要盘算着天上这块云那块云，你头上只有一块云，那就是我。年羹尧见他这话说得重了，双膝忙跪下：这一条奴才敢对天发誓的，奴才日日想，夜夜盼，指望着主子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奴才这心天知道。昨儿见李光地，他说阿哥里属八爷好，奴才还说八爷得的官望，四爷得的民望，四爷刚毅明断，无论哪个阿哥爷都比不了的。十四爷将兵去西宁、凉州这些地方，奴才就在陕西把着中原的门户，总有一日叫四爷明白奴才的心。
0: 你说这话就该蜿蜒割舌，
1: 我叫你为忠为孝，并不叫你为非作歹。告诉你年羹尧，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今日我教训你，就是叫你懂的，你主子乃是堂堂正正的大丈夫，社稷柱石。戴铎在福建给我写信，他求我给他谋台湾的差事，说要给我在台湾经营一块退步余地。你呢，来信说什么今日之忠于主子，即一日之忠于皇上，哼，即一日二字。

0: 就可断送你满门。年羹尧蓦地冒出一身冷汗，他突然意识到，前几日冒出那个隐隐约约的念头不但荒唐，而且极其危险。且不说他自己与胤禛根深蒂固、丝绕藤缠的关系，就胤禛手中掌握的把柄，不费吹灰之力就可置自己于死地。明知胤禛言不由衷、假话连篇，年羹尧连连磕头道：“
1: 是，主子，奴才不敢胡想。”
0: 起来吧，人往高处走，鸟往高处飞，也是人之常情。阿哥们，如今这个情势，你有些别的想头并不奇怪。我教训你，为的你好。我说这话，你流的什么泪呀？嗯，你须知，你是我奴才出去最大的官儿，事事做好表率，做个一心为朝廷、为国家君父的纯臣，不但对你有好处，也是给我争了脸，我岂有不感激的呀？北京这么乱，你胡走乱撞，惹出事来，我保不了你呀。两公啊，你明白你主子的心吗？他抚心痛切而言，尊尊父恳恳，不知哪句话触了自己情长，竟也落下泪来。年羹尧拭泪起身，扶了扶跪得发疼的膝盖：“
1: 主子，你的心我今儿算明白了，往后你瞧我的，我一定做朝廷的忠臣，四爷的忠仆。”“
0: 明白了就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永成啊，给你年大哥倒一杯普洱茶来。”周永成尽自聪明伶俐，今儿晚先是搞得稀里糊涂，后来又看得眼花缭乱。李卫几次来信告诉他，年羹尧在军中专横跋扈，四川官场都知道有名的年豪猪，浑身是刺儿，不能沾惹的角色，竟被胤禛揉来搓去，如弄小儿。正出神间，听胤禛吩咐，忙答应了一声，沏了茶捧过来，却听胤禛又问道：“方才你说李光地的话，倒见了你的心了，你回北京官场里还听了些什么话呀？”“
1: 四爷，听内务府黄始成的万家辉说，方苞方先生正给皇上起草遗诏呢。”
0: 胤禛目中波光一闪，随即平静下来，默然一笑：“遗诏不过就是几句话罢了，方先生这么许久一直陪嫁，想必是要替皇上查阅一些旧档，去几次皇始成，小人们就造作出这么大的谣言，真是可笑。”“
1: 奴才也这么想。老万说的可是有鼻子有眼儿，说万岁要请方先生替他写一部书做遗诏，把自己一生文治、武功、学术、治平之道一一编成圣训，垂之子孙后世，叫子孙们当祖宗家法遵守呢。”胤禛猛地想起，康熙却曾说过，不学历代皇帝，临死时只一个继位人拉倒，要趁着清醒，把要说的话一条一条都写出来。想到这里，胤禛已然是信了。突然的，又想到李光地是方苞的作师，心中又是一阵慌乱，口中却转了题目：“啊，遗诏不遗诏的不关我事，往后这类事啊，你只可听不可传，觉着该让我知道，回我一声就是了。你且说说，万岁召你回京， 避剑时都有些什么旨意呀？没有什么要紧的话。我回京时传尔丹败亡的军报还没来呢。万岁命我驻节陕西，西北的军事不要我管，只管从中原往陕西调粮，宁可多不可少缺。传尔丹军中乏粮，唯我试问。别的没有别的话了。
0: 就这样吧，天不早了，你先回去。
1: 胤禛起身踱了两步，深欠了一下说，传尔丹全军覆没，恐怕全盘都要重新安排。我估着朝廷要命将西征，大张踏伐，不会坐视西北局面糜烂。但这么大的事，不是两天三天就能预备好的。从古北口、喜峰口、奉天调八旗兵，从四川河南调绿营兵，朝廷得忙几个月。你不妨多住几时，将来哪个阿哥将兵，你随着大军回任也好。兴军是件了不得的大事，你军务怕忙不过。我已经给吏部打了个招呼，调李卫到你军中应差。你可给李卫写封信，别说是我的意思，变成你自己的话，算你请他去帮忙，这样你脸上好看些。去吧。待年羹尧辞出，自鸣钟连敲十一下，恰交子时，胤禛乏的连连哈欠，问周永成，你日间说回事情，说吧，简洁些。周永成眼一闪，高福养了外宅，四爷知道不知道？

0: 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你好。
3: 哎，李爷你好。那收音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最近很多的朋友都在问说，什么样的人可以用健康两件宝啊？其实啊，我说所有的老年朋友们啊，咱们能用的尽量啊都用起来。
2: 嗯，
3: 人老气血虚，那么健康两件宝当中的灵芝啊，就是针对于我们人老气血亏这一块，给大家及时的去补益气血。气血充盈，百病不生，体内正气足，邪字不可干。
2: 对，
3: 所以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讲，预防慢性疾病发生以及急性病症的发生啊，咱们健康两件宝都可以起到作用。
2: 嗯，
3: 首先就是补益气血，其次呢就是我们健康两件宝当中的第二宝，肝肾的滋补膏方。它是靶向针对肝肾呢进行滋补和调养的。在中医里面我们讲到说，肝是藏血的，肝也能生血，肝呢也能排毒，而肝肾同源，肝肾是相互协作来完成我们整个人体的代谢、生血、排毒等等这些啊，咱们生命当中最为重要的两大工作。对于一般性的慢性疾病，咱们只需要服用医保的七色灵芝片呢就可以了。那么对于那些大病重病的、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老人家们来讲，必须要配合上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来用。
2: 嗯，
3: 所以我们上了年纪的老人家们，病多病重的老人家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啊用上咱们的健康良宝，因为它可以让咱们啊不仅身体健康，还能够延年益寿。
2: 好，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我是李月。
5: 听到你的声音感到好亲切啊。
4: 哦，经常在听我的节目是不是啊？
5: 是的，就是有高血压。
4: 哦，
5: 还喜欢感冒，抵抗力非常差。
4: 哦，
5: 再就是有时过冬天小便失禁的情况。说呢，那个灵芝啊，现在这些症状都没有了，就现在感冒也没有感冒过了，好长时间，就将近快一年没感冒过了吧。
4: 哦，好长时间都没有感冒过了。说实话，感冒不是大病，但是感冒也很遭罪啊。
5: 感冒了就咳嗽，一咳嗽呢就是非得打一个星期的消炎的针，也不怎么好。 现在就没有这个情况了。
4: 不错不错，说明啊咱们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
5: 是的是的。
3: 所以啊，我经常给大家说健康两健保啊，这个组合搭配真的特别的好啊。你像咱们医保的灵芝，它是七种颜色灵芝的药物精华萃取而成的灵芝沁膏，药物浓度高，药效更强。它有什么作用呢？你像软化血管啊，打通经络呀，调理五脏啊，这都是灵芝特有的药效。所以你看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吃了以后啊，免疫力提高了，体质增强了，五脏功能恢复了，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了，是不是啊？
5: 是的是的。
3: 其实就是因为啊，咱们整个身体啊，不仅仅脏腑组织器官功能提高了，而且啊，气血还充盈了。
4: 《黄帝内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气血充盈，百病不生嘛。首先它补足的就是咱们的气血，提高免疫力。
5: 是的是的。
4: 所以你看现在体质增强了，也不感冒了。
5: 现在血压也蛮好啊，80的130吧。
4: 不错不错，这个血压也属于一个黄金血压嘛。
5: 是的是的。
4: 你现在小便情况怎么样？
5: 小便失禁的情况没有了。
4: 其实这个情况啊，在中医里边来讲就是肾阳不足，
3: 而咱们健康两宝的第二宝肝肾滋补膏方就是靶向来滋养肝肾的，补足肾精的同时呢，又能够去平衡阴阳，
4: 解决咱们男性或者女性朋友的泌尿系统问题。
5: 是的是的。
4: 非常好啊。多大年龄啊？今年
5: 我今年53岁。
4: 这个年龄是个关键的年龄，身体在往下坡路走。
3: 咱们现在啊，用健康两健保啊，不仅仅解决我们慢性疾病的问题，还能够啊给身体啊打下一个坚实的健康基础，让咱们啊身体越来越好，慢性疾病啊也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和治疗。
5: 非常感谢。
4: 不感谢，其实感谢就要感谢咱们自己啊、哦！
3: 不仅行动了，而且呢选择了咱们的健康两健保。所以我想问问您，您是哪里人呢？
5: 我是浙江江口的。
4: 贵姓啊，大姐？
5: 我姓王，王昌荣。
4: 好，那您把电话留给我。哎，
5: 好，158756-5480。
4: 好的，王大姐啊，对您有个小要求，
3: 咱们用健康两保用得好。
4: 身边啊有一些慢性疾病朋友们，咱们跟他们多说说啊，咱们帮助他们
3: 了解啊咱们的健康两健保。
5: 经常跟别人讲了、
4: 啊、哦，已经在行动了，是不是啊？
5: 对，
4: 这个呀其实也是在做好事做善事嘛。
5: 是的是的。
4: 今天呢听到您的好消息，也为你感到高兴啊。
5: 那谢谢你们了。
3: 好的，后期啊咱们好好的用健康两健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
4: 今天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
5: 好好好，那谢谢你们了。
6: 好，这位只有50多岁的王大姐啊，专门打了电话感谢，用健康的两保，现在高血压正常了，80的130，免疫力增强了，现在感冒少了。最让人高兴的是啊，曾经有这个尿失禁非常尴尬的问题，现在用健康的两宝，这个肾气补足了，尿失禁的问题也解决了。祝贺王大姐。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我吃了3个多疗程，现在效果很好。
4: 哦，服用了三个疗程是吧？
7: 哎，这效果不错。我以前病情相当多，特别多。
4: 都有哪些问题呢？
7: 原来走路打飘，头上像戴一个帽子，耳朵也有半边，有半边耳朵也耳鸣，像有个能咔呼呼的响。
4: 哦，头晕，而且走路不稳。还有耳鸣的情况。
7: 我以前检查过，我有脑梗。
4: 那这个症状就对了，有脑梗的人走路啊，他会出现行动障碍，也就是说压迫到了咱们的大脑运动中枢神经了，所以这个时候走路就有问题了。
7: 哎，走了一个3公里路就走不动了，就走不来了。
4: 您这个脑梗是什么原因？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吗？
7: 对对，110到170。我经常住院。
4: 您的血压确实很高，110到170，那这个血压就是很容易引起中风的问题。
7: 哎，对对对，因为脑萎缩、脑梗。我血压的话，我现在是130，就是80多。
4: 嗯，现在血压非常的好，130的80多。那么这个血压上面来看的话呢，大大的减少了再次发生脑梗的这样的一个几率了。
7: 血压比较好，哎。头上戴像戴着一个像头上像戴着一顶帽子也没有，也消失了。
4: 很好，这个症状的消除说明什么？说明咱们脑循环畅通了。以前之所以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像戴了一顶帽子一样，觉得头重脚轻，就是因为咱们脑血管硬化、脑血管栓塞出现的这样一个症状。所以说呀，李老师今天跟您说，咱们选择健康两健保，您就选对了。因为咱们健康两保，医保的灵芝啊，是专门来净化血液、增强血管弹性的，同时入五脏、通经络，还能够促进我们整个机体啊毒素的代谢。你看，我们之所以会有脑梗、会有心梗，其实就跟血液质量差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说健康两保的医保灵芝啊，就是抓病因病根来解决我们疾病问题的。那么第二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是靶向滋养肝肾，为身体奠定坚实健康基础的。
7: 对，
4: 因为啊，肝肾滋补膏方里面的组方啊，既能够补气，又能够补血，又能够滋阴，又能够生津，所以说呀，对于整个身体脏腑组织器官的入养啊，它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修复作用。
7: 对，
4: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身体一天比一天的好，体质也在不断的增强。
7: 对，我的颈脖子以前往左边扭也咔咔响，往右边扭它也是咔咔响的，现在没有了。
4: 哦，现在脖子转动也不咔咔响了。
7: 不，对，不响了，对，现在都不响了。现在吃这个药以后啊，我精神相当好，我70岁的人了。
4: 哦，爹爹今年是70岁了。
7: 对，我以前蹲不下来，蹲下来满头疼，蹲不下去，好像是动脉血管硬化。
4: 对，咱们血管硬化之后啊，导致整个关节功能都会受损。
7: 对，蹲不下来，现在可以蹲下来。
4: 哦，咱们现在蹲下去起来都没有问题。
7: 都没有问题，原来在蹲下去了以后，上来头昏眼花，现在不没有这个事。
4: 非常好啊，肝肾滋补就是啊，肝主筋，肾主骨，就是解决啊咱们肌腱筋骨的问题。所以肝肾滋补膏方啊，从这一点上来讲啊，对于老人家的颈肩腰腿疼痛啊，可以说是非常不错的。
7: 对，
4: 所以啊，我们说健康两健保啊，每一保都是对身体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啊。而且我们说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啊，他们的搭配啊，真的是双剑合璧的效果。
7: 对，
4: 说说你是哪里人呢？
7: 我浙江的。
4: 贵姓啊？
7: 我叫梁新民。
4: 好的，梁爹爹呀，恭喜您啊，通过咱们的健康两健保，现在啊身体获得健康了。后期呢，咱们好好坚持服用，争取啊让咱们的身体越来越好。
7: 好嘞，
4: 好，再见。
7: 好，再见。
6: 听到了这位70岁的梁爹爹啊，有脑梗、脑萎缩、走路打飘、头沉，像戴了一顶大帽子，还有耳鸣，这个脖子扭动啊咔咔作响，通过用上了健康的两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走路打飘走不稳，像戴个大帽子，以及蹲不下去又起不来，这种情况都得到了比较好的改善。尤其是他的血压170的110，现在呢是130的80，通过中药来调理的血压，我们发现老人家五脏六腑都得到了比较好的改善。也祝贺梁爹爹。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02783318199，02783318199。接下来我们实力走访，来到健康两宝用户的家中，看一看他们现在身体的变化。
1: 实力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6: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黄冈市团丰县马槽庙镇66岁汪金元爹爹的家里。爹爹啊，因为高血压在此

0: 吃饭，这个碗啊掉到桌子下面，弯腰去捡碗的时候啊突发了中风，幸亏抢救的及时，住院了28天把命救回来了。但是出院了之后啊不能走路，生活自理都困难。那通过用上了健康的两件宝，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贵姓啊？
1: 姓王啊，王金川呢。
0: 多大年纪啊？
1: 64了。
0: 我听你说话不太清楚， 是怎么回事啊？
1: 从小中风。
0: 什么原因中的风啊？
1: 高血压，说话是路也不行走。
0: 是的。家住在什么地方啊？
1: 看风下马神庙镇周家寨村三周。
0: 哦，
1: 那就是谢谢民意告完了，抢救的及时，在黄州市医院里住了28天。
0: 我住院住了28天。把

0: 人活着认知
1: 啊啊，
0: 你们俩35，现在这个把活认知13个多月了。
1: 哦，现在用健康的两件宝，医保的灵芝片，3个多月了。
0: 三个人，我这一个人比一个人好。
1: 哦哦，
0: 哎，现在能够走路。
1: 您扶了多长时间就能够自己走了呀？
0: 2个月了，在大门边的就慢慢走了，慢慢走的呢。
1: 哦，2个月的时候你就可以自己慢慢走了，是吧？
0: 啊，对对对对。3个月我更加灵活的，现在能给我走，
1: 现在能够走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了啊。
0: 对对对，这个灵是很好的药，喝这个药呢不但呢大大减轻，不但我减轻，还是他们也减轻。
1: 嗯，
0: 这个是我实施的。
1: 然后现在不光是老伴儿的负担减轻了，孩子们的负担也都减轻了。
0: 孩子也，他们在深圳打工嘛，他也的话呢高兴不得了，说的我呢这个现在能够走路，我说我走路啊，这家务的情形是我都能够走，所以可能跳五六十斤重。
1: 哦，还能够挑5-60斤的水是吧？
0: 对对对，这个灵芝是好药，是国药准字号的药。
1: 您是就认准了它是个国药准字号？
0: 我听说讲课我听一下说才买这个药的。这个灵芝我也听说看过电视，这个是被说站着的实现了，被年年就实现了，也是一些造灵芝草。我没想到我能够走路，也好多了，但是我们就中风了，第二次中风人完了。
1: 你们那里有这个第二次中风人就走了？
0: 走了。
1: 哦，
0: 还是个女的，她是53岁，在去年上半年走了。
1: 哦，就是你们那里一个人52岁。
0: 一个弯子的。我们有一个弯子有6个中风的，现在有2个在医院的，我叫他们的妇女的，我做的好这个药。我说你也看得到的，你们是老根，我是老一些，我年龄些，我搞得不好一大孩子日子完了。
1: 对对对，
0: 他那里也买呀，他也是买呀。
1: 您就是一个活例子哈，他们是看着您这个中了风到医院抢救的。
0: 是的，我说我这活灵芝，我现在的生活自理了。一直看着你们看得了。
1: 您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
0: 现在120，低压的是80，但是现在这蛮不错的，不会第二次中风了。
1: 您都知道像您这种情况已经不会再第二次中风了是吧？
0: 对对对，或者你这保健护航嘛，那中不了。我天天一个血压仪器，我天天测量血压。
1: 自己在家里还在测量血压是吧？
0: 对对
1: 啊，
0: 我怕不准确了，要是在医院的这卫生的大的卫生室的检查测量看准不准。
1: 你在医院测的也没有问题吧？
0: 也没有问题。
1: 我相信您是实话实说的吧？
0: 我跟着我说冬天的，那是骗人的话，我都搞不着那一套，有模样有什么样，是真是是真是假是假。走错了路，买错了药，自己花费孩子们的钱不算，你病情不好不了。
1: 对对，这个钱没有白花是吧？
0: 没白花。我想说这教室我还可以新菜园。
1: 有菜园。
0: 种菜。对，可以出去玩了，可以走亲戚，我能够自己弄饭去，我还能够跳50站子起来，我是不要你这个婆婆的，再不要，我开玩笑，我再不要你这个婆婆的，可以的。你万一有点心还慌哎。在医院做那个心电图什么东西？在我心脏还有点问题。
1: 心脏还有点问题。
0: 喝这个药再没有了。
1: 用上健康良保之后，这个心脏心慌的问题也没有了。
0: 再没有了，睡的时间呢也好了，能够睡，我现在睡5-6个小时，中午我还困个2个小时。
1: 汪爹爹，您的电话记得住吗？
0: 我记得住。139，72770。谢谢你们了，你们是我们救命恩人了。
2: 李云老师，
3: 哎，
2: 高血压引起的中风啊，太危险了，差点就要了这位汪爹。

0: 爹的命啊。
1: 是的是的，高血压一旦出现脑淤血啊，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0: 是啊，
1: 就像咱们汪爹爹说的那样，一个村子里头有好几个都出现了高血压脑淤血的问题。
0: 嗯，
1: 在这里边啊，不少的已经是啊说走人就走人了。
0: 对，
1: 而咱们的汪爹爹啊，他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啊。
0: 是，
1: 汪爹爹啊一直都在积极的治疗，而且呢他也有了正确的选择，所以汪爹爹现在的血压呢，高压120，低压80。
0: 嗯，
1: 这样一来呢，就避免了再次出现脑淤血的问题。
0: 嗯，
1: 汪爹爹现在啊，心不慌。
0: 嗯，
1: 身体啊恢复的比较好，现在啊生活能自理，还能啊种个小菜园，孩子们呢也不担心了。
0: 嗯，
1: 汪爹爹啊特别幽默的跟老伴说啊，
0: 啊，
1: 再不需要啊你这个婆婆了，我现在啊都可以了。所以李岩呢，每次我们听到这样的好消息啊，真的是替他们高兴啊。一个积极正确的选择呀、啊，真的是让他们重获新生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健康良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良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良宝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李月。
3: 哎，后父现在好伤脑筋，走路哦走不了，他中风后遗症。
1: 哦，咱们是帮父亲来咨询的。父亲身体是中了风，现在行动不太方便。
3: 对呀，那走一下他就好累，也根本就不需要这个搀子，他就好累啊，走路啊哪年都不想去，久啊就有点发麻。
1: 说明啊，父亲这次中风啊，对他的整个身体的运动中枢神经啊已经造成了损伤了。很多的中风啊，有的是语言中枢障碍了，说话不清楚，有的呢是运动中枢障碍了，走路不灵活。那像您父亲的这个情况啊，非常典型的运动中枢已经受到了伤害。而且对于中风，在中医里边讲说，每一次的中风都会消耗人体50%以上的气血，所以父亲现在不仅身上没劲儿，实际上来讲，他的大脑、心脏、肾脏功能都已经不同程度的受到损伤了。
3: 对呀，
1: 现在父亲的血压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去跟他量过？
3: 长期现在是180，低压是115。
1: 哟，那您父亲这个血压呀、啊，发生二次中风的几率是非常高的。为什么这么来讲？首先，第一个，高压已经高达180，低压也高于100，因为低压一旦高于100。说明咱们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所以说像您父亲这个情况发生二次中风的几率是非常之高的。咱说中风啊，一次轻二次重，三次可能就丢掉命了。所以说对于您父亲这个情况啊，抓紧时间把这个健康良宝啊灵芝和肝肾滋赶紧给它用起来啊。首先来讲，咱们健康良宝当中的灵芝就是来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最重要的呀还能够啊调理五脏功能，打通经络，促进代谢，代谢好了，循环好了，血液质量自然而然就好了，血液质量好了，血管弹性好了，血压呀也就平稳下来了，发生中风的几率呢就会大幅度的减少。而肝肾滋补膏方呢，靶向针对肝肾进行滋补和调养，为身体呢又奠定了良好的气血基础。灵芝和肝肾滋啊，你让它用上6到8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啊他的生活自理能力啊是慢慢可以恢复的。
3: 可以，买五个疗程。
1: 你是哪里的？
3: 我是江西省的。
1: 好的好的，回头啊拿到以后啊不知道怎么用，咱们再沟通再交流。
3: 好好好
0: 好，再来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喂。
1: 哎，你好，我是李月。
4: 我现在我用了一个多月，汇报一下用了一个多月的你们的这个产品。还可以，能不能要怎样检验，是不是啊？
1: 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呢？
4: 我就是高血压。
1: 那咱们血压有多高呢？
4: 高到1200，我没有70。

0: 药用你们的药也没有吃西药，现在已经用了一个多月了。
1: 哦，用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已经用了一个多月了。
0: 现在血压就是140以下，低压80左右，有时候70。用你们的药也没有吃西药，现在就吃你们这个产品。
1: 听得出来啊，爹爹，您对目前的这个效果是比较满意的。
0: 对对，
1: 从咱们之前血压高压达到200，低压呢高达90，现在咱们血压140的70，可以说跟咱们一个月之前的血压也是一个天壤之别。关键是这样的一个140低压70的这个血压呀，相对来讲安全系数要高很多。
0: 对对，
1: 所以现在啊，咱们还不着急说去减量，仍然必须按照治疗量，咱们啊还要再吃上一段时间，整个血质量、血管弹性啊全部提高到一种健康状态的时候，我们再来考虑如何去减量，好不好？
0: 好的。继续订你们的产品，可不可以订5个疗程呢？
1: 可以的，爹爹，咱们这次啊5个疗程可以享受啊送3个疗程的优惠。另外呢，咱们有灵芝长寿卡呀，还可以再多送一盒啊。
0: 好的，今天也发货了吧？
1: 可以的，老人家，今天定着啊。今天呢，我们也会按照先后顺序给大家安排发货的，你保持电话畅通啊就行了。
0: 好的。
1: 你贵姓啊？
0: 我姓武，常德的。
1: 好的，好的，爹爹，我记下来了啊。到时候呢，一定会及时的给您发出去的。
0: 好的，谢谢。
2: 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99 833-18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3: 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2: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2: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3: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2: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协对面同恩药店，
3: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2: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志片肝肾滋健康良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99 027-833-1899 027-833-1899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真是犯贱！
2: 妈妈，
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4: 爸爸，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3: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5: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0: 房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严严，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1: 王善皓首白发，精神看去还好，只是越发瘦得皮包骨头，蓝粗布结衫洗得发白，罕见的乡里三家村老学究似的。听胤禛发作下人，忙说道：“
2: 不干他们的事，是我要坐这里等的。这个洗耳房很僻静，我跟四爷说几句话就走。”
1: 胤禛只好点了点头，和胤礼、王善一起进了大门西配厢，亲自给王善沏了茶，打火点烟，自坐了对面，揣度着这两个不速之客的来意。
2: 四爷，长话短话原想不及的，今儿后晌内廷传出信儿，说西边军事不利，又有信儿说十四爷要统大军出征，我想知道四爷怎么想这档子事儿。
1: 胤禛刚刚接触二阿哥的事，见王善心里难免有点愧疚，见是问这档子事儿，松了一口气。师父有什么不知道的？大哥、三哥、老十三、老十四，有的跟阿玛出过兵，有的练过兵。看如今这局面呢，阿哥带兵自然是十四弟最宜的了。我的长处只在琐碎民政上，对这些我不懂，也没法去多想。胤礼在旁说道：“四哥不想十三哥带兵吗？如今想带兵的哥哥可是太多了。”胤禛吃惊地看着胤礼：“老十七，这是怎么说呀？十三弟如今行动都不自由，

0: 你又不是不知道啊。印礼冷笑着，哼，如今朝廷就这样。告诉四哥，您大约不知道，大哥也在托门子想出来带兵呢。胤禛想到胤禛，不禁一笑，正要说话，王善叹道：“四爷，要我想，阿哥们带兵，有的是想为朝廷立功，有的就未必了。”那是看着皇上老了，他要手握兵符，眼里心里盯的是北京城，并不是蒙古人，这一条四爷心里的有数。这是很知心的话了。胤禛不由得低垂了头，蠕动了一下嘴唇，却不知话该怎么说。实言相告吧，太子爷二次被废，我几次服毒，万岁爷看得紧，都没有死成。我先祖为保明武宗，九死一生，终于成功。没想到，我一生心血化在二爷身上，到头化为一场烟云，午夜闷心，愧对万岁寄托，愧对祖先神明。我这人算得是大清无能之臣，王家不孝子孙。说着眼圈一红，老泪夺眶而出。胤禛忙劝：哎呀，是二哥不争气，我也拼命地保他来着。他自己是阿斗，您就是孔明又能怎么样？
1: 如今我想清楚了。
0: 王善擤了一把鼻涕，
1: 我要做天下第一事，也得辅佐一个明达之理的。看看我们这些爷养尊处优，只知道看戏玩鹰的就一大半，有的做事，有的拆台，有的看笑话，有的心藏险诈，一心要做杨广啊，有几个操心天下实务的。我今儿见你呀，就是明一明心计。我快死的人了，未必够得上伺候下一代主子，但我心里想着，盼四爷将来有福继位呀。
0: 胤禛猛地抬起头来，他的脸色苍白的像窗纸一样。王师傅，这是妄言不得的。王善一摆手：“
1: 我等甘油净之人了，没什么可怕的。我今晚来此，不为攀附你，只为提醒你：十四爷为将，八爷如虎添翼，你要小心加小心呐。”
0: 胤禛为他的真情所动，不由得点头。
1: 师父风足残年的人了，说不上攀附不攀附，我只随遇而安罢了。只告诉师父，我虽愚笨，别人想怎么心里明白着呢。
0: 王善坐正了身子：
1: 既如此，请四爷处死正事。
0: 见胤禛惊愕的目瞪口呆，胤礼摇着扇子说：四哥不要慌张，这件事不但我们知道，八哥他们更了如指掌。他们手里握着这张牌不打，并非念手足之情，是想着什么时候打出来才能置你于死地呀。 正式的事，你们怎么知道的？
1: 十三爷告诉我的。
0: 王善舒了一口气，他的神情平静了下来。
1: 十三爷囚禁第二日，我去看了看他，他什么都告诉了我，在我心里已经埋了七年了。十三爷说他很放心，说四爷是佛爷心肠，断不会叫这可怜人没下场。我原想这事儿啊，是太子造孽，恭维密室，历朝皆有，撂开手罢了。如今看来，如不处置，终有一日危害四爷，所以要请四爷详虑呀。
0: 胤禛咬着牙沉吟着，这件事儿来得太突然，他有点猝不及防。
1: 朱子云，妇人饿死是极小，时节是极大呀。他早已是该死的人，如今他干碍到国务社稷，四爷不可操妇人之仁呐。
0: 我，哎，他是无罪之人呐。
1: 他罪通于天，过大于地，四爷你不忍，我和他见一面，他不肯死，我当场羞死他。
0: 王师傅，哎，就这样吧，您先回去，这事儿容我思量，我宁可不得天下，断不肯枉杀无辜，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也不肯负天下人呐。正事是极有血性的，我料着只要他知道二哥复位无望，也就自行了断了。胤禛送他二人出门，心头兀自突突乱跳，接正事来府做得极为机密，到如今连福晋都不知这郑大奶奶真实底里，何由传了出去呢？家贼难防这四个字闪电般在脑海中一划，胤禛暗自咬了咬牙，径自向北书房而来。因见年羹尧已守候在书房门口，胤禛正眼也不瞧他一眼，进了书房从容坐下。早有周用成、墨香、墨雨几个伴读伺候着，端了奶子来。胤禛吟道：
2: 哎呀，乏得很，倒盆热水，一边洗一边给我揉摸一下小腿。
0: 墨香墨雨忙用铜盆端了热水，一边一个跪了给他洗脚。年羹尧蹭进来，见胤禛神色淡淡的，竟对自己似有若无，只好讪讪的跪了：
2: 四爷，见过八爷了。
0: 胤禛搓磨够了他，一边多着奶子，由着墨香墨雨。

0: 在这次回京实在是带了人多，怕惹主子烦，没敢回府住。鉴别的爷是实，打心底里，没有一分自外主子的心呐。
1: 哼，这是你自己的话，天理良心。我几曾说过你有自外的心呢？无论三爷、五爷、八爷、十一爷，都是我的骨肉兄弟，十四弟更不必说了，亲近的没法再亲近了。你若替主子去拜望他们一下，我扒还扒不得呢，还会怪你吗？我指的是你的心，胸中不正，则眸子冒烟，用得着你放这些虚屁糊弄你主子吗？年羹尧想到，仅只为先去拜望了几个阿哥，胤禛就犯这么大的醋味，心里不禁一挥，下着气回道：主子教训的是，奴才明白，主子并不计较奴才先见谁后见谁，是指着奴才没有时时事事处处设心为主子着想。胤禛没有答话，脚从盆里抽出来，由着两个书童擦干，换了双半旧的千层底布鞋，舒坦的踱了两步。昔日有人游十八地狱，阎罗王殿前楹联写得好：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你四爷就是这个脾性。我是你的主子，你是我的奴才。你看，我洗脚吃奶子，你毕恭毕敬站着回话，这原本不公道，但这是造化安排就的名分，天经地义的事。你安于这一条，心里想着这是该当的，无论做什么事，做好了做坏了，我都替你担待。心里没有这一条，善我也不赏你，恶我必罚你。我今儿对你不客气，就冲你这一条，你回京述职见了万岁就该见我，见不着我，你还有三个少主子，还有福晋，怎么就想不起来呢？回四爷，实在是四爷忙。放屁！我今儿个不忙吗？怎么今儿就见着了呢？不要盘算着天上这块云那块云，你头上只有一块云，那就是我。年羹尧见他这话说得重了，双膝忙跪下：这一条奴才敢对天发誓的，奴才日日想，夜夜盼，指望着主子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奴才这心天知道。昨儿见李光地，他说阿哥里属八爷好，奴才还说八爷得的官望，四爷得的民望，四爷刚毅明断，无论哪个阿哥爷都比不了的。十四爷将兵去西宁、凉州这些地方，奴才就在陕西把着中原的门户，总有一日叫四爷明白奴才的心。
2: 你说这话就该蜿蜒割舌，
0: 我叫你为忠为孝，并不叫你为非作歹。告诉你年羹尧，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今日我教训你，就是叫你懂的，你主子乃是堂堂正正的大丈夫，社稷柱石。戴铎在福建给我写信，他求我给他谋台湾的差事，说要给我在台湾经营一块退步余地。你呢，来信说什么今日之忠于主子，即一日之忠于皇上。哼，即一日二字，就可断送你满门。年羹尧蓦地冒出一身冷汗来，他突然意识到，前几日冒出那个隐隐约约的念头，不但荒唐，而且极其危险。 且不说他自己与

0: 胤禛根深蒂固丝绕藤缠的关系，就胤禛手中掌握的把柄，不费吹灰之力就可置自己于死地。明知胤禛言不由衷，假话连篇，年羹尧连连磕头道：“
1: 是主子，奴才不敢胡想。”
0: 起来吧，人往高处走，鸟往高处飞，也是人之常情。阿哥们，如今这个情势，你有些别的想头并不奇怪。我教训你，为的你好。我说这话，你流的什么泪呀？嗯，你须知，你是我奴才出去最大的官儿，事事做好表率，做个一心为朝廷、为国家、君父的纯臣，不但对你有好处，也是给我争了脸，我岂有不感激的呀？北京这么乱，你胡走乱撞，惹出事来，我保不了你呀。两公啊，你明白你主子的心吗？他抚心痛切而言，尊尊父恳恳，不知哪句话触了自己情长，竟也落下泪来。年羹尧拭泪起身，扶了扶跪得发疼的膝盖：“
1: 主子，你的心我今儿算明白了，往后你瞧我的，我一定做朝廷的忠臣，四爷的忠仆。”“
0: 明白了就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永成啊，给你年大哥倒一杯普洱茶来。”周永成尽自聪明伶俐，今儿晚先是搞得稀里糊涂，后来又看得眼花缭乱。李卫几次来信告诉他，年羹尧在军中专横跋扈，四川官场都知道有名的年豪猪，浑身是刺儿，不能沾惹的角色，竟被胤禛揉来搓去如弄小儿。正出神间，听胤禛吩咐，忙答应了一声，沏了茶捧过来，却听胤禛又问道：“方才你说李光地的话倒见了你的心了，你回北京官场里还听了些什么话呀？”“
1: 四爷，听内务府黄始成的万家辉说，方苞方先生正给皇上起草遗诏呢。”
0: 胤禛目中波光一闪，随即平静下来，默然一笑：“哈，遗诏不过就是几句话罢了，方先生这么许久一直陪嫁，想必是要替皇上查阅一些旧档，去几次黄始成，小人们就造作出这么大的谣言，真是可笑。”“
1: 奴才也这么想，老万说的可是有鼻子有眼儿，说万岁要请方先生替他写一部书做遗诏，把自己一生文治武功学术治平之道一一编成圣训，垂之子孙后世，叫子孙们当祖宗家法遵守呢。”胤禛猛地想起，康熙却曾说过，不学历代皇帝，临死时只一个继位人拉倒，要趁着清醒，把要说的话一条一条都写出来。想到这里，胤禛已然是信了。突然的，又想到李光地是方苞的作师，心中又是一阵慌乱，口中却转了题目：“啊，遗诏不遗诏的不关我事，往后这类事啊，你只可听不可传，觉着该让我知道回我一声就是了。你且说说万岁召你回京避见时都有些什么旨意呀？” 没有什么要紧的话，我回京时传尔丹败亡的军报还没来呢，万岁命我驻节陕西，西北的军事不要我管， 只管从中原往陕西调粮，宁可多，不可少缺。传尔丹军中乏粮，唯我试问。别的没有别的话了。
0: 就这样吧，天不早了，你先回去。
1: 胤禛起身踱了两步，深欠了一下说，传尔丹全军覆没，恐怕全盘都要重新安排。我估着朝廷要命将西征，大张踏伐，不会坐视西北局面糜烂。但这么大的事，不是两天三天就能预备好的。从古北口、喜峰口、奉天调八旗兵，从四川、河南调绿营兵，朝廷得忙几个月。你不妨多住几时，将来哪个阿哥将兵，你随着大军回任也好。兴军是件了不得的大事，你军务怕忙不过，我已经给吏部打了个招呼，调李卫到你军中应差。你可给李卫写封信，别说是我的意思，变成你自己的话，算你请他去帮忙，这样你脸上好看些。去吧。待年羹尧辞出，自鸣钟连敲十一下，恰交子时，胤禛乏的连连哈欠，问周永成，你日间说回事情，说吧，简洁些。周永成眼一闪，
2: 高福养了外宅，四爷知道不知道？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别哭妈妈》，请听第三集。
4: 自从那人出院后，每天晚上女儿山丹都要给母亲洗脚按摩，从未间断。
5: 妈妈，水烫不烫呀？
6: 不烫。
5: 凉不凉？
6: 正合适。每次都让丹丹给妈妈洗脚，妈妈真是不忍心呢。
5: 这点小事连小蚂蚁都会做。
6: 懂事的好孩子。哎，丹丹，
5: 嗯，
6: 你们排练的《丑小鸭后传》怎么样了？
5: 我们排练的可好了。刚排练完，丑小鸭与灰老鹰大战受伤了，是为了救鸭妈妈和鸭兄弟。
6: 丑小鸭都变成白天鹅了，怎么还回去呢？
5: 他想妈妈呗，因为鸭妈妈孵了他，养了他，所以他当然要对妈妈好，要救妈妈呀。
6: 嗯，我的山丹，妈妈的好孩子。
5: 妈妈，你又怎么了？
6: 啊，没事儿，没事儿啊。有点着凉了，
5: 那赶紧擦脚睡觉吧。
6: 嗯，好，你也睡吧，明天就是新年联欢会了，妈妈等着看你的表演呢。
5: 我也等着看妈妈的节目呢。
6: 嗯，
5: 哎，妈妈，
6: 哎，
5: 你准备了什么节目呀？
6: 嗯，这得保密，明天呀你就知道了。
7: 新年联欢会就要到了，我的节目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但是自己连走路都无法自如，又难免有些紧张。不过一想到女儿为我做的一切，我就马上又有了勇气。我一定会勇敢地走上舞台，为了女儿，也为了自己。
4: 为了迎接新年的到来，幼儿园里装饰一新，音乐伴着人群一片欢腾，所有的小朋友和家长都来参加了，好不热闹。
5: 你看，小朋友们都来了，
6: 快来快来！
5: 这是瑶瑶。
6: 你好，瑶瑶。
8: 阿姨好。
5: 他是王鹤，这是虎子。
6: 哦，你就是虎子。
8: 嗯，我是虎子。
5: 他是，
9: 我是巴特阿姨。
6: 你好，巴特。
9: 山丹，对不起，这个积木是送给你的新年礼物，上次不好意思，把你搭好的房子破坏了。
5: 没关系的，都已经过去了，这个礼物。

0: 了，我不能要。
1: 收下吧，收下吧。
2: 山丹，你就收下吧。
0: 那好吧，我收下了。以后我们一起搭积木。
2: 好。
3: 太好了，
4: 太好了，
5: 太好了。
6: 新年联欢会上，舞台剧《丑小鸭后传》的演出博得一阵阵掌声。小演员们用真挚的感情将剧情推向高潮。
7: 好会游戏。
6: 那人激动地落下眼泪。
8: 那人，你看咱丹丹演的真是太好了。
7: 受伤了。
8: 没想到啊，他还有表演才能呢。是是，郭佳姐。
0: 妈妈，哎，
8: 我也没有想到他演得这么好。你看丹丹多为你争光呀，你也要更加坚强起来才是。快别哭了啊。
7: 怎么办呢？
8: 是啊，
0: 妈妈你别怕，
8: 这一年里
0: 我还有三个天鹅兄弟，
8: 长大了，
0: 我去找他们，
8: 他真是长大了，
0: 一定能战胜他们。
8: 别哭了，快看丹丹又上场了。

0: 老鹰，为了救鸭妈妈，我要去找我的白天鹅兄弟帮忙。哼，我就不相信我打不过那可恶的坏老鹰。
1: 丑小鸭，瞧你这狼狈相！
2: 天鹅哥哥，我
1: 你也太傻了，咱们是天鹅，你怎么傻到去帮鸭子拼命去了？真是个奇葩！
2: 天鹅弟弟，你不知道，我要救妈妈。
1: 她是你妈？哼哼，你是白天鹅。他是母鸭子，他只是因为不知情才把你孵了出来。什么你妈？
2: 那也是我妈。大千世界我就这么一个妈，我要孝敬她，我要保护她。
1: 优胜劣汰，这就是江湖。你呀小傻瓜，大家自生自灭，管好自己就行了，何必多事。我们走，你也走吧。
2: 我不，我要到妈妈的身边去。你们不帮我，我也要保护我妈妈。
3: 孩子，你的天鹅兄弟呢？
2: 他们不肯来。
3: 那你快飞走吧。一会儿黑云滚滚，狂风呼啸，灰老鹰会来袭击我们的。妈妈不能看着你为我们送死啊。
2: 妈妈您别说了，我是不会走的。
4: 妈妈，灰老鹰他们又来了。
0: 妈妈，您和弟弟妹妹们藏进深深的草丛里，不管发生什么你们都不要露头。哥哥们，咱们一起上。
1: 好，今天就跟他们拼了。
5: 拼了。
1: 啊哈！我们又见面了，大无畏的白天鹅，大哥，应该叫他丑小鸭，哈哈哈哈哈哈！
2: 哼，少废话，让出你的本事！
1: 好，滚天黑地！
2: 看我不拔你的毛！
1: 小鹰，我天鹅，
6: 加油！加油！
7: 加油！加油！
8: 加油！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14: 丑小鸭，加油！
15: 加油！
16: 丑小鸭，小心你身后！
4: 你们这些丑陋的家伙，看我们的！快，弟弟，咱们拿这些大石头打死他们！我打！
1: 大哥，我要先撤了。
2: 快看呀，兔婆婆。

0: 我来使劲摇晃树枝，扰乱灰楼鹰的视线，那我就发出长啸，镇住他们。
1: 一颗这样孤零零的蛋，你一定要带回家，因为那就是我会再回到妈妈的怀里。多好啊！妈妈还会带着我去浮水，去采花，一块看蓝天，一起晒太阳。

0: 孩子，好暖呀，好妈妈，
1: 孩子，孩子，我的孩子。

0: 快，让我们过去看看花篮里是什么。
1: 让我来看。
2: 哎呀，急死我了，还是让我来看吧。
0: 啊，妈妈，你快来看啊！你看
3: 什么？我看，哎呦，是一颗蛋。
4: 哎呦，什么？
3: 一颗孤零零的蛋。哎呦，是我的孩子，是你吗？我知道，一定是你。一定是你回来了！
5: 太好了，太好了，丑小鸭哥哥回来了。

0: 好，同学们，家长们，接下来是家长表演的时间，有请山丹的妈妈为大家朗诵《别哭，妈妈》，大家掌声欢迎。
1: 我还是别上了。
2: 妈妈，别怕，你一定行，我来扶你，走。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是山丹的妈妈，今天我想念一封信给大家听。这封信啊，是写给我女儿的。本想呢，等她认字了自己来看。但是在今天这样辞旧迎新的日子里，我特别想念给她听。我想告诉她，这一年里虽然经历了那么多的艰辛困苦，但是因为有了他的陪伴，我很开心，很幸福。那我就念了，可别笑话我。

山丹，我的女儿，我不知道你会以怎样的方式接到这封信。妈妈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一直以来，你对妈妈的陪伴和照顾，妈妈欠你一生，谢谢。谢谢你，当爸爸离开时，你忍住眼泪送给我的安慰。你常说，没关系，有我陪着你，妈妈。可是有那么多次，你在睡梦中哭醒，一遍遍地喊着爸爸。谢谢你，在我住院的时候给我喂水喂饭，洗脚洗脸。你常说，妈妈，我长大了，我能行。可是看着你吃力地端着脸盆，看着你疲惫地蜷缩在床角，我的心都快碎了。谢谢你，在需要被照顾的年纪，却来照顾我。跟着妈妈住在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里，帮我洗衣做饭，帮我打扫家。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次，你为了擦衣柜从凳子上摔下来，含着眼泪说，没事儿，妈妈，我不疼。谢谢你如此坚强懂事孝顺，每当妈妈心情低落时，你都陪在我身边，静静地跟我说，别哭，妈妈。今天我也想对你说一句话，放心吧，宝贝，妈妈，妈妈不哭。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中式梦盒为何火了，说个心里话，为什么我会做这样的梦，代表着什么样的隐喻呢？以及解忧杂货铺为什么一定要避免虎头蛇尾。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中式梦盒为什么火了啊？如果你还不知道什么叫中式梦盒，那你一定刷过这样的一段视频吧。这个视频的开头呢，就会说你醒了，现在是2008年的暑假，你好像做了一个很长的梦。哎，这就是中式梦盒一个标签式的视频开头。那很多短视频呢都是勾起了非常多观众的青春回忆啊，比如说和小伙伴一起挤在紫藤花的花架下面啊，一起吃一根绿舌头雪糕，啊，套着鞋套蹑手蹑脚的走进危机教室，啊，盯着 Windows 的桌面发呆，梦回童年，温暖又惆怅等等，啊，在评论区会有大量的类似感受。那近年来呢，这种兼具熟悉感和怀旧感的美学风格，在社交媒体上悄然走红，也成为了年轻的网友们追捧的新潮流，催生出了很多新的怀旧的经济增长点。所谓旧时光啊，就是这个中式梦盒最突出的一个核心。顾名思义呢，是梦盒风格在中国本土化的一个产物。梦盒其实起源于国外啊，核心呢在于模拟梦境一般的一种氛围啊。如果你看到那个视频就觉得好像进入梦境一般，它其实就是梦盒类的这种视频啊，它营造了一种疏离不安或者迷茫的情绪。但是这个梦盒来到中国之后呢，西方原有梦盒里面的怪诞扭曲就慢慢褪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怀旧和温暖。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这股追捧热潮到底缘何而起？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看待它？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6: 这两年，中式梦盒成了互联网最具传播力的文化标签之一。蓝色玻璃幕墙的大楼，贴满彩色瓷砖的商场，放学后热闹的小卖部，照着防尘布的电视机，略显昏黄的居民楼走廊，这些原本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场景，被加上低像素滤镜和年代感音乐后，总能迅速引发大量年轻人的情感共鸣。最近走红的一位高中生博主，也因为其视频给人一种中式梦盒感而被追捧。他的视频只是记录校园生活里最寻常的片段，清晨辗转赶车去学校，课间跑出去买零食，晚自习后骑车回家，和同学一起去食堂抢饭，这让无数网友在评论区感慨，仿佛看到了自己的青春。这也是中式梦盒走红的原因，它真正唤起了千禧一代的成长经验。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到2010年前后，恰好是千禧一代成长的时期。那时城市化快速推进，互联网开始普及，新的商场、小区、公交线路不断出现，电脑、手机、随身听更新得飞快。对于很多孩子来说，世界似乎每天都在变新。放学后的小卖部，周末的新华书店，夏天的风扇声，家里的大头电视机，共同构成了一代人的成长背景。大家住着相似的商品房，穿着类似的校服，看着差不多的动画片，哪怕来自不同城市，也拥有高度相似的青春记忆。如今，中式梦河本质上并不是对某个物件的迷恋，而是对一种生活状态的重新确认。它体现了年轻人开始重新发现日常生活的价值。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互联网上流行的审美往往更偏向精致化、都市化、国际化。中式梦河的流行，说明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重新看到那些曾经被忽略的接地气的生活场景。小县城的步行街，学校门口的小吃摊，居民楼下的便利店，公园里的彩灯和水泥长椅，这些场景真实承载了千禧一代中国人的成长经历。如今，当他们重新回望这些旧场景，实际上也是在重新认识自己的成长背景与文化记忆。移动互联网又进一步放大了这种情绪，过去的怀旧更多停留在个人记忆中，而今天，人们可以通过在社交平台分享老照片，将共同记忆重新连接起来。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式梦河之所以流行，并不只是因为怀旧本身，而是因为它让人们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中，重新找到了与过去、与成长、与自我之间的连接。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中式梦河为何火了。
5: 中式梦河呢，其实指代着一种新兴的视觉艺术风格，它特质常以怀旧梦幻的手法来呈现，运用图像、视频这样的媒介，营造出了一种好像非常有情感共鸣和超现实主义意味的审美体验。那这类作品当中呢，那些仿佛来自千禧年间的旧物件和意义不明的一些文字交织，就勾勒出一种特别独特的氛围，让人既熟悉又陌生。奇妙的是，中式梦河类的作品已经成为了一种电子媒介，连接着当下和过去，让人有一些穿越时空的感觉。首先呢，它会复刻很多人的童年光景啊，比如说老式的居民楼，那些隐约能够辨认所属年代的家具装潢，在白炽灯的笼罩之下，萧瑟又有一点怪异，能带给人一种熟悉的陌生感。漆黑的楼道里呢，也不知通向何处，朦胧的昏暗也似乎弥漫着汽油和潮湿的味道。那在视频和画面当中，彩色的 DVD 图标也会不断的飘动，后摇风格的音乐舒缓而忧伤的流淌，偶尔呢还会有一些呲呲啦啦的电流声，这也是典型的中式梦河影片当中的几个画面。很多网友评论说，这种风格给人一种特别奇妙的感觉啊，就是有一点点的恐惧，又莫名的令人心安，仿佛能够瞬间把我们从现在的这个世界当中抽离过去，一下穿越回过去。那根据了解呢，河艺术就是用来指代新兴的网络文艺的美学风格。那这个谱系下呢，视觉风格就包括了梦河、怪河等等这类的这个作品。那其中梦河呢，就是指更明显的能够表现出与人们的童年记忆或梦境场景紧密相连的一些作品，再加上前面有一个前缀叫做中式梦河，它就意味着梦河作品当中带有鲜明的我们的中式元素啊，根植于我们的本土文化。中式梦河类的作品呢，在视觉上会模拟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这个时间段的图像风格，因此呢，创作者会把作品刻意的做旧，来复刻出千禧年间独特的画像质感。那时下呢，经由网络平台传播啊，大家不停的创作，其实引来了很多年轻人的关注，因为大部分的年轻人呢，也是出生于那个年份前后。比如说有一个博主叫王明亮啊，他就从2023年11月底开始更新他的中式梦河作品。 他的素材呢，主要就来源于网络上的老照片，而他作品当中的居民楼内部的照片，就是从房产中介网站上搜索的一些老房源的内部图而产生的。那这个孟和作品的关键就在于对已有素材的一些二创。王明亮呢，惯用的润饰的手法，包括给素材添加一些复古的滤镜啊，调高它的颗粒度，增加很多蓝色啊这样的冷色调，以及在素材的右下角添加一些橙色的时间戳啊。除了对于素材进行二创呢，还有一些网友借助 AI 或者其他的绘画软件来进行创作，直接对中式孟和的场景进行建模。那在和单纯的实地拍摄相比呢，这些技术加持的内容更有魔幻现实的色彩。此外呢，还有创作者黄河山他所设计的想象之城啊，突立城啊，可能也是很多朋友在网上刷到过的，就是这个孟和的代表作。那很多这个城市的标志物啊被放大啊，与楼层等高，周围呢密布着无数的老式建筑，泛黄的墙体，就真的好像是你在做梦的时候才会看到的一种古怪但又浪漫的美感。在豆瓣上呢，孟和收集小组更是聚集了近万名创作中式孟和的创造梦者啊。那在大家分享出的孟和作品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创作主体其实就是百货商场、居民楼、游乐园、教室啊等等。那其中最具有标志性和代表性的孟和元素，就有那种蓝色的窗户玻璃，还有红木沙发、扶手椅，还有那些色彩绚丽的旋转的滑梯呀、插着粉红色莲花灯的奶油蛋糕啊，是吧？都是我们可能我这一代人小时候的独特的视觉记忆。那在小组简介当中呢，组长金天楚啊，他就写到说，他一直很迷恋孟和带给他的诡异但是又温馨的感觉，明明有一点不安，但是好像有一种温暖的力量让他沉浸其中。对于观看的人而言呢，中式孟和作品当中他所有的元素都和个体的记忆相紧紧勾连，产生了震荡，带来了非常奇妙的情感体验。今天主看到的第一个中式孟和作品是和游乐场相关的啊，照片当中鲜艳夺目的儿童游乐设施，还有塑料感极强的动物模型，好像一下子就把它拉回到了那个童年那个夏天，好像是一块巨大的磁铁，把记忆深处那段或者愉快或者不愉快的经历吸附到了眼前。今天主说，他小的时候父母带他去公园玩啊，他却发现自己被丢下了，那种被抛弃的感觉时常还会在后来漫长的人生当中出现在他的梦里。不过呢，纵使孟和作品触动了自己悲伤的儿时回应，但他也从来没有就此止住，反而越陷越深。刚刚入坑的时候，他甚至有一度很着迷啊，差不多持续两个星期的时间，他从早到晚一空闲下来就去网上找这些中式孟和的素材，任由那些遥远的情绪在脑海当中重新回来泛滥。他经常会不由自主的就用十年后的视角去看待现实当中的各种街景啊，仿佛有一种已经在这个地方生活了很久，自己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这种错觉。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他逐渐开始用另一种方式追求孟和啊，也就是创作中啊来完成这个中式孟和的影片。他用镜头捕捉了日常生活当中那些贴近孟和的场景，比如说郊外夜晚的加油站，灯光迷离的艺术展厅等等。不仅如此呢，他还在创作当中大胆的构思，给这些场景赋予了丰富的故事背景啊。对于今天楚而言呢，创作中式孟和的作品不仅是一项具有艺术性的活动，也成为了一种宣泄和自我舒缓的过程。他说自己逐渐领悟到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逃避，只能勇敢面对然后从中成长的。其实实际上不少人像他一样，既是中式孟和的热衷观众，又是创作者。而与一些受过童年创伤的人不同啊，也有一些人在通过中式孟和来重拾他们儿时非常美好的一些回忆。
6: 王明亮在创作孟和作品时特别喜欢描绘教室场景，最近他偶然看到一张教室照片，画面中

0: 说，起初他对搜索老照片创作中式梦盒这种行为无法理解。实际上，如果没有再次遇见特定的物品或重现某些场景，一些记忆是无法复苏的。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式梦盒是一种连接过去与当下的媒介。另一位网友风筝今年过年期间在河南南阳的老家拍摄了废弃的老影院和一栋有年代感的大厦，然后进行了中式梦盒风格的创作。风筝还在上小学时，这幢十几层高的大厦几乎是县里面最高最气派的建筑，而如今与周围高耸摩登的建筑群对比，它已经变得相当不起眼。但在风筝心里，大厦的意义反而随着岁月的积累而越来越深刻。大厦可能在美学设计上并不出彩，但对我而言是不一样的，它是我童年记忆的一个代表。风筝觉得，只有和个人经验、个人生命经历有关的事物，才会唤起情感方面的共鸣。中式梦盒恰恰能够通过场景再现，让过往的情绪重回眼前。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中式梦盒为何火了。
1: 在很多中式梦盒作品的创作过程当中，很多作者会通过文字的描述来设定一些情景，加深这个作品的代入感。王明亮曾经在一段小视频当中就配文说，回到小时候的家，院子里没有车，也没有发现任何人，房间的摆设完好如初，他们都去哪儿了？哎，你听这个文字哈，又有一些些的诡异，但是又有一些温暖。他呢，逐渐出现在屏幕上的时候，就会加深这个梦盒作品的情感共鸣啊，大家都会回忆起自己小的时候曾住过的老式职工家属楼。王明亮呢，更多是怀念那时候无忧无虑的自己。他放学回家之后，第一件事打开电视机，等待大风车或者当时动画城的播出，和同楼的小伙伴一起玩，也是他的日常。在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大家就是只要在楼下喊一声就能聚在一起玩，那种邻里之间的亲密氛围也让人很怀念。而今呢，王明亮30多了，工作压力、房贷啊，这样的生活压力也愈发的沉重。他也深刻地感受到了社会角色的转变，从曾经无忧无虑的学生转变为了为需要家庭负担更多责任的成年人和父母。那通过梦盒作品，至少可以在精神上，他可以回到过去，回到最纯真和美好的时代。对于那些感到被围困在现实世界里的人来说，其实梦盒有的时候更像是一个赛博的庇护所。他们在观看梦盒影片和图像的同时，也能够从中汲取力量。刚才说过的这个风筝，他出生于千禧年啊，他对那个时代的回忆是抱有很多浪漫色彩的。他说，那个时候技术不如现在发达，生活节奏也慢。那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他也说自己对于互联网信息甚至带有一种回避的倾向，就是技术反噬生活，人可能会包裹在过载的信息洪流当中，那这些都使得他更加怀念过去的那种简单和质朴。风筝觉得中式梦盒充当了庇护所的角色啊，虽然有的时候会，唤起忧郁惆怅，但同时也提供了一个重返过去的通道。他说自己可以短暂的躲在那个安全和熟悉的旧时光，体验一种被疗愈的错觉。小的时候风筝和奶奶会住在一起，每个周末的早晨呢，风筝总是懒洋洋地躺在床上，睁开眼睛就等着奶奶给他播放哪吒传奇、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啊这样的动画片。在2023年，风筝在 B 站上又看了一遍大头儿子小头爸爸高清修复版，那每个情节他竟然在记忆当中都清晰可见。当看到有一集剧情小头爸爸给大头儿子做了一个小桔灯，这个风筝就回忆起很小的时候看这一集，当时他的妈妈也照着小头爸爸的步骤给他制作了一个小桔灯，这种温暖的光辉也一直呈现在他的人生当中。当然了，中式梦盒能够引起这么多年轻人的广泛关注，究其原因就是在欣赏中式梦盒作品的时候潜藏着各种各样的心理动机。心理咨询师严玉雷他就说，这个概念其实就是由新一代人创造的，它属于年轻人的语言，但是梦盒的本质并不新，这种艺术形式所蕴含的实质其实就是回忆和记忆。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怀旧方式，个体和自身的记忆是紧密相连的，任何触发情景都能够唤起对于过去相关的情感体验。那么中式梦河它的怀旧元素为何会对年轻人产生这么大吸引力呢？其实就是因为它能唤起我们曾经遗忘掉的一些情感的体验。在记忆系统当中，过去的经历呢，有一些是被储存了，而有一些呢是被忘却了，特别

0: 是那些过于痛苦的经历。然而这种遗忘并非是完全彻底的忘记，在精神分析理论当中，这种遗忘实际上是一种被压抑的现象，深藏于无意识深处。换句话说，尽管在意识层面上你可能已经忘掉了，但是在无意识中这些记忆还在你的身体里存在着。另外呢，记忆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功能，就是承载情感啊，记忆不仅仅是简单的一个事实的记录，它承载着非常多的复杂的情绪。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我们看一张照片，看一个突然出现的特定风景或者物品的时候，会突然感觉哦，好像被某一种情感触动到，或者说被唤起了某一种情绪体验。那对于我们来说，这一个过程就带来着巨大的刺激和满足。那一些梦和作品会让人觉得毛骨悚然啊，但另外一些会让人觉得特别安心。其实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就会有这种不同的反应。观看的人从梦和作品当中获得的体验都是取决于自己的生活经验，因而观赏梦和作品收获的体验也是因人而异的。看同一个场景，可能有的人回想到过去不好的经历，有的人是温暖的回忆，有的人看到童年的游乐场会唤起愉悦的回忆和积极情感。那对于他们来说，中式梦河的作品就象征着安全岛或者庇护所。不过有的人看到那个游乐场的画面的时候，就会联想和他相关的忧伤或痛苦的往事，那对于他来说，这种刺激就是不好的。然而无论何种情绪，透过中式梦河作品唤醒对于过去的记忆，其实在某种程度上，痛也可以带来一种满足感，即便这种满足感当中，有夹杂着各种复杂的情感。人的心理是存在某一种程度的受虐的倾向的。那有些人明知道梦和作品会让他们害怕，但还是会因此而感到兴奋，也是这个原因。其实这也是因为痛苦会带来被支配的感觉，而人类总是在潜意识中寻求被支配的感觉转化为支配和掌控的感觉，所以我们都是一个矛盾体。因此在看一些看似有一点点诡异的视频作品的时候，可能你也会被安全感刺激到。
1: 在当下，中式梦河正在从情感共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动力，催生了潜力不小的怀旧经济。二手平台上 CCD 相机从几十元无人问津涨到七八百元，电商平台里搪瓷缸样式的马克杯 Y2K 文具套装成了爆款，线下的千禧年主题咖啡馆怀旧小卖部成了年轻人打卡的新地标。这些带着时代印记的商品和场景，精准抓住了年轻人对氛围感和情怀的追求，让怀旧不再只是一种情绪，更成了一门生意。但热闹的市场里，乱象也随之滋生。二手市场上 CCD 相机真假混卖，价格被恶意炒作，不少年轻人花高价买到的不过是故障翻新的淘汰产品。线下怀旧小卖部里，普通零食打着童年回忆的旗号卖出翻倍价格，甚至一些千禧年主题的网红店装修敷衍，服务缩水，只靠情怀二字收割流量。这些乱象正在消耗着年轻人对怀旧的热情，让本该纯粹的情感共鸣变成了充满套路的消费陷阱。情怀不该成为资本炒作的筹码，怀旧经济也需要走在健康合规的轨道上。对商家而言，与其打着童年旗号粗制滥造哄抬物价，不如沉下心打磨产品和服务，用真诚的场景还原和优质的体验，留住年轻人的喜爱。对消费者来说，也要保持理性，别被情怀绑架，为溢价过高的伪怀旧买单。而相关部门更应及时出手，规范二手市场交易，整治虚假宣传，给怀旧经济戴上紧箍咒，避免其沦为割韭菜的工具。中式梦河的魅力从来不是模糊的画质和复古的滤镜，而是藏在其中的集体记忆与温暖共鸣。我们怀念的不是某个旧物件、某个老场景，而是那段慢下来的时光里无忧无虑的自己。别让这份珍贵的情感被过度消费，在资本炒作中消耗殆尽。毕竟，真正的治愈从来不是靠花钱买的氛围感，而是在回望过去后，依然有勇气面对当下复杂的生活。当情怀褪去滤镜，只有真诚和理性才能让怀旧经济走得更远。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中式梦河为何火了。
0: 最后的最后呢，我们再说，除了刚才片花当中提到的经济上面带来的消费陷阱啊，我们其实在心理层面上也要对孟和有所警惕啊，要知道孟和对人的冲击，因为中式孟和兴起的背后，藏匿着重重隐忧。温馨的儿时画面虽然能够让我们心头一暖，但是频繁出现的评论啊，比如说，要是时光能够永远停留在那个时候就好了啊，好想回到过去啊，其实带来的是非常明显的逃避现实的意味，似乎也展现了关于背后成长的一种矛盾啊，其实独属于我们这代年轻人的成长痛。小的时候呢，孩子们总在盼望着长大，渴望像成年人一样啊，拥有独立决定自己人生的权利。但是真正长大之后，这些小大人们好像又试图通过逃避来拒绝成人世界和现实。人们总是在关切成长过程当中带来的错位感，在错位当中发掘内心深处的缺憾和感伤。外国学者罗杰·亚丁就认为，怀旧作为一种暂时逃避的手段，它使个体能够象征性的去回避令他困惑和惆怅的环境啊，为个体提供一个意义避难所，也就是个体通过时光穿越，把自己搁置在一个远离压力、具有安全感的地方。因此呢，才会有人选择沉溺于被大众媒体渲染和美化的童年生活。但是朋友们，我们终究是生活在现实世界当中的人，我们反复品味着平台当中的碎片化的怀旧片段，本质上是通过追忆那些已经过去的美好来捡起个人成长过程当中的拼图，把散乱的现实当下重新拼接成一个完整圆满的拼图画面，从而来抵制未知性对于个人积极希望的侵蚀。所以成长就是一个人走向成熟的过程当中必须要面对的课题，无论是中式孟和还是复古风，都是成长过程当中我们试图用怀旧世界的宁静和温馨来治愈自己的一种方式。我们看着熟悉的事儿物来短暂的成为那个不谙世事的小孩，那充满能量之后呢，还是要用一颗童心去面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去克服成人世界当中的一道道难关。这或许才是怀旧美学存在的价值，让我们短暂的疗愈，重新的出发。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向着远方继续前行，不要沉湎于过去的回忆当中。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的话题，中式孟和为什么突然火了。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吧。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讨论了中式梦盒为什么火了相关的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豆腐脑他说，每次刷到这种中式梦盒的短视频，都有一种怀念、迷茫甚至心痛的感觉。城市的发展，记忆的模糊，已经快让我忘记小时候走过的熟悉的那些角落里都存在过什么了。热发他说，每个时代的人总是需要一些共同的物品来连接彼此，这在互联网时代很常见吧。从游戏、角色、爱好、回忆等等共同构建了一套群体的链接。在这个日益原子化的时代，我们似乎在努力构建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啊。它不同于以往的直接人群的连接，但似乎也差不多。多读书他说， CCD 相机、翻盖手机、 Walkman 随身听、小霸王游戏机啊，这些复古的单品现在成交量也是不低呀。没错，感谢大家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为什么我会做这个梦，代表着什么样的隐喻，以及解忧杂货铺为什么一定要避免虎头蛇尾。那在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钱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同时各位也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进入到今天的说个心里话的环节哈，我们依旧邀请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钱坤老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网友他的提问。这位朋友提到说，情侣之间走到了生理性的厌恶了，这个时候还有办法回头吗？提问非常的短哈，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具体情况。
3: 女生希望男生上进一些，男生每次都听，但是总是摆烂。知道最近男生家里出了一些事情，使男方看清楚了很多事情。男方想做出改变，但是女方觉得晚了。现在生理性厌恶，还有办法回头吗？
2: 嗯，已经生理性的厌恶了啊，还有办法回头吗？那我觉得其实因为不太清楚这个提问的到底是男方还是女方啊。钱坤老师，您可以谈一谈对这件事儿您的看法是什么样的。
4: 那其实呢，我们讲到这个关系啊，其实关系它相对来说，它如果我们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来去理解它，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的相处，如果相处的整体的感觉就是好的感觉比较多，那么这个关系它最后呈现的就是正向的。
2: 嗯
4: 啊，然后如果我们平时相处呢，这个过程当中冲突啊、矛盾呢、内耗比较多，那么这个关系最后就是负向的，就有点像这个两种水吧，一个是清水，一个是有杂质的水。
2: 嗯，
4: 那有杂质的水越多，那肯定你整个关系它的问题就会越大。
2: 嗯
4: 啊，然后呢，你这个清水越多，整个关系它最终它整体是一个有一个好的基调的。
2: 嗯，
4: 所以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个模型，我们就知道啊，只要你想去改变啊，那么你只要最后你去整体的改变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占比，那可能之前那个不好的状态、不好的冲突比较多，就是你所谓的这种生理性的厌恶比较严重，那么可能你要去改变这个现状，你可能后期要去努力的建立那种良好的感受就会非常多，所以压力可能也会是比较大的啊。所以从调整的角度来讲呢，它本身没有说有没有可能，它并不是一个宣判，而是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难度 可能会有差异。那当如果说你的这个生理性厌恶很强，那么难度就是比较高的。是生理性厌恶比较弱，那么我们难度相对来说就是就是更容易一点的。啊，当然我觉得就如果这是女生提问的话，我觉得可能女生内心里面对男生还是有期待的。啊，我觉得
5: 他还会问哈。
4: 对，我觉得就是就是可能你们两个人如果都愿意去做调整，我觉得调整起来应该也是比较快的。那如果这是个男生问的呢，那女孩子她已经做好了决定就是说想远离你了，那我觉得作为男性的角度来讲，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又有一种勇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在内心里面要尝试着去重新开始一段关系，而不是说我要续上这个关系。我说的重新开始一段关系也是跟同一个人重新开始一段新的关系。啊，所以说呢，如果你是说我要续上，那就意味着其实你还没有意识到问题，你觉得之前那个还是小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说告别这个过去的自己是吧，我真的意识到我有问题了，那么我就是敢于去结束那一段关系的，那我就重新开启。那我不管对方是怎么对我的，那我就是会表达用一种全新的状态去和他相处，慢慢的可能又会带来一种新的感受。但是你总带着过去的包袱呢，其实是会负重前行的，而且也会很累，然后你会带着很亏的心理再去相处，最后其实也会形成更大的内耗。
5: 对
4: 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呢，站在不同的视角，我们有不同的应对方式，有不同的理解方式。但总而言之，我觉得情感它本质上它也是一个我们要共同经营的。如果我们不要轻易的去给他下结论，而是问问我们自己的内心，我究竟想不想走下去，那这个走下去的难度我愿不愿意去为他付出责任，为他去做出一些努力。如果这两个问题你都回答了，我觉得你就不需要去找一个所谓的权威人士给你做一个诊断啊，分了算了，或者你还是有缘分的继续下去，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还是回到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我们才能是真正的去尊重这一段感情。
5: 我听到这儿，我想再追问一个问题哈，因为他提到了生理性厌恶这个词儿，我觉得反正在我看来是很严重的，就是我看到这个人我就不自觉的恶心讨厌我烦，都已经到这个阶段了，他还能恢复到某一个程度吗？
4: 他这个就有点像是一种应激反应。
5: 对，
4: 就是我们在一个场景里面突然一下，就我们说的这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它也是一种心理反应。就是我看到这个我就生理性的躲，就害怕。其实他这个所谓的生理性厌恶其实是一个道理，只不过这个刺激可能太频繁了，或者刺激太大了。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来讲的话呢，我因为应激反应它往往都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能会慢慢下降的。啊，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什么呢，尝试你们大概半个月不联系，然后你看这个生理性的厌恶有没有下降。啊，如果下降了，那就意味着这个可能是真的是有些应激的反应，那个事情可能是有些结你慢慢的就缓和了。如果一直没有下降那我觉得那确实我们还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心理健康了。可能因为这样一个事情让自己在跟异性的相处过程当中产生了一种应激反应，甚至这个应激反应它长时间不能消除，那我们也需要及时的去做出调整。
5: 好的，也希望能够对这位提问的朋友有所帮助哈。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我非常讨厌我自己的这个家，我不会原谅他们，很痛苦，该怎么办呢？具体的情况来听他说。
6: 我好讨厌我妈，我跟她待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她也是一直管着我的，但我现在回想小时候和过去，总感觉她并不爱我，不仅冷漠，还没同理心和共情能力。我妈瞧不起别人的眼泪和痛苦脆弱，她还鄙视脆弱的人。我妈对我真的感觉是算计大于爱。小时候和她吵架，她很直白地说，生我是为了养老和我姐，我们两姐妹养老。后来她又问我和我姐以后谁背她，我妈说是不是我姐背，因为我姐力气大，她情感忽视，不关心我的感受和情绪，还喜欢打压我，贬低我。我姐也和我说，我妈很现实的，很难想象我的童年是怎么过来的，不敢回忆，因为感觉好痛苦。我不敢回忆以前，但是有时候想起来又很伤心。童年被辱骂，被情感忽视，被情感虐待，更别说我外公暴脾气，情绪不稳定，把我当情绪垃圾桶了。他们并没有觉得自己错了，也没有为我道歉，我不会原谅他们。
5: 听起来还是蛮窒息的一个关系哈，因为和自己的母亲从小到大，他说没有感觉到爱，而且一直是算计大于爱的，而且母亲长期以来会打压他、贬低他，那这该怎么办呢？
4: 嗯，那我们其实，在家庭里面会发现，就是这种就是一定要求孩子坚强的，这种家长啊，或者说是一直在试探孩子啊，以后我老了你管不管我这种家长，
5: 嗯
4: 啊，其实我们表象上来看，他确实是在伤害孩子，但是如果我们站在他的角度来看呢，其实他内心里面他有一个很强大的不安全感，
5: 嗯，
4: 这种不安全感让他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担心和焦虑，
5: 嗯，
4: 所以他化为的一种行动呢，就是啊，我不允许孩子出现问题，不允许孩子脆弱，不允许孩子出差错，所以我就要求你坚强，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他就感觉，哎，我内心里面这个安全感是可以填补上的，
5: 嗯，
4: 然后他又通过不断的试探，去看到，哎，我以后老了是有人管我。

0: 的，他的这份安全感也能够得到填补。
1: 嗯
0: 啊，所以如果我们站在孩子的视角，确实我们感受到的全是这种压力啊，全是伤害。但是如果我们换到父母的角度，我们就能够看到他那个背后其实是有很强大的，像一个黑洞一样的一种不安全感的，对这种背后的一种担心焦虑在这里。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从这位朋友他的内容来看，其实我们也看到的，他是一个家族的一个代际的传递啊，比如说外公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就传递到了妈妈，然后妈妈也是因为也没有安全感，所以又传递到了自己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如果能够跳出我们个人视角，能够看到整个家庭的一种整体，一种系统性呢，我们其实更容易凸显自己的价值。那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被否定、被打压、被贬低那么难过呢？是因为我的自我价值感被磨灭掉了啊。但是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我们说谁在这个家庭当中最先觉醒啊，谁就可能是这个家庭当中的改变这个家族命运的那个人。那其实他的这种使命感、这种价值感是很强大的。如果当你意识到了这一点的时候，可能从你开始你就改变了这个家庭的氛围，改变了这个家庭的文化，那可能对于未来这个家庭的发展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但是如果你没有从个人视角跳出来去看这个家庭视角，这种结构性的视角，你只在个人视角里面，你就会感觉到我很无力，然后我很没有价值感啊，然后呢我什么都做不了，你会发现在这个死结里面很难的去打这个跳出来。所以我觉得对这位朋友来讲，我觉得你可以来回的去切换一下。那第一个呢，在个人视角里面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更好的关爱自己。那因为你看到自己的伤痛，你才能更好的爱自己。然后当你给了自己更多的，包括你说我不想跟他们联系啊，是吧？然后呢，我要拒绝他们对我的这种伤害呀、啊。那这其实都是在自我视角里很好的对自我的保护和对自我的爱。啊，当你能够把这些部分调整的又比较平和了之后呢，你也可以跳出来，用刚刚我所说的那种家族视角或者这种结构性的、组织性的视角去看这个家庭的变化。哎，你可能会发现其实可能你就是这个家族里面的天选之子，是吧？你是看到了这一切，并且是有能力去觉察到它，去改变它的。你看你的妈妈也不觉得自己错，是吧？外公也不觉得自己有问题。那如果你跳出来看到这一部分了，那么你可能就是这个家族的一个变化者。所以每一代人可能都会有每一代人的这个使命和责任，是吧？那我们看到这个了之后，我们其实就可以发挥自己的价值去调整它，去改变它，并且让未来这个家庭的发展变得更加美好。
1: 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珍惜自己的这份觉察哈，从自己的这一步开始做起，然后慢慢改变自己的家庭环境。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位朋友的提问，他说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梦，这个梦到底代表什么样的隐喻呢？听起来好像很悬哈，听他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2: 我梦见晚上电闪雷鸣的，在空旷的地方，我抱着个盒子，好想要去干嘛，闪电就在我周围劈，很害怕，希望盖过了恐惧。那个盒子有种能力，我对那个盒子充满希望和期待，然后不小心摔了那个盒子，摔出去了，雷电就一直劈那个盒子，我想去拿回来又不敢，然后就醒了。为啥会做这个梦呢？代表着什么隐喻呢？
1: 哇，这个梦好像确实非常的有指向性哈。我想先问一下乾坤老师啊，就是晚上做梦，这个梦真的对我们真实的生活有指导吗？
0: 那我们说这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梦是潜意识的表达嘛，就是当我们进入到梦境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意识是放下来的，所以说我们潜意识的东西都会浮现出来。所以梦其实是我们了解自己潜意识的一种途径啊。所以你看，我们会发现像弗洛伊德、荣格这些心理学家，他们就是对梦产生了兴趣，然后开始对潜意识产生了研究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步。但是呢，我觉得对于我们大多数的对梦感兴趣的朋友来讲，我们还是要做一个科普啊。就是我们的心理学的释梦和解梦跟我们传统的解梦其实是不一样的。你看传统的解梦，它更多的是就是我梦到啥我去查一查，就像查字典一样，它代表的什么，象征的什么。那个梦呢，它就更多的是就比如说像周公解梦，是吧？那可能那是我们前人总结出来的，那它可能在有些时候是有效的，但是它并不能完整的把我们真实的个体的潜意识呈现出来。可能它总结的那一个部分，它代表的是一种集体的潜意识，
1: 而且是笼统的。
0: 对，他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准，有的人可能觉得不准。那么心理学的释梦呢，它一定是要回归到本体的。所以我们在专业的做这个释梦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往往不会一开始就由我们心理工作者直接给出一个结论，而是我们会帮助这个个案他进入到他的梦境当中去，然后。

0: 基于他对梦境的体验感受，包括相应的联想，最后其实是他自己在这种引导之下来去解读了自己的梦境的。所以这是我们说的心理学的解梦和这种传统的解梦它的区别其实是在这里。所以心理学的解梦它更注重的是个体对自己的一种理解，对自己内在潜意识的跟潜意识的一种连接，
1: 就最终的解释权还是掌握在这个人做梦的这个人身上的。
0: 对对对，所以说并不是哪个权威告诉你是什么就是什么的，所以那这位朋友呢，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对这个梦比较感兴趣，你就可以用我刚刚说的方式，你可以重新回到这个梦境当中去，你把眼睛闭起来想象这个梦境，然后呢去想一下，哎，这个梦境给你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体验，什么样的情绪，什么样的感受，然后呢你通过刚那样子一个闭眼复盘的过程，你联想到了现实当中的一些什么事情，什么人物，然后你慢慢的把这些东西可能刚开始没有逻辑你都把它列出来，然后你列的越多，可能慢慢的那个线索就越来越清楚，你可能就会更加清晰的了解你了。但是呢从你这个梦的主题当中呢，我们大概其实也能够判断，可能就是因为外在的一种环境导致了你原本拥有的某种特殊的力量它离你而去了，就你很想重新拿回它，但是因为外在的这样一个天气一个环境导致了你没有办法去重新把这个你身上所具备的这种能量把它拿回来，其实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职场的主题也是很相似的，就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潜力是被遏制了被压制住了的，所以我觉得你也可以去看看是不是你的目前的一个生活的状态，你的某些能力你因为顾忌谁或者顾忌什么，然后导致你原有的那种潜能潜力或者某方面特殊的才能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发展和发掘，我觉得你也可以去觉察一下，然后尝试一下我们看能不能去做一些调整，然后把你的那个盒子最后重新捡回来。
1: 好的，也希望他能够找到这个代表着希望的盒子哈。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总是焦虑我的男朋友不答应和我结婚，这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他的具体情况。
2: 即将飞去美国和男朋友见面，我们之前时不时因为小摩擦他会和我冷战，只是他不主动找我，我们的默契就是每天打电话，但是问问题会回，可是后面逐渐联系又恢复正常了，但是我时不时依然担心他不会和我结婚，现在我每一天都过得忧心忡忡，家人却都劝我，我们之间没有第三者，让我不要担心。我希望劝自己放平心态，但是就是真的很难受，也不知道他人能帮助到什么。
1: 这个一直焦虑男朋友会不会答应不答应和他结婚了啊？可能好像这个结局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怎么办呢？他
0: 我觉得首先这个担心里面他可能背后还是有一些内容的比如说为什么他会不答应跟你结婚呢？我觉得这个你可能内心里面应该是有一些答案的这个结不结婚其实只是个结果，对吧？比如说他不结婚可能有一些客观因素呀或者是你觉得你自己身上有哪些地方还不够好呀是吧，没有达到他的理想的这个妻子的一种状态呀，我觉得这个内心这个里面可能还有更多的东西，可能有些东西是你不敢去面对的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关于个人成长的部分，就是你要看到你自己，它有可能它并不是真实的，有可能只是你臆想出来的就是我们说的叫做配得感比较低的人或者自我价值感比较低的人，就总觉得我身边那些美好的东西最后会离我而去会有这种潜在的一种担心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就这位朋友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自我的觉察一下，看向内看。那么向外呢，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既然你担心他不跟你结婚，那你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跟他去交流嘛，
1: 你就问他嘛，
0: 对，你就直接你当然没有必要直接问你到底跟不跟我结婚是吧，但是我们可以去聊一些关于未来的一些规划比如说我们预计什么时候结婚呢或者什么时候生孩子呀是吧，就是我们把未来3到5年的一个规划我们也甚至包括我们去哪里旅行呢，或者我们有没有一些很好的计划呀父母什么时候见面呢，就我觉得把这些东西慢慢的把它归置进来以后其实你会觉得更踏实一点，就有点像职场人如果你的上级找你去谈你未来职场的3到5年的规划你就会觉得哦，领导是赏识我的起码证明我在这里可能还会有一个升迁对有一个升迁的过程但如果你在这里干了5年8年没一个领导找你谈未来你怎么发展那你肯定就心慌了是不是，我到35岁要裁员了是吧，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担心在里面，所以我觉得你不见得一定要去质问他我们结不结婚而是我们通过去规划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也可以互相的去影响，所以我觉得对内你就去多做一些自我的觉察，对外呢我觉得该有的沟通必要 表的沟通还是要沟通到位的，是吧？这样子的话可能就双管齐下，可能能够帮助你解决你眼下的困境。
1: 我再替这个朋友再稍微问一个问题哈，因为我觉得他问这个问题还有一层意思，会不会就是他万一真的不和我结婚我该怎么办？
0: 对，那这个里面可能也会有一个部分啊，就是如果对方不跟我结婚了，那我此时此刻我接下来该怎么办？那可能这里面就是我可能会有一些要跟谁交代的问题，是吧？比如说跟爸爸妈妈，
1: 对，
0: 或者我自己付出了这么多，我觉得我不愿意去解决，甚至有可能是你们之间，因为你也在强调什么没有第三者，对吧？
1: 对，
0: 我觉得他可能也隐藏着某种你和他关系当中的一些问题。那就虽然说这个看起来好像一切都比较顺利，但是好像隐隐约约他还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好像又说不清道不明，
1: 暗流涌动。
0: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对于你来讲，你还是需要去看到这个真实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而不是我们，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人其实在关系里面都会犯这个错误，就是只要没有闹事，只要没有闹矛盾，好像我们
1: 好像没有原则性问题就不应该分开，
0: 对，我们的关系就挺好。包括我在做这个亲子关系的咨询的时候也是的，就是我说你们这个沟通有没有问题啊，很多父母我们跟孩子沟通没有问题啊，然后一说到具体的事情就他不听我的呀，就我们往往会在这个大而化之的这种方式来去面对我们真实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去面对问题本身其实也是一种勇气吧，而且为什么我们要先恋爱后结婚呢？其实恋爱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去闯关的过程嘛，就看我们一起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怎么样。
1: 对，
0: 然后呢，如果我们总是能够解决分歧，能够解决冲突，能够解决现实的压力，就证明我们是好搭子嘛，是吧？那我们就可以领个证，能够更好的长久的在一起相处。所以我觉得可能你也要换一种思路，就不需要去维护那种所谓的假性的和谐和和平，而是要真正看到这个关系当中潜在的危机和挑战，然后我们化危为机，是吧？然后把它变成一种我们成长的动力，可能对你来讲啊，它给你的帮助会更大一些。
1: 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有勇气去面对自己关系当中这些细碎的问题，并且有勇气去解决它。毕竟能够发现并且解决它的也只有在关系当中的你们两个人而已。好的，也希望今天的回答能对这些朋友有所帮助。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说个心里话板块的问答内容了。再次感谢我们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继续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我们也请乾坤老师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节目的最后，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也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各位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3: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4: 古人云，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在企业中，有部分刚入职的员工做事也容易虎头蛇尾，他们做事时只有一个很好的开头，却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尾，给人留下一种有始无终，始终开始不管结果的印象。特邀心理咨询师史萌提示，虎头蛇尾可能会让年轻人陷入危险的陷阱。对于一位正在学习和成长的新员工来说，有始无终的工作恶习最具破坏性，长期下去它会吞噬你的进取之心，甚至会使你与成功失之交臂。
5: 很多初入职场的年轻人为了得到领导的认同、同事的接纳，往往会新官上任三把火，急于表现自己，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常常难以坚持，渐渐偃旗息鼓，反倒被认为是三分钟的热情。人们对事物、对人的期待都是不断提高的，高开始、低结束最令人失望。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效应叫阿伦森效应，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虎头蛇尾。阿伦森效应是指着奖励减少而导致态度逐渐消极，随着奖励增加而导致态度逐渐积极的心理现象。 阿伦森效应也指人们最喜欢那些对自己的喜欢、奖励、赞扬不断增加的人或物，最不喜欢那些显得不断减少的人或物。阿伦森效应的实验是将实验人分散。

四组对某一人给予不同的评价，借以观察某人对哪一组最具权威、最具好感。第一组始终对之褒奖有加，第二组始终对之褒损否定，第三组先褒后贬，第四组先贬后褒。此实验对数十人进行过后，发现绝大部分人对第四组最具好感，而对第三组最为反感。简单理解就是，希望看到人和事越来越好，只是后来好了，之前的不好也没关系。可是如果呈现下滑趋势，只要现在不好，哪怕以前再好，都已经成为了历史。那么我们如何掌握可持续获得好印象的方法呢？首先，初期冷静分析，避免用力过猛。接触新工作的时候，避免还不清楚的情况之下就立马用尽全力，导致自己下不了台。其次，找准可持续发展的方法。工作本身都是带有压力的，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较好的工作方法，让工作这件事有弹性、有空间，并且可以有持续上升的进度。最后，对自己进行充分的定位，不要高估自己，也不要妄自菲薄，这样可以保持定制目标不动摇，稳扎稳打地推进工作。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应该尽力避免由于自己的表现不当所造成的他人对自己印象不良方向的逆转，多以一颗平常心来面对周围的褒贬，并避免受他的影响而形成错误的态度，学会忍耐，不要急功近利，客观了解自己，不要贪图前期的小小成就而失去自己未来的空间。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秦始皇寻长寿之芝，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李爷你好，收音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现在啊，我们不少的朋友们知道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第一宝是灵芝，第二宝呢是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
2: 嗯，
3: 每一件宝贝啊都有它的治疗疾病的这样一个特色。
2: 对，
3: 首先我们讲到医宝的灵芝，它就具备了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打通经络、调理五脏功能，
2: 嗯，
3: 这样的一大功能啊，早在2000多年前《黄帝内经》当中啊就已经有所记载。那么流传至今，我们又结合了现代高科技的制药工艺呢，把七色灵芝啊聚集于一体，凝聚了七种颜色的药理精华，聚集成这样的一个小药片，给咱们身体啊带来太多的帮助了。
2: 嗯，
3: 它可以同时啊作用于咱们的心、肝、脾、肺、肾以及血管、神经等等七大组织器官。所以我们说，对于那些经常的心神不宁啊、脾胃不和呀、失眠健忘、身体特别虚弱以及呢存在着神经衰弱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朋友们呢，服用上咱们的益宝灵芝片啊，就能够让大家呀把这些问题通通的解决掉。
2: 对，
3: 为什么呀？灵芝素来被称之为叫仙草仙药，更是在上千种中药当中被列为了上品补益药，久服轻身且延年益寿。
2: 嗯，
3: 再加之呢，它是凝萃了七色灵芝全部的药用精华，大家想想看，这样的一种药理药效，才让咱们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对咱们健康良宝的灵芝啊是赞不绝口。
2: 对，
3: 那除此之外，咱们的健康二宝肝肾的滋补膏方啊，更是补气补血的良方。因为在中医当中啊，我们讲到说，肝是藏血，肝能生血，肝呢还能够排毒。所以说呢，当我们把肝肾功能提高之后，首先解决的就是我们肝脏的造血能力以及它的藏血能力。
2: 嗯，
3: 而在中医里面，我们讲到说呀，肝肾同源。那如果我们把人体看作一部啊平衡有序的机器，那么肝和肾呢，就是负责我们整个人体的新陈代谢的一个中枢器官。中医认为两者呢相互为用，所以肝能够生血，肝能够藏血，肾藏精的过程当中又能够去养血。
2: 嗯，
3: 所以说靶向滋养肝肾，就意味着我们身体能够自我生成更多源源不断的气血，为我们啊恢复和修复脏腑组织器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气血能量， 所以它是为身体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李老师经常说，健康两件宝啊，是抓住了我们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又抓住了我们健康的根基，来帮我们呢全面的解决身体慢性疾病问题，解决我们人老气血亏的问题。这样一来，不仅仅慢性疾病得到了有效解决，而且呢还能够为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
2: 对，
3: 所以我们说什么样的朋友我们要用健康两件宝呢？其实上了年纪的老年朋友们都要用。为什么呀？因为人老气血亏，我们要去补益气血，才能够有效的预防慢性疾病的反复发作。那么同时呢，我们一体多病的病多病杂的朋友们更是要用健康两件宝，因为久病耗气血。所以这样一来，我们在补益气血的过程当中，既培补了我们整个身体健康的根基，又调补了五脏功能，又净化了血液。所以对于我们血脂高、血粘高、血糖高的朋友来讲呢，可以快速的让我们的这些指标恢复正常，又能够有效的预防啊心脑血管意外。同时呢，对于我们身体上脏腑组织器官功能下降而给我们带来一系列症状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在五脏功能提高的过程当中啊，这些症状自然而然就解决了。
2: 嗯，
3: 你比如说五脏功能恢复了，我们心脏的经络打通了，心脏供血供氧跟上来了，我们胸不闷心不慌了，睡觉呢也安神也踏实了，那我们脑动脉血管得到了软化，得到了疏通，大脑供血供氧跟上来了。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肾脏功能提高了，肾精充足了，晚上啊我们就不起夜了，一觉啊也就能够睡到大天亮了。所以当我们人体整个进入到一个良性循环的时候呢，五脏就能够得到有效的调养，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健康。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啊，就是真正的做到了抓住病因病根。所以如果我们身上正在备受多种慢性疾病所折磨和困扰的话，你不妨用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一般情况下呢，3到5个月我们身体就有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当然了，如果说你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李老师的话呢，可以拨打咱们全国的总服务电话向李老师来进行咨询，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和李老师进行交流。
2: 好，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啊，
3: 哎，你好，我是李月。
4: 我是2005年得的脑萎缩、脑神经萎缩，再是睡不得瞌睡，心脏缺血，他供血不足，那个神经萎缩的，他阻死的。
3: 嗯，你整个呀是一个血管方面的问题，脑萎缩也好，心肌缺血也罢，都是属于啊我们血管啊弹性差了，循环代谢慢了，而心脏不好啊，久而久之啊，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身体的这种泵血能力，会怕冷啊，会睡不好觉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
4: 嗯，简直有时候啊，太严重了，一夜睡8个钟头，他愣睡不着，总之他就把我搞得检查了，检查的是脑神经萎缩、心脏病，就一直吃药，就吃了那些命都连带。
3: 哦。
4: 今年就才是我就听那个手机高头收音机，他就说那灵芝也打的到中部去了，我买了5个疗程。
3: 哦，就买了5个疗程的健康两件宝，就开始在用了。那现在咱们用的情况怎么样啊？
4: 我骑了那几个月的，现在睡瞌睡睡着了，腿子没得那么疼的。
3: 哦，
4: 睡瞌睡基本上一天晚上睡多5-6个钟头，我这睡了就人就感觉了好些了。
3: 那是当然了，咱们心脏供血上来了，咱们睡觉自然而然就能得到解决了。咱说呀，睡眠不好很大程度上都是心脏缺血缺氧、心肾不宁所导致的呀。
4: 你心脏供血不足，我那个血压的一致的低血压是偏低。
3: 现在咱们心脏泵血功能升起来了，应该现在血压应该还不错吧？
4: 血压现在蛮正常，70几啊，80啊，120啊，120咋的个？
3: 哟，高压120，低压80，那你这个血压是咱们老年朋友都特别喜欢的长寿血压呀？
4: 蛮正常，我现在头不晕的啦，感觉都不晕的啦。
3: 那说明咱们不仅心脏供血改善了，大脑的供血也得到改善了呀。
4: 嗯，
3: 你贵姓啊，阿姨？
4: 我叫周福英。
5: 您多大年龄了？
4: 84了。
5: 好，周阿姨，恭喜您啊，睡眠好了，脑部供血也改善了，咱们要争取做一个百岁老人，好不好？
4: 好好好，
5: 再见。
2: 这位84岁的老人家呀，又是脑萎缩又是心脏不好，晚上睡眠呢只能够睡个把小时。老人家是买了五个疗程的健康良宝，现在睡眠啊可以睡五六个小时了。原来是低血压，现在血压也恢复的比较好，低压80左右，高压120左右，这也是一个标准的血压值。我们也祝贺老人家。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6: 你好。
5: 你好，我是李月。
6: 我是有冠心病，还有胃病，还有脑壳昏沉。
5: 哦，您的问题不少啊，心脏问题、肠胃问题，可以说是一个一体多病啊。
6: 对，我这个我们您这情况，我反映半天啊，我这是原来我的一个脑结的病蛮严重，我的脑结。
5: 哦，是您的亲戚，也就是您的姐姐身体不太好。
6: 是的，他有长期性的支气管炎，有他那个我跟他有偏中风偏残疾一边风，他一左边的手轻的嘛，哇，我左边的腿子钢化不蛮清楚啊，轻微的中风偏的那我看他的样子是。
5: 哦，姐姐今年是多大年龄啊？
6: 他今年78。
5: 哦，像他这个情况啊，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帮助他用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最重要的是啊，要让他的血压血脂啊保证在一个正常的一个指标范围之内，才能够防止中风的二次发生啊。
6: 我知道你那药都是正规的药。
5: 是的是的，老人家，它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可以放心的让姐姐去用。最主要的是啊，这个灵芝啊，里边的灵芝是有7种颜色的灵芝，能够更好的调五脏啊。
6: 我知道，我买五个疗就给他分一半了，我个人吃一半，给你反映他，我给他送一颗，他给我盖到那个5公里了，我给他送一颗。
5: 哦，我听明白了，也就是说是您用咱们的健康良宝用的效果好，所以啊也想帮助家人呢、啊、也用上健康良宝，早日的获得健康。
6: 对，
5: 那爹爹啊，我想问咱们吃健康两件宝觉得什么问题？
6: 我的全部都有好转的，我的大便结啊，冠心病呢，有胃病呢，有昏沉都好了。
5: 哦，明白了，咱们吃健康两宝啊，解决了尿急尿频的问题，还解决了排便困难的问题，也就是说现在两便都通了。
6: 都通了，冠心病也好的。
5: 哦，冠心病也好了，这啊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这个呀就相当于咱们把人体里边的定时炸弹给取缔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心脏病啊，说发病就发病，说走人就走人的。
6: 我长期期不期待。
5: 老人家啊，咱身体病好了，咱们也得用健康良宝啊为咱们身体保驾护航，去培补气血，培补元气，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让咱们老年生活呀、啊、不生病少生病。
6: 还好的，我说这早两粒晚两粒。
5: 大家呀，咱们现在操之过急啊，早两粒晚两粒啊，咱们啊起码按照现在的一个正常治疗量，再吃上3到5个月的时间，整个体质调整到一种稳定状态之后，我们再来吃保健量，这样就安心放心一些呀。
6: 啊啊啊！我长期听你的节目，一个负责任的领导同志，我天哪，我长期是听你讲话。
5: 好的，咱们经常听听节目啊，多增长一些养生保健的一些常识，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咱们多了解了解。同时啊，咱们多听节目也可以帮助到咱们身边更多的一些像你一样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们，让他们啊也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不花冤枉钱。你看看您现在花这个钱是不是一点都不冤枉啊？
6: 哪花冤枉，还是你讲过的介绍，我不是你不介绍我了吗？这是我不知道了。
5: 是的是的，通过我们的这档节目啊，确实帮助了咱们很多的一些朋友们都获得了健康啊。
6: 我知道，
5: 而且获得健康以后，我们的

0: 先进了真。
1: 哦，是咱们湖南常德的朋友。
2: 您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陈德喜啊。
2: 好的，陈佳佳。
1: 咱们现在啊，用健康两件宝啊，用得好。
2: 咱们呀，也帮助帮助咱们常德礼县更多的一些一体多病的朋友们，和您一样都获得健康。
0: 哈哈哈哈，人家给您呢做善事做好事啊。
1: 是的是的，爹爹，
2: 这就是在做好事做善事，也是积福报的一件好事啊。
0: 是是是是，做好事。
2: 好，老人家您保重身体啊。
0: 好，感谢感谢。
2: 好，再见爹爹。
0: 再见。
3: 好，这位常德礼县的陈爹爹啊，用健康的良宝，他的两便通畅了，老胃病还有冠心病啊都恢复了比较好，自己受益了，还想帮助中风偏瘫的姐姐，让她也用上健康良宝。好，健康需要我们共同来传递。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 027-8331-8199 8331-8199。 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我是李月。
4: 你好
2: 啊，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就是买到你们的这个领队啊，相当好。
2: 哦，相当好。
4: 哎，我吃了有三四个疗程，我太太给你们打电话，我的病呢都蛮好。
2: 哦，身体是哪些方面问题啊？现在都怎么好了？
4: 啊，首先呢，我说的现在从头啊说到脚呀。
2: 啊，
4: 这个头啊，喉咙和麻木啊，喝到一睡着呀，半夜的时候就麻木啊，烤啊就会烤灼了，半大年呀。
2: 哎呦，
4: 他就不知啊，就找不到知觉，这我说这老虎蒙完了，这怎么办呢？蒙药吃啊，只当时治一下呀，他不会好
2: 啊。
4: 现在就吃了你们的，我就买了点药呢，吃了这个脑壳麻蒙就好了，这现在不麻的，这蛮好。
2: 那就是之前呢、啊，大脑供血供氧严重不足，血管硬化程度很厉害。
1: 通过咱们的健康两件宝，
2: 血液质量、血管弹性啊，都得到了改善。
4: 对对对，第二个是呢，就这个。乳腺增生呢？
2: 哦，
4: 十多年了，整个疙瘩，经常性的检查呢，我就问医生，我就怕是癌症，医生就跟我讲呢，他说你这不是癌症，
2: 嗯，
4: 就经常性的买这个药吃呢，只能说等一下，他就开始疼痛，又是个疼痛，
2: 嗯，
4: 等一下呢，但是不疼，但是我就不敢看到我们农村的啥，没得钱呢，
2: 对，
4: 我就不看到。
2: 哦，
4: 听到你们这个领队，我就听到有好长的时间呢，听到什么连班还是不敢买呀，我一直说给你们多钱，我怕可他没得钱的
2: 是。是的，咱也怕上当怕受骗呐、
4: 啊。啊，我每一天都听你的节目
2: 啊、
4: 嗯、哪个节目我都不听，我喜欢听你讲，你跟这个小纪念呀，你们俩活着的好得很呐，讲的我都喜欢听。
2: 好，
4: 我原来呀没得瞌睡的时候听跟着听一夜呀，我没得瞌睡的睡不着呀。
2: 哦，夜晚还失眠。
4: 哎，失眠睡不着。这现在呢，我就是听着他就听着睡着了，这个瞌睡这也睡得可以的。
2: 好的好的，现在睡觉质量也好了，睡得香了。
4: 啊，对对对，这也蛮好。这个呢咳嗽，还有一个咳嗽，咳嗽一咳呢就咳的，我老公还说我口头大大的吃多大的，他就说我小点口头吃，一个肠都、嗯、一吃就肠啊，一吃就肠啊，肠就没得办法。
2: 哎呦，
4: 就是也没药气，没止咳的药气也等不得，只是等一下呀，感觉在身上又发的，我一年都买点止咳的药，不要买好多气，对一个不得好。
2: 你这个咳嗽啊，属于是支气管肺部的问题啊。
4: 啊，对对对。
2: 所以说单纯的消炎呢、啊、起不到作用，那是叫治标不治本呐、
4: 啊。哎，对对，我就呢听到这个年度，我就吃了这个药呢，一直到现在没发生的，不咳嗽的，现在不咳嗽的，就是白天黑天都不咳的。
2: 好，
4: 吃了这个十个疗程的，这我吃完了，我这已经呢，我还想买一点吃，我说给他给他吃当根呢，我又买了十个疗程的。
2: 好，
4: 但是我还想给他呀巩固一下。
2: 对对，
4: 这还蛮好蛮好，腿也出筋呢，大便呢他干几天都不接受啊，我的哥哥呢成羊的事。这现在也一天一变的、
2: 嗯、
4: 也蛮好，这个时候
2: 不错，解决了咱们咳嗽的问题，支气管的问题，解决了大便干结的问题。
4: 哎，对，
2: 还解决了咱们腿部抽筋的问题。
4: 哎，也没有的，
2: 腿部抽筋啊，说明咱们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了。
4: 对，
2: 另外啊，咱们这个便秘问题啊，属于脾胃运化作用下降了。
1: 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呢，尤其是医宝的灵芝啊，它是五脏同调，而且呢它运用到的是七色灵芝的药物精华所萃取而成的这样的一个灵芝片。那么我们说了，七色灵芝黄灵芝就是入脾经的，调理脾胃功能，同时呢也能够啊补足气血，让咱们啊肠道内的呀、啊、血液更充盈，能更好的去修复啊咱们

0: 肠壁黏膜，同时呢气足能够推动啊我们肠道内的宿便的运行，也有助于啊大便的排泄，
1: 这在中医里边叫气推便行，所以说大便现在也通畅了。
2: 别人我给医院的查去的时候，他总是一个合格的，一个合格的，我就一个问啊，问你就是，我说这是什么叫合格的呀？是不是癌症？他说这合的不是癌，不阴的就是癌，十多年的呢，就是去年从五月份我才开始买的，我才起的呀，一个疙瘩都没得的。
1: 非常不错呀，咱们一块心病啊，终于去除掉了，不担心了。灵芝啊，它有一个啊消除肿块的这样一个作用，因为它里边的灵芝多糖啊高达几十种之多。
2: 哎，对对。
0: 所以说呀，咱们健康两宝当中的第一宝灵芝啊，在临床上啊，
1: 对于这种肿块啊、包块啊，不光是女性的这些乳腺增生的问题，都有很好的临床效果。
2: 哎，对对。
1: 您多大岁数啊？
2: 我今年63岁。
1: 很年轻啊，大姐。
2: 哎，对对，我就是觉得你们这个灵芝相当好，我现在也传播的几个人呢、啊、他们吃的也很好，心脏病的呀、啊、这他们都吃了，他说相当好，他说谢谢你，我说不谢谢我，谢谢李博人，我这个李博学员，他们两个博说确说的真是真的是好啊。
0: 是的是的，大姐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金门市沙洋县
0: 哦
2: 马良镇红沙村。
1: 您叫什么名字啊大姐？
2: 我叫沈运光。
1: 您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2: 记得。
1: 好，
2: 131-3597-8376。
1: 孙大姐，听到您的好消息啊，由衷的为您高兴啊，再服个把月时间，咱们再交流一下。
2: 好，确实这个药也没得副作用，确实好。
0: 对，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最大的优势啊就是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
1: 而且呢是整体来进行调整治疗。
2: 对对对，这什么病都可以吃，我就告诉他们。
1: 是的是的，孙大姐您多保重身体啊。
2: 好好好，谢谢啊。
3: 好，谢谢这位孙大姐对我们工作的认可。大姐啊也是一体多病，用健康的两宝，说这个头麻木没有了，还有这个十几年的乳腺增生疙瘩消散了，不疼痛了，另外还有咳嗽啊、便秘啊、腿抽筋啊都恢复得很好。难怪大姐说呀，这个健康的两宝真是相当好，感谢大姐带来的好消息。
4: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5: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4: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5: 健康两宝的灵芝片，精选七色灵芝入药，青芝、赤芝、褐芝、白芝、黑芝、紫芝、黄芝，七种颜色的灵芝，针对人体心、肝、脾、肺、肾、血管、神经等七大组织器官进行修复和调理。
4: 《黄帝内经》记载，赤灵芝针对心病，激活心脏细胞，像心慌气短、心悸绞痛都能有很好效果。
5: 黄灵芝针对脾胃之病，可增强脾胃的运化，同时也能改善胰岛功能，促进胰岛素分泌。
4: 青灵芝补肝益气，促进肝脏造血功能，净化血液，血脂高、血压高都可以得到控制。
5: 白灵芝补肺气活肺，治疗老慢支、咳痰喘。
4: 黑灵芝益肾生髓，改善肾虚、肾炎，消除腰酸腰痛、体虚乏力，消除易疲劳、尿频尿急。
5: 紫芝通经脉，对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血管进行全面清理，溶解血栓，修复硬化的血管，改善脑中风、脑溢血等心脑血管问题。
4: 健康两宝的肝肾滋补药方源于东汉末年，是医圣张仲景三大经方之首，历来为宫廷御医保密配方，后经药史专家破译，流传百年，谓之百年验方。
5: 好药方需要好药材， 肝肾滋补膏方精选极品地道药材，内蒙古武川野生黄芪，浙江慈溪麦冬，宁夏中宁枸杞一号，西安长治党参，山东东阿阿胶及其他众多保密配方药材。
4: 好药材更要好工艺，三斤药材一两膏，肝肾滋补膏方严格配比各味药材，遵从古法炮制，八道工序密炼成膏，好工艺让药物更好吸收。
5: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良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4: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3: 李老师，
0: 哎，
3: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0: 对，
3: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0: 对、
3: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5: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3: 我们现在是在益阳市鹤山区教师新村，今天要去看望84岁的丁淑堂阿姨和她的老伴儿。二老都有高血压，腰椎前盘突出，手脚发麻。老伴儿啊，还有帕金森，手经常抖。
6: 服用健康的良宝，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3: 我们到他们的家中实地走访。阿姨，我们过来看望您，了解一下您的一个情况哈。贵姓啊？
7: 我姓丁。
3: 丁阿姨啊。
7: 丁淑堂。
3: 啊，多大年纪啊？
7: 我有84的。
3: 84岁了。
7: 嗯。
3: 我看你的精气神挺好的啊。
7: 精气神。爷爷有差不多90岁了。
3: 老伴儿都90岁了。
7: 这个就是这个。
3: 老伴都90岁了啊。啊。
7: 第一次知道了就买的无货。
3: 啊。
7: 我们两个人吃了完了以后呢，就感觉了人呢轻松的腿呀。腿呀、各方面呢，都有点表现的。
3: 哦，
7: 所以呢，我们又接着又买一次。他相信、我们相信是国家有
3: 啊，这个准字号的
7: 啊，也不是国家的也有的，我们也不得掐，不敢掐，怕他掐的剩下的麻烦呢、这把自己又剩下的麻烦。我老爸他就跟我讲，他讲过这个灵芝的确是挺好的嘞。我们首先呢。先买五盒
3: 啊，
7: 试试看看，接着又买一次。
3: 哦，好，那丁阿姨，您就先来介绍一下您的情况啊，您的身体是怎么不好啊？
7: 我的呢，就是脑动脉硬化，高血压，脑萎缩啊，供血不足，再我就是膝关节，一双腿膝关节炎，走不得嘞。现在都走得的啦。
3: 哦，原来走不得。
7: 走不得。在屋里都走不得，我现在拖地呀、都拖得的。
3: 哦，原来走不得的话，那你要想走怎么办呢？
7: 想走我不去去了，我一直不出门了。我还有拐棍，我不搞，我刚我不怕臭。我刚才撇个院子里都没有过瘾了，举个拐棍子出去，我就没举的，我就把它放弃。就自己锻炼自己了。慢慢学习，他就。扛着就走动的好起来了。
3: 那您说你在家里想做个家务事儿啊，那怎么办呢？
7: 在做个家务。
8: 家务全部他搞的。
7: 就是我。
3: 都是阿姨弄的啊。
7: 原先人不行了。原先擦不得了。现在他擦地板呢。反正是个木地板，反正是不搞嘞。太脏的不好看。我就着急了。就慢慢歇歇，拖，慢慢歇歇。
3: 您都84岁了，还是一个蛮讲干净、蛮讲卫生的一个人啊。
8: 吃碗啊，洗碗呐，买菜呀。
3: 都是老伴儿。
8: 买菜就我们娘们
7: 儿。他跟着我可怕，我摔跤。一摔一下子嘞，我们这两人都互相关照。一个在那一摔一次， 就恐怕没得救的。
9: 是的，是老年人就怕摔跤，
7: 就怕摔跤。
9: 您的救援就是膝关节痛，
7: 就是两个腿。
9: 如果你想蹲下去站起来，这个可不可以啊？
7: 哦，现在可以了。
9: 现在可以。
7: 原先不行
9: 啊，
7: 原先就是这样，一站起来就是这样站起来
9: 啊，
7: 站起来腿还是这样子的嘞。
9: 哦，
7: 就是我
9: 直不起来是吧？
7: 啊，直不起，腿没得力。
9: 哦，
7: 我现在就可以了。
9: 哦，
7: 来，
9: 好，慢一点，慢一点啊！
7: 啊，我又慢点起来。
9: 哎，可以，可以。
7: 都是这样的嘞。有好卷的，
9: 这个膝关节现在不痛了吧？
7: 啊，现在不蛮疼的，在我有腰椎，
9: 腰椎
7: 间盘，腰椎间盘抽取好个的。
9: 嗯，
7: 我也先捆的腹带，我腹带都在那边。
9: 一个腰带，
7: 腰带呢？
9: 扎着
7: 啊，扎的
9: 啊啊，
7: 是那样子的。
9: 嗯，
7: 现在没有捆的了。
9: 啊，现在也不需要腰带了，
7: 不需要了。
9: 嗯。还有你原来这个血压比较高是吧？
7: 对，血压高，那时间是170几，170几。
9: 嗯，
7: 我从掐到过这零之后呢，
9: 嗯，
7: 慢慢歇歇了，现在呢是在120、130到90。我们自己有个血压表。
9: 哦，自己在家里经常量。
7: 啊，我量啊，老领导。
8: 每天
7: 量三次。
9: 原来170多的高压有什么症状啊？
7: 就是脑壳昏呐，
9: 哦，头昏，
7: 头昏呐，昏的，走到哪里搬到哪里，搬到厕所里都及时。
9: 哎呦，
7: 嗯，
9: 是不是就是突然一起身的时候就头就特别容易昏了？
7: 嗯，对对对，就眼前就是黑的，
9: 眼前一片都黑的。
7: 嗯嗯，
9: 就是说明这个大脑的供血供氧不太好，是吧？
7: 供血不走，
9: 哎，供血不足。
7: 对，原先你没看见我
9: 啊，
7: 走到哪里搬到哪去。不像个人像的
9: 哦，
7: 是根本不像。通过吃你们这些药啊，
9: 嗯，
7: 是有些明显的成绩。
9: 那您现在头还有没有在昏呢？
7: 现在从吃了这个药以后啊，
9: 嗯，
7: 脑壳没得那么昏的，
9: 哦，不那么昏了，
7: 连睡还睡不得啦，
9: 还睡不得，
7: 一晚上鼓起了安静啊。
9: 啊，
7: 妈里庙过里庙啊，
9: 嗯，
7: 哎呀，好难的事，
9: 好难的事，
7: 翻来覆去，嗯，
9: 哦，
7: 那不行。
9: 哦，
7: 现在呢，倒到床上呢，
9: 嗯，
7: 只随便的坐一点拇指凳坐了，他就睡着的。
9: 哦，睡着了。
7: 嗯，
9: 一晚上可以睡几个小时啊？
7: 一般的是一跑点多一点。
9: 啊，
7: 嗯，就上床。
9: 啊，
7: 嗯，上床了完了睡，搞一点点其他的动作啊，活动活动啊，他就睡着的。
9: 啊，嗯，
7: 一睡着的了，嗯，第二天早晨呢。6点多到7点就要起床了。
9: 哦，这个睡眠现在蛮好的
7: 啊。对呀，
9: 而且我感觉现在入睡是比较容易了，不像原来那么困难。
7: 哎呀，
9: 是吧？
7: 最好的了
9: 啊，
7: 只想睡，中午还想睡。
9: 哦，中午也能睡。
7: 哎，也能睡。
9: 哦，
7: 嗯，
9: 您主要就是一个高血压的问题，还有这个膝关节痛，手没有劲儿软，包括晚上睡眠不太好。
7: 哎，
9: 嗯，现在这个氟乐灵这效果还是比较的明显的。
7: 对，明显明显。
9: 嗯，
7: 还有是俺该大手不取了，
9: 啊，
7: 现在呢，可以该得去了，可以好一些。
9: 原来有这个便秘的情况。
7: 嗯，对
9: 啊。便秘是几天解一次啊？
7: 3-4天。
9: 3-4天啊。
7: 嗯，
9: 啊，现在呢？
7: 现在啊，顶多的2天。
9: 2天一次是
7: 吗？嗯，比原先好的不是的
9: 啊。
7: 我应该满足的，先感谢你们。
9: 主要是这个老伴儿先看到了我们的节目，
7: 你
9: 也看到我们都是经常是实地走访，是不是啊？
7: 对的啦，我看到你，
9: 啊，
7: 看到最多你走访的。
9: 啊，对对对，是的。那您看到我们都到了哪里啊？
8: 邵阳呢？
9: 邵阳，对，
7: 衡阳、
9: 邵阳、
7: 长沙，
9: 对对对，
7: 常德的，
9: 哎，常德汉寿，是的，
7: 对
9: 啊，
7: 所以我们国家，我国家吉祥的还是有的。
9: 老伴儿还不错啊，90岁了，你看，
7: 那个是的啦。
9: 那我再问一下爷爷的情况，
7: 好了，问爷爷
9: 情
7: 况。
9: 爷爷，您今年都90岁了
10: 啊？
8: 89的，
9: 马上进90了是吧？您的身体怎么不好啊？
8: 我的啊，一个是高血压，高血压3级为，一般
9: 是高血压
8: 200，最高就到220，
9: 220了
8: 啊，到了220。
9: 那您这个220的这个血压有什么症状啊？
8: 血压高的在就差悬的，
9: 就是天旋地转的
8: 啊，悬
9: 啊，
8: 悬的这个有左后
9: 啊。
8: 呕出来，呕出来，
9: 啊，
8: 我嚼了就嚼不吃的，就嚼了就悬个的，
9: 啊，
8: 悬个的就拖着走了，站也站不住了，
9: 原来要拖着走，
8: 哎，拖着走，
9: 就是脚抬不起来，
8: 抬不起来的，
9: 哦，
8: 而且那刚到医院去的，
9: 哦，
8: 搞了之后，搞了几次抢救，
9: 还抢救啊？
8: 嗯，抢救。
9: 你现在怎么样啊？现在血压？
8: 现在血压一般就是
7: 140几吧啊，140。
8: 啊，低压的一般就是不啊90-80，啊可以了。
9: 现在还有没有头晕呢、啊？
8: 现在头不昏了，
9: 头不昏了
8: 啊！他血液低了你就不昏了啊！再一个帕斯森
9: 啊，帕金森
8: 啊，帕金森
9: 就容。

0: 手抖，
1: 卷了，我手一就发抖了，
0: 啊，发抖，
1: 发抖了，
0: 啊，
1: 现在就不好些了，
0: 啊啊，
1: 要吃饭啊，你搞的搞的糖菜都倒的，你挖的估计就冒贼了。
0: 哦，
1: 就搂过下去了，
0: 就是想吃饭都送不到嘴里，是吧？
1: 啊，对，这里下汤，
0: 嗯，
1: 这汤就突然这不你突然这个
0: 想喝点汤，手一抖一抖，都上
1: 显示好个的
0: 啊，现在好了
1: 啊，现在好了。有时候呢，有时候那时候，有时候我的老板他喂我呢，
0: 啊，要喂你吃
1: 啊，喂我吃了，现在可是全部好个的
0: 啊。好，我来握一下您的手，看看现在手有没有劲儿啊？
1: 有劲，
0: 哎，有劲儿一些了啊，有劲一些了啊，
1: 嗯。
0: 现在还能够在家里还帮着做些什么事情啊？
1: 我要要不到外面去买菜来帮着家里了。
2: 他帮我理菜。
0: 哦，帮你理菜、
1: 啊、
0: 摘菜是吧？
1: 啊，有时候我们也是比较吃。
2: 我
1: 睡
2: 觉了，他也帮
1: 着你。有时候我们到吃早上也跑到动物园那去，我们那边有环境，那环境好些、啊。我们两个你慢慢走啊，走过去了，来回大概有三四里路左右。
0: 除了这个手抖之外，还有这个脚怎么样啊？
1: 骨子脚嘞，从个医院的这个脚了片
0: 啊，
1: 但是骨子增生，
0: 有
1: 脚骨子增生
0: 啊，
1: 骨子增生了，
0: 嗯，
1: 再就退行性的病变，对
0: 啊
1: 啊，再一个有腰椎盘突出啊，
0: 你也有腰椎间盘突出
1: 哦，做了几十年了
0: 哦，
1: 说牵引呐，掐脚药八药啊，电磁高啊，反正经过变啊。
0: 原来这个腰痛啊，是不是难得翻个身啊，晚上睡觉的时候翻身啊，包括你蹲下去是不是都受影响？
1: 啊，那时候疼的话，疼得打滚呢。
0: 哦，现在这个腰怎么样了？
1: 好的，蛮好的，现在蛮好的，
0: 蛮好的，
1: 啊，这么好，走路，
0: 走路也走的还挺快了。你看九十岁的老人他。手现在也没有抖了，是吧？
1: 吃东西也吃的
0: 啊，吃东西也吃得了啊。
1: 还有脑梗塞，知道吧？
0: 啊，还有脑梗塞
1: 啊，脑梗塞。
0: 看到您这个活动起来呀、啊，走路啊，包括这个蹲下去啊，都还是比较好，就说明这个大脑它是不昏了，没有这种天旋地转的情况了
1: 啊。那么的，
2: 一直没住院的，
0: 一直都没有住院了。原来经常住院嘛？
2: 哎呀，
1: 那一年要住院三次，
0: 一年要住三次院
1: 啊。
0: 那你一住院的话，那只有老伴来招呼您了
1: 啊。对，还有小家伙呢，
2: 我爸不等他了。
1: 嗯，
0: 是的，
1: 嗯，
0: 您主要就是一个帕金森的，原来手抖，你看现在手也不抖了
1: 啊。现在完全可以自理了，
0: 可以自理
1: 啊，可以自理。
0: 那老伴说你还可以帮他摘摘菜呀，是吧？
1: 啊，可以这个，
0: 就说明这个手比较灵活了。
1: 散散步啊，
0: 啊，散散步啊。还有这个腰椎现在也不疼了
1: 啊、哦，腰椎不疼。
0: 嗯，总的来说，你们对这个健康的良保还是比较满意的。
1: 蛮好的，有垃圾的有好。
0: 啊啊，
2: 可以。
0: 嗯，今天过来看望二老，84岁了，
2: 嗯、
0: 马上90岁了。哎，精气神都特别的好，而且二老啊都是闲不住的，还经常要做事啊，买菜做饭呐、啊、什么的，是吧？
2: 嗯、是
0: 那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2: 好
0: 有机会再来看望二老，好不好？
2: 好，
0: 那我们走了啊。
1: 谢谢啊、
0: 哦。好。李老师，您看啊，益阳80多岁的二老用健康的良保，现在啊腿脚有劲儿了，腰不疼了，爷爷的这个帕金森呐、啊、手也不抖了，这种健康的变化真的是为他们高兴啊。
3: 李爷呐，你也非常辛苦啊，走访咱们全国各地呀、啊。咱们使用健康良保的受益者亲自啊走到他们的家里，看看他们现在身体恢复的情况，用事实啊来说话。
0: 对，我们就是要本着实事求是，听大家的实话实说。
3: 确确实实通过您的这个走访啊，也让我们越来越多的咱们的慢性病患者找到了获得健康的一个方向，一个方法。
0: 对对，
3: 真的，您看我们这些老人家哈、啊，要么就是高龄，要么就是一体多病。您看咱们这位84岁的丁阿姨，高血压、脑供血不足，而且呢，走路不方便的时候啊，干脆就不出门了。其实啊，走路不方便的时候，干脆不出门的过程当中啊，反倒是会久坐伤气血，也会导致我们体内啊气血不通，气血循环不畅，更会啊加重咱们慢性疾病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症状。
0: 嗯，
3: 所以老人家说呀、啊、没办法，想出去啊，但是经常头昏，经常摔倒，也是非常的危险。
4: 但是现在通过咱们的健康两健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啊，
3: 不仅仅大脑的供血供氧改善了，而且血压由原来的170现在呢也降到了 高压120，低压90。以前晚上啊，整夜整夜睡不着，现在一觉能够睡到大天亮。以前大便不通畅，你看现在，哎，能够两天排一次大便，确确实实，这就是疗效的印证。就如同咱们丁阿姨说的那样，第一次两老一共买了五盒，先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先试一试。那现在再次购买，老人家跟自己的老伴儿啊都不犹豫了，老伴儿也在用，而且啊也收获到健康。最关键的是，你看老伴的血压高压220，头昏的时候呢已经出现了呕吐以及腿脚抬不起来的情况，其实这就是中风的危象，很危险的，说走人就走人的。
5: 嗯，
3: 所以我们说老伴儿也很幸运，
4: 现在通过健康两宝的这样一个服用，
3: 不仅仅住院的次数越来越少了，而且就连帕金森综合症的这样一个手抖症状也得到了解决。不仅仅现在血压稳定了，还能够每天帮着老伴儿啊摘摘菜，一起买买菜。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很多老人家都向往的一种高品质的晚年生活。
0: 好，希望有健康的两宝，更多的老人家都能够做到五脏好、气血足、肝肾功能强健，咱们健健康康到百岁。
6: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7: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6: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7: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6: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0: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的医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李月。
8: 你就到您的地，是您的津津有味。
3: 哦，一直都在听咱们的节目是吧？
8: 哎，对，您的津津有味啊。
3: 听的是津津有味啊。
8: 对对对对。
4: 那我就想问问老人家了，咱们的健康两健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这个效果你满不满意啊？
8: 蛮好的效果。
3: 哦，蛮好的效果哦。那您是什么问题呢？身体？
8: 我这个高血压了，中风了，已经有3年了，有所改善，已经呢买了9个疗程。
3: 哦，咱们买了9个疗程。
8: 家里有蛮好的效果。你手肘的不挨捏，
3: 哦，
8: 不挨捏的，真是翻的糊涂。要去那走路，脚又走不大，个脚就在捏块哟。家里一搞调整以后的，心情也改善了，不走了。但你要搁那坚持一点，该瘦啊，该消瘦也还蛮方便。
3: 哦，老人家等于说您是有前列腺疾病。而且还有中风的问题是吧？
8: 对对对对。
4: 那咱们现在用上健康两健保，现在能不能走路了呀？
8: 再过去走路了，把拐杖都丢了。
4: 哦，现在拐杖都丢了。
8: 再见了。
4: 能走路了。
8: 对对对。
4: 不要拐杖，咱们现在走路没有问题吧？
8: 没有问题。
4: 不错啊、哦，那咱们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呢？
8: 血压了，这血压正常，血压一般在100到103。
4: 哦，高压是123。
8: 对对对对。
4: 那低压是多少呢？
8: 75、85、93。
4: 哦，低压是75到85。
8: 对对对对。
4: 那老人家现在的情况非常好啊，血压平稳了。中风以后啊，咱们拄着拐杖走路的问题，你看现在拐杖也丢了。
8: 对对对对，现在这个饮食再加了，饮食再加人子复活，要能给你。
4: 不错啊，老人家，现在咱们是能吃能喝能睡了啊、哦。老人家，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8: 我也叫做努力80了。
4: 哦，都80岁了是吧？
8: 哎，
4: 您这个年龄啊，中气说话十足。咱们往100岁努力没有问题的啊！
8: 啊，感谢您给找那个周班和傅红那个感谢。
4: 老人家，您的感谢我收到了啊！您叫什么名字啊？
8: 我叫石华军。
4: 好的，老人家，后期啊，咱们的健康两健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啊，咱们就好好用，不仅要把慢性疾病解决得更好，还要让咱们的身体体质啊也更好
8: 啊。感谢你们辛苦的话，
4: 不辛苦了人家，那今天就这样，再见。
8: 好，谢谢谢谢。
0: 听不出来这位80岁的老人家呀，也是因为高血压中风了3年的时间。老人家说呀，用健康的两宝9个疗程，原来呀走路困难，现在呀已经把拐杖都丢掉了，血压现在呀也平稳了，高压123，低压呢75到85。老人家呀声音洪亮，中气十足，胃口好了，睡得好了，血压平稳了。所以正是那句话，灵芝肝肾两健保，咱们健康长寿少不了。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喂
4: 喂，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啊，请讲。
5: 谢谢了谢谢了。我想咨询，我听他讲的讲的蛮好。因为我是一体多病，我想跟他去干一下。
4: 好的。
5: 这样我就什么的，我是原发性的高血压，就是我母亲是高血压。
4: 哦。
5: 有30年了，我现在今年是69岁。
4: 嗯。
5: 我是眼睛不好，眼睛视力不好是在06年了，做玻璃张手术都失败了。
4: 高血压对我们的眼睛啊，确实会产生影响。
5: 啊，失眠最严重，就现在失眠。那看晚上我那么天到那么黑的，我一直到变作是如果上床10点钟11点钟睡，12点钟爹妈都醒了就睡不成了的。我就一直到天亮子，晚上就睡了2-3个钟头，过把2个钟头，这是最痛苦的。高血压的我就是喝的是利群地平片和那个利尿的双歧塑料片，每天喝2次，控制的要一早一晚的，现在都是106、150几。低压好，低压是80以内，但是高压就是蛮高，又是178。但是我现在每天早上和中上是蛮高，到晚上的时候也是130。
4: 那是的呀，这晚上的血压肯定会低一点。
5: 到7、8点钟是以后量的就低些，在这是血压的问题是吧？引起劳民，引起失眠，在眼视力不好，若是么，若真的是痛苦得很，相当痛苦。我现在是无形的锁把锁捂在，大门不能出，二门不能外迈。
4: 那是的呀，你今年69岁，你刚刚说这么多的一些问题啊，真的，你的这个生活是完全没有质量可言呐。
5: 嗯，
4: 最关键的老人家，咱们的血压呀、啊、高达到160啊。
5: 嗯，
4: 那么也就是说，咱们动脉血管的硬化程度啊比较重。
5: 嗯，
4: 再加上啊，我们长时间的扩管和利尿啊。
5: 嗯，
4: 其实这就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一种治疗方法。
5: 嗯。
4: 所以你看看你的病是不是越治越多？像您的头晕呐、耳鸣啊。睡不好觉啊，这是什么原因？都是我们大脑啊缺血缺氧的一种表现。
5: 嗯嗯。
4: 当我们身体啊出现血虚的时候，所谓是血不足不以养心神，所以睡不好觉。血不足不以滋养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四肢百骸，所以就会出现大脑、心脏等等这些缺血缺氧的问题。
5: 嗯，心神不交。
4: 是的，老人家。
5: 嗯，血不养心。
4: 对对对对。所以说当我们睡不好觉的时候啊，肝火就容易上炎，就会出现啊血压升高的这样一个问题了。所以啊，我们整个人体它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一个环节，哪一环出了问题，
3: 整个身体啊都会出问题的。
5: 嗯，
3: 所以说咱们中医治病啊讲究整体治疗，因为

0: 疾病啊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所以整体治疗才能让咱们疾病真正好啊。
1: 就是我今天真是蛮幸运的
0: 啊，
1: 真是福星高照，我真是遇到人家的。我还是跟一般的工作人员，我见不到这么多。那么见到有时候他们在这方面还是差些啥？别的老师，我讲几遇到我的救星的，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个银子我能不能付。
0: 好的，刚才啊你也把你整个身体情况给我讲了一遍。其实啊咱们整个身体啊五脏失调了，
1: 嗯，
0: 所以啊就造成我们整个机体啊代谢循环啊出现问题了。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啊，用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是非常对症的呀。医保的灵芝啊帮助我们去调五脏、补气血、固本培元的同时啊打通经络，让咱们整个机体啊能够达到一个循环通、代谢通啊一通百通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和目的。同时呢，第二宝肝肾滋补膏方啊是针对于我们肝藏血的能力以及肾藏精的功能啊来针对性的有效解决，所以不仅仅解决了我们慢性疾病的问题，更是给我们身体啊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健康基础。
1: 嗯，
0: 所以阿姨咱们用上各把两个疗程啊，身体啊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啊。
1: 哎呀，
0: 因为灵芝大家都知道啊，除了刚才我讲到的一些功能作用之外啊，它还具备了净化血液的作用，能够双向啊调节咱们的血压、血糖、血脂。
1: 嗯，
0: 再加上肝肾滋补膏方的这样的一个疗效倍增啊，会让咱们的身体恢复的、啊、会特别好的。
1: 嗯，一个疗程就会见到大效果。
0: 对对对，
1: 听人讲话蛮那个蛮，我听了蛮舒服，觉得蛮实在一个主人，我听了你讲都很贴近现实。就是我错的，我跟你一直不拉的，我都听了足印天样的，再也别反馈的，我也觉得是啊。现在本来反馈也有假的，但是我想不想我听那个蛮善良的，都是从语言都听出来，我就说我像我这个病人啊，不实话。
0: 好了，人家，
1: 嗯，
0: 现在啊，市面上啊，确确实实有很多的一些啊产品，不良商家说我保证你好，其实这种的往往都是保证不了的。啊，再去找人可能就找不到了，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啊，一定要选择有服务网点的，
1: 嗯，
0: 一定不要轻信什么无效退款啊。
1: 对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给咱们反馈来的信息啊，没有电话、没有姓名、没有地址的，也不能相信。
1: 嗯，
0: 所以咱们老人家啊，买这些啊，让自己身体健康的好产品的时候啊，一定是要提高警惕啊，不能病急乱投医。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在咱们全省啊有很多家服务网点，咱们说呀、啊、有名有姓有地址的反馈，再加上啊我们每个地方啊都有我们指定的服务网点，有咱们的专卖店，还有咱们的药店，大家呀、啊、买的放心，您用上啊也更放心。
1: 嗯，像我这个病要护好多的，主任要护好多疗程。
0: 像您这个情况啊，咱们啊医保的灵芝拿上五个疗程，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你也拿上五盒。
1: 嗯，
0: 这些吃完之后啊，身体的转变会很大很大的啊，会让咱们睡得好觉，精神好、哦、头不昏耳不鸣。你是哪里的呀？
1: 我是沙市的。
0: 哦，你是沙市的人。
1: 荆州，湖北荆州市沙市区的。
0: 好的好的，阿姨您贵姓啊？
1: 我姓韩，我韩成英。
0: 电话是多少啊？
1: 0716序号。
0: 好，
1: 8245068。
0: 好，我记下来了。我们呢，荆州也有服务网点，到时候啊，你可以直接去购买。
1: 哦，板子藤，我在那买过膏药的。
0: 哦，您去过是吧？哎，您眼睛不好，要不这样，我给你安排送货吧。
1: 好不好？
0: 没问题啊。今天呢，咱们先聊到这儿，后期呢有不清楚，咱们再沟通再交流。
1: 谢谢谢谢。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健康两宝的医保七色灵芝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享受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20送12。那对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健康两宝全国办理免费邮寄快递到家。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3: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

0: 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0: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1: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0: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二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市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1: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0: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1: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制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2: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3: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2: 灵芝，中药之上品。
3: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2: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3: 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2: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常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囿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听周用成说，高福在外边养了外宅。胤禛笑了，大惊小怪，高福早就回我了，就为这个巴巴的要等着回我。说着他便躺在椅中闭目养神。他弄的这个女人和八爷有瓜葛。胤禛渠然开目，你怎么知道的？当初狗儿出去，我留下进书房，四爷当时有一句话说，书房差事要伺候笔墨，还要当好主子的耳目。我想啊，认识不懂的赖小子浑丫头也能磨墨铺纸端茶递水的。所以呀，四爷的后一句话最要紧。什么叫耳目啊？主子眼不见的，我们替主子见了；主子听不着的，我们替着听了，这就叫耳目。高福啊，起初结识那婆娘，她没回主子，我们也不在意。有一回我和墨香撞了去讨酒吃，见那婆娘和槐树斜街开杂货铺的黄娇娇在一处鬼鬼祟祟说话，见了我们那姓黄的娘姨变颜变色的支吾了几句就走了。当时我就问那婆娘黄娇娇是什么人，她说是她娘家嫂子，住在梧桐三棵树。因地址不对，我起了疑了，打听了一下，梧桐三棵树压根儿就没有黄娇娇这个人，叫墨香去槐树斜街仔细盘底，那黄娇娇竟是万永浩当铺逃走的柳仁增家的娘子。胤禛头枕双手，已是双眸炯炯，见周用成打了个盹儿。你说，我听着呢。事关柳仁增，我更不敢马虎了，专一请了年干处一个家丁，叫他悄悄地盯着高福的外宅看了半个月。那黄娇娇每隔五日去一次，也不多做就走，却不回槐树斜街，每一回都是先去白云观进一炷香才回他家。十三爷没出来，有一回对我说过，白云观窝着一杆子贼道士，是八爷的黑盘窝，早晚我得搅了他。四爷，您连着想想，这事儿蹊跷不蹊跷？还有些不三不四的女人也常去高福的外宅，也都打听了一下，都是嘉兴横八爷戏班子的戏子，到底他们和八爷府连着没连着还没查清楚。因为这些女人都是八爷分送别的阿哥爷的使唤人，拐弯抹角的，难弄清楚。胤禛听得异常专注，已经全然没有了睡意。这事儿你怎么不早回我？高福和爷是什么情分呢？没证据我怎么敢胡说呢？听你口气，你如今手中有了凭据了。也不敢说是凭据。周用成朝墨雨努了努嘴，墨雨从袖子里
抽出一张银票递给了胤禛。胤禛接过看时，是30两一张箭票集兑的钱庄票子，也不言声，满腹狐疑地盯着墨玉。

0: 莫雨芒说，这张银票是高福昨给我的，说瞧着我家里穷，可怜见的，我就接了。他又问我，北院郑大奶奶是怎么回事，阅历和福晋一样多，也不见郑大官人，也没听说四爷有这门子亲戚。我说不知道，他说叫我问问坎儿，说那个小鬼头必定知道。胤禛忽地坐直了身子，出了半日的神。你替他打听了？周永成笑了，
1: 嗨，他不是打听，是这钱来的糊涂，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高管家不问这事儿就算了，要问你就说郑大奶奶是奉天将军郑天佑的夫人，郑天佑是四爷的门人，早年战死在科布多，一直是四爷养活才接近府里的。
0: 莫雨沉吟道，
2: 昨儿后晌高福又回去一趟，今儿早起送四爷走，高福又问我，郑大奶奶的事打听没有，我照用成的话回了，他又说不问这个，问大奶奶是不是还住在北院。我和墨香用成合计了一下，再不回四爷出了事儿不是玩的，所以
0: 胤禛急着鞋起身来，悠悠地闲踱了两匝，走至案前，提笔略一沉思，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递给周永成。他给你30，我加一撇儿，给你3000，你三个分了，只管到账房去支，就说墨雨修房子，主人赏的。
1: 谢四爷。
0: 胤禛端着茶碗，一边踱步一边沉吟着。不过就你们说的这些还不能算凭据，你们知道高福吗？他原是山东饥民逃荒关外，他父亲饿死在热河叶伯寿的白马川，我奉旨去奉天祭灵，遇见他在人市场卖他的妹子葬父，自己身上挂着牌子，愿与人为奴养活他的老娘，论心而言这算得是个孝子，既是孝子就不至有卖主的事，跟了我之后又有黄水之灾那件事，我们又有患难之交，是患难之交自能同舟共济。他识字不多，能耐有限，我没有叫他出去做官，可也没有拿他当寻常的奴才。他每月的月例银子比红利兄弟还多5两，年节赏赐从来都是头一份，我赏他的庄子一年也有1万2白银的进项。一个人受恩如此，换了你坎儿会做出卖主子的事吗？所以你们说的这事儿，我还有些信不及呀。
1: 三个人看着他的赏银渣子，听着他的话，不禁都愣住了。
0: 那我为什么还要重赏你们呢？我取的是你们的心，你们这个耳目当得好，却是事事时时处处为主子设身着想，这一条难能，所以我不心疼银子。你们比他聪明年轻，读点书，将来做到年羹尧那一步，也不是不可巴望的事。就这样，好生做去。四爷眼里不揉沙子，恩怨分明，赏重罚严，亏负不了你们的。今儿晚我就住在书房，你们几个伺候，明儿早一点叫我，恐怕万岁一定要召见的。
1: 三个人忙答应着，替胤禛铺好床，往银瓶里注了开水，背着他半夜漱口，点了西香，只留一只烛照了红沙龙，悄然退到外间，各自拖了一张春凳，合衣胡乱躺下。
0: 永成啊，进来倒茶，我口渴。
1: 后半夜鸡叫头遍，胤禛突然醒了。周永成一咕噜爬起来，从茶吊子里倒了一杯茶，捧到胤禛跟前。四爷，您一个劲儿翻身，睡不沉，是这屋里热吗？
0: 哦，是我心里烦，一直做梦。
1: 胤禛喝了一口，两脚垂下床，坐直了身子，红微微的灯影下看不清他的脸色。
0: 智人无梦，看来我还算不得智人。
1: 哎，圣人还梦周公呢，智人无梦说的是智人不信梦，不是说他不做梦。
3: 胤禛笑了笑，
0: 你果然长进了，这一层连我的老师顾八代先生，连熊次履都还没想到呢。
1: 你跪下，听我说。周永成这才知道，胤禛是有意召自己密谈，忙跪了下去。请四爷训示，你们今晚说的，我已经全信了，但书房还有十几个人，难保他们不偷听，我只能这样讲了。
0: 胤禛目中灼然生光，阿哥们的事，大面上兄弟拥慕，温情脉脉，其实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想必你也心中雪亮。
1: 周永成重重地扣了一下头，算是明白。
0: 本来也难怪，一君一臣，一主一奴之差，犹如云泥之别。成者王侯，败者贼，逐鹿场上无兄弟。大阿哥害二阿哥，三阿哥害大阿哥，八阿哥害十三阿哥，都是历历在目的事，我焉能掉以轻心呢？所以我身边的事，你能如此留心，真是不枉我疼你一场。
1: 这些场面上绝不能讲的肺腑之言都诉给了周永成，周永成感动得五内俱沸，心里又酸又热，一句话也回不出来。
0: 你脸上迷糊，心里清明，这个长处

0: 所有人，连文爵、姓殷在内。炸！写信给狗儿，把年羹尧给我钉死。见什么人，说的什么话，去什么地方，甚或和谁一处吃酒看戏，三天一封信，用传意送府，你来拆阅。周用成突然打心底里泛出一股寒意，径自打了一个寒颤，忙磕头：“
1: 扎，奴才明白。
0: 办好了，你功德无量。”胤禛嘴角微微吊起，闪过一丝阴冷的微笑：“佛天都不亏你的，去吧。”
1: 扎。
0: 胤仍谋求带兵不成，算是垂死挣扎。雷霆大怒的康熙皇帝即日下诏，命废太子由咸安宫移居上寺院，永行禁锢。接着连连批红，赐耿俄、拖和齐、灵甫、朱天宝、陈家游自尽。犹如刚刚复燃的死灰上狠狠浇了一桶冰雪水，自此太子复位已成绝望。满朝文武被这次事件震得懵懂了好一阵子，但很快就灵醒过来，又把目光聚到了带兵阿哥上，看谁是大将军带天出征，就不难从中揣到圣意了。其实不用揣摩，一切很快就明朗了。过了六月六，十四阿哥胤禔便带了十几个幕僚离开贝勒府，住进了兵部，谢绝一切宾客往来官员拜谒，专心提调各路兵马。古北口、喜峰口、

0: 职，加三级，赴年羹尧总督行辕办差。李卫此时已是知府了，加了三级，自忖必是个参将了，也顾不得高兴，匆匆将差事交付于同知高齐桌，用四人大轿抬了翠儿母子，自己骑马腰刀微微试试赴京，一来要引荐谢恩，二来胤禛守御，福晋思念翠儿，要他把家眷送雍王府，也便于专心办差。李卫做官正坐在兴头上，哪里理会的胤禛的心思，一路行来沸沸扬扬，听说朝旨已下，十四阿哥晋封大将军王，近日就要赴抵西安行辕，刻日要受大将军印，天子见奉节出京，皇帝亲自送行。因赶着要看这热闹，越发小行夜宿，马不停蹄攒行进京。赶到北京恰正是九月初八，满城已遍扎彩房，黄土洒道，家家设了香案壶酒，人人都知道明日要阅兵五凤楼，大将军要出征了。进北京城天已傍晚，李卫将从行普丁们安置到客栈里，自和翠儿母子坐轿以礼往定安门雍和宫而来，却见门上已经掌灯了。李卫想着即刻就要见到四王爷了，心里又感念又有点怕，老远便住了轿，叫下翠儿：
1: 哎，这也算到家了，老爷子是个爱挑理儿的，咱们走几步过去吧。翠儿抿嘴一笑：就你肠子弯弯多。
0: 便抱着熟睡的儿子和李卫一道过来，刚到门首不及通报，便见里头轿房执事抬着鹅黄顶子轿出来，接着便见胤禛带着高福和墨雨一大群子人簇拥着出来。李卫抢前一步磕下头去说道：
2: 四爷万福万安，想死奴才了。
0: 翠儿忙就跟着跪了。胤禛一边下台阶，见是李卫一家，便止了步：哟，是狗儿吗？哈哈哈哈，刚刚进京啊，怎么就走着来了？你如今做了这么大的官，越发小气的，连轿钱也舍不得打发了。
1: 翠儿在一旁说：原是坐轿的，到主子门口觉得不恭敬，下来走走，怕怎的，我是放了脚的女人，再说不强似要饭那时辰吗？
0: 胤禛夺过来打量着翠儿：有这份心你主子已经欢喜了，你当初一个黄毛丫头，如今也出落得神采照人了，怎么听说你不许李卫讨妾，这孩子几岁了，叫什么名字啊？李卫万不料这样家口琐事胤禛也知道得清清楚楚，顿时羞得满脸通红。翠儿笑着：
1: 主子怎么知道的？他要真讨来，我也给他打出去。主子那年给福晋太太说过那个什么吃醋的，我想我就是个醋葫芦罢了。
0: 胤禛原本满腹心事的，被他逗得哈哈大笑，跟的众人也无不偷笑。
1: 翠儿又说：这孩子三岁了，想着主子的恩，起名就叫李忠四爷。
0: 嗯，李忠四爷，四个字的，这份意思怕不是好的，只是不雅逊，忠也好孝也好，无非是个贤字，就叫李贤吧。啊，这会子顾不上说话了，我要去户部京师跟十四爷出征家属的赏银还没拨出来呢，翠儿去福晋那儿

0: 陪着太太说说话，封碗亭弄一桌席面，和吴先生侃儿你们吃着酒等我回来。说罢笑着登轿而去。李卫忙答应了进来，果见侃儿墨香正在封碗亭，一边着人请文爵姓殷，一边叫厨房备酒，大家围桌说笑。姓殷叹道：哎呀，难为你一回来就逗四爷一乐呀，自打五月我就没见过他脸上开过情，从早到晚咬牙挺劲儿，拼命办差，只是做事呀。其实我看他呀是有意劳累自己，压一压心里的火。说着和文爵碰杯一饮。乌思道酒量不红，挟着茶只是出神，许久才说：四爷的心思有什么难猜的？十四爷领兵，一切粮秣饷银劳军的事都落到他头上，他未免有为他人作嫁的想头。十四爷得胜还朝，名垂竹帛，四爷自己觉得就是累死也没人见，他能不烦恼吗？周用成问道：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要三番几次的劝四爷万万不要生惰心，挺劲儿办差呢？不怕埋没了功劳吗？乌思道咬着下嘴唇冷笑着：亏人家还日日说你伶俐，万岁爷三次亲征，下诏谕几十道，说的什么你一句也不记得吗？与准格尔打仗，打的不是前方，是后方。阿拉布坦有多少兵啊？只要粮草供上，粮道畅通，他怎么扛得住呢？传尔丹败就败在这一条上，孤军深入，粮道被切断，六万军士与其说是战死，还不如说是饿死的。姓殷伸直了脖子：你是说要我一字一句解说吗？四爷只要拼命办好差，无论十四爷前方打得顺手不顺手，四爷的心万岁都看得清楚了。像万岁这样精明的不能再精明的主，别想用几句献媚的话就搪塞住，要取宠就只能泪和血暗自咽下，以实际明心，以功业鉴赏。文爵不禁合掌称善：
1: 哎呀，善哉四言，你何不对四爷讲明了，叫他心里也好过些？
0: 他做这么大的事，心里苦一苦又何妨呢？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1404 FM 89.1 天门 FM 95.1 仙桃 FM 98.2 潜江 FM 87.4 荆门 FM 93.5 AM 1566 钟祥 FM 107 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爱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海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0: 人物之战国事乱世情，
2: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0: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2: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0: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这欧洲啊，有一个风俗，结婚一年叫纸婚，结婚两年叫棉婚，结婚20年叫瓷婚啊，瓷器的瓷，就是说这婚姻需要不断的维护。一段打磨了20年的婚姻，就像瓷器一样，很珍贵，但是也很容易打碎。结婚50年，这大伙肯定熟悉，叫金婚。两口子携手50年，半辈子相濡以沫，这个太不容易了。现如今呢，这金婚夫妻不在少数。但是您能想象吗？在兵荒马乱的两宋交替之际，有一个女人竟然陪着流浪天子宋高宗携手走过了金婚。跟随一位流浪天子前半生颠沛流离，作为一介女流，她一身戎装保卫丈夫，携手风风雨雨创下圆满人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罕见的皇室金婚。在古代，皇权至高无上，为了能坐上这个宝座，帝王家上演手足相残，有权有势的重臣蠢蠢欲动，外戚宦官伺机而动，周边政权也是虎视眈眈。这帝王算得上是一种高危职业了，但是在后宫，皇后的这个位子比皇上啊也差不多。这话怎么说呢？虽然皇上面临众多的危机，但是他一天坐在这个位子上，手上就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最重要的一点，这皇上是终身制的，如果不出意外，一个皇上啊干到死没问题。相比较之下，这皇后称得上是聘用制的，您干得不好，没给皇家续上香火，或者后宫管理不善，不讨皇上欢心，这都有可能把你拉下来。而且皇后不仅要面对后宫嫔妃的竞争，还要面对一个随时可能变心的丈夫，这更给皇后平添了几分危险。一旦落马，皇后的下场很悲惨，三尺白绫，打入冷宫，甭管是死是活吧，滋味都不好受。在漫长的历史当中，长时间在位的皇上很多，但是长时间做皇后的很少，能陪着皇上走完金婚的更是凤毛麟角，数来数去只有一位，这个女人就是宋高宗赵构的皇后吴氏。

按照一般帝王选妃的流程，原本这吴氏跟赵构啊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可是巧就巧在赵构没摊上一个太平年月，北宋王朝的不幸倒成全了吴氏的幸运。靖康元年，金国气势汹汹的灭掉辽国之后，举兵南下，矛头直指北宋都城开封汴梁。当时的赵构啊还是一康王呢，大兵压境之际，宋钦宗命令康王出使金国求和。当时这康王赵构已经有一妻一妾五个女儿了，但是求和是国家大事，不能带着老婆孩子一块去啊，所以赵构一家老小就留在开封的王府里，赵构只身前往完成任务。然而赵构做梦也没想到，这一走他们这一家子就再也没团圆过。康王赵构当时只有19岁，他这政治水平也就相当于小学生。领命之后，他一门心思的希望见到金兵统帅之后磕头赔礼，求爷爷告奶奶让金国人退兵。可是这金国人不是土地爷呀，人家不需要顶礼膜拜，人家要的是地盘儿。半路上，当赵构走到磁州的时候，这磁州的长官叫宗泽，就劝赵构：“康王啊，您睁大眼睛看清楚了吧，金国人让您前去议和，这根本就是骗人的。现如今他们已然兵临城下，求和还能有什么用啊？您这一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吗？您想想，金国人能把您放回来吗？”这赵构一开始还挺拧的，脸一扭，金国人不就是要钱吗？让他们说要多少，朝廷照单全给不就得了。这宗泽苦口婆心呢：“康王啊，您可不能犯糊涂，如果金国人要的真是钱，何必千里迢迢的把大军开到汴梁城下呀？康王，这帮人要的是咱们大宋的土地百姓。”康王赵构闻听此言，心中一惊，他总觉得周边这些小政权无非是打打闹闹，跟我们要些银子牲口，以前都是给点东西就打发回去了，这回真像宗泽说的这么严重吗？

宗泽看康王犹豫不决，心里头啊直起急，干脆他也不劝了，举起一杯酒：“康王，此次议和凶多吉少，如果康王一意孤行，老臣也没话说了。这杯酒我敬您，倘若您平安归来，路过磁州，老臣我一定大摆酒宴，为康王您压惊庆功。”赵构一听，嘿，听这话音儿，我这回是有去无回呀。赵构这脸色当时就变了，心说宗泽久居此州，战场什么情况他门清啊，他今天这么劝我，看来这金国我是万万去不得呀。赵构害怕自己死在金国，当即留在了磁州，在宗泽的地盘上驻扎下来了，自称河北兵马大元帅。果然不出宗泽所料，第二年金国人的铁蹄就把堂堂汴梁城

城给攻陷了。朝廷上连带着皇上、太上皇、大臣、宗室、新科状元，不下三四千人呢，全成了金国人的俘虏了。赵构一家老小也在俘虏当中。北宋政权名存实亡，不过好在赵构还在，于是北宋王朝有了续集。赵构在应天府继位，由打一个王爷升格坐上了皇帝宝座。虽说是当上皇上了，可是赵构这日子过得也是惊心动魄。金国人为了斩草除根，派出一波又一波人马追杀赵构。赵构眼看着小命不保，怎么办呢？一个字儿，跑啊。带领一帮追随他的大臣，一行人一路向南颠沛流离的，最后总算在杭州安顿下来了。生活终于是安稳一些了，有地住了，文武大臣也都有了，军队呢正在组建，终于有点朝廷的模样了。可是每当夜深人静，这赵构总觉得缺点什么。老婆孩子都在北方当俘虏，赵构要是哪天不小心死了，这老赵家可就绝了后了。文武百官纷纷上书说，皇上啊，您赶紧纳几个嫔妃吧。在当时那种条件下，赵构就是想挑也没条件挑，看看模样、人品、家世都说得过去也就可以了。就这样无事幸运地被选中了，成了赵构的一个妃子。这消息传到吴家，这吴家老父亲激动万分，猛然间他想起了一件陈年往事，当时就惊得目瞪口呆。天意呀，天意呀，这桩婚事是老天爷早就定下来的。这吴家老父亲为什么这么说呀？原来啊，早在吴氏出生以前，有一天这吴老头呢做了一梦，在梦里他来到了一个小凉亭，但见这亭子的匾额上写着世康两个大字。这吴老父亲觉得很奇怪，往旁边一看，一株芍药花长得正旺呢，但是整株只开了一朵花，一枝独秀，这花下头还站着一山羊。吴老头醒了之后，对这个梦是念念不忘，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啊，赶到羊年，这吴老头啊喜得一女，今年闺女又被选入宫了，侍奉当年的康王，现如今的皇上。这个时候吴老头恍然大悟，世康世康啊，这匾额上写的意思就是侍奉康王啊。吴老头是又惊又喜，以为这是天赐良缘，上天早就注定好的。这段故事赵构听了之后也觉得奇怪，对吴氏不免是另眼相看。古人有时候啊就迷信这些个，尤其是赵构。南宋建炎三年，这年除夕夜幕慢慢降临了，赵构正带着他的小朝廷漂泊在江上，不用说，这肯定是又遭到金国人的追杀了，逃难的。忽然船外头响起了一阵钟声，紧接着辞旧迎新的鞭炮声此起彼伏，江岸上灯火点点。看到这番景致，赵构是触景生情，前有恶浪，后有追兵，赵构这心情您就可想而知了，糟糕透顶啊。可是再怎么说这年还得过，赵构连忙命人摆设香案祭拜祖宗天地。一通礼仪过后，这赵构留下两位夫人作陪，自己对着江面独自抚琴，满腹的愁思都化作哀怨的琴声。弹着弹着呀，忽然嘎巴一下，一根琴弦断了。赵构这心情本来就不好，这下更郁闷了。他拿起古琴往旁边一扔，把这琴呢就扔到水里了。就在这个时候，一条大鱼跃上龙船，在甲板上摇头摆尾之扑隆。吴氏看到这个场景，立马走过去把这鱼抱在怀里，然后转身朝赵构跪下来了，恭喜皇上，鱼跃龙船乃是祥瑞之兆啊！当初周武王渡河伐纣，就有一条白鱼跃入船中，结果周军大胜而归，如今也有一条鱼跳进陛下的船中，相信陛下也能够抗击金军，收复失地，君临天下，万民敬仰。您看看这吴氏，一条鱼蹦到船上来了，他能想到这么多，可见这吴氏的确是读书万卷，善解人意呀。而且您琢磨琢磨，这赵构颠沛流离，国破家亡不说吧，还整天被金国人追得上山入海的，他这心里头啊，最缺乏的就是安全感。
这个时候大过年的，吴氏借着这条鱼说出一番吉利话，甭管是真是假，听着让人舒心。赵构这郁闷的心情被吴氏一番话一扫而光，马上封吴氏为义郡夫人，等回到杭州又晋封才人。当然了，单凭这妙语连珠不可能总是讨得赵构欢心，这吴氏还有一点是其他任何嫔妃都比不了的，关键时刻吴氏一身戎装，手持宝剑，他反过头来保卫皇上的安全。当时的南宋朝廷外有金国强兵压境，内有兵痞刁民，时不常捣乱，赵构指不定哪天就得为国捐躯了，过得比通缉犯还难受。吴氏为了保护丈夫，身披铠甲钢盔，腰挎宝刀，一到关键时刻整天跟在赵构身边充当临时保镖。您想想，一个绝色美人一身戎装充满正气，用英姿飒爽这个词形容一点不过。刚才咱说了，赵构当时最缺的就是安全感和自信心，吴氏保卫他，这给了他安全感，这吴氏的坚强也给赵构一种后盾的感觉。赵构得想了，我媳妇儿都能手拿宝剑舞刀弄枪的杀敌，我一个大男人还有什么干不成的呀？这宋朝的皇帝众所周知，文人气息比较浓郁。宋徽宗别看当了俘虏了，那在书画史上也得称得上是大家，赵构也不例外，受家庭熏陶，也爱舞文弄墨。这吴氏是文武双全，能保护皇上，还能跟皇上一块吟诗作赋，写写画画，自然的赵构对他更是恩宠有加。这吴氏呢，也进一步当上贵妃了。吴氏除了这一大堆优点之外，还有一条很擅长，她跟婆婆韦太后的关系非常好。这韦太后是赵构的亲生母亲，当年做了金国的俘虏之后，在北方受尽凌辱，忍辱偷生。赵构建立南宋之后，想跟金国人议和，就把老母亲当借口，说只要能侍奉老母亲尽孝，什么亏都能吃，什么话都好说。于是大片的土地割让了，岳飞父子被皇上给杀了，总算是把老太太换回来了。赵构把老母亲安顿好了，让他老人家好好的享清福，只要韦太后脸上有一点不高兴，赵构得赶紧请罪。韦太后少吃一点东西，睡不安稳，这都是惊动朝廷的大事儿。吴氏很快就抓住了皇上这心理，作为儿媳妇，她对婆婆是知冷知热，体贴周到，甚至亲自伺候老太太起居。跟婆婆搞好关系，给吴氏带来了更大的好处。因为这韦太后回来啊，还带来了一个消息。咱们之前说过，赵构早在当康王的时候已经有正室了，在靖康元年，赵构的老婆孩子都做了俘虏，虽然不能相见，但是这大老婆并没死。现在赵构当皇上了，这大老婆理所当然的应该升为皇后，只要她在一天，这皇后的头衔就是她的。这韦太后回来之后，赵构问起妻子孩子，这才得知大老婆早在几年前就去世了。一通哀悼过后，问题来了，这皇后的位子空了，谁来做呀？朝中大臣纷纷上奏，请皇上另立皇后。这吴氏因为口碑好，成热门人选了。韦太后这婆婆呢，也是力挺吴氏。于是乎，绍兴十三年，吴贵妃正式被册封为皇后。赵构在兵荒马乱当中，曾经啊遭受太多的惊吓了，渐渐的失去了生育能力。唯一的儿子还生病死了，无奈只好收养宗室中其他的孩子，养在宫里边。吴皇后对养子视如己出，积极地劝说皇上立太子，这种大度和气赢得了子孙的尊重。公元1162年，宋高宗禅位，当起了太上皇，宋孝宗继承大统。虽然吴皇后不是宋孝宗的亲生母亲，但是孝宗皇帝对他非常的尊重，总是毕恭毕敬的。敢等宋孝宗的儿子宋光宗继位，对这位重量级的祖母更是尊敬有加，甚至曾孙子宋宁宗也时时聆听吴氏的教诲。
吴皇后历经南宋四朝，有意思的是

0: 转过天来，立马册封嘉王的正室夫人为皇后，然后马上撤下垂帘，还政于朝。两天功夫，干净利落，把这朝廷危机给解决了。说起来，这赵家的子孙呢，也是真没出息，半壁江山都不好好爱惜，还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受累操心。三年过后，吴太后病逝了，享年83岁。临走的时候，她还不放心，特意留下嘱咐，告诫子孙们，说我死了，你们哀悼5天就够了，少来虚的，有功夫多干正事儿。吴氏这辈子从1128年被选入宫，直到1187年赵高去世，他陪着这位颠沛流离的天子共同走过了一个金婚又多9年，这在皇室婚姻当中真可谓是一个奇迹了。在这之后，吴氏又活了10年，为南宋继续抵挡风雨。他死后谥号献圣慈烈皇后，安葬在永思陵。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再加送眼贴等大礼。
3: 另外，轻松顾立健同步开展庆五一千万大酬宾活动。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听众朋友们，我们传统中医啊，实际上和我们中国古代的哲学啊是一脉相承啊。中医有时候也是一种哲学，咱们中国的哲学特别讲究的是一个中庸之道。我相信有些老人家知道这个中庸之道，其实它的核心就是要保持一个平衡，做任何事说任何话都要不偏不倚啊，也就是保持一个整体的和谐的最佳状态。那么从中医也就是健康的角度来讲也是这样的。您看中医特别强调一句话叫阴阳均衡啊，阴阳均衡就是我们讲的阴平阳秘嘛，阴阳平和这才是最健康的一个状态。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也是这样，黄帝内经里面特别强调啊，正常的养生就是基础啊，就是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啊，饮食有节制，睡眠起居要有规律，这样才能够保持一种健康的状态，不要走极端啊，劳逸结合，节制勤制。你想我们现在正是农忙之际，更应该强调劳逸结合，确实很忙，但是忙的时候我们要劳和逸要结合起来，以免走入极端。如果说为了劳作没日没夜不断地去劳作，结果身体受不了，就会危及我们的健康。同样你看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什么，久视伤血，看东西看着时间长了以后就会耗伤人的血液啊。现在很多老人家啊也会看手机熬夜，看的时间长了以后头昏眼花，所以这个都是一种不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么中庸就在于平衡，就在于保持一种和谐统一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我们每天跟大家介绍原黄金也好，活力资源宝也好，滋养骨髓，您看我特别强调一个整体调节的这样一个功效。那么对我们所有的尤其是人到中年老年、身体机能衰老啊，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来讲，这个整体调节就是让您达到一个平衡，也就是从我们传统的啊中国中庸之道的哲学理论来最终实现一个健康的一个标志。所以我们很多老用户啊，通过坚持服用我们的原黄金啊、活力资源宝啊，滋养骨髓以后，现在血压平稳了啊，血糖正常了，吃得香睡得好了，人的精神也饱满了，这就是一个平衡稳定的一个身体状态。所以我希望大家呢，面对一体多病，你也不要急也不要紧张，只要好好的滋养骨髓，您就能够维护好您的身体健康。那我们今年庆五一的活动呢到31号就要结束了啊，只剩下最后的6天的时间了，希望大家尤其是还没有用过我们产品的新朋友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赶紧行动。
5: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喂，你好，老人家。
7: 哎，唐哥，你好。
6: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7: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我听得多
6: 啊。
7: 每天早上的4:30开始听，
6: 对，
7: 听你讲课，讲得很好。
6: 哦，听了很多年是吧？
7: 啊，
6: 啊，现在在用我们的产品吗？
7: 现在用啊。
6: 用了多长时间呢？
7: 现在已经用了2-3个月了。
6: 哦，那刚刚用差不多一个浮尘。
7: 因为呢，我感觉我就是这个。人呢，去年好像没精神，今年用完后呢，你精神提高。
6: 哦，就是自我感觉比以前要精神些了。
7: 精神点就是说，腿又近一点了。
6: 嗯，
7: 我那个产品非常好，经常听说就是人家反馈的这个客户都说这个东西非常好，产品我也想试一试。
6: 啊，听了这么多年，终于行动起来了，是不是？
7: 我就开始去了。
6: 那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7: 我今年80岁。
6: 哦耶，整80是吧？
7: 80。
6: 就是听了这么多年，您就是刚刚用2-3个月，然后呢，您当时用的时候，到底身体是怎么不好呢？
7: 当时身体就是上楼梯没劲啊，就其他的都还可以。就是这两行，我就开始就去用这个东西。
6: 像平时，比方说做过什么检查没有？血压啦，或者说关节啦，或者肠胃啊，这方面都怎么样呢？
7: 肠胃好得很。
6: 肠胃好。
7: 对，就是有高血压。
6: 嗯，
7: 再者有这个尿酸高。
6: 哦，尿酸高是吧？那就相当于有痛风了。
7: 痛风不还不痛。
6: 就不疼，但是你尿酸高了嘛，是吧？
7: 尿酸高了，对，尿酸高。我尿酸高的超了几点吓人了。
6: 多少？
7: 有540。
6: 哎呦，那是超标很多了啊。您正常一般就400以下是最好。然后关节呢，腰椎颈椎呀、膝盖呀，这些关节怎么样呢？
7: 关节我软了，关节膝盖长个东西，长东西以后我呢在医院把它治好了。
6: 哦，膝盖长个东西。
7: 长了两个结节，它是那个软骨。骨头上面长两个东西。
6: 哦，那就是可能相当于是软骨瘤之类的。
7: 还有关节腔积水。
6: 哦，都积水了。
7: 嗯，
6: 然后就是现在走路了，腿有劲了是吧？
7: 现在走了腿有劲，所以练我就骑着软黄金。我去了以后，你进来，我的婆婆她也想去，她也跟着。
6: 应该用啊，因为您这二老说起来也都到了这个年纪了。虽然我们现在总算80多岁的人也不算稀奇了，好多老人家都80多岁，但是呢，咱们总算人到老年，一个年龄段就是一个坎。您到了80岁，跟您原来70岁了就不一样。
7: 是。
6: 再加上本身老年人的病，您像您高血压，膝盖呢怎么也是做个手术了。所以不好好的滋养骨髓呀，您这个问题会越来越重。那到时候您说走不了路，或者高血压再出现一个脑中风，那就麻烦了。
7: 高血压我经常的也是在吃的，但是还是吃了高血压。
6: 现在血压控制到多少了？
7: 120几的70几。
6: 哦，那行，那就多量一下，把它保持稳定，多经常监测。
7: 啊，
6: 您贵姓呐？
7: 我姓郭。
6: 是哪里啊，爹爹？
7: 我是燕城的。

0: 我姓侯，
1: 是哪里啊，爹爹？
0: 我是应城的。
1: 应城啊，好好好，行，那这里我祝贺您，
0: 谢谢你，谢谢
1: 您，
0: 谢谢你，谢谢你。
1: 好，自己好好用，然后呢，以后有更好的说话，多跟我们多交流。
0: 好，
1: 好，再见。
2: 请应城的朋友特别注意了，3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转营店在市中医院正对面，活力资源宝转营店在市中医院正对面，

0: 话02787338989，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唐主任好。
1: 哎，您好，您好。喂，你好，这朋友。
2: 唐主任好。
1: 哎，您好，您好。喂，你好，这朋友。
2: 唐主任好。
1: 哎，您好，您好。
2: 我们要有一个疗程，秦风姑娘见过，去的还去的几天是晚的。
1: 哦。
2: 去的呢，还蛮好。
1: 哦，吃的蛮好。
2: 去的几天是晚的。
1: 哦。
2: 去的呢，还蛮好。
1: 哦，吃的蛮好。
2: 我两个膝盖不疼呢，现在不疼了。
1: 哦，已经不疼了。
2: 现在不疼了，人就扭了，不疼了。
1: 哦，那很好啊。
2: 哎呀，这些现在不疼了，人就扭了，不疼了。
1: 哦，那很好啊。
2: 哎呀，这些。

0: 的。
1: 嗯，
0: 我说怎么慢慢来着？
1: 啊，咱们也不能说医院不好，关键有时这个病呢、啊，它也没有什么特效方法，是吧？咱们就要想办法换思路。您看，您这个膝盖用咱们的轻松孤立键就解决了。看您这个膝盖用咱们的轻松孤立键就解决了。换思路，您看您这个膝盖用咱们的轻松孤立键就解决了。咱们就要想办法换思路。您看您这个膝盖用咱们的轻松孤立键就解决了。那您腰椎也一样能康复
0: 的。我膝盖好了。
1: 那等于说现在腰椎还是有点问题。
0: 你不是旁的不叫一块腰。
1: 在腰椎还是有点问题。
0: 你不是旁的不叫一块腰。

0: 啊，
1: 对，他就是的
0: 嗯，
1: 话，他这个毛病也
0: 嗯，
1: 是起来的，反正这人这人家还
0: 嗯，
1: 蛮好啊。
0: 那是，您看这
1: 对，
0: 没个好身体啊，真是干不了这么重的事情，是吧？这么累的事情，不了这么重的事情，是吧？这么累的事情，体啊，真是干不了这么重的事情，是吧？这么累的事情，看这没个好身体啊，真是干不了这么重的事情，是吧？这么累的事情，
1: 他那些也种活，
0: 嗯，
1: 外来我
0: 嗯。
1: 有这个冠心病的，我就老于不吃亏，就在屋里跟他就老于不吃亏，就在屋里跟他冠心病的，我就老于不吃亏。就在屋里跟他说，
0: 嗯，
1: 有这个冠心病的，我就老于不吃亏。就在屋里跟他干活、写衣裳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
0: 是
1: 一
0: 的，
1: 时哈子上也过着走。
0: 那也是，爹爹在外面辛苦做，然后回来以后，爹在外面辛苦做，然后回来以后，那也是，爹爹在外面辛苦做，然后回来以后，
1: 上也过着走。
0: 那也是，爹爹在外面辛苦做，然后回来以后呢，有个饭吃，是
1: 对，
0: 吧？
1: 有个饭吃吧。
0: 哎，有个饭吃，那就是最好了，是吧？
1: 对的呢，有的。
0: 您那个冠心病是个什么情况？

0: 是心脏到医院检查过吗？
1: 到医院里查的，医院里他妈血压不高，血糖也不高。
0: 哦，都正常。
1: 血脂不高，那血压你的正常啊。
0: 哦。
1: 他不按是脑，血不高，那血压你的正常啊。
0: 哦。
1: 他不按是脑。
0: 哦，都正常。
1: 血脂不高，那血压你的正常啊。
0: 哦。
1: 他不按是脑的话，有点鬼心脏病的，就是我的那医生在说。
0: 嗯，
1: 都不高啊，还有心脏病啊。
0: 这个有
1: 都不高啊，还有心脏病啊。
0: 这个有
1: 都不高啊，还有心脏病啊。
0: 这个有
1: 医生在说，都不高啊，还有心脏病啊。
0: 这个尤其像这种冠心病，其实有时候也还有一个病叫心脏的神经官能症。心脏神经官能症就是和我们的神经官能症，心脏神经官能症就是和我们的心脏的神经官能症，心脏神经官能症就是和我们的精神有很大关系。人呐，一紧张一激动，心脏严重的缺血啊，然后就能出现精神情志的变化的缺血啊，然后就能出现精神情志的变化。心脏严重的缺血啊，然后就能出现精神情志的变化。这样的话，对人体危害就很大了。不过林子好在现在通过原黄剂的服用，这个问题得到很好的恢复了啊。这个确实到很好的恢复了啊。这个确实现在通过原黄剂的服用，这个问题得到很好的恢复了啊。这个确实很好的，祝贺您啊。这不简单，所以您看刚才我说了，爹爹在外面做事情很辛苦，要有个好身体。您在外面做事情很辛苦，要有个好身体。您刚才我说了，爹爹在外面做事情很辛苦，要有个好身体。您在家里做家务也要有个好身体啊。
1: 是的，是的。
0: 哎，这老两口都健康了就放心了，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哎，这就是我们健康了就放心了，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哎，这就是我们哎，这老两口都健康了就放心了，是不是？
1: 对，是的。
0: 这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血管呢要通，通了以后呢，您的心肌供血就充足了，心脏的功能就平稳了，这就供血就充足了，心脏的功能就平稳了，这就是后来您的心肌供血就充足了，心脏的功能就平稳了，这就是原黄金的好处。爹爹婆婆都好好巩固。
1: 啊，这谢谢那么谢谢。
0: 哎，您是哪里啊，婆婆？
1: 感谢感谢，我们是马县的。
0: 哎，您是哪里啊，婆婆？
1: 感谢感谢，我们是马。

0: 术工的检查就用哪一种东西，
1: 可以
0: 哪个秤
1: 啊，都用得好。
0: 那软黄金呢，有我这个冠心病的心脏，哎，我就用那种蛮好，用得好。
1: 是的，是的，您看您心脏要不好，人还是不行。
0: 感谢那个好产品
1: 了，心脏好了，人就有劲了。
0: 那原来什么情况啊？原来我。有一次我记得冬季我戴了个帽子，你看那个事情都搞不清白，帽子从头上吹掉，我自己找不到，感觉不到，全部都没感觉一样吐了。
1: 那说起来多危险呐！现在好了，我就祝贺您了啊！
0: 哎，那是别人都没算到我，那又能活了呢。
1: 婆婆您是哪里啊？
0: 我是云梦的。
1: 哦，贵姓呢？
0: 我姓胡。
1: 那我就祝贺您了啊！您自己也保重好身体。
0: 感谢感谢感谢唐主任。好，好不容易今天能打进那个电话，感谢。
1: 好的好的，再见啊。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特别注意了，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牌楼街老冠居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明天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景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后天2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本次的活动规模宏大，到5月31号就全面的截止了。看一下时间，距离活动截止只剩下最后6天的时间了，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庆五一，轻松固力健开展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周边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3: 买5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6份，再加送脸贴12袋，赠送总价值425元。买10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5份，再加送脸贴24袋，赠送总价值1020元。买20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36份，再加送脸贴48袋，赠送总价值2384元。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金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

0: 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五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襄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1: 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0: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勤洗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周边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2: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老有所学，
7: 老有所乐。
6: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7: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7: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7: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6: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7: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6: 咱们给退休生活
2: 打个样。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8: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随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对于广大中老年朋友来说，央视青歌赛是非常珍贵美好的回忆。遥想当年，文化生活相对匮乏，传播渠道相对有限，许许多多怀揣着美好音乐梦想的年轻人总希望通过央视青歌赛脱颖而出。实践证明，确实有一大批优秀的年轻歌者通过央视青歌赛一战成名。那本期老年天地带您一起回顾几位通过央视青歌赛而深受广大听众喜欢的湖北籍歌手的作品，欢迎各位往下收听。央视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是中国声乐界的巅峰赛场，简称青歌赛，是由中央电视台主办，全国各省市电视台协办的国家级权威声乐赛事。1984年创办，每2年一届，2013年举办完第15届后停办，历时30年。30年间，一代代湖北歌手带着长江的灵秀、峡江的豪迈与土苗的风情，从荆楚大地走向全国舞台。胡承忠、胡小琴、王丹平、李琼、陈春荣、土苗兄妹、萨叶儿组合等一批优秀歌手，用一首首经典歌曲在青歌赛的历史上镌刻下浓墨重彩的湖北印记，让荆楚音韵响彻神州。湖北汉川籍男高音胡承忠是青歌赛湖北代表队民族唱法的中坚力量。2000年第9届青歌赛，胡承忠凭借《我从三峡来》斩获民族唱法3等奖。那这首歌融合三峡文化与民族唱腔， 成为湖北音乐的代表性的作品。

在胡承中的众多作品当中，神农架的班鼓有着浓郁的荆楚风韵。班鼓一直以来都是神农架山民守夜驱兽护庄稼的响器，后来演变为传情节庆乐器。神农架的班鼓这首歌取材于神农架的民歌，节奏原始粗犷，歌词充满山野风情，展现出了鄂西北山民的豪放与淳朴。

0: 老有所学，
1: 老有所乐，
0: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1: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乐享夕阳。
2: 湖北长阳土家族歌手王丹平是青歌赛湖北代表队的核心力量，更是众多湖北歌手的引路人。1990年第四届青歌赛，王丹平获专业组通俗唱法优秀奖，成为湖北通俗唱法的早期代表。我们来听一下王丹平演唱的《狼在高山上》。

舞蹈的武汉歌手李琼也是青歌赛史上的标志性人物。1998年第八届青歌赛，李琼凭借极具辨识度的原生态嗓音演唱《三峡我的家乡》，震撼全场。央视特设特等奖，李琼也成为青歌赛唯一获此殊荣的选手，创造赛事历史。李琼的歌声清亮、高亢、婉转，又兼具原生态质朴，尽显金楚儿女的奔放与深情。

0: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本期老年天地

带您一起回顾几位通过央视青歌赛而深受广大听众喜欢的湖北籍歌手的作品。土家族歌手陈春荣是湖北民族唱法的优秀代表。2004年第11届青歌赛，陈春荣以《峡江情歌》斩获民族唱法银奖。那这首歌也被誉为龙船调姊妹篇，土家风情浓郁。

2008年第13届青歌赛，土苗兄妹组合王爱民、王爱华、吴娟、张明霞，他们四个以原生态唱法惊艳舞台，斩获金奖。这是湖北在青歌赛史上的首枚金奖，意义非凡。决赛当中，他们首轮演唱《戏碗莲花》，歌声清澈透亮，婉转悠扬，获得99.39分的最高分。

在本届青歌赛的最后一轮，来自湖北的土苗兄妹组合以《花东东姐》震撼全场。高亢嘹亮的土架山歌搭配原生态对唱形式，散发出泥土的芬芳，最终以199.74分摘得金奖，还斩获了最受观众欢迎歌手奖。他们的演唱原汁原味，尽显土家族苗族音乐的独特魅力，让全国观众领略到湖北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

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鼎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1: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0: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5月26号周二的三通健康乐园，呵护心脑血管健康，大家记得早晚佩戴三高仪。前年老爹心脏的问题比较严重比较大，像房颤啊，心肌肥大呀，严重的时候要急送医院。老爹佩戴三高仪治疗，决心大，用得及时，持之以恒的治疗，让老爹现在平安了。心脑血管的问题，大家一定早晚记得佩戴三高仪。三通健康身边行，5月26号周二，洪湖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门三通专卖店。5月27号周三，咸宁怀德路184号中诚药店三通专柜。5月28号周四，黄陂老公安局旁边新特药店三通专柜。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听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现在呀，天气暖和了，甚至有点热了，很多老年朋友开始胸闷气短了。那今天呢，我想给大家来讲一讲，咱们有支气管炎的，有支气管扩张的，合并有肺气肿的老年朋友，晚上睡觉都没有办法平卧位的，那您可以用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通治疗仪，专病专治的5号药包，做前胸后背的肺腧穴。专病专治的5号药呢，它可以宣肺、平喘、化痰、理气，改善肺的通气量，有效的解决像有些老年朋友胸闷啊、气短啊、反复的咳嗽啊。我们用三通治疗仪进行治疗的时候，除了它有干药有湿药，咱们治疗带上还有针灸、推拿、按摩、拔火罐、热疗、磁疗、远红外疗等等，它可以调理肺气，止咳化痰，改善咱们肺部的功能。对老年朋友来讲，咱们有病的时候治病，没病的时候你用5号药包可以宽胸理气，提升肺活量以后直接可以拉升你心脏的功能，这样的话对于个人的体能和延年益寿都是有很好的作用的。所以我们说三通治疗仪呢，它是一个综合的物理治疗手段，穴位的靶向治疗见效快，不耽误工作，老年人也可长期使用。
1: 好，现在三通三宝啊可以送货上门了啊，来接听大家电话，83624785。喂，你好。
2: 早上好
3: 啊。
2: 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您好。
3: 我是天门禹县。
2: 天门的。
3: 我是老用户，从郑主任告诉我们就买了三通。
2: 那有十几年了。
3: 呀、我们三通三宝全部都有吗？
2: 三宝都有。好，你现在有多大年纪啊？
3: 我73岁了。
2: 73岁了。你有三通三宝治什么病啊？
3: 有这个胃病，刚开始是胃病治了，就是药包吃好了，吃好了以后就吃这个颈椎都治好了。
2: 说明你用三通确实效果好啊。
3: 是的。
2: 那这个胃和颈椎是怎么不好啊？
3: 胃是小的，做事的时候它胆怯的不好受，把这胃堵啊的。
2: 撞伤过？
3: 对对对。
2: 哦。
3: 撞伤过它就搞不好，我就去搞三通，治了15个药包它就好了。
2: 就好了。
3: 直到现在没法。
2: 那祝贺你，那这个痛苦终于没有了。
3: 对。
2: 那这个颈椎病是有什么症状啊？
3: 颈椎病就扯都扯不得嘛，扯不得头晕昏的，
2: 脖子活动受限，然后有头昏。
3: 对呀，现在就昏昏沉沉的。
2: 脑供血不足啊，这是。
3: 对呀，用1号药包，用5个药包。
2: 用了1号药包，用了5个药包，就不昏了。现在。
3: 现在这事他又昏了吗？
2: 多好啊！那不行。
3: 现在我朋友什么病呢？
2: 脖子活动方便了，再不昏了。要不然昏了站都站不稳呢，那别说下地干活了，你现在可以干活是吧？
3: 是的。
2: 祝贺您呐，老人家。那你带激光是治什么病啊？
3: 高血压高到200啊。
2: 这个太高了，220这个是有危险的，这个容易产生高血压性的脑病。
3: 那护士都怕跟我娘。
2: 你这220他怕你马上就血管破裂了，知道吗？
3: 是的。
2: 因为这个血压太高了，这是随时血管会爆管呐。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这是有4-5年。
2: 4-5年前血压高到220。那您戴了激光以后呢？
3: 戴激光之后现在血压太平稳了，有点3.84。
2: 高压现在是130，跟原来220比降了差不多100了，很棒啊。低压多少？
3: 低压八。
2: 80哈。
3: 对呀。
2: 现在血压很好。
3: 对呀。
2: 这个血压稳了，人就不昏，那身上就有劲儿，就能干活，就不会有危险。
3: 对呀。在这么的活了，他就可以多吃饭的。
2: 啊，有胃口。
3: 嗯。
2: 那你现在能吃能干活，血压也好。
3: 对呀。
2: 那你这是三好了。
3: 对呀。
2: 那跟同龄人比起来，那你是很不错的呀。
3: 我这姿势太很慢，我姿势看着不觉得累。
2: 不觉得累，觉得身上有劲儿，是吧？
3: 是的。
2: 很好啊，老人家，你看这高压原来220，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你现在血压130呢，很好，身体也很好，做些轻微的劳动是可以的。
3: 啊，对。
2: 好嘞，好，再见，老人家。
3: 啊，再见，再见。
2: 哎，再见。
3: 郑主任，再见。
2: 再见。
1: 天门老爹用三通三宝用得早，所以现在身体好。喂，你好，
2: 早上好啊。
4: 是谁
2: 呀？哎，是我，早上好。
4: 我跟你讲一下啊。
2: 啊，您说。
4: 我是江夏雨。
2: 啊。
4: 我已经活了卖快递，活了6年了。
2: 你是说你喝了三通三宝从美国进口的 CMD？
4: 对，6年了。
2: 喝了6年了。
4: 就是从银行路呀，他不管没收头，他现在这几年都不收金。再一个呢，就是电力正常。血红口也好，但是你们发现你们擦眼睛、拿眼睛的包了，在那干，再消费。实际上的话呢，发现口的血子你擦两遍它就好了。再一个三桶的我有2桶。我的车子穿的大了腰，除了穿的不能骑了，没得办法。我给他买2个药包，我花的有银呐、啊。这个身体强壮，
2: 您多大年纪了？
4: 我79了。
2: 老人家，您喝 CMD 呀、啊，好处很多啊。
4: 我喝它要好好精神。我们这十五个人喝的都还是精神好啊，喝了开胃啊。
2: 你刚才讲皮肤痒啊，你喝 CMD 都有作用。腰摔了，你用三通，现在也能走了，是不是啊？
4: 我这几年都没法了。
2: 这几年都挺好的。
4: 对，
2: 老人家，你刚才讲说你有2通啊，那不是2通，是2宝啊。
4: 对，
2: 今后呢 CMD 要长期喝，它对坚固骨骼、牙齿啊、毛发呀、啊、皮肤啊，它都有好处。
4: 我该说的是我们大家的喝都是好，你这是叫我常年喝下去。
2: 对，
4: 喜欢你最好开胃，
2: 开胃是吧？
4: 对，
2: 因为 CMD 当中含有锌，锌元素可以调节胃口，它还可以促进你口腔唾液的分泌。
4: 对，
2: 行了，老人家，你喝 CMD 用三通好处很多。
4: 啊，
2: 好嘞，再见。
4: 再见，再见。
2: 哎，再见。
1: 老爹服用 CMD 矿物生物元素这么多好处，我们也喝起来呀。喂，你好，
2: 早上好。哎，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啊。
5: 啊，好。
2: 哎。
5: 是说我们呢，是三通三高的老用户。
2: 欢迎你，早上好。
5: 老师，这是高血压，高血压178。
2: 哦，那很高。这个血压很高啊。
5: 我的高血压是70，低血压是40。听收音机，听了你们的课的话，这个都买回来的。
2: 哦。
5: 买回来用的，你现在都太高啊。
2: 有效果。
5: 有效果，有效果。
2: 你跟老伴儿这个血压，老伴儿的太高，你的又太低了。
5: 长盖子人呢？
2: 你肯定晕呐、啊。
5: 对，现在太好的了，现在一切都正常了，
2: 正常了哈。
5: 我们的天天都在这戴，
2: 每天戴。
5: 对，我们去换的的
2: 啊，
5: 你那个三高，
2: 去换了一台新激光，对吗？
5: 对。
2: 好，你刚才讲到老伴高压170、180，他戴了激光啊，效果很好。他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5: 对，我们是按照实际情况说的。
2: 他说的是实话是吧？
5: 对。
2: 老伴儿现在血压是多少啊？戴了激光以后，
5: 现在台正上的130.90吧。
2: 那很好。那你的血压呢？你原来70的40，你现在多少啊？
5: 现在台正上。
2: 正常了哈。
5: 我昨天去检查，高压140，低压是70。
2: 好的，人家谢谢您呐、实话实说。
5: 好。
2: 哎，祝贺您。
5: 感谢你们，在办公室的啊。
2: 好，您是哪里人呐？
5: 我们是金山的，
2: 青山的。
5: 哎，
2: 好嘞，好，再见了，人家。
5: 好好好，
2: 哎，好嘞，再
5: 见，
2: 好，再见。
1: 青山老夫妻胆三高一，血压调整的好。喂，你好。
3: 喂，
2: 哎，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您好啊。
3: 好，好不容易打通呢。
2: 辛苦了啊，咱们今天接上电话了啊。
3: 啊，我有个事跟你反馈一下。
2: 好的。
3: 我是2011年买的三通，我那个时候简直快瘫了，没得法，我正把我的儿子的收音机拿着听听呢，我就结合我正买这个三通。
2: 嗯，
3: 买这个三通呢，我总共吃了16个药包。
2: 哦，
3: 我开始吃6个药包了，没得效。
2: 哦，
3: 没得效，我的婆婆就埋怨我，光搞这样的鬼，信这样的模式鬼，她不相信。
2: 哦，
3: 包了7个药包呢，我就有点效。
2: 嗯，
3: 去包个药包，那个这一天好一天，一天好一天。
2: 你当时为什么说你要瘫在床上？是什么病啊？
3: 就是这个腰痛啊，跟腿呀、啊，这个特别膝盖，这个
2: 腰疼，腿疼，
3: 腰就是35，这是要颈椎，我不记得是好多节了。我当时的时候呢，就是人不能动啊，就是走不得路，勉强呢可以上个厕所。这个以后治治，我就总共买了16个药包，吃了1年多了，我说一直好到现在。
2: 哦，
3: 当时那个好。当时好了的时候呢，我就跟别人呢，手鱼吃，手鱼吃那个跳板呢、啊，蛮重啊，有230多斤，
2: 当
3: 我那个把食要将近250斤，
2: 嗯，
3: 就扛了一锅，原来我一锅人扛了，扛的早上扛需要，晚上扛筋，
2: 身上还有劲儿，
3: 那时候蛮好，
2: 哦，
3: 我是个不操劳人呢，我婆婆也走了，儿子要在广州打工，
2: 嗯。
3: 我是下决心呢，买一个三高。
2: 嗯，
3: 当时买的吃待了10天呢，我就到我们大队的那个幼师的去量血压。
2: 嗯，
3: 量血压，我的血压呢就是130/80，
2: 很棒啊。
3: 啊，我原来的就是210/110，考的时候呢就是106啊105，都是90/100。
2: 你这带激光效果好啊，变化好大。
3: 啊。
2: 你原来是3期高血压，210呢，也叫恶性高血压了。
3: 啊，我中过一次风的，也轻微中风。
2: 你当时人血压高了以后，自己有感觉吗？
3: 他走路走不动啊，他是昏昏沉沉的，那个脚呢，那个前半截呢，就是这样踩棉，不像是穿了鞋子在地上踩，就在场上走路一样的，就是老昏昏沉沉的。
2: 这是大脑缺血缺氧啊。
3: 那我当时那时候，我那个时候在广州打工。嗯，跟我儿子看那个曲子舞，
2: 哦，
3: 那个医生叫我也要小心，他说你这是3级高血压，
2: 对，
3: 中风的危险性
2: 很大。
3: 我前三年的时候，我中了轻微中了一次风的。
2: 嗯，
3: 我为什么买这个三高呢？
2: 嗯，
3: 我现在有70多了，我说我什么病我死都不怕，我就是怕中风，中了风呢，他们都不在跟前。我要点水都不能倒手，那门都不能打开。
2: 嗯，
3: 我就下决心的买的这个三高。
2: 嗯，
3: 我现在我有个事呢，想咨询你一下。
2: 你说。
3: 我有前列腺，我听到那个收音机上有一个，他说前列腺也治好了。
2: 嗯。
3: 用那个三高啊照，我就不知道我照哪里，问你一下照哪里。
2: 因为激光有消炎和消肿的作用。那么你前列腺如果有问题，它这个整个会阴部会充血，你可以用激光做局部的照射治疗，可以改善前列腺的供血。那照射的方法是什么呢？是照射肛门跟生殖器中间的位置。照射的时候呢，每次可以照20到30分钟，要跟皮肤贴合紧做照射治疗就可以了。
3: 哦，再一个呢，我这回在西安人民医院的检查了，又是我尿酸高有657。
2: 他说你有痛风吗？
3: 有啊，他说我也是风湿性的痛风，哦，我痛过了几次。
2: 那痛风很痛的。
3: 啊，检查我还有高血脂，高血糖。
2: 嗯。
3: 高血糖是中午做的。
2: 嗯。
3: 中午做的，他说我有13.7。
2: 这个不准啊，就是查血糖一定要空腹做。 早上呢不吃饭做是比较准确的啊，因为餐后血糖呢它跟你吃的东西和量它是有关系的，所以它这个参考的意义不大。但是从你目前来讲的话，你这个血生化都不正常啊，你看你血糖啊、血脂啊、尿酸啊都不正常，像你这种情况其实你带激光有可能效果会非常好。为什么？因为你所有的指标都是来自于你的代谢尿啊、血液啊，而这个恰恰可以通过佩戴激光去调节和净化。再一个呢，你不是尿酸高吗？有痛风吗？你可以用三通的四号药包做肚脐的背后，做命门跟肾腧，可以改善肾脏的代谢，帮助你把尿酸代谢出来，它可以大大的减少你痛风的发作次数。
3: 还有一个事啊，我这回把他的那个幼时的量血压，
2: 嗯，
3: 他说你这回是取的母油啊，你那个这个是黄金血压了，你取的这么好，
2: 所以你戴了激光以后，应该来说对激光还是非常敏感的。
3: 我现在头一点都不晕了，轻松得很，
2: 多好啊！你看血压好了，供血好了，你才不会头晕了。人家你这个激光啊，可以加点量，可以帮助你把你这个血糖和尿酸降下来。
3: 我这回是打的也量了血压，不是那个糖血糖啊。
2: 嗯，
3: 血糖是我们吃饭去的，一早上去的，
2: 多少？
3: 它是5.8。
2: 5.8是正常范围。
3: 嗯，
2: 你再多注意观察。如果血糖还有波动或者尿酸高的话，你激光就一天戴3次，每次戴半个小时。
3: 我这现在是戴3次。
2: 可以，那就按照这个量戴，因为你现在血糖挺好的。
3: 兰
2: 家祝贺你。
3: 好，
2: 兰家是哪里的？
3: 我是洪湖的，洪湖龙口。
2: 不容易啊，你孩子们都不在身边，老伴儿也过世了，这一个人呐，居家过日子。但是现在有三通三宝帮助你，你看你现在血压多好啊。
3: 我现在每天都搞菜园呢，我有1-2分田的菜园搞得很好。
2: 可以，不错。
3: 原来不能动了，一搞得昏。
2: 现在你看还能种点小菜，挺好的。你现在生活能够自理啊，也是给孩子们减轻负担呐。
3: 没问题，没问题。
2: 好，兰家祝您呐平平安安的，天天开心。
3: 感谢点点，这是我们的福音呐、啊。这个讲座这是给我们送福音呢、
2: 啊。身体好啊，晚年就过得幸福。兰家祝福你。
3: 好，
2: 再见。
3: 再见，
2: 谢
1: 谢。好，洪湖老爹今天可以到洪湖三通服务站去参加活动啊。
2: 你看今天咱们几个血压要爆表的都是通过佩戴享受国家专利技术保护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大家软化了血管，溶解了血栓，加快了血流，提高了血氧饱和度，现在血压平稳，这就是给我们的生命上保险呐。
1: 三通健康身边行，5月26号周二，洪湖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门三通专卖店。5月27号周三，咸宁怀德路184号中诚药店三通专柜。5月28号周四，黄陂老公安局旁边新特药店三通专柜。
2: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1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6: 为答谢广大听众朋友对三通三宝的长期厚爱，三通科技公司隆重推出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特别优惠。从即日起，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20元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购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可以享受150元的价格优惠，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价值378元。购买美国 CMD 矿物生命元素，可以享受买3瓶送2小瓶、5瓶送4小瓶、10瓶送10小瓶的特别优惠。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要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就可用旧机免费换得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优惠多多，实惠多多，请三通三宝的新老用户相互转告。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

0: 三农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腰腿痛用三通，
2: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1: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2: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时间过得很快啊，不知不觉了，我们今年在五一劳动节之际所举行的超大型优惠活动经过延长以后，到五月底也就是31号结束的话，算上今天只有最后的6天的时间了。所以最近呢，我一再提醒朋友们抓紧时间呢，积极的参加活动。那么这里我也再次强调一下啊，对于我们所有的新听众新朋友，没有用过我们系列产品的朋友啊，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还是欢迎大家最起码第一次吧，尽量的到我们各地指定专营店呢现场去咨询购买，这样您就放心啊。因为我们在工作当中经常会听到很多朋友说，哎呀，以往啊这里什么参加报告，那里是听什么讲座，甚至有时候到处旅游，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健康产品，钱花了一堆，最后呢没有效果，然后呢找人也找不到了。但是您看咱们的专营店那是固定的，而且很多专营店都是几十年的历史了，所以我提醒特别是第一次选择我们产品的朋友，尽量的直接到专营店去现场购买，这样您说个简单点，您认个门啊，以后有什么问题直接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当然对更多的老用户来讲啊，大家对我们的专营店也很熟了，甚至对我们各地的专业老师啊，那都已经成了朋友了。大家如果想参加活动，确实抽不出时间来，那您就直接打电话啊，送货也好，邮寄也好，都可以。那么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这里我也提醒朋友们，现在呢，应该说已经到了夏天了啊。夏天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养生的一个原则，那就是对脾胃的调养，尤其是伴随着雨水的增多了，慢慢的再往后走，可能就要进入到梅雨季节。那么湿气大，对脾胃的影响特别明显，而咱们人到老年本身气血消耗比较重，脾胃的运化受纳能力就比较弱，这个时候我们首先就要健脾胃啊。所以夏天呢，有很多比方说像什么一些从饮食的角度来讲叫滋腻性的食物，大家尽量的少吃啊。你看下个月啊，就是到了端午节，很多人就会吃粽子，这样的食物对脾胃不好的人尽量的少吃一点，因为它不消化。还有呢，比方说传统的中药的膏方啊，现在很多人说啊膏方好就吃吧，结果呢吃了以后本身夏天热，吃了膏方以后火热之邪更重，不利于吸收啊，增加了脾胃的负担啊。所以我今天提醒朋友们，大家一定呢要抓紧时间，从调节脾胃改善胃肠道功能的角度来讲，我们的活

0: 活力资源宝，哎，它的功效非常突出啊！很多朋友用了以后，消化好了，吸收好了，排泄畅了，胃口开了，脾胃的功能恢复了啊！所以这是我今天强调一下啊，夏天调节脾胃，选择活力资源宝。当然从养心、改善心脑血管、疏通血管的角度来讲，咱们的原黄精的功效呢非常强大，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病情来选择我们的系列产品，及早的收获健康。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他说那好。
0: 哎呀，您好，您好啊。
2: 啊，我去买这个产品油啊，去了十多年了。
0: 哟，
2: 我这现在都相信的这个油啊。
0: 用的蛮好的。
2: 哥，我家里没钱，我昨天的我都给买点企业的东西。
0: 关键咱们能够解决问题，身体健康了。
2: 现在我这个病情呢还蛮好啊。
0: 蛮好。
2: 对呀对呀。
0: 嗯。
2: 我原来我这个心脏病叫做心肌缺血。
0: 哦。
2: 心肌缺血一周爬那个提坡子，爬离开后，爬楼房，我不能爬。我这时候听到他们说你个讲究，我说啊，
0: 嗯，
2: 我说去买这个药，买这个药其实说这是十多年的，我说要我爹爹去。
0: 哦，就是
2: 我爹爹也开始吃起来，
0: 爹爹也开始用，
2: 是吧？这个产品好，这个产品好，那么这个多好。
0: 好，您现在吃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2: 这活力肾宝啊，这个75的煎呐、啊。
0: 嗯，
2: 你们再去注意我，我都买的，我的今天想要去你们的服务站里买的吧，到三毛多钱都去买的吧。
0: 接着爹爹又去，刚刚又买了我们的产品了。
2: 活力肾宝也买呀，两样药都买。
0: 那个原黄金呢？
2: 原黄金买的呀。
0: 啊，原黄金也买着在吃。
2: 对。
0: 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有75了。
0: 哦，您那个心脏不好有几年了？
2: 我这十多年了，
0: 十多年了，是吧？
2: 是吧？我到我们县他老乡官院里去检查，
0: 嗯，
2: 他说那呀，再到武汉的楼基医院里去看的，我都没有去看，
0: 哦，
2: 没有搞把没看的，我们就买你们这个药啊，
0: 哦，就买我们的原黄金呐、啊，活力资源宝啊，就一直坚持用。
2: 对对，我就买你这个药，吃了我谁大爷现在我的，我每次到我这个三湖啊，
0: 嗯，
2: 到现在检查这心脏还蛮好啊。
0: 就是吃了以后，现在检查心脏没有问题了。
2: 对对对。
0: 那您现在自己生活当中做点事啊，或者刚才您说爬楼梯啊，现在怎么样呢？
2: 现在走路跨子还蛮大劲呐、
0: 啊。哦，那就轻松了嘛。
2: 腿子还蛮大劲呐、
0: 啊。啊，腿也有劲了。
2: 对对对，
0: 那好那好，你想
2: 这个药啊，这个药好，我哪说你们买这药好？
0: 还是啊，咱们自己选择的好。
2: 我你们这药啊，
0: 嗯，
2: 要祈祷问死。
0: 嗯，反正能够解决问题就好。
2: 对、啊，
0: 您说您
2: 要死的我都不买的，要死的我都不买的、
0: 啊。行，咱们有这个信心，
2: 我就要七天。
0: 咱们有这个信心呢、啊、坚持用下去。
2: 对对对。
0: 您刚才还说用了也用了我们的轻松固力键呢，是吧？
2: 是吧？
0: 关节原来怎么不好呢？
2: 原来我那胯子那膝腿有时候走路蛮疼的。
0: 哦。
2: 那其实这个药的话，这胯子现在它也不疼的。
0: 哦，那就好。您看您这心脏现在舒服了，腿也有劲了。
2: 是是是。
0: 然后现在听您说话，就感觉您的精神就很好了。
2: 是。
0: 不错不错啊。您到底是哪里啊？您是仙桃还是汉南呢？
2: 我是仙桃，我们俩汉南的，交给我们归仙桃这边管的。
0: 哦，属于仙桃，但是
2: 我们俩汉南交给。
0: 哦，但是参加活动购买是到汉南买的。
2: 到那边买油啊？
0: 到汉南买的是吧？沙帽啊。
2: 我就这样想啊，我说我爹年纪大了，就以后不买呀，就给我们直接寄回来。
0: 啊，您到时候可以直接打电话嘛。
2: 是吧？我们换钱去，就给我们把油寄回来。
0: 可以可以，到时候您下次参加活动就直接打个电话就行了。
2: 啊，
0: 好，那就祝贺你们了啊！
2: 对对对，就是。
0: 好，那就以后多联系吧。
2: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再见啊！
2: 啊，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喂，唐主任，你好。
0: 哎呀，你好，你好，
3: 我是您的老用户啊。
0: 哦，您是老朋友了。
3: 我是老朋友，我已经接近去了，去买点原黄金。
0: 啊，
3: 我经常的感受产品呢。
0: 好的，好的，跟我们交流一下。
3: 哎，一。我也是在不断的认识，不断的提高。
0: 哦，
3: 我也61岁这边了，
0: 有
3: 各种器官都不存在存在问题。通过这些年时候，原黄金对我的身体健康了，免疫力增强了，
0: 嗯，
3: 身体好些了，这是一个。第一个来讲呢，我深深地明白啊，这个健康与这个与我们这个老环境，我的质量保这个关系啊，要正确处理好，
0: 要正确处理好。
3: 所谓正确处理好呢，要正确认识，只有身体好了，才能够有一切。
0: 对对对，
3: 你只有经常吸，你才能少这病补这病。
0: 养生保健要做好。
3: 所以我之所以在周边人事过程当中，不是去提这个，老环境。我60几岁病了，我现在已经到81岁了。
0: 将近二十年了
3: 。没有这样一个身体，所以对社会上来讲，他有些东西来讲，健康，他有些东西确实是这样的东西，确实没得用。但是他们也知道这个老环境在我们这个地方几十年了，几十年又一个人都得去买，有嘛这些事啊，人都得去，所以这个要认识好。
0: 领导刚才说从60岁开始身体啊就有很多问题了。
3: 不是存在要问题，对对对。
0: 具体讲的话都有哪些问题呢？
3: 第一，胃病就是慢性型的胃炎，胃上炎，他粮食吸不得。第二就是这个膝头包都的疼，这个骨头疼，
0: 膝关节有问题啊。
3: 第三，脑里面有通过前额性的检查，都有脑动脉硬化，脑脖这边，脑梗。第三呢，就是肝上有囊肿，身上也有囊肿。所以这病我都不害怕，因为我就是一直都是说，这个中国吸这个老黄金呢，但是你身体多多的注意，当年那个饮食上注意。我现在已经活到50年，已经到81岁。
0: 81岁了。
3: 所以这个老黄金上有人没有认识到，认识它的重要性。
0: 一个要认识到这个重要性，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您刚才也说了，一定要选择正确的真实的健康产品。
3: 对 对, 对。
0: 你看咱们节目啊也好，我们的产品啊都是20多年了，就像很多老用户感受的一样，没有真功实效，它不可能有这么顽强的生命力啊。
3: 对对对对，
0: 您自己应该也体会到这一点，所以您刚才说的很好，这个总结很好啊。您健康就得从养生保健这个基础开始，啊，您刚才说的第一个感受，免疫力提高了，这就是我们健康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基础。
3: 对，
0: 所以这个很多
3: 几十年冒感冒。
0: 对呀，
3: 原来冒去原黄金一直行的，一个星期得到医院就打都去掉。
0: 您看，
3: 现在这个几十年了。去以后没有打过，没有。
0: 但是您这几十年下来，您已经到了80多岁了，现在身体比以前更好了。
3: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胃吃饭怎么样呢？
3: 胃比以前好些。
0: 什么脑梗呐，还有什么脑动脉硬化了，现在跟原来比较起来了。
3: 我现在头脑清晰。这脑会不混乱，又不沉乱，又不像矛盾的事情。
0: 您看，
3: 这都是增加免疫力啊，都是增加抵抗能力，都是吃这个药啊，把它抵抗这些。
0: 是的，
3: 这些效果。
0: 所以我觉得您刚才的总结本身就说明您头脑很清醒，您头脑清醒，您回头一想，您才能够总结这么精辟的语言呐、所以我们总说。请您自己当裁判，那、您自己用，您自己前后去感受去对比，原来经常头晕，现在头不晕了，原来胃不好连饭都吃不下，现在呢慢慢的能吃了，现在81岁还比以前60多岁的时候免疫力更好。
3: 是的，我现在一个月我现在一天要去养房，现在已经每天下午上午已经起码得走2个小时。
0: 那就这个腿呀、关节了比以前也好。
3: 他这个是我认为他们说你是某样意思，算诊断机了，我又猫都没敲，我跟你们宣传，你们又不听，你们只顾现实的眼前的利益要你们听。你看我在去了以后，我现在一天还是走1个小时，81岁还是走1个小时，爪子又不疼了，又不痒，
0: 多好啊！
3: 这都是吸不上黄金的，所以猫
0: 这些所以这个有了健康，您才有财富，才有自由，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转一转、玩一玩，多好啊！
3: 对，我知道那个健康是福啊，健康是资金来源的滚滚源泉。
0: 您是哪里啊，爹爹？
3: 我汉川的。
0: 汉川的啊。那我今天呢也是很高兴听到您的总结分享啊，谢谢您，也祝您老更加健康长寿啊。
3: 好，感谢您们啊，感谢。
0: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啊，带来这么好的分享。您老贵姓呢？
3: 我姓严，
0: 严肃的严。您自己也保重好身体啊。
3: 好，
0: 再见啊。
3: 再见。
1: 请汉川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8号 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保障饮店在泵站路29号。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啊，唐主任好。
0: 哎，您好，您好。
4: 老师辛苦了。
0: 哎，好，呵呵，不客气啊。
4: 我是2014年开始服用活力资源宝。
0: 嗯。
4: 当时就是想着这个血压高啊，
0: 嗯，
4: 我这个冠心病呢，一个是要吸了以后，就是想把它要稳住，不能反弹。
0: 对。
4: 服了已经是大几年了吧。效果呢非常之好，
0: 嗯，
4: 那么是高血压、冠心病这两种病就非常稳定，
0: 稳定
4: 不反复。
0: 好，
4: 再一个我原来我腰酸背疼呢，基本上那个已经消除他们的这个症状，
0: 就身上也很轻松了。
4: 今年我是已经是73岁了。
0: 哦，
4: 在外面有人问我的年纪的话，好像看着就是那是不像那个年纪啊，
0: 对，
4: 就是确实就是面相啊，有光泽，红光满面，有红有白，
0: 好，
4: 面相的非常正常，
0: 就人呢显得很精神，很健康了。
4: 你说的这个年纪，这个是有的惊讶，就是些没不像那个那段年纪，
0: 对，
4: 不像那个徐志山之下那个虚伪的要年轻几十年吧。
0: 这个也是我们总结的，骨髓年轻，人就健康年轻嘛。
4: 对的，对的，对的。这个反正服用这个东西代价也不大，一般经济家庭的都承受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4: 不是像有的是这样的药好那样的保健品好啊，他的这个开支金额的。就大多了，有那时是一般的家庭都承受不了
0: 的。是的，是的，有
4: 一般家庭都会承受的了。
0: 对，
4: 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效果也好。
0: 那您刚才说的那个高血压，咱们就不说了啊，天天都在讲高血压。冠心病这个病当时严重吗？
4: 当时是到亚心医院检查，他是左心室功能减退，就是供血不足吧，是不是？
0: 对，
4: 就是达不到60那里以上，是超过50级。
0: 哦，有点心动过缓了。
4: 就是左心室减慢了，那就是跟年纪来了，心动过缓嘛。
0: 对。
4: 但是通过他原来的药把的剂量大些，后来我就把他的药一减一半，就是长期吞这个活力资源宝以后呢，他是没得那个症状了。
0: 哦。
4: 高血压也稳定，一般人把量。不吃三天不吃姜药有啊，或者血压都不反弹。
0: 好，那就是随着血压的稳定，心脏功能的恢复，人也轻松了，也感觉很精神了。
4: 对的，对的，对的。
0: 不错不错啊，确实要祝贺您啊。其实您看我为什么要特别问一下您的冠心病呢？因为现在已经到了夏天，中医讲夏天是养心的季节，气温是升高了，阳气也越来越足了。那么对我们老年朋友来讲呢，因为常年的高血压啦、动脉硬化啦、血脂高啊，就会影响到心肌的供血供氧，出现心肌缺血啦、心律失常啊。所以在这个夏季把咱们活力资源宝好好用，疏通血管，尤其是平稳血压，降低血脂，另外呢还能够改善心脏的供血供氧，这样对于整个的全身的血液循环的畅通啊，是一个很好的季节。所以通过您的这个感受吧，尤其刚才您说的73岁的人走出去，可能和这个年纪有点不相符，显得精神年轻。
4: 脸上有光彩，有红有白，不像那个长期劳作啊，或者是有病的人。
0: 是的，是的，是的。
4: 30是显得蛮衰老，所以说有一学出来是感到蛮惊讶。
0: 这就是气血充盈啊，血脉畅通的表现。
4: 对了，
0: 祝贺您啊，您贵姓呢，老人家？
4: 我姓让啊，言旁一个商字。
0: 哦，这个姓。哦，
4: 你
0: 浪的浪啊，很少见
4: 啊，很少见，很少见。
0: 谢谢您的分享啊，我们在这里也祝贺您。您是哪里啊，浪弟弟？
4: 我的老家是汉川，但是我的子女们都在武汉，我的儿子们一般都在武昌金子桥。
0: 那您等于说现在就在武昌这边了，是吧？
4: 老是到那总部那里去买我的质量宝。
0: 好的，我也祝您更加健康啊！
4: 一个要相信的，一个要坚持。
0: 行，那您保重好啊，浪弟弟啊。
4: 好的，
0: 再见啊！
4: 感谢。
1: 请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周六3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武昌和青山专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您好，这朋友。
5: 是曹主任啊。
0: 哎，您好，您好，老林江。
5: 哎， 你好哦。
0: 哎呀，您好，哈哈，好，欢迎您啊。
5: 你身体健康。
0: 谢谢您。
5: 我在县里，我买火的震包。
0: 哦，什么时候去的？
5: 就是前几天。
0: 哦，前几天。

0: 高的一样，
1: 跟正常人一样了，没问题了啊。
0: 哎，没问题。
1: 能不能干点事情呢？
0: 我现在净做事了。
1: 哦，您还能下地？
0: 哎，对对。
1: 哦，就现在还能下地干活了。
0: 对对对。
1: 哦，那真是恢复的不错。因为心衰呀，我们都知道，严重的话别说干活，就是有时候走个路一动啊就很难受，而且那绝对要卧床休息的。
0: 哎，要去看，要这个生意到这样子，跟人家去旅游的时候，那个噪音大点的，你心里活得巧呢。
1: 所以咱们通过活力资源宝的服用啊，从源头上提高了心脏的供血供氧，尤其是增强免疫力的同时呢，又提高了我们整体的气血循环的功能，特别是强肾健腰啊，肾气越足，五脏六腑的功能得到全面的恢复和提升了，这个非常好。
0: 我到现在这好多年都没有感冒过，
1: 免疫力提高了，整体维护了健康。
0: 我身体还可以，好得很，
1: 好得很，
0: 走路有精神。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43年的，我姓刘。我现在净做事了，我说是业余时间好玩，消磨时间。
1: 啊，就种点菜园子。
0: 哎，退休了。
1: 好好好，那就好。这个退休了，把身体搞好。
0: 老子还是的，起作息的，晚上选作息。
1: 行，祝贺您老林家，您现在的身体好了，人的精神也好了，气色也好了，说话的声音也洪亮。我希望您呢，把咱们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好好的用。
0: 好，
1: 那就祝您更加健康了。
0: 好好好好
1: 好，再见啊，刘队队。
0: 好，再见再见再见。
1: 喂，你好，老林家。
2: 哎，唐先生不？你好。
1: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2: 哎，我是七村的。
1: 哦，贵姓哪弟弟？
2: 我是七村王弟弟。
1: 哦哟，您好您好，王弟弟您好啊。
2: 嗯，我就是三公斤。
1: 给我们具体讲一讲，这用了身体有哪些变化呢？
2: 那个高血压、心脏病都好了。
1: 哦，那祝贺您了，这可是麻烦的病了，高血压、心脏病。
2: 哎，好了，原来也那个淋巴细胞癌，这个你皮肤病好了，协和医院做的皮肤病手术，
1: 那是什么？
2: 两次手术，现在已经好了。
1: 哦，这还是个恶性病了啊！
2: 哎，现在已经好的全部了。
1: 就说做了两次手术，
2: 嗯，
1: 然后现在一直很正常。
2: 哎，很正常的。
1: 哎呦，那还真是，这个要好好祝贺您。我说高血压、心脏病好，那祝贺您。您这个病好了，那更应该祝贺您了啊！
2: 嗯，现在我们还在用啊。
1: 对，用得好，咱们就坚持巩固。人嘛，活着一天就要健健康康的活一天。尤其像您这样得过恶性疾病的人，那活一天就是赚一天呐。
2: 嗯，是的。
1: 多大年纪了，王爹爹？
2: 82岁。
1: 82了啊！原来这个心脏到底是怎么不好啊？
2: 1960岁左右患的心脏病。
1: 嗯。
2: 70岁左右高血压、心脏病也是。
1: 哦，血压是多少呢？
2: 现在一般的130，的80到85。
1: 就是现在是80到85，高压130。
2: 高压130，120、130。
1: 我就说您原来高的时候呢。
2: 多少呢？190、200的。
1: 哦，190、200，那是很高了。
2: 低压有120。
1: 低压120了。
2: 嗯，
1: 哎呦，那你难怪心脏不好了，这么高的血压，心脏的负荷就很重，甚至严重的，您这个您脑没有出问题吧？大脑啊，
2: 大脑还可以啊，
1: 大脑还可以，那您还算是万幸。您好多人像您这么高的血压，那很多人都中风了。
2: 我没有中风，
1: 所以您很万幸呐。
2: 我有就有心脏病，没有中风。
1: 嗯，叫做现在血压正常了，心脏也稳定了。
2: 嗯，都稳定了。
1: 然后皮肤的恶性疾病现在也稳定，也恢复了，
2: 也好了，
1: 也好了，
2: 皮肤也正常了。
1: 您这个皮肤这种恶性疾病得了几年了？
2: 皮肤是2019年的，2019年的，我动的手术，2022年也动一次。
1: 哦，那您这还真是不容易啊，能够把它控制下来，这个很不错了。
2: 现在是每天的好了。
1: 祝贺您，祝贺您！几个大问题好了，咱们身体就放心了。现在能整体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啊？包括平时吃饭呐、睡觉啊、大小便呐、都怎么样？
2: 吃饭都很好，
1: 都很好。
2: 嗯
1: 啊，那就行。走路呢，关节怎么样？
2: 我没有事
1: 啊，那就放心了啊，那就放心了。
2: 我们老疼哎，还养鱼哎。
1: 哦，家里还养鱼啊？
2: 啊。
1: 哦，那还真是要祝贺您啊。
2: 我们小水闹鱼哎。
1: 就是还下了一个鱼塘
2: 啊，
1: 哟，那您还真是要注意安全啊，这毕竟这么大年纪了。好，咱们都高兴，但是呢也是量力而为。
2: 是的是的。
1: 好，行，那我就祝您老人家更加健康啊，王爹爹。
2: 啊， 哎，这。

0: 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您自己保重好身体，以后有更好的收获多交流。另外呢，也帮助周围的朋友们多分享一下。
0: 我们佛山的好多人呢。
1: 是的，是的，反正实话实说嘛。
0: 是的，
1: 好好好，那就这样，再见啊。
0: 好好，谢谢。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特别注意了，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保专营店在四牌楼街老冠居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明天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保专营店在景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后天2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距离活动截止只剩下最后6天的时间了。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周边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精美大礼，
4: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
5: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3: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零星小雨转阴天，今天晚上阴天转阵雨，气温22至26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明天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气温22至27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4至30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西部、鄂西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零星小雨转阴天。今天晚上，鄂西北西部、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转阵雨。最高气温24至29度，最低气温20至23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6级。明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24至29度，最低气温20至23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鄂西北西部、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恩施地区22至26度，其他地区26至31度。最低气温西部18至22度，中东部22至24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2: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1: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 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本，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3: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视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 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

0: 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预计到明早八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汛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4: 他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的。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就要出院。
3: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4: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这时候都在抢收。
5: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4: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5: 啊，信阳调了。
3: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6: 这水泵坏了。
3: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4: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3: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消纳。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2: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2: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0: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王忠林调度推进洪湖流域综合治理工作，强调锚定目标任务，强化五个治理，推动洪湖流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2: 李殿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强调大力推进科技金融加专项行动，更加有力有效支撑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
1: 湖北12个市州迎暴雨，本台多路记者直击防汛第一线。
2: 小麦油菜下收关键期，湖北各地昼夜抢收，烘干机马力全开，全力打好夏粮保卫战。
1: 国内知名双创品牌光谷青铜会首次进入大湾区，武汉深圳上演硬科技双向奔赴。
2: 引江补汉输水沿线补水工程环评获批，将惠及湖北14县市区400余万人。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我是邵串。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零星小雨转阴天，今天晚上阴天转阵雨，气温22至26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西部、鄂西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零星小雨转阴天。今天晚上鄂西北西部、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转阵雨，最高气温24至29度，最低气温20至23度。
3: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主持召开会议，调度推进洪湖流域综合治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巡视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意见要求，锚定目标任务，强化源头治理、精细治理、系统治理、科学治理、综合治理，推动洪湖流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以高水平保护促进高质量发展。会上，荆州市和省生态环

0: 环境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等相关单位汇报了洪湖流域综合治理工作进展情况，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建议。王忠林围绕洪湖治理的关键问题与参会单位和专家进行深入交流研讨，共同梳理进展、分析问题，明确下一步工作方向和重点。王忠林指出，去年以来，在荆州市和有关地方省直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洪湖水质连续16个月保持在四类级以上，洪湖流域综合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果，值得充分肯定。要深刻认识洪湖治理的重大意义，坚决破除小进即满思想，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坚持保护优先，持续巩固提升洪湖治理成效，推动洪湖水质实现根本性好转。王忠林强调，要强化源头治理，突出解决总磷浓度偏高问题，紧盯水产养殖围水、畜禽粪污、农业面源污染等重点，因地制宜推进养殖池塘标准化治理提升，推动畜禽养殖主体水改旱、散改及改造，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要强化精细治理，突出解决防止污水直排问题，加快推进城镇污水、工业污水处理设施提档升级，对入河入湖排口实施常态化监测，坚决杜绝偷排漏排。要强化系统治理，突出解决水质稳定问题，加强洪湖流域引水补水，分区分类推进生态修复，促进水生植被、生物群落自然恢复，增强水体自净功能。要强化科学治理，突出解决绿色转型问题，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绿色产业，扎实推进厕所革命、垃圾治理、村容村貌提升，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推动文旅深度融合，着力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洪湖的支柱产业。王忠林要求，要强化综合治理，突出解决工作协同问题。省级层面要加强统筹协调，抢抓“十五五”发展机遇，加强项目谋划，积极争取政策资金支持，加强区域联防联治，构建上下游左右岸协同治理格局，凝聚各方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加强宣传引导，广泛开展洪湖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着力营造共同关心支持洪湖治理的浓厚氛围。省领导居昭辉、彭勇、胡亚波，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廖志伟出席会议。
1: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实施科技金融加专项行动，促进六级技术创新和产业培育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进一步务实推进湖北对外贸易投资合作与科教人文交流，进一步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和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坚定践行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深刻汲取相关事故和灾害教训，引为敬鉴，举一反三，依法从严加强煤矿及非煤矿山、烟花爆竹及其他危化品监管，全面排查整治消防、交通、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治，持续提升全社会本质安全水平，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遵循现代金融规律、科技创新规律和产业发展规律，坚持需求牵引与问题导向，大力推进科技金融加专项行动，以建设武汉科技金融中心为载体，聚焦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培育、人才保障各环节，加快完善投、贷、证、险、单全业态科技金融供给，加快构建与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融资需求相适应的现代科技金融体系，更加有力有效支撑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 要依托科技汉交所完善集线上淘宝网、线下广交会与科技创新末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促进人才、科技、产业、金融、供需精准对接。要坚持省市联动、产学研金政协同，坚持动态研判、跟踪完善，推动科技金融加专项行动尽快落地、早见成效、行稳致远。会议要求要主动顺应全球 6G 技术创新趋势和产业演变大势，充分发挥湖北技术创新领先、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多元等比较优势，坚持以科技体制改革为根本动力，以营造优良创新生态为根本保障，坚持技术研发、产业培育、基础支撑、场景应用、金融服务五措并举，着力制定一批牵引性标准，攻关一批关键性技术，研制一批标志性产品，打造一批标杆性场景，织密一批先进性网络，加快将湖北打造成为全国 6G 技术创新重要策源地和产业生态高地。
0: 湖北台消息，5月24号8点至25号8点，武汉、黄冈、孝感、荆州、荆门、天门、仙桃、宜昌、恩施、随州、襄阳、十堰12个市州224个站点发生暴雨，降雨量超过200毫米的有荆门荆山、孝感安陆、随州广水三个县市区，全省最大降雨量 331.5 毫米，为荆门市荆山县平坝站。昨天白天，降雨量100毫米至200毫米的有孝感市大悟县、孝昌县、随州市广水市三个县市区。截至昨天下午5点，我省五大湖泊中有三个超过设防水位，长江干流、汉江干流各站水位均在设防以下。
1: 据孝感市气象局监测数据，截至昨天上午8点，安陆白鹤站累计雨量达388.3毫米，为孝感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第一。昨天早上7点，安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全市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措施。来听湖北台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因降雨量大、地势低洼，安陆市烟甸镇部分村庄积水较为严重。记者中午赶到水寨村时，救援队伍正在紧急组织排涝、转移群众。
3: 我现在就是在孝感安陆市的水寨村，由于强降雨导致了这里已经出现了农田被淹、村民被困的情况。目前这个水位它已经到了我的膝盖的位置，大概是有40到50公分。目前救援人员正在用皮划艇把这些群众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带。
2: 安陆市烟甸镇水寨村村民潘兴国：
4: 农田垄断做大路，他把这垄断水全部租下来，200亩小麦全部淹了。
2: 截至下午3点，水寨村积水已逐渐消退。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襄阳大队大队长关超：
5: 7点左右，我们接到命令，来到安陆市烟甸镇水寨村，采取舟艇兵分三路，针对老人、小孩和行动不便的群众，我们采取穿戴防护装具，利用担架还有绳索，确保安全。截止目前，我们已经转移16名群众。
2: 安陆市烟甸镇水寨村包组负责人付丹：
6: 像这边年纪大的，我就联系了他家里的家属，一家一户都挨着把他们送过去，送过剩下的我就全部把打算安排在学校里面。
2: 积水还威胁用电安全，烟甸镇张岗村等地积水深度一度逼近村庄变压器台架底座，设备泡水和漏电风险骤增。国网安陆市供电公司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救援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切断电源开关。待积水完全消退，确认设备绝缘达标后，在第一时间恢复该台区正常供电。国网安陆市供电公司烟甸供电所所长刘亚洲：
7: 我们严格执行水进人退、电停，只要水一漫过来，第一时间断开变气电源，必须把老百姓的安全放在第一位，这是底线。
2: 城区方面，府东社区、文昌小区、实验中学等点位出现积水，部分群众被困。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300人前置备勤力量迅速集结，挨家挨户搜寻被困群众，逐一将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截至13时，累计开展转运任务40余次，转移受困群众约160人。目前，安陆城区积水已全部消退。
0: 本轮强降水以来，荆州长湖、太湖港面临高水位挑战， 部分地段发生慢坡险情。在荆州高新区港北渠，近千名抢险人员日夜驻守抢排洪水，确保居民早日回

0: 滑。
1: 这个水位每天都在下降，我看得到的，就是感谢这些在疫情辛勤付出的一些战士们或者乡亲们，我们让我们尽快的返回家园。
0: 据了解，24号开始，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武汉支队调派650名精锐力量，奔赴太湖港管理区，对沿线道路实施加固加高作业，加固堤坝450米，全力防范汛情风险。荆州高新区调集大功率抽水泵等各类排涝设备37台套，加快抽排受淹区域积水。目前19.7公里的港北区已累计投入抢险人员1000余人，庞大的排涝力量迅速集聚，最大限度降低了倒堤溃坝风险。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合肥支队淮南大队大队长朱小龙：
2: 目前呢，有3台这个龙吸水正在持续的进行这个泄洪排水，大概呢现在是每小时的排水量呢能达到3000立啊，24小时持续不间断。如果说这个没有大暴雨持续的情况下呢，预计2天能够排到我们的正常水位。
3: 连日来，湖北遭遇持续强降雨，正值小麦、油菜下收关键期，各地抢晴占雨，昼夜抢收，开足烘干，全力打好这场夏粮保卫战。湖北台记者赵硕、万丽媛报道。
0: 在宜昌当阳，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小麦稻幅水分超标，当地调集了2.8万多台收割机，分片包干，人歇机不歇，昼夜抢收。目前当阳的小麦收割进度已超过90%。而在黄石阳新，当地紧急从河南调入20台收割机，联合本地烘干企业，形成了收割、烘干、入库一条龙。阳新县临安农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迪明：
4: 粮食湿度特别大，成本加大，时间久，但是我们不计成本的，为了保证农户颗粒归仓。
0: 在高山地区，抢收的同时还要防范地质灾害。恩施宣恩高罗镇一边组织村民抢收油菜，一边排查低洼地带隐患，防范地质灾害。宣恩县高罗镇麻阳寨村村民陈少兴：
5: 低洼田块还面临减产的风险，我们和村里的党员干部一起争分夺秒抢收，现在呢大部分油菜基本上已经顺利收割完毕。
0: 在荆州松滋，部分农田被淹成了孤岛，当地紧急调配2艘渡船、8台收割机，用摆渡的方式把农机运进去，打通抢收通道。松滋市沙道关镇车路口村村民罗传玉：
6: 今天下暴雨嘛，粮食收割不起来，涨水涨大，车子过不来，村干部安排的收割机啊，给我们安排的船呐、过来帮我们抢收粮食啊。
0: 作为夏粮主产区，截至25号，荆州市油菜收获进度已达99.9%，小麦收获进度达99.7%。荆州全市687个烘干中心、2100多套烘干设备全部24小时满负荷运转，日处理湿粮超过6.5万吨。公安县还开放了所有村级活动场所和闲置厂房，用于临时晾晒，协调全县46家有一定规模烘干厂24小时运转，防止煤变损失。荆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推广研究员傅明：
7: 为了保证我们的小麦、油菜的颗粒归仓，目前呢，我们荆州市的组织烘干中心呢，24小时不停机的作业，防止和发芽。
0: 目前全省油菜收获进度已达98%，小麦收获进度接近90%。全省共设置2400个烘干点，10000多台烘干机高效运转，烘干进度超过60%。夏粮抢收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8: 24号，作为国内知名双创品牌光谷青铜会首次进入大湾区。一边是坐拥全国最全光电子产业链的武汉光谷，一边是人工智能应用领跑的深圳。这场路演不只是项目展示，更是上下游的双向奔赴。湖北台记者王丹、罗浩洋报道。
0: 现场，来自光谷的2大中视平台向大湾区企业发出合作邀请。光电智能感知集成中视平台，红外芯片封装测试国内领先。光电融合芯片中视平台是国内唯一全国产化硅光芯片测试标定平台，已服务超200家单位。他们的共同目标，帮硬科技跨过样机到量产那道坎儿。湖北光谷实验室光感知平台副主任周小宁：
9: 我们的优势是在光感知、光计算跟光存储

0: 三块。深圳的企业在光感知领域，它是可以直接在我们产线上进行这个验证，或者我们联合做一个合作项目进行小批量的这个试产。
1: 现场七个深圳科创项目登台路演，涉及机器人、激光探测等领域。路演采用双视角解读，既看技术也看落地。湖北科投集团光谷产业投副总经理李佳，
2: 具身智能、3D 打印，他们这些行业方向与我们光谷是非常契合的。因为我们本地在上游有很多的技术积累，那么如果能够跟下游的应用结合，我相信是能够更有助于整个产业生态的发展的。
1: 珠海光恒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德平，
3: 武汉是我们最大的客户的集中地，有很好的行业的人才。下一步呢，我们会在武汉落地一个研发中心，同时我们有一些生产线。
1: 现场还有企业奔着光谷的硬科技基金而来，服务过宁德时代中铁的天元星就是其中之一，也有团队刚在武汉注册菱形智控，计划将深圳研发与光谷中式制造深度融合。深圳行为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邓佳，
4: 我们已经准备在光谷落地。首先我们在湖北仁行这边是落地我们的工业领域的场景，就是数据中心及算力中心的巡检运维，光谷系的投资机构都过来的，力度做得最大的。
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5: 一组短消息，引江补汉输水沿线补水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近日获生态环境部批复，工程有望今年开工。建成后惠及襄阳、宜昌、荆门14县市区400余万人。
6: 今年1至4月，全省农村快递业务量达1.2亿件，同比增长21.3%，助力农特产品高效出村进城。
5: 24号，投资超100亿元的易思伟武汉硅材料基地全面封顶，预计2027年上半年投产，主要生产12英寸硅片，达产后可大幅提升国产半导体材料供应能力。
6: 昨天，武贤城际新城快线通车满一个月，累计开行列车523列，发送旅客超5.3万人次。武汉至咸宁40多分钟直达，跨城出行时效大幅提升。
5: 昨天，2026年武汉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正式启动，现场发布武汉市两网融合专属标识，标志着武汉市生活垃圾收运体系与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正式进入一体化运行新阶段。
6: 昨天，2026年全省525爱肤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咸宁启动，由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办，开展了科普宣传、公益义诊、知识讲座等。
5: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彭兰香、张晓东、田园。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7: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8: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9: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0: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北京时间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妈妈，你来追我呀！
0: 桃子真棒，妈妈追不上桃子了。
3: 哎，桃子，你来看，这块牌子上的字儿，你都认识吗？
4: 我什么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3: 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桃子记住了吗？
2: 记住了，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1: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温馨提醒，安全教育人人有责，安全意识从娃娃抓起。
5: 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6: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7: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8: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湖北12个市州迎来暴雨，3大湖泊超设防水位，各地多措并举，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网友吐槽，湿热天气快赶上亚马逊雨林了。武汉湿热天气预计将持续至6月中旬。
8: 暴雨提前强势登场，国内多地异常天气背后到底藏着哪些原因？
7: 湖南暴雨灾区女干部戴耳环被网暴引热议，长江评论，别让恶意揣测寒了人心。
8: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昨天发布，要求严格执行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
7: 死了吗 APP 改名为在吗在吗，连续2天未签到，将自动提醒子女或是紧急联系人，已在杭州开启试用。
8: 豆瓣评分攀升至9.2，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延长上映至6月30号。
7: 国际方面，美国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或将在30天内全面恢复，但专家认为后续落实变数重重。
8: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7: 今天的焦点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昨天一大早啊，天色是阴沉，但是呢无雨。武汉的朋友们上学上班早高峰如常，那预报说是武汉有大雨暴雨的，但是落空了，也蛮好。但是呢这雨又跑到哪儿去了呢？很多朋友啊心中都有这样的疑惑。
8: 是的，之前呢是一会儿这个预警一会儿那个预警，大家都非常紧张，那这个雨没有下到底去哪儿了？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高奇解释，暖区暴雨的触发落区强度的预报本身就是世界性难题。昨天武汉处于副热带高压外围暖区，具备异常充足的水汽能量条件，数值预报显示武汉处于急流出口区，在这样的天气系统配置下，极端暴雨天气是一触即发。但是从实况和数值预报的对比来看，前天晚上的夜流发展更强，出口区较预报更为偏北。啥意思呢？就是最后强降雨啊，它落在了武汉以北的孝感等地。监测显示，像安陆王邑真镇最大小时雨强达到136.8毫米，这样的降水无论下在哪儿都具有极高的致灾性，急流偏强偏北，导致武汉幸运躲过一劫。
7: 昨天白天降雨量100毫米至200毫米的有孝感市大悟县、孝昌县、随州市、广水市3个县市区。截至昨天下午5点，我省5大湖泊当中有3个超过了设防水位，长江干流、汉江干流各站水位均在设防以下。
8: 根据湖北水文监测平台信息，从25号晚上的8点到26号的6点， 湖北1966个雨量监测站点中有1388个站点测到降雨，其中雨量最大站点在咸宁赤壁，为 153.5 毫米。那接下来还有强降水吗？湖北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十堰南部、神农架、恩施、宜昌还有鄂东南有中雨到大雨，恩施、咸宁、黄冈南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
7: 气象专家介绍，目前湖北省仍然处于副热带高压外围高能高湿区，降水效率高，累计强度大，叠加前期的降水影响，一是鄂东地区和鄂西南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乡积涝风险，同时关注中小型水库安全度汛；二是防范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航运、城市运行、农业生产、建筑施工等不利影响；三是防范持续降雨对下种的不利影响。也就是说，这轮强降水尚未结束，请大家要提高警惕，及时有效的规避风险。
8: 那刚才提到本来要下的武汉的雨，昨天下到了孝感。根据孝感气象局监测数据，截止到昨天上午8点，安陆白鹤站累计雨量达到388.3毫米，是孝感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第一。昨天安陆市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全市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措施。来听湖北台记者罗金玉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9: 因降雨量大，地势低洼，安陆市烟甸镇部分村庄积水较为严重。记者中午赶到水寨村时，救援队伍正在紧急组织排涝转移群众。
10: 我现在就是在孝感安陆市的水寨村，由于今天早上的强降雨导致了这里已经出现了农田被淹、村民被困的情况。目前这个水位它已经到了我的膝盖的位置，大概是有40到50公分。目前救援人员正在用皮划艇把这些群众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带。
9: 孝感安陆市烟甸镇水寨村村民潘兴国：
11: 六点钟都落大雨，到八点钟的水全部坐下来，200亩小麦全部淹了。
9: 截至下午3点，水寨村积水已逐渐消退。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襄阳大队大队长关超：
12: 7点左右，我们接到命令，来到安陆市烟甸镇水寨村，采取舟艇兵分三路，针对老人小孩和行动不便的群众，我们采取穿戴防护装具，利用担架还有绳索，确保安全。截止目前，我们已经转移16名群众。
9: 孝感安陆市烟甸镇水寨村包组负责人傅丹：
13: 像这边年纪大的，我就联系了他家里的家属，一家一户都挨着把他们送过去，送过剩下的我就全部把打算安排在学校里面。
9: 积水还威胁用电安全，烟甸镇张岗村等地积水深度一度逼近村庄变压器台架底座，设备泡水和漏电风险骤增。国网安陆市供电公司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救援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切断电源开关。待积水完全消退，确认设备绝缘达标后，在第一时间恢复该台区正常供电。国网安陆市供电公司烟甸供电所所长刘亚洲：
14: 我们严格执行水进人退电停，只要水一漫过来，第一时间弹开变压器电源，必须把老百姓的安全放在第一位，这是底线。
9: 城区方面，府东社区、文昌小区、实验中学等点位出现积水，部分群众被困。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300人前置备勤力量迅速集结，挨家挨户搜寻被困群众，逐一将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截至13时，累计开展转运任务40余次，转移受困群众约160人。目前，安陆城区积水已全部消退。
8: 本轮强降水以来，荆州、长湖、太湖港面临高水务挑战，部分地段发生了慢坡险情。在荆州高新区港北区，近1000名抢险人员日夜驻守抢排洪水，确保居民早日回家。来听湖北台记者刘飞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5: 师傅，咱们这儿水淹到什么程度了呀？
16: 水开到这弄哪去了？
15: 都淹到马路上了是吧？
16: 不，哎，对。
15: 然后这里面呢？
16: 那个里面还得有几天继续工程，
15: 到这儿了，有1米多了，
16: 有1米多，我们这全部都淹了。你看我从穿着水裤。
15: 刚才一个村民给我们介绍，他们家就在那里，但是他回不去家。我们还可以看到，陆陆续续啊，从这个里面慢慢走出了很多村里的一些人，他们正在运输一些物品。
9: 荆州高新区梅怀社区居民张军：
17: 淹到最深的地方，差不多有1.5米嘛。你看那个大门开不开的，他们那边什么东西都没拿，但那份就是身上穿一套衣服。这那天老年人太多了，对不对？确实够惨的。后面那个堤蛮大嘛，
18: 我们自己有自救吗？
19: 有啊。他是突然间性来勾引的。
9: 在梅怀社区关沟泵站，记者看到武警官兵正携多台救援装备抽排积水。泵站边上不少居民前来查看积水情况。截至上午，港北渠水位已降至34.42米，其中梅怀段水位同比下降超1米，这是港北渠持续高水位运行以来首次出现明显回落。荆州高新区梅怀社区关沟队居民陆华：
20: 这个水位每天都在下降，我看得到的。

0: 就是感谢这些在疫情辛勤付出的一些战士们和的乡亲们，我们让我们尽快的返回家园。
1: 据了解，昨天开始，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武汉支队迅速调派650名精锐力量，奔赴太湖港管理区，对沿线道路实施加固加高作业，加固堤坝450米，全力防范汛情风险。荆州高新区调集大功率抽水泵等各类排涝设备37台套，加快抽排受淹区域积水。目前19.7公里的港北渠已累计投入抢险人员1000余人，庞大的排涝力量迅速集聚，最大限度降低了倒堤溃坝风险。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合肥支队淮南大队大队长朱小龙：
2: 目前呢，有3台这个龙吸水正在持续的进行这个泄洪排水，大概呢现在是每小时的排水量呢能达到3000立，24小时持续不间断。如果说这个没有大暴雨持续的情况下呢，预计2天能够排到我们的正常水位。
3: 这轮强降雨持续的时间长，局部的强度大，各地紧盯汛情动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听湖北台新闻360节目的报道。
4: 5月24日凌晨，长江巴东段江面雨雾笼罩，能见度极低。宜昌巴东海事处接到紧急求助，一艘锚平至重庆航线载有291名乘客的华夏 X 号客船上，一名云南籍旅客突发剧烈胸痛，急需紧急送医救治。接警后，宜昌巴东海事处按事前部署，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派遣海巡12290艇火速驰援事发水域。执法人员实时对接客船，确定交接点位，同步联动120急救中心，提前敲定就医码头，做好接诊救治准备。凌晨4时15分，海巡艇顺利抵达现场，完成病患及家属交接后全速返航。4时28分，海巡艇平稳停靠西壤坡客运码头，海事执法人员与医护人员紧密配合，借助担架稳妥转移患者，快速送上急救车辆送往医院。目前经过专业救治，患病旅客身体状况已趋于平稳。面对新一轮强降雨来袭，黄冈市英山县坚持应转早转、应转近转原则，全域动员，连夜作战。5月24日晚，温泉镇东门社区组织29家共建单位干部全员下沉14个网格，分片包干，拉网式排查，提前消除各类汛情隐患。
5: 我们共建单位有一部分，包括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一起，到小区去进一步再摸排。坐在我们这儿的共建单位的，主要就是呢，现在在这儿呢等候命令。如果发生了应急事件，赶快就是到现场。
4: 夜色中，工作人员还逐门逐户走访排查，细致检查房屋、阳台、墙面渗水隐患，现场提醒居民关好门窗，做好居家防雨避险。针对独居老人、留守家庭等重点人群，工作人员上门贴心叮嘱，重点看护，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6: 刚才这一户是一个留守妇女，她丈夫长期在外打工，但是她一个人在家，晚上太晚了开门不方便，就是说我们也要做到一个入户提醒，关好门窗，这个怕这个阳台漏水，主要是这方面。就一个人在家要注意安全。
4: 针对低洼平房、老旧危房等高风险点位，英山县各乡镇社区完成全覆盖排查，对存在安全隐患的群众全部及时转移安置。截至24日24时，该县11个乡镇、2个国有林场共安全转移安置群众361户、972人。
7: 前段时间，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多地局地雨量打破历史记录。那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又这么猛呢？央视记者采访了气象专家，来听听原因。
8: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入汛以来，4月1号至5月22号，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西北地区中西部和东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华中北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及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西藏中西部等地降水偏多5成至2倍，局地偏多2倍以上。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

0: 已是及时。
1: 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那么这里就得谈到我们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在今年的五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那么这个偏北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水汽输送那么更加的偏北，所以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这样的一个副高偏强呢，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这个降水偏强。
0: 还有公众疑惑，这样的极端天气和厄尔尼诺是否有关？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看，全球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我国汛期强降水事件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热带大气对海洋的变化出现快速响应，有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为南方降水增多创造了水汽条件。但是强降水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尔尼诺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气候特征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
2: 平等是社会的基石，是权益的依法守护。
3: 融合不是单向的靠近，是残健并肩同行。
2: 把保障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
3: 让融合走进彼此迈出的每一步。
2: 尊重每一个生命，不让任何人掉队。
3: 护航每一份梦想，点亮共同的明天。
4: 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
3: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5: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6: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7: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近日，湖南石门县遭遇强降雨，过程超10万人受灾。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抢险救灾当中，无数基层干部奋战在一线，其中一位女村支书的发言受到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8: 我已经淋湿了30米。
9: 遇到这种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必须冲，我们必须要能力冲进在一线。我坐在心安理得，我不去理会那些，我也没时间去看那些，我也不会去关注那些，我不会去显示自己的存在感。一个基层干部，我从来都是凭着我的一个雨湿的摩托车出入去做的。我觉得我做这个工作与我那个耳环根本都没关系。
10: 嗯，他说的什么呢？我不去理会什么呢？我的工作什么和耳环没有关系呢？说的是什么事呢？据报道，龙池河村女支书向金元从5月17号晚就扎在救灾一线，嗓子都喊哑了。她看着全村900多人的安危在断路断网中奔波。
7: 镜头前啊，她声音沙哑，眼眶红肿地说：“电也没有，网也没有，特别是看到我们的村部设施成了这个样子，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10: 但是呢，就在她耳朵上一副不显眼的普通的金耳环，却被个别网友盯着不放，说：“啊，一个耳环得有50克吧。”两两黄金吧，得摘了拍呀，把这耳环捐了我才更感动等等。
7: 如此网暴一位灾区的女干部，同样也是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热议。昨天中午呢，相关的话题冲上了热搜第一，不少人表示，一副金耳环再普通不过，难道不应该把重点放在救灾上吗？
10: 是的，有些人呢看到了衣着朴素的女村支书戴了一对金耳环，就条件反射的认为说不配，有猫腻摆拍等等，这绝不是舆论监督，而是赤裸裸的歧视和偏见。这些人可能骨子里觉得农村人就应该贫穷落后，灰头土脸，连金耳环也戴不起，用不起好东西，这种想法本身就显得刻薄冷血，无知且傲慢。
7: 当年网友靠着一张照片揪出了表哥之后，紧盯干部的手表、皮带、首饰成了网络反腐的固定思路。监督当然是有必要的，但是监督必须基于事实和常识。只凭一个几秒钟的镜头，加上以偏概全的脑补，就挥起舆论的大棒，对抗灾一线的基层干部嘲讽谩骂，这不是彰显正义，而是网络霸凌，是对埋头实干者的恶意伤害，更是对抗洪救灾的阻碍和干扰。
10: 对此，多家媒体先后发表评论。潇湘晨报表示，评判一个人看的是

0: 危难时刻的所作所为绝非身上一件小小的配饰，光看见他人的耳环，看不见他人的辛劳付出，这种狭隘偏见既是对实干者的不公，更是对灾难救援的漠视。公众监督理应守住底线，不该恶意揣测诋毁。
1: 红星新闻评论，耳环是普通农村妇女常见的饰品，戴耳环无关奢侈，无关打扮，只是寻常生活的点缀，并不值得被无限放大，过度解读。更关键的是，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应该是其所做之事，而非其人的装扮。舆论监督的核心不该是吹毛求疵的细节挑刺，更不该是脱离实际的道德绑架。
0: 封面新闻称，灾情当头，评判基层干部的核心标尺从来都是履职行动，而非外在穿搭。风雨前线实干担当是最亮眼的底色，与其纠结无关表象，不如将关注点落到灾情救援本身，守住舆论理性底线，凝聚万众一心的抗灾向心力，尊重每一位坚守岗位风雨之中守护一方的基层工作者。
2: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应季水果榴莲。这段时间啊，一些爱吃水果的朋友都发现了，过去一个榴莲动辄要两三百块，现在呢百元左右就可以买到。那榴莲的价格为啥有了大幅的下降？首先来听一下湖北台记者李慧的走访调查。
3: 上午十点，武汉光霞果批大市场里榴莲的香气扑面而来，不少市民前来选购。
4: 这个五房肉然后在140多块钱吧，性价比就很高。
3: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五月以来榴莲全国批发均价持续下降，进入五月降幅达25.8%。今年泰国东部榴莲预计增产30%，再加上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新产区也争着往中国送，供应量猛涨，价格便应声而落。果批店主说，店里现在一天能卖300件，比之前涨了20%，周末还能翻倍。
5: 去年这个时候干捞榴莲零售价在30块钱左右，今年的干捞榴莲零售价15.8、19.8一斤。六月泰国、越南榴莲集中上市，精准价格继续下调。
3: 除了货多，运输提速也减少了损耗。过去榴莲走陆运冷柜要5-6天到国内，现在中老铁路的蓝莓快线冷链专列从泰国果园26小时就能到昆明，48小时内配送到全国30多个大中城市。在孝感守恒城，采购团队直接到泰国、马来西亚产区整柜拿货，省掉了中间环节。榴莲批发价从之前近1000元一件降到750到800元一件。还有鄂州花湖机场国际航班直飞，榴莲落地后几分钟就能进仓库，无缝衔接进直播间打包发货。
6: 白天在泰国装上飞机，4个小时运往花湖，明天早上就可以到消费者手上。像这些当天到港的货，我们当天全部销售完。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买药。网上买药确实便捷高效，是咱们现在很多人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那怎么保障网上购药的安全，也成为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关注和规范的重点。
1: 记者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昨天发布，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凭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国家药监局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的规范要求。
0: 昨天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1: 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介绍，新制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当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0: 相关统计显示，目前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在2024年就突破了700亿，2025年突破800亿元。针对当前网络销售处方药存在不凭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明确提出要求，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用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要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买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
7: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8: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9: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0: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听到更大的世界，
11: 更大的世界，
10: 焦点导航，
11: 焦点导航。
0: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受到近期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长江武汉段水位快速上涨。截至5月25号14时，长江汉口站水位已涨至23.32米，较一周前上涨了3米。汉口江滩第三级平台已经拉起了警戒线。
1: 今年五月以来，武汉高品质住宅市场明显升温，改善型项目集中入市，购房者看房热情高涨。记者25号了解到，招商长江序项目24号正式开盘，当天售罄，认购金额约6.2亿元。
0: 国内12英寸硅片龙头西安亿材武汉基地项目主体结构近日全面封顶。企业相关负责人透露，项目将于2026年4季度启动设备搬入，2027年上半年实现首批产能投产，预计2030年全面达产。达产后，月产60万片12英寸硅片。
1: 25号，湖北省京剧院宣布，该院创作的大型原创京剧《汉阳造》将于6月在京韵大舞台首演，以京剧的艺术形式再现中国近代军工在技术封锁、列强环伺、国困民危的困境当中筚路蓝缕的创业历程。
0: 近日，位于武汉市黄陂区境内的合武高铁站前武标横店东联络线上行线特大桥墩跨五大连续梁顺利完成合龙，标志该项目主体工程取得关键性突破。合武高铁作为国家沿江通道重要一环，建成后武汉至合肥通信时间将从2小时压缩至1小时。
1: 武汉祖公网24号发布武汉市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拟录用人员公示第一批。
0: 近日，财政部、住建部公示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城市拟入选名单，全国共15个城市入选，湖北省荆州市成功入选，将获得10亿元中央财政资金支持。
1: 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
0: 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1月至4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
0: 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油气存储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至7月初，5个专家组分2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
1: 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截至25号15时30分，共导致9人死亡，11人失联。
0: 针对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福建漳州对23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处理。
12: 小时候，爷爷总说，
1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5: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7: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8: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7: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8: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7: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福灵芝益寿，让您